0: 获批后24小时内可实施。
1: 俄罗斯总统说，俄罗斯不拒绝与欧洲进行对话。乌克兰总统称，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取得积极进展。
0: 美国称将推动北约进行重大改革，要求盟友增加国防开支。专家认为，美国既要维护自身利益，又想减少投入，其欧洲盟国未必买账。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来，多家外媒关注中国旅游业的强劲发展势头。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 我是杨帆。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
0: 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6月2号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通伦时隔9个月再次到访中国。近年来，中老两国最高领导人多次举行会晤，就深化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达成重要共识，为新形势下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擘画蓝图。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新一轮会晤前夕，春风习习特别节目从一段同窗情、一条发展路说起，带您重温中老历久弥坚的同志加兄弟情谊。以下来听详细报道。
1: 作为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国和老挝关系发展始终走在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前列。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曾用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阐明中老关系的鲜明特征。2017年11月，中共19大后的首次出访，习近平就来到近邻老挝。
2: 从踏上老挝国土那一刻起，我和代表团就受到了老方的热情友好的接待，沿途啊可以说是万人空巷，对我们的话呢热情的迎接，使我们感受到老挝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特殊友好的感情。
1: 这是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时隔11年再次访问老挝。此访中，习近平同老挝领导人一致同意丰富高度互信、互助、互惠的中老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打造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中老关系由此掀开新的一页。在国事访问行程之外，习近平专门抽时间会见了老挝奔舍纳家族友人。这是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同窗情。上世纪60年代，推动中老建交的老挝杰出政治家、外交家桂宁·奔舍纳的8个子女曾赴中国求学。在北京八一学校，他们与学生时代的习近平相识相交。
3: 因为我记得你们来的时候，可能我还是在小学6年级。我印象很深的，你们那个专门有一个教室，男孩子你们穿的呢都是特制的灯芯绒的古铜色的衣服，你们也很那个活跃，也很调皮的。
1: 奔舍纳家族同中国的友谊是两国友好的一段佳话。忆及过往，习近平说，我们要永远铭记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友好交往的传统历史，继续肝胆相照。
3: 这次我来提出来的就是说，我们要和中老建立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我们的命运共同体早就形成了，当年你们到中国来，这就是命运共同体。我想今后中老关系啊，还应该继续打牢这个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特别叮嘱奔舍纳家族的下一代年轻人，做两国世代友好的传承者和接班人，牢牢抓住中老关系发展的契机，为打造中老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4: 报告习主席，中老铁路首班旅客列车乘3次准备完毕，请指示。
3: 发车。
1: 2021年12月3号，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共同见证下，由中国云南昆明至老挝首都万象的中老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这是首条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境外铁路。通车后，昆明到万象朝发夕至，10小时可通达。共建中老铁路是习近平同老挝领导人一道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评价说，中老铁路是两国互利合作的旗舰项目。
3: 中老双方齐心协力，紧密配合，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高水平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中老命运共同体精神的深刻内涵，展现了两国社会主义制度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殊优势。
1: 在同通轮总书记、国家主席会晤时，习近平屡屡提及中老铁路，强调要深挖中老铁路潜力，以铁路沿线开发为重点，稳步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积极推进区域联通发展构想，打造本地区“一带一路”合作样板。火车一响，黄金万两。开通近五年，这条承载两国人民共同期盼的黄金通道，累计发送旅客超过7300万人次，运输货物总量超过8000万吨，不仅成为中老人民的发展路、幸福路、友谊路，更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今年，中国和老挝迎来建交65周年，两国正加快打造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命运共同体。二月，习近平与通轮共同宣布，将2026年确定为中老友好年，并启动系列庆祝活动。伴随文艺演出、青年交流等多领域活动的精彩呈现，中老友好将愈加深入人心。中老关系的未来，正如习近平所说，
3: 作为社会主义同志加兄弟，中老关系在中国周边外交中具有特殊重要位置，始终走在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前列。
0: 继续关注新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说，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阿拉格奇还说，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为了限制他的战争权力，美国国会众议院四名共和党人和所有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他认为，投票发生在美国与伊朗为结束战事进行最后谈判的时刻，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投票。美国国会众议院三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这是自美国二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众议院第四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四号对媒体表示，俄方更新了此前制定的海湾地区安全构想，已将其递交给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和伊朗，目前正等待相关国家回应。拉夫罗夫说，俄罗斯制定的海湾地区安全构想首先明确互不侵犯原则，构想提议各方磋商相关安排，一是签署协议，落实军事活动透明化，约束军事行动和军演筹备等内容，二是出台一揽子增进信任措施。
1: 世界经济论坛四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0: 俄罗斯副总理诺马克四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海湾产油国未能增产，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面临全面实质性供应短缺。诺马克说，目前全球能源危机的冲击已经显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1: 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四号宣布，将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相关政策的细节之后会予以公布。

0: 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外界预计6月中旬欧盟或将推出新的对华贸易限制工具。 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 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 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 所谓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毛宁表示，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
1: 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
0: 来关注伊朗局势。4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说，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穆杰塔巴说，敌人在与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经历着深刻而惨痛的耻辱。敌人因此试图通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 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此前已警告该地区各国，如果他们参与对伊朗的侵略，其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阿拉格奇强调，伊朗的反击针对的是美国军事基地，而非该地区各国的领土。该地区许多国家反对美国利用其领空和领土攻击伊朗，但不幸的是，美国却利用这些设施攻击伊朗。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最终放弃这一方案，以避免美军陷入长期地面行动并遭受伤亡。 来关注利益局势。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号发表声明说，当前黎巴嫩局势的发展可能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不过，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同一天说，黎巴嫩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卡茨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日前在美国斡旋下，于华盛顿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反映了当前黎巴嫩地面局势，包括推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将其力量撤至利塔尼河以北，以及建立非军事区等进展。卡茨说，以色列不会将自身安全寄托于任何其他一方。当前正在形成的局面可能为未来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并使以色列北部居民有望首次在近50年来获得真正和持久的安全保障。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4号则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黎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位于黎南部的真主党设施。以军发言人建议，当地居民不要前往扎赫拉尼河以南地区，称任何前往南部地区的人员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另据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同一天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位于黎南部坎塔拉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地发射了2轮火箭弹。此外，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4号发表声明说，一名维和士兵在黎巴嫩南部迈尔季欧云地区附近遭迫击炮弹袭击受伤，后因伤势过重身亡。 另有2名维和士兵在同一袭击中受伤送医。声明说，联黎部队已启动对此次遇袭事件的调查。声明还说，联黎部队近期监测到落入黎。

0: 巴嫩南部地区的炮弹数量明显增加，强调有关方面必须制止暴力升级。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
1: 离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继续来听报道。
0: 奥恩当天接受黎巴嫩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 自当地时间凌晨2点起， 他一直与国际及国内有关方面保持联系，以推动巩固停火协议。我们正在等待所有相关方的回应以及履行承诺的保证， 一旦协议获得最终批准，可在24小时内实施。 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 奥恩当天会见了法国总统特使勒德里昂，并对友好国家和兄弟国家为巩固停火所提供的帮助表示欢迎。奥恩强调，必须避免给以色列提供不撤军的借口。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到3号在华盛顿举行第4次高级别三方会议，根据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在试点区内，黎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卡西姆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的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
2: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 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还没有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普京4号在圣彼得堡还表示，俄罗斯不拒绝与欧洲进行对话。普京说，欧洲与俄方谈判的人选必须是俄方值得信任的人，俄方不信任那些坚持认为俄罗斯必须遭受战略失败的人。
1: 他强调，并不是俄罗斯停止向欧洲供应能源，而是欧洲拒绝购买俄罗斯能源，并希望俄罗斯崩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8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
2: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另据俄新社报道，泽连斯基发布至普京公开信后，瑞士土耳其消息人士均透露，这两国都愿意举办俄乌领导人会晤。
1: 美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若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们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4号表示，俄美双方每周进行数次接触，近期对话将更积极。
3: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4号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对欧洲而言，将乌克兰纳入欧盟比纳入北约更加致命。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磨的报道。德米特里耶夫4号对俄媒表示，尽管部分企图延续战事的势力，正试图阻挠俄美双边对话，但两国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已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德米特里耶夫说，有关俄美接触陷入停滞的说法并不属实。 双边对话正积极推进，他说，俄美之间的讨论非常活跃，双方对。

0: 对话每周进行数次，对话内容包括经济领域的议题。德米特里耶夫还强调，俄方珍视美国在和平倡议方面所做的努力。此外，他批评欧洲仍在试图散布虚假信息，以阻碍乌克兰和平进程的恢复。德米特里耶夫当天还表示，3号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通电话，期间美方强调必须拥抱和平，而不是不断挑衅和对抗。他指出，美国正努力推动和平，并呼吁乌克兰方面也加入这一进程。德米特里耶夫还称，计划在下周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接触。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今日俄罗斯电视台4号播出的采访片段中指出，对欧洲而言，将乌克兰纳入欧盟比纳入北约更加致命。拉夫罗夫还表示，乌克兰与欧盟方面试图采取先停战、积蓄力量的方式来延宕冲突。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27个成员国均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拉夫罗夫4号还表示，他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关于俄罗斯不愿就乌克兰问题让步的言论感到惊讶。卢比奥3号说，俄乌冲突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只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但这一途径迄今未取得成效。俄乌双方似乎都尚未准备做出达成协议所需的让步，因此前景并不乐观。
1: 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晚间视频讲话时表示，乌政府正全力推进相关流程，争取在6月获取欧洲900亿欧元支持计划资金，预计该笔资金今夏可落地启用。此外，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取得积极进展。继续来听程模的报道。
0: 据了解，此项欧洲资金支持计划已正式获批，资金将重点用于乌克兰国防建设，提升国家综合韧性以及民生援助领域。乌方对资金按期到位持乐观态度。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方面迎来积极进展，受匈牙利相关立场变动等政治条件变化影响，乌克兰入盟谈判推进路径愈发明晰。目前，乌克兰已按期完成入盟谈判全部筹备工作，静待欧盟批复。计划于6月启动已筹备完毕的谈判集群开放程序。为保障进程推进，乌克兰谈判团队与欧盟保持日均常态化沟通。泽连斯基表示，欧盟释放的积极信号既能加速入盟谈判，也能提振乌克兰社会发展信心，彰显欧洲伙伴对乌的持续支持。
2: 俄总统普京4号在圣彼得堡表示，俄方同意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需要说服乌方相信这一点。普京表示，俄罗斯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反对欧盟变成一个军事联盟。欧盟可以为解决乌克兰问题发挥积极作用，但方式应该是说服乌克兰接受妥协方案，而不是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提议可能成为和平协议的基础。
1: 乌克兰能源部4号发布通报，俄方袭击造成乌克兰多地部分区域暂时断电。国际原子能机构同一天表示，为扎波罗热核电站供电的热电站遭到袭击，受袭后核电站仅剩一条外部输电线维持并网运转。再来听。
2: 北京时间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稍后新闻继续。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5: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6: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5: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7: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5: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8: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5: 触摸中国的 发展脉

0: 薄。
1: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0: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2: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3: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2: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4: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5: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6: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7: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8: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4: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3: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4: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9: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0: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9: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1: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9: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2: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3: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9: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4: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9: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5: 环球资讯广播，
16: 从耳边到指尖，
1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5: 环球资讯，
18: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19: 杨帆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8: 今天就是芒种了，我们重点关注哪些天气呢？
19: 都说芒种夏至是水节，我们先来关注降水的情况。那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那今天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北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中南部、广西中部和东北部、福建中东部、台湾岛等地会有大到暴雨。那其中在吉林东部、福建东南部、台湾岛南部还会有大暴雨。那需要注意的是，福建台湾一带的降雨是受到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今早6:30前后，这个低压在我国台湾省高雄市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7级，15米每秒。今天白天它会移入台湾以东洋面，夜间会移入到东海南部，并加强成为今年第7号台风。那相关海域航行船舶要多加注意了。6号夜间到9号，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部分地区还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最强的降水时段集中在7到8号。那正值高考期间，南方的考生和家长们要注意预留好充足的赶考时间，尽量减少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而在东北华北一带，由于受到冷涡影响，可能会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大家外出也要记得带伞。冷涡后部频繁会有弱冷空气南下，所以未来3-4天中东部大部不会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那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介于二十 20到25度之间，华北一带在25度上下。南方的暑热会从7号开始缓和，到了8号，江南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也会降到25度左右，闷热的程度会有所减轻。杨帆，
18: 其他国家和地区有需要关注的天气吗？
19: 也有的。那未来两天美国中部的降水会小幅向东增多，尤其是到了6号，在中部平原多地大气不稳定，降雨的同时还将会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地可能还会出现龙卷。而在美国西南部内陆一带，高温正在发展，那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还会达到或超过40度，像是拉斯维加斯就是如此。那另外在五大湖到美国东海岸多地受暖湿气流的影响，未来3天最高气温也将普遍能够达到30度以上，纽约和华盛顿也都是如此，东海岸局地可能会达到35度左右。而在阿拉伯半岛中东部、伊朗高原的南部、南亚西部，天气会更加的酷热，局地可达45度以上。那伊朗高原一带未来3天还将可能会出现大风和沙尘天气。杨帆，
18: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20: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8: 我是杨帆。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20: 春风习习特别报道，携手同行65载，中老情谊历久弥坚。
18: 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美国总统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
20: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美国称将推动北约进行重大改革，要求盟友增加国防开支。专家认为，美国既要维护自身利益，又想减少投入，其欧洲盟国未必买账。
18: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来，多家外媒关注中国旅游业的强劲发展势头。
20: 美国务卿卢比奥3号表示，特朗普政府无意退出北约，但将继续推动北约进行重大改革，并要求盟友增加国防开支。
18: 同一天，美军欧洲司令部在其官网发文说，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一点必须改变。
20: 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美国希望北约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美国自身的战略利益。
21: 实际上，美国是要追求一个既能够服务它全球安全跟战略利益，同样呢能够为他的维护霸权服务，但是呢又不让美国能过多的在这些方面投入的这样一个北约的架构跟他的这种安全机制。因此呢，我们看到北约的这种改革在美国看来是需要让欧洲的盟友增加更多的责任，特别是要加强自身的防务力量建设。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美国也会在推动北约在他的权责分配、指挥结构、行动的权力这些方面呢，可能会让欧洲的国家更多的参与，推动欧洲国家从他的获得感以及决策权出发，他主动承担起来到北约加强投入维护欧洲参权这样的一个责任，从而呢使得美国在保持控制的这种同时，那么在经济上以及这种安全资源的再分配这些方面呢，能够取得一个更加有利的地位。
18: 董一凡强调，面对美国对北约的改革要求，欧洲盟国并不一定会捧场。
21: 一方面来说呢，看到欧洲的一些大国，包括德国呀、西班牙呀，此前应该说是在欧洲安全的问题上，特朗普政府之间爆发了一些激烈的冲突，在跨大西洋关系多年来持续的震荡的基础上，这些国家很大程度上对于美国要撤军以及自身要通过加强投入来为欧洲的安全的保障做出更大贡献这些方面有着一定清晰的认知。但是呢，这些国家可能更多的是关注到，如果美国在短期以内撤掉了大量的兵力部署， 欧洲国家能不能有能力、有效率去填补安全真空

0: 这个呢应该说是有这一定担忧的。而对于另外的一些国家，包括波兰、罗马尼亚这样的一些中东欧的国家，他们可能有着一种不一样的看法，那么就是认为美国从西欧国家的撤军有可能成为一些机会，通过增加防务 与美国深化安全战略关系这些方面，来吸引美国的这种军事力量重新关注中东欧地区。另外一方面来说呢，对于美国而言呢，它还是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加强对于欧洲安全问题的这种介入跟控制，那么它可能会加剧欧洲安全格局的脆弱性以及爆发一些摩擦的风险。
1: 据日本赤旗报日前援引防卫省相关负责人的话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近年来，冲绳多次开展以战场伤员救治和后送为内容的医疗卫生演练。
2: 日本此时在冲绳强化战时医疗体制是何意图？释放了什么信号？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强化战时医疗体制不是简单的提升自卫队的医疗保障水平，也不是出于更好的维护自卫队队员健康而进行的医疗系统升级。战时医疗指的是在战争和冲突的状态下，自卫队的医院要能够在短时间内接收处置大量伤员， 完成针对作战部队的战伤救治，包括对伤员实施包扎、止血、转院后送、手术等环节。日本防卫省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这是在明示未来的出兵方向和作战目标。日本面向西南动武介入别国事务的意图越来越明显，自卫队的战争准备动作也越来越具体化、全面化。
3: 2010年，日本明确将防卫重点转向西南方向，经过多年经营，日本自卫队在西南诸岛形成了以冲绳岛为中心、南北两翼呼应、多点紧密衔接的战场布局。日本持续多年的西南诸岛军事化战略是何意图？继续来听魏东旭的分析。西南诸岛已被日本打造成作战基地群，具体而言有两大军事功能：其一，支持夺岛作战。
4: 西南诸岛陆上自卫队已经开始部署雷达、电子战系统、中程防空导弹，这些武器系统会支援辅助水陆机动团，实施两栖进攻作战。其二呢，是进行远程火力打击。陆上自卫队的25式反舰导弹、25式的高超音速导弹，在西南诸岛上实施部署，能打击9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也可以用于封锁海峡通道，攻击大型岛屿。所以呢，日本将西南诸岛军事化，绝不是出于防御的考虑，而是在谋求进攻。从陆上总队演习到强化战时医疗体制，日本以冲绳为中心，面向西南的大规模作战准备已经越来越具象化，这是典型的与邻为敌的思维，也是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危险动作。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日本民间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正对日本企业经营活动产生负面影响。东京商工调查公司情报部成员樱井浩树表示，
5: 特に마이너스の影響どのようなものがあるか。至于具体有哪些负面影响，我们也对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最常见的回答是由于原油衍生材料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成本增加。因此，企业目前最大的担忧主要集中在成本上升这一点。此外，还有汽油采购问题、汽油价格上涨以及原油衍生材料采购困难等。
6: 樱井表示，在中东局势持续变化的背景下，企业经营不确定性上升，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的经营压力和风险更为突出。上周，我们记录到了第一起与中东局势相关的企业破产案例。对于无法通过价格转嫁或提高效率来削减成本的中小企业，今后的经营环境将会变得相当严峻。
0: 在该机构围绕企业是否会调整经营策略的调查中，近半数受访企业认为，如果局势持续，将不得不重新审视经营策略。
1: 如果今后局势进一步长期化，我认为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重新审视自身经营战略，并重新思考如何维持盈利能力。
3: 今年二月底，美以一战事发生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为运出原油，中东多个国家纷纷寻找替代路线。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副总裁菲利普·库里本周二在英国伦敦出席活动时表示，该公司正考虑新建一条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以应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库里表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正在想办法巩固供应渠道，以确保在危机持续更长时间的情况下，仍能以高效且有竞争力的方式满足客户供应需求。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位知情人士披露的信息称，这条新建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计划可切换运输不同类型的成品油，如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等。目前，阿联酋已有一条输油管道，始于阿布扎比境内的主要产油枢纽哈卜善，终点位于东海岸的富察伊拉港。不过，这条原油运输管道最大负载为每天150万桶，目前已满负荷运行。与此同时，阿联酋正在建设第二条原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海湾国家也在考虑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伊拉克上月宣布开始新建一条连接南部重要产油区巴士拉至西部城市哈迪塞的输油管道，其运力可达每天250万桶。沙特也在利用东西输油管道将石油产品输送给买家。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横跨阿拉伯半岛，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后，沙特快速启动了酝酿数十年的应急计划，迅速增加东西输油管道的运输量。据彭博社此前援引知情人士透露，东西管道正以每天700万桶的满负荷容量输送原油。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7: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作为海洋食物链顶端的重要捕食者，因渔业过度捕捞、栖息地破坏等多重因素，鲨鱼数量持续下降，海洋生态系统正面临严峻挑战。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硕一起去看看南非是如何保护鲨鱼的。
8: 我身后呢，就是几个等待孵化破壳的鲨鱼卵。很多人会把鲨鱼与危险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它们更像是海洋生态系统中的平衡者，帮助维持整个海洋生物链的健康运转。
9: 作为海洋中的顶级捕食者，鲨鱼通过控制海豹、鱼类等种群数量，维持着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鲨鱼种群的变化往往被视为海洋健康状况的重要风向标。研究数据显示，全球约1/3的鲨鱼和鳐鱼物种正面临灭绝风险。
10: 如果鲨鱼减少，我们将看到其他物种的大量增加，这些物种将过度捕食鱼类，这将对我们人类产生直接影响。
9: 保护鲨鱼也离不开对海洋捕捞的管理。一项名为南部非洲可持续海洋倡议的项目正尝试从消费者的选择入手，减少给海洋生态的压力。
11: 这个倡议通过颜色进行分类，标有绿色的鱼类表示你可以吃，它们是用可持续的方法捕捞的。橙色的建议远离，但不是完全禁止。然后是红色，就请完全远离这些鱼类，因为这类鱼的捕捞方法通常是用拖网渔船，那会完全破坏生态系统。
9: 除了消费端的引导，公众教育和科学研究同样是海洋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两洋海洋馆，许多学校组织学生来参观游览，通过对青少年的教育， 甚至可以影响到父母辈在餐桌上的决定。
11: 我们了解到，学生和孩子回去之后也会告诉他们的父母，我的老师说你们不应该吃这种鱼，然后鼓励他们的父母也关注海洋可持续性。我们不是说不吃海鲜，而是在教育人们可持续地去选择。

0: encouraging people to choose sustainably.
1: 从一条鲨鱼的活动轨迹到一片海域的生态健康，科学家正通过技术手段不断加深对海洋生态系统的理解。从渔船上的捕鱼方式到消费者餐桌上的一次选择，海洋生态系统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彼此关联。保护鲨鱼和海洋鱼类资源，不仅是在保护海洋生物，更是在守护人类共同的蓝色家园。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5: 今年以来，中国旅游业的强劲发展势头引起多家外媒广泛关注。报道认为，2026年国内外游客预订量创下新高，带动了新兴目的地与入境游客数量的双增长。美国旅游与旅行世界网站报道称，多项指标显示，中国今年旅游热潮早于以往，旺季提前到来。文章认为，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两大板块均呈现增长态势，反映出市场对旅游需求持续增强，以及全国多个地区旅游产品供给的持续增长。文章注意到，当前塑造中国旅游业格局的一大趋势是产业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即产业加旅游发展模式。该模式将工业、科技、文化与教育等元素融入旅游体验，为游客打造出更具沉浸感和多样性的旅行方式。文章分析说，通过跨界融合，旅游目的地得以提供超越传统观光的独特体验，有效延长了游客停留时间，提升了互动参与度。与此同时，这一模式也将旅游增长与更广泛的产业创新联动起来，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印度经济时报网站报道关注到，今年以来，中国入境游市场持续火热。文章分析称，一系列旨在便利旅行、提升游客体验的政策措施，为旅游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中国已对50多个国家实行免签入境政策，同时进一步优化了过境签证安排。自2020年以来，来自免签国家的入境游客数量显著增长。此外，中国还加大了对数字旅游基础设施的投入，包括生物识别入境系统和数字支付解决方案，有效提升了国际游客的旅行便捷度。航空连通性的增强、高铁网络的持续扩展以及新旅游景点的开发，也进一步提高了各目的地的可达性。美国旅游行业媒体刊文称，随着全球旅游业持续复苏，中国凭借政策支持、技术创新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协同发力，正日益成为推动国际旅游产业增长的核心引擎。文章援引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的研究报告说，中国旅游行业正实现显著增长，有望在未来几年成为全球领先的旅游经济体。

0: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即中老友好年。如今，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效应日益显现，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小而美项目稳步推进，日益丰硕的合作成果切实增进了两国民众的福祉，让两国民众越走越近，为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注入动力。
1: 在位于广西的柳州城市职业学院，老挝留学生王英正在用自己的经历注视着民心相通的生动篇章。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记者庄元新的报道。
2: 我最喜欢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只怪远方寄长海”这句诗，和我的经历很像。
3: 来自老挝的留学生王英和记者分享着他最爱的中国古诗词。2023年，王英通过中老两国合作建设的鲁班工房项目，来到柳州城市职业学院攻读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当被问起为什么选择新能源汽车专业，他的回答很实在：
2: 因为在老挝，新能源车正在发展，维修方面的资源还不多，我选择这个专业，回国之后很容易就业。刚来的时候，我对新能源车一点都不了解，但是到了中国，我看到这里的发展非常迅速，通过课堂和实训，我慢慢学会了相关知识。
3: 王英口中的发

0: 发展非常迅速，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而这些飞速发展的成果，不仅让中国消费者受益，也源源不断地惠及老挝等周边国家。2021年12月，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这条黄金通道让万象和昆明实现朝发夕至。王英正是沿着这条铁路带着梦想来到了中国。在柳州学习期间，王英与团队获得了一带一路及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国际组一等奖、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铜奖。从一个看不懂电路图的少年到站上国际领奖台，王英的成长离不开鲁班工坊。柳州城市职业学院与老挝甘蒙省职业技术学院等共同建设的老挝鲁班工坊，不仅为老挝学生提供了来华留学的通道，还开发了双语教材和课程标准，已经培训了上千名老挝师生。对于鲁班工坊，王英有着深切的感受。
1: 在我看来，鲁班工坊就像一座桥梁，把中国先进的技术和教学方法带到了老挝，这对老挝帮助非常大。我们国家的新能源车越来越多，但会修的人很少，鲁班工坊就是在帮老挝培养急需的人才。我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成为鲁班工坊的一名教师，把学到的技术带回老挝。
0: 王英不仅是受益者，凭借流利的中文，他还多次主动在学校与老挝合作开展鲁班工坊项目时担任翻译和联络员，帮助双方沟通课程设置、实训安排等。如今，王英还担任柳州城市职业学院的实训助教，协助学校接待老挝籍新生，帮助他们适应在中国的学习和生活。
1: 当学弟学妹遇到语言学习或生活上的困难，我会尽力提供帮助。通过这些工作，我不仅帮助老挝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也让中国的老师和同学更了解老挝文化。我希望能做两国文化交流的一根小纽带。
0: 2026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及中老友好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王英的经历就是生动的实例。
1: 我觉得中老友谊不仅体现在国家层面的合作，也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柳州见证了我的成长，让我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勇敢。未来，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会记得这段难忘的留学时光，也会继续做中老友谊的传播者和建设者。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促进两国青年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未来学成以后，我也希望继续为中老两国在教育、技术和人文交流方面贡献自己的力量。
0: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元新北京报道。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北京时间8:55，以上就是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新宇、杨帆，代表监制刘鹏，主编王从，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lacier Glacier 冰川。印度尼西亚巴布亚省查亚峰的永恒冰川是该地区仅有的热带冰川。近年来，这一全球十分罕见的赤道地区冰川正在逐渐走向消亡，而全球气候变暖叠加近期的厄尔尼诺现象是导致冰川迅速消融的关键原因。据了解，查亚峰顶海拔约4884米，峰顶原本有6条 Glacier 冰川，统称为永恒冰川，如今只剩下了2条冰川。印尼研究人员公布的数据显示，在1980年到2024年的40多年时间里，永恒冰川的冰体减少了97%。来自德国的专家感叹道，永恒冰川消失以后，估计未来几百年以内当地都难以重现 Glacier 冰川，这对当地人来说是无法挽回的损失。
1: 这里是中央。

0: 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1: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2: 就是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1: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3: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1: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4: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5: 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说，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阿拉格奇还说，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黎巴嫩总统奥恩四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奥恩说，自当天凌晨20起，他一直与国际及国内有关方面保持联系，以推动巩固停火协议。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据了解，奥恩当天会见了法国总统特使勒德里昂，并对友好国家和兄弟国家为巩固停火所提供的帮助表示欢迎。奥恩强调，必须避免给以色列提供不撤军的借口。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四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黎巴嫩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卡西姆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就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以色列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实现其未能通过战争实现的目标，这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说，普京和泽连斯基若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四号发布公告，宣布把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五名个人和五个实体列入制裁名单。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回应说，美方任何意图挑起冲突的行为都将注定失败。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主任卡尔斯考四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记者会上表示，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击。他重申，粮食署此前警告称，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四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海湾产油国未能增产，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面临全面实质性供应短缺。诺瓦克说，目前全球能源危机的冲击已经显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我们捕捉日新月异的科技新知，我们关心蓝色星球的生态变化，从烟火人间到星辰大海，你若同频共振，我就无话不谈。这是我们共同创造的资讯导航仪。
5: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11: 我是雨轩。首先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多家外媒关注中国旅游业的强劲发展势头。
12: 今年以来，中国旅游业的强劲发展势头引起多家外媒广泛关注。报道认为，2026年国内外游客预订量创下新高，带动了新兴目的地与入境游客数量的双增长。美国旅游与旅行世界网站报道称，多项指标显示，中国今年旅游热潮早于以往，旺季提前到来。文章认为，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两大板块均呈现增长态势，反映出市场对旅游需求持续增强，以及全国多个地区旅游产品供给的持续增长。文章注意到，当前塑造中国旅游业格局的一大趋势是产业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即产业加旅游发展模式。该模式将工业、科技、文化与教育等元素融入旅游体验，为游客打造出更具沉浸感和多样性的旅行方式。文章分析说，通过跨界融合，旅游目的地得以提供超越传统观光的独特体验，有效延长了游客停留时间，提升了互动参与度。与此同时，这一模式也将旅游增长与更广泛的产业创新联动起来，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印度经济时报网站报道关注到，今年以来，中国入境游市场持续火热。文章分析称，一系列旨在便利旅行、提升游客体验的政策措施，为旅游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中国已对50多个国家实行免签入境政策，同时进一步优化了过境签证安排。自2020年以来，来自免签国家的入境游客数量显著增长。此外，中国还加大了对数字旅游基础设施的投入，包括生物识别入境系统和数字支付解决方案，有效提升了国际游客的旅行便捷度。航空连通性的增强、高铁网络的持续扩展以及新旅游景点的开发，也进一步提高了各目的地的可达性。美国旅游行业媒体刊文称，随着全球旅游业持续复苏，中国凭借政策支持、技术创新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协同发力，正日益成为推动国际旅游产业增长的核心引擎。文章援引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的研究报告说，中国旅游行业正实现显著增长， 有望在未来几年成为全球领先的旅游经济体。
5: 继续来看，美国乔治敦大学公共卫生专家团队

0: 对，紧急搭建了专项安全监测枢纽，为每家末世界杯举办提供公共卫生安全方面的保障。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1: 为保障世界杯赛事的顺利举行，乔治敦大学的卫生科研团队将一处微生物实验室改建成了专属的卫生监测中心，全天候开展风险研判与隐患排查工作，为赛事期间的公共卫生安全保驾护航。乔治敦大学全球健康科学与安全中心主任丽贝卡卡茨介绍说，各类大型跨国人员聚集活动都会增加传染病的传播风险。 本届世界杯举行期间，卫生防控压力进一步提升，为此他们搭建了专业监测中心，能够系统性排查夏季赛事周期内的各类传染病威胁。Anytime you bring people together,
2: particularly when you bring people together, 只要有大规模人员聚集，尤其是来自全球各地的人群汇聚一处，就存在疾病传播的可能性。因此，我们搭建了卫生安全运营中心，专门监测各类传染病风险。
1: 无论是世界杯赛事带来的大量人员流动，还是同期其他大型活动可能引发的卫生问题，都在我们的监测范围之内。本次卫生监测工作采用多维度技术手段，核心依托污水监测技术开展全域排查，专业人员持续采集分析各地监测数据，精准追踪各类常见传染病的传播动态。 监测覆盖流感病毒、诺如病毒和轮状病毒等，能够实时掌握全美各地区的病毒传播规律与相关动态。在各类监测的传染病中，麻疹是本次世界杯防疫的重点关注对象。丽贝卡卡斯坦言，相较于其他传染病，麻疹的跨境传播风险最令人担忧，多国卫生机构都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3: And this is a map of measles cases as of May 30th.
2: 这是截至5月30日的麻疹病例分布地图。大家可以看到，多个区域出现了麻疹疫情高发现象，病例数量远超我们的安全预警范围。本次赛事期间，我最担忧的就是麻疹疫情。众多国际卫生合作机构也和我们一样，担心赛事结束后，麻疹病毒会借助人员流动跨境传播。
1: 据介绍，该监测中心设立的核心目标是提前捕捉疫情风险信号，实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一旦监测到异常疫情线索，团队会第一时间向各级卫生部门推送预警信息，协助官方快速落实防控举措。 研究人员表示，依托这套监测体系，他们将全力保障广大球迷能够安心观赛。What
3: groups like ours are doing is
2: 我们团队的核心工作就是默默做好后台保障，守护公众健康安全，让大家能够尽情享受足球赛事的魅力，无需为公共卫生风险担忧。目前这套传染病监测机制正在持续运转，紧盯赛事前后各类卫生隐患，为世界杯平稳安全举办保驾护航。
4: 迈阿密作为本届世界杯重点承办城市之一，其开赛时段正值大西洋飓风季，天气因素或将为赛事组织带来考验。我们来听央视记者刘旭的报道。这里是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阳光、海滩、拉美文化让这里成为美国最具世界杯氛围的城市。但是这座城市也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每年都必须面对飓风威胁的城市。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迈阿密将会承办多场比赛。 那么当足球盛宴遇上大西洋飓风季，这座城市准备好了吗？相比其他城市，迈阿密的世界杯氛围几乎是提前生成的。这里拥有大量的拉美裔人口，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文化交织，让足球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随着2023年的夏天，梅西正式加盟迈阿密国际俱乐部之后，不仅给这支球队带来了美国职业联盟的联赛冠军，同样也是进一步让迈阿密这座城市的足球热度得到爆发。我现在所站的这位置，这里就是迈阿密国际的官方球迷商店，可以看到这里都是球队的这些球衣，10号梅西的这些球衣是最受关注的这个商品。那么这里同样也可以看到刚刚过去的2024赛季美国职业联盟的联赛冠军的纪念 T 恤。 根据最新的统计，在整个南部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居民当中，有80%以上都表示会积极参与到本届世界杯的相关活动当中。可以说，在迈阿密，世界杯不是一项被引入的赛事，而是被进一步放大的整个城市的情绪。 我身后呢就是迈阿密体育场，大约能容纳6.5万名观众。这里呢原本是美式橄榄球以及 F1方程式赛车的举办场地，大型国际赛事的举办经验和条件是迈阿密球场的天然的优势。那么经过草皮和球场

0: 球场最近的交通枢纽，这里距离迈阿密体育场只有10公里左右，乘坐公共交通呢只需要15分钟。那么在我身后，这次世界杯的一个免费接驳巴士的发布会正在举行。那么比赛日当天，所有的球迷凭借球票就可以来免费乘坐这样已经涂装完成、整装待发的免费接驳巴士。但是呢，由于这个巴士的班次有限，所以是先到先得。另外呢，由于它是地面交通，所以可能会出现拥堵和延误的情况，并不保证能够按时准时的到达球场。但是相比交通问题，世界杯还面临另外一层风险，就是世界杯的赛期与飓风季重叠。大西洋飓风季通常从6月份持续到11月，而6月到9月期间又是高风险期，而迈阿密这座城市又正好处于飓风的高发区域，这就带来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就是在世界杯期间，如果一旦迎来了这个飓风的预警，那也就意味着球赛可能会被延期，甚至是临时取消。那么球迷呢，就要会和这座城市一起应对疏散或者避险的这种挑战。那么迈阿密当地的灾害应急管理部门就要和各级的相关机构一起来制定好，针对于世界杯期间出现飓风预警的话，要有怎样的相关方案。从足球热度到交通拥堵，加上30度以上的高温湿热的天气，再加上无法忽视的飓风季的风险，迈阿密赛区的世界杯关键词就一个字：热。随着梅西的到来，再加上这座城市固有的拉美移民的特色，足球的热度一再被点燃。七场世界杯的比赛势必会给这座城市带来一场场足球的狂欢。天气条件对于球员是考验，而赛场内外的球迷的热情对于这座城市应对能力的考验，同样也是不小的挑战。
1: 好的，感谢刘旭。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 AI 数字分身、人格蒸馏等技术从实验室快速走向产业应用，这些技术带来了新的问题，当个人的知识经验可以被提取和复制，原创价值如何认定？职场数据用于 AI 训练，劳动者的权益又该如何保障？那近日呢，在上海一场主题活动，科技者工作者们围绕这些话题就展开了热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窦云韵发回的报道。
2: 近日，由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华东政法大学主办，上海市科协法律咨询委员会、上海市科普教育展示技术中心承办的“科创无界，法治有度”主题沙龙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上海市科学法咨委专题活动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本次活动作为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之一，紧扣“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主题，旨在回应人工智能深刻变革中科技工作者的现实权益与新型权益保障问题。法咨委律师团、上海市院士专家工作站、科技工作者调查站点、缘起科协及科技工作者代表近百人参与。在交流发言环节，来自产学研用各界的多位嘉宾围绕 AI 治理、权益保障、合规建设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下一步，上海市科协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助推司法实践融入科创发展，让法律服务扎根产业前沿，助力智能向善、人机和谐共生的治理新范式取得新突破。
3: 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在位于广西的柳州城市职业学院，老挝留学生王英正在用自己的经历注视着民心相通的生动篇章。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记者庄元新的报道。
4: 我最喜欢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只怪远方寄长海，这句诗和我的经历很像。
5: 来自老挝的留学生王英和记者分享着他最爱的中国古诗词。2023年，王英通过中老两国合作建设的鲁班工房项目，来到柳州城市职业学院攻读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当被问起为什么选择新能源汽车专业，他的回答很实在：
4: 因为在老挝，新能源车正在发展，维修方面的资源还不多，我选择这个专业。回国之后很容易就业，刚来的时候我对新能源车一点都不了解，但是到了中国，我看到这里的发展非常迅速，通过课堂和实训，我慢慢学会了相关知识。
5: 王英口中的发展非常迅速，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中体现得尤为明显。202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双突破1600万辆， 2026年前四个月，中国新能源

0: 新能源乘用车在全球市场的份额超过60%，从电池快充技术到智能驾驶，中国正成为全球汽车市场创新引擎。而这些飞速发展的成果，不仅让中国消费者受益，也源源不断地惠及老挝等周边国家。
1: 从老挝到柳州，交通很方便，因为有中老铁路，人员往来方便，货物运输也是。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就是通过中老铁路到我们老挝的。不过我坐过中国的高铁，速度太快了，我真希望老挝的铁路也能跟中国一样快。
0: 让老挝的铁路像中国高铁一样快，这既是王英的心愿，也是中老相关合作项目的努力方向。2021年12月，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这条黄金通道让万象和昆明实现朝发夕至。王英正是沿着这条铁路带着梦想来到了中国。然而梦想的第一步往往充满挑战，语言是他遇到的第一道坎。
1: 刚开始最大的困难就是语言，但老师非常耐心地指导我，鼓励我，让我进步飞快。电路图我看了千遍万遍，遇到不懂的就问，老师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解，引导我自己去思考。渐渐的，我的中文越来越好，电路图也都能看懂了，一步一步的，我拿到了现在的成绩。
0: 在柳州学习期间，王英与团队获得了一带一路及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国际组一等奖、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铜奖。从一个看不懂电路图的少年到站上国际领奖台，他的激动溢于言表。
1: 站上领奖台的时候，我特别激动，也特别感谢老师和同学的帮助。我觉得自己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也为自己是一名老挝留学生感到自豪。对我个人来说，这是一份荣誉，对中老两国来说，我觉得这是我们教育合作成果的体现，说明越来越多的老挝青年能够通过学习实现自己的梦想。
0: 王英的成长离不开鲁班工坊，柳州城市职业学院与老挝甘蒙省职业技术学院等共同建设的老挝鲁班工坊，不仅为老挝学生提供了来华留学的通道，还开发了双语教材和课程标准，已经培训了上千名老挝师生。对于鲁班工坊，王英有着深切的感受。
1: 在我看来，鲁班工坊就像一座桥梁，把中国先进的技术和教学方法带到了老挝。以前在老挝想学新能源汽车维修，很难找到系统的课程和专业的老师。现在通过鲁班工坊，老挝的学生可以来这里学习，中国的老师也会去老挝培训。工坊已经在老挝的学校开设了实训课，用的教材是中老双语的，设备也是从中国运过去的，这对老挝帮助非常大。我们国家的新能源车越来越多，但会修的人很少，鲁班工坊就是在帮老挝培养急需的人才。我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成为鲁班工坊的一名教师，把学到的技术带回老挝。
0: 王英不仅是受益者，凭借流利的中文，他还多次主动在学校与老挝合作开展鲁班工坊项目时担任翻译和联络员，帮助双方沟通课程设置、实训安排等。如今王英还担任柳州城市职业学院的实训助教，协助学校接待老挝籍新生，帮助他们适应在中国的学习和生活。
1: 当学弟学妹遇到语言学习或生活上的困难，我会尽力提供帮助。通过这些工作，我不仅帮助老挝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也让中国的老师和同学更了解老挝文化。我希望能做两国文化交流的一根小纽带。
0: 2026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及中老友好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王英的经历就是生动的实例。
1: 我觉得中老友谊不仅体现在国家层面的合作，也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柳州见证了我的成长，让我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勇敢。未来，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会记得。

0: 这段难忘的留学时光，也会继续做中老友谊的传播者和建设者。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促进两国青年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未来学成以后，我也希望继续为中老两国在教育、技术和人文交流方面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元新北京报道。
2: 中国天文年历显示，我们在今天的23:48迎来芒种节气。那此时节，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那接下来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将为您介绍芒种节气的相关知识。
3: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4: 芒种英文译为 Greening Year， 在传统24节气中排名第9，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每年公历的6月5日、6日或7日，当太阳运行到黄经75度时，芒种节气便到来了。芒种是唯一一个直接指导农事活动的节气。芒字既指麦子和水稻等有芒的作物，也与忙碌的芒字谐音，因此该节气既指导农民抓紧收麦，也提醒他们及时插秧种稻，是一个收种并举的繁忙时节。芒种节气的天气特点是雨量充沛，气温升高，湿度增大，常见的灾害性天气包括暴雨、冰雹、大风和干旱等。这段时期，我国除青藏高原和黑龙江最北部地区外，全国大部分地区都会体验到炎热的气息，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可能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此外，此时江南、江淮、长江中下游地区陆续进入梅雨季节，并会一直持续到7月上旬前后。农事方面，芒种是谷类作物耕种的节令，在南方稻作地区，晚稻便应在此时插秧，而北方地区是旱地农业，粮食作物以小麦为主，而此时正是夏熟作物麦子的收获之际。民俗方面，南方此时是逢梅子成熟，因此是煮梅、食梅的大好时节。芒种时节，百花凋零，于是民间便会举行仪式，对花神表达感激之情，并盼望来年再会。此外，皖南各地芒种前后都要举行安苗活动，祈求五谷丰登。而贵州东南部的侗族青年男女呢，则有在此时举行打泥巴仗节的风俗。新婚夫妇由要好的男女青年陪同，集体插秧，边插秧边打闹，互扔泥巴。知识可谓多，好事有营养，资讯力行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2: 北京时间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以上是上半段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见。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黑龙江中东部、吉林东北部、宁夏南部、甘肃东部、江南东部和南部、川西高原南部、云南南部、华南中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南南部、浙江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到15度；上海阴，28到21度；天津多云转雷阵雨，27到18度；重庆多云，31到24度；广州多云转中雨，35到26度；深圳雷阵雨，33到26度；香港雷阵雨，32到27度；澳门多云，33到28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6万亿元，同比上涨5.4%。亮眼数据勾勒出我国海洋经济提质升级的向好图景。在这片蓝色疆域上，技术突破与模式创新的竞赛正在加速展开。青岛企业把寻常的血蟹蟹壳深加工程可以用于人体组织修复的高端医疗器械，打破国外垄断。深海装备行情火热， 新接订单同比大涨 36.4%， 交付订单增长 60%。 造船三大指标全线飘红，我国船舶订单国际份额稳居全球首位，产业市场活力也同步迸发。国内涉海存量企业达到 13.5 万家，今年新增超过8500家，产业链覆盖装备制造、生物医药、远洋航运等多个赛道，产业生态日渐丰满。回望202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1万亿元，新兴产业增速达 7.3%， 领跑大盘，新动能成为增长主力。深海蕴藏着全球95%的未开发资源，在这条蓝色赛道上，中国持续输出的澎湃蓝色动力不仅为自身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更以开放姿态为全球深海资源开发、绿色航运、海洋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与世界共享深蓝机遇。
3: 感知全球脉动，
7: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8: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9: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0: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1: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2: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说，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阿拉格奇还说，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奥恩说，自当天凌晨20起，他一直与国际及国内有关方面保持联系，以推动巩固停火协议。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据了解，奥恩当天会见了法国总统特使勒德里昂，并对友好国家和兄弟国家为巩固停火所提供的帮助表示欢迎。奥恩强调，必须避免给以色列提供不撤军的借口。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4号晚表示，胡塞武装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局势升级，并就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局势与抵抗阵线盟友保持全面协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说，普京和泽连斯基若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4号发布公告，宣布把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5名个人和5个实体列入制裁名单。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回应说，美方任何意图挑起冲突的行为将注定失败。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海湾产油国未能增产， 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面临全面实

0: 致性供应短缺。诺瓦克说，目前全球能源危机的冲击已经显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附近的塞姆南省4号晚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至少6人死亡，3人受伤，死伤者均为外国公民。克罗地亚警方4号证实，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亚德里亚海沿岸城镇梅杜林附近坠毁，造成4人死亡，坠机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国内方面，2026年1至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服务贸易逆差5153.2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397.4亿元，主要呈现以下两个特点：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好的，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导航仪。
1: 我们捕捉日新月异的科技新知，我们关心蓝色星球的生态变化，从烟火人间到星辰大海，你若同频共振，我就无话不谈，这是我们共同创造的资讯导航仪。
2: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任玉，
3: 我是雨轩，一起进入今天的科技新闻。
2: 日前，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进入油水调试阶段，预计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那今天我们将为您解锁平陆运河的工程亮点，请听报道。
4: 平陆运河航道由北向南分为沙坪河段、分水岭段、钦江干流段、钦州城区段以及入海口近海段，分段建设梯级接力。起点段的沙坪河段由南宁段和钦州段组成，南宁段地势平缓，主要依托原有天然水系拓宽挖深，率先完成通水。
3: 总台记者夏宝仪。
5: 在我身后的平陆运河南宁段在今年3月已经率先通水了。它之所以能跑在最前面，关键在于多程并进的施工方式。这里不是一整段从头挖到尾，而是先用围堰把河道分成好几块，相当于同时开了多个工地，每一段都可以独立开挖、护岸、施工，每个工程并行推进。其次，这一段的地质条件相对更可控，前期做了比较充分的勘测和数字化建模，让施工过程推进得更加顺畅。
3: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陆家坤：
6: 南宁段能最大利用现有的天然河老河道，施工条件最好。这一段采用了宽浅型航道断面，通过优化船舶的设计吃水和航速，既满足了当前船舶的通航需求，又大幅减少了水下岩石的开挖量。
4: 南宁段先行的策略不仅检验了上游航道的防渗性能，也为下游大落差枢纽的冲水调试提供了水源保障。滚滚活水由北向南平稳蓄纳，迎来了全航道施工难度最高之一的区段。
3: 总台记者夏宝仪。
5: 一路向南就来到了我们现在所在的分水岭段，这里是全线地势最险要、开挖深度最大的航道段。为了打通豫江与清江两大水系之间的分水岭山脊，这条人工航道的最大开挖深度达到188米，相当于在山体里凿出了一个60多层楼高的水上大峡谷。在开挖之前，这里完全没有天然河道，正式通水后，隔山相望的两大水系就在这里交汇连通。
4: 江水连通各大枢纽后，进入了连接江海的重要区域——钦州城区段。川城段全长21.4公里，横穿钦州中心城区。
5: 可以看到，现在在我右手边的就是钦江的干流河道，两岸就是居民区。如今，钦州川城段已经建起了生态护岸，河道两侧绿树成荫。在我身后，紫才大桥横跨两岸，运河穿城而过， 水城相融，让这项世纪工程成为了城市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4: 全线通水后，位于钦州城区段的钦州水上服务区就具备了船舶停靠条件。未来这里将像高速公路服务区一样，为出入海口的千吨级货轮提供岸电加急、燃油补给以及一站式综合服务。
3: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张广照：
7: 钦州水上服务区是运河上的超级驿站，通水之后，我们的水上服务网络就有了实体依托。未来这里将全面普及全电智能化岸电，可以实现零污染、零排放。
4: 从分段接力到北水南送，平陆运河正用奔腾的水流勾勒出江海直通、生态穿城的全新途径。
3: 平陆运河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运河沿线的港口产业园也逐渐迎来投资热，运河影响力持续升温。
4: 平陆运河连接江海，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城运港。在高山作业区，一艘艘货船排队等候装运花岗岩的碎石材料。这里距离平陆运河入口平塘江口仅有8公里。平陆运河通航前，这些碎石材料要走560公里水路前往广州港，或者通过汽车运输到钦州港，物流成本高。平陆运河通航后，产品就可以直接通过运河从北部湾出海，物流成本将直线下降。
3: 南宁凯新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
8: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反向的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反向的去找资源。所以说的话呢，未来的话呢，我们主要的这个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4: 与此同时，南宁港六井作业区铁路专用线工程也在抓紧建设中。作为南宁港首条近港铁路专用线，它是补齐南宁港水铁联运短板、打通物流通道最后1公里的关键性工程。同时，南宁港口岸发展规划也在推进。
3: 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
9: 目前港口一类口岸的规划以及建设正在有序的推进，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使桂东、桂北以及西南地区的外贸货物大幅的向我们南宁港进行中转，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4: 港口建设不断提及扩能，产业园内也是一片忙碌。在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几公里外的一个产业园内，一家新能源船舶制造基地的地勘及设计工作已进入尾声，预计6月底开工建设。这里将建起集船体建造、西装、涂装于一体的现代化生产线。打产后，基地年产能可达35万总载重吨。年产各类新能源船舶约70艘，主力船型是适配平陆运河的绿色标准船。
3: 千石集团广西区域总经理李泽宇：
10: 它会带动我们电动船舶产业集群的一个升级，也能带动在运河上率先打造一条低碳、绿色、智能的电动船舶产业链。我们也希望把我们中国造的电动船舶输出到东盟市场，引领区域航运的绿色变革。
4: 目前平陆运河经济带重大项目建设正全面推进，黄统至百色铁路、钦州港大榄坪自动化集装箱泊位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平陆运河经济带已形成现代绿色化工、先进钢铁材料、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机械及高端装备、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临海沿江大工业。
3: 广西发展改革委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管理处副处长杨正美：
1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动产业、人口及生产要素向经济带重点区域集聚，强化设施联通和产业协同，延伸向其他区域联动发展，全面对接东盟和一带一路国家，构建中心集聚、辐射拓展的叶脉式发展格局，将平陆运河经济带打造为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的新纽带，向海经济的新平台，区域产业协同的新高地。
4: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起点位于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江直达北部湾出海。简单说，就是把西江干流和北部湾直接连在了一起，让西南地区的船更便捷驶向大海。 运河起点到终点的水位落差65米，为了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了水上电梯，一级一级抬升或下降。其中马道枢纽一口气拿下两个世界之最，第一，它是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到29.6米，差不多有10层楼那么高。第二，它还是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光一个闸式面积就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更厉害的是，马道和起石枢纽还创下了世界之最，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省水船闸。这些输水廊道的工作阀门每个重达70吨，开门只要1分钟，关门只要30秒。看完世界之最，再来看看两项全国第一。平陆运河是国内航道等级最高的运河，可以直接通行5000吨级的大船。建成之后，广西和西南地区的货物从这里出海，比过去要少走560多公里，省时省力又省钱。同时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总共要开挖土石方大约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工程的3倍。为了省水省地更省心，建设者们还实现了一项世界首创，马道枢纽、起石枢纽均采用3级省水池叠合布置形式，其单线船闸分为高中低位省水池，呈阶梯型叠合布置。而为了拖住上万吨的水，马道枢纽用了1302根钢筋混凝土柱子支撑，起石枢纽用了1152根钢筋混凝土柱子支撑。从世界最快最大到全国最高最大，再到世界首创，平陆运河用一项项硬核记录打通西江与北部湾，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注入澎湃动力，也在新时代写下了属于中国基建的精彩传奇。
3: 总台记者杨雪。
12: 此次的冲水作业呢，将会从我所在的下游围堰处开始，分阶段缓慢地进行注水。那等到船闸内部的水位与下游的水位齐平之后呢，再破除上游的围堰。那这样呢，可以避免一次性破堰带来的水流冲击、泥沙淤积等问题。现在在我左手边呢，可以看到有3根输水管道正将河道里的水呀源源不断地注入我们的船闸内部。可能细心的朋友发现了呀，起石枢纽没有像马道枢纽一样采用直接破堰的方式。为什么呢？有2大原因。一是为了稳流速，因为起石枢纽的船闸底部呀与下游水位有着8.7米的水位高差，如果直接破堰呢，冲下来的水流不仅会冲击船闸结构，还会带来泥沙淤积。而这种管道引水的方式呀，可以让下游来水排着队有序的通行，保证水流平缓可控。那第二呢，是为了控水量，枢纽需要分批分阶段的进行有水调试，那么水位很关键。如何让水位可控？建设团队呀，给输水管道同步安装了控制阀门，这就像是一个可调控的水龙头，什么时候冲水，要冲多少水，全都掌握在建设团队的手里。那在现场呀，我们也能看到有专人正在实时的监测水位的变化，为我们的冲水以及调试保驾护航。那么专属的水龙头建好了，问题又来了，给船闸冲水需要几步？答案是3步。我们先来看这个图，起石枢纽呢，一共建有56个阀门和闸门，它们分布在输水廊道、3级的省水池以及闸式的不同高度位置。那为了让这些闸门、阀门的密封性检查与冲水工作能够同步进行，团队以闸式的地面水平线为0米基准，设置了3个水位节点。第一阶段，当水位达到-3米，也就是闸式里离地面3米时，停止冲水。此时水将全部汇入到地下输水廊道，随后开展第一轮有水调试，主要进行下闸手外侧检修阀门的密闭性检查。第二阶段继续冲水至1米水位，进行第二轮有水调试，主要检查左线阀门和闸门密封性，同时观察整个建筑结构的稳定性。第三阶段继续冲水至8.7米水位，进行第三轮有水调试，主要进行左线阀门和闸门密封性检查。 依据三级梯度冲水分阶段调试的方式，预计26天左右就能完成整个起始枢纽的冲水作业。

0: 最后全面破除所有的围堰，那后续的油水调试的工作呢也会继续的进行。那说到这儿呀，有朋友可能也会问了，那这起石枢纽冲的水它从哪儿来，又要到哪儿去呢？其实呀，起石枢纽的水源呢有两个部分，一部分呢是旧周江的天然径流活水，一部分呢是通过隐喻入侵工程引来的西江干流水源。这两部分的水源呢经过我们所在的起石枢纽，一路顺游而下，经青年枢纽到达荆州港，最终啊实现江河入海。那其实啊，通水并不意味着通航。打个比方，通水呀，就是毛坯房通了水电，那后面的调试试航则是全屋检查，后续还需要完善水上服务区、港口码头等房屋配套，一切达标了呀，才能正式的入住通航。
1: 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这标志着平陆运河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工程团队根据施工工况为两大枢纽量身定制了差异化冲水方案。
2: 这里就是平陆运河三大枢纽之一的马道枢纽，我身后的围堰正在被挖掘机破开一条口子，目的就是为了让水流缓慢有序地流入到航道内，以便于马道枢纽接下来分步开启油水调试阶段。
3: 距离马道枢纽下游约12公里的起石枢纽也同步开始冲水。工程团队根据施工工况，为两大枢纽量身定制了差异化冲水方案。在马道枢纽，工程团队采用先破堰再冲水、左右船闸依次调试方案。施工人员率先破除下游围堰，水源通过围堰缺口缓缓冲入下游船闸，待水位达标后开始油水调试。后续左右船闸将依次冲水调试，整个过程预计持续30天。在工况更为复杂的起石枢纽，工程团队采用下游埋管冲水、左右船闸依次调试方案，分阶段推进冲水调试。随着起石枢纽第一阶段冲水作业正式启动，水源经由下游围堰处的钢管冲入船闸查室。冲水作业分为3个阶段，每个阶段冲水达到计划水位后，将调试相应的闸阀门，左右船闸依次调试，最终将起石枢纽冲水至8.7米，与下游水位持平，整个过程预计持续26天。平陆运河分段建设，分段通水，今年3月南宁段率先通水，5月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通水，并进入油水调试阶段。随着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了全线通水。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建设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4月28号，跨运河27座桥梁全部建成。5月16号，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成。5月28号，航道主体工程完成，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随着全线通水，平陆运河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6%，工程团队正在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航道工程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方位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运行标准。
1: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之后，还有很多关键任务。我们正同步推进船闸油水调试、航道水下扫浅、智慧运河传感网以及航标管理区等配套工程，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正在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建设管理团队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紧盯各项节点任务，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1: 截至目前，平陆运河累计完成工程总量超96%。运河主体工程有哪些？现在建设现场是什么样？跟着记者去一线一探究竟。
5: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以发展航运为主，主要建设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先来看枢纽工程，这是平陆运河建设的控制性工程。为了克服起点平塘江口与北部湾入海口海平面65米的落差，运河自上游至下游设置了马道、起石、青年

0: 三大航运枢纽工程，成为保障运河安全高效运行的核心所在。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是离出海口最近的一个枢纽，从五月初开始进行冲水，通过建设者一遍遍地调试巨型闸门，检测其密封性和稳定性。目前这里所有的设备运行平稳。沿着青年枢纽往钦江上游，依次分别是起石枢纽和马道枢纽。经过此前的无水单机单闸调试以及无水联合调试，起石枢纽以及马道枢纽的运行状态、设备的稳定性均符合有水调试的标准。预计七月初起石枢纽冲水完成，七月中旬马道枢纽冲水完成，期间两个枢纽都要分阶段进行冲水，并检查闸阀门的密封性和水工结构物受力情况。
1: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
2: 在接下来的六月至八月，马道、起石、青年三个枢纽将加快开展有水调试工作。在调试过程当中，工作人员将反复测试大水位差状态下闸门密闭、起闭运行、梯级水位调配、多闸联动配合的稳定性，这是运河技术难度最大最关键的。
0: 就在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工程也在抓紧进行配套工程的建设。平陆运河航道长 125.5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分为五个航段建设。5月28号，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面完成。眼下航道航标安装、绿化等配套工程正在加紧施工，沿着平陆运河航道每间隔两公里左右安装的航标格外醒目，东西两岸红白色、黑白色的不同颜色航标将分别引导上下游船舶安全顺畅通航。每一个航标安装有遥测遥控装置及北斗定位系统，当航标灯发生异常时能自动报警，提醒航标管理部门及时维护。
1: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
2: 我们现在就是已经进入我们航标施工的这个高峰期，就在六月七月全部完成航标的这个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这个驻岸标志和这个交通安全警示标牌，这些标志能够在我们后续的航运当中保证就是我们的船舶能够正常的这个看到，也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这个保驾护航。
0: 沿着运河，记者看到香樟、酱香、黄檀等乡土市生树已经栽种，生态功能与绿化景观正在同步提升。
3: 北京时间9:55，以上就是今天资讯导航一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ontainer， 容器、集装箱。近日，据英国一家专业航运媒体报道说，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飙升。据报道说，本轮 container 集装箱运价上涨的核心推手是燃油成本激增，超低流燃油价格较二月中旬上涨68%，高流燃油上涨66%。目前，亚洲至美国西岸平均集气运价为每40英尺约12米集装箱3624美元，较二月下旬上涨74%。亚洲至美国东海岸评估价为每40英尺集装箱4367美元，上涨65%。根据预测，受旺季来临等因素影响，未来几周全球 container 集装箱海运运价仍将面临进一步上涨压力。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8: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9: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8: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0: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8: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1: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2: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3: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4: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亲，一往而生。
8: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6: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5: Was a dream.
16: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5: 10 years ago.
6: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7: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需要
6: 的。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8: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9: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6: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3: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20: Part of the same world.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21: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22: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3: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4: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5: 你是妈妈。
6: 环球资讯广播。
8: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现在
6: 是北京时间10点。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世界，
6: 分享世界，
8: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昨天，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抵达北京，继续访华行程。当天下午，在结束中共中央党校的参访后，通伦前往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了解中国航天科技发展成就。就在当天，通伦在其署名文章中也强调，老挝将一如既往致力于同中国全面推进发展战略对接，促进共同发展。而通过此访，也看到两国在科技领域合作的手正在越握越紧，并不断为打造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增添新动力。世界贸易组织4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服务贸易理事会年度第2次会议，中方主动设置议题，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提出严重关切，指出相关规定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一旦实施将严重损害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敦促欧方尽快予以修改调整。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记者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另外，美国若要获取伊朗的浓缩铀，无需通过与其达成协议。特朗普承认，美方曾考虑派兵进入伊朗境内，挖出那些浓缩铀，但他现在认为这一行动规模过大，风险太大。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4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报告还指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快艇 在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活动仍然频繁，持续的高强度活动表明革命卫队保持较高战备状态，以支持海峡内的伊朗相关船只。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四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表示黎已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黎巴嫩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卡西姆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以色列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实现其未能通过战争实现的目标，这不可接受。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主任卡尔斯考四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记者会上表示，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击。他重申，粮食署此前警告称，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四号，塞尔维亚矿业和能源部长汉达诺维奇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管理委员会主席米勒会谈后表示，两国间的天然气供应协议将在6月30号到期后再延长3个月。
6: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0: 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如今从非洲的荒漠化防治到东南亚的清洁能源合作，从拉美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到中东的节水技术推广，中国企业在海外实施的诸多项目不仅改善了当地生态环境，更带动了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落地生根，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近日，总台记者走访了位于肯尼亚的穆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一起了解中非携手促进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在肯尼亚蒙巴萨港以西22公里处的穆瓦池河流域，一座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大坝工程拔地而起，这就是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这项水利工程自2022年3月正式启动建设，预计2027年8月全面竣工。项目投入运营后，将显著改善肯尼亚沿海地区的水资源供应状况，每天可向蒙巴萨、夸莱等地区输送18.6万立方米的清洁饮用水，同时为周边约2000公顷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希拉斯·切鲁伊约特是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助理工程师，他介绍说
1: ：“Mache Dam is a very important project.”
2: 穆瓦池大坝对肯尼亚、蒙巴萨市以及夸莱郡人民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它将为蒙巴萨人民提供饮用水，而目前当地供水非常不足，由于供水短缺，人们不得不长途跋涉去寻找水源，有时还会因为缺水而引发疾病等问题，因此这个项目将带来巨大的益处。
0: 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工程由中国电建承建，这一民生工程的建设不仅将有效缓解当地长期面临的用水短缺问题，还对保障当地用水安全、粮食安全和区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地居民塞缪尔·贝伯拉·姆伦吉表示，
15: 这个大坝对我们夸莱这里的社区将会非常有用，因为缺水一直是一个严重问题，但现在我可以预见，一旦这个项目建成，情况将会非常好，因为我们将有水供牲畜使用，也会让农作物种植变得更加容易，一切都会和以前不同，这也是我心怀感激的原因。
0: 谈到穆瓦池多用途大坝的建设，中国电建肯尼亚国别代表武鹏说，
5: 中国电建作为央企践行一带一路的排头兵，始终秉持央企责任担当，坚持生态优

0: 先绿色发展理念，将民生工程、水利惠农与绿色低碳建设深度融合。我们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坝建设，切实解决肯尼亚沿海地区缺水难题，助力当地粮食安全、民生改善与可持续发展，以实际行动为全球生态治理和非洲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与中国力量。
1: 作为肯尼亚首座碾压混凝土大坝，项目一启动就面临两大拦路虎：材料供应与人才缺口。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总工程师肖飞介绍说，
2: 碾压混凝土大坝在肯尼亚是第一次建造，这个项目建造过程中面临是两大这个难点。第一大难点是这个材料的供应，原因呢是碾压混凝土大坝需要用粉煤灰或者是天然火山灰，但是肯尼亚的话没有工业粉煤灰可用，但是有天然的这个火山灰可用。火山灰需要进行这个研磨，研磨的话在肯尼亚也是首次，所以这是第一个难点。然后第二个难点，碾压混凝土大坝需要工人的人数很多，肯尼亚工人因为是第一次建造这个碾压混凝土大坝，在这个过程中对技术工人的这个培训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
1: 在建设过程中，项目坚持方案先行，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执行技术标准和验收程序，同时将中国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经验与肯尼亚当地法规、国际工程管理要求相结合，推动中国成熟施工技术在肯尼亚落地实施。作为2030愿景重点水利项目之一，穆瓦池多用途大坝不仅是一项传统供水工程，更是一项兼顾民生、生态与气候的综合性基础设施项目。据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经理郭瑞介绍，该项目融入绿色低碳理念，减少水泥、钢材等高碳材料使用，同时提升施工机械能效，尽量降低整个建设周期的碳排放量，引入水文监测、实时调度和数字化施工管理系统，可以更精确地掌握降水和流域变化情况，提高水资源调配效率，也增强了工程未来面对极端天气的应对能力。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总工肖飞介绍说，
2: 从设计亮点来看，工程充分考虑了穆瓦池河季节性河流特点和当地降雨时空分布不均的问题，通过大坝蓄水调节，提高区域水资源保障能力，同时工程设计兼顾防洪安全、结构安全和长期运行维护需求，能够更好地应对极端降雨、干旱周期和水资源波动带来的风险。
1: 应对气候变化是这项工程设计中的核心考虑之一。近年来，东非地区极端天气频繁，旱灾和强降雨交替出现，对水资源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项目团队对大坝进行设计时，专门提高了防洪标准，并预留足够调蓄空间，以应对暴雨和洪峰流量。
2: 我们也充分考虑长期干旱情况下的供水稳定性，通过科学调度，提高蓄水利用效率。可以说，这不仅是一项今天的供水工程，更是一项面向未来气候挑战的韧性工程。它的目标不仅是储水，更是帮助当地社区提升面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实现人与自然更加可持续的发展。
1: 在施工过程中，如何做到开发与保护并重？项目团队采取严格的措施，并通过多种方式最大限度保护当地生态环境，减少碳排放，注重长期规划和可持续发展。肖飞介绍说，
2: 施工阶段我们尽量减少对原有生态的扰动，例如对施工区域进行严格区分管理，减少植被破坏，加强水土保持措施，防止泥沙进入河道，还设置了生态缓冲区域，并开展植被恢复和树木补种工作，降低施工对流域生态环境的影响。其次，在减少碳排放方面，我们推广节能设备和绿色施工方式，优化运输和施工流程，减少燃油消耗。同时，项目未来将通过提升供水稳定性，减少当地居民对地下水和高能耗抽

0: 用于道路洒水降尘，施工区域加强扬尘、噪声、废油、固废和水土保持管理，在雨季重点做好边坡防护、排水沟、沉沙池和防洪渡汛措施，减少施工活动对木瓦池和生态环境的影响。通过这些措施，项目努力实现工程建设、生态保护和社区发展之间的平衡。
1: 肯尼亚木瓦池多用途大坝安全环保部主任苏启航表示，具有季节性河流旱雨季特征，项目部倡导节约用水，在营地和施工现场设置有节水标志，采取相应措施实现废水循环利用，同时持续开展空气质量监测和植树绿化工作，保护生物多样性。
2: 在项目现场，我们也把生物多样性保护落实到日常管理中，现场发现非洲岩蟒、猎狗、旱龟等野生动物时，严禁工人捕捉、伤害、饲养、买卖、食用以及带出场外，发现大型或具有攻击风险的野生动物时立即警戒，项目联系肯尼亚野生动物保护局进行专业处置。这些做法体现了中非绿色发展的共同理念。
1: 当地居民塞缪尔·贝伯拉·姆伦吉亲眼见证了中方团队到来之后给这里带来的改变。
3: 自从这个项目来了之后，我的出行变得更加方便，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因为他们修建了一条整洁的道路。你看，即使是在旱季，中国人也会像往常一样在路上洒水，以减少灰尘，所以我才说这个项目没有带来任何负面影响。
1: 肯尼亚木瓦池多用途大坝助理工程师希拉斯·切鲁伊约特表示，这个项目将极大改善当地社区和生态环境。
4: 首先，这里的供水非常不足，气候也很干旱，但随着大坝建成，它将改变这里的气候，改善环境，并总体提升人们获取水资源的机会。同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即便是在施工阶段，我们也非常重视环境、健康与安全，以及与社区之间的社会互动。因此，这对社区非常有益，对我们来说也很好，因为我们的合作方式非常融洽。
1: 肯尼亚木瓦池多用途大坝安全环保部主任苏启航介绍说，中方人员与肯尼亚籍工程师和员工的合作非常紧密，将中国水利水电施工管理经验、国际安全环保标准以及当地工程师的专业意见结合起来，共同解决现场问题，同时加强培训工作。
2: 在培训方面，经常性组织进场安全教育、搬迁安全教育、专项安全培训、联合检查以及应急演练，内容涵盖有高处作业风险、起重吊装、交通安全、爆破以及个人防护用品佩戴、职业健康和环境保护等。培训时，项目注重双语沟通、现场讲解以及实操演示，让当地员工不仅知道必须这样做，也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
1: 肯尼亚木瓦池多用途大坝综合办公室职员卡罗琳·纳安尤·莱塔皮表示，通过参与中国团队主导的项目，他系统掌握了现代施工技术、跨文化协作和工程管理经验，为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5: 在中国管理团队的支持下，参与这个项目工作，极大提升了我的专业技能和经验。我学到了现代施工技术、项目协调、安全管理、质量控制以及在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中团队合作和纪律的重要性。通过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同事共事，我还提高了自己的沟通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技能将帮助我在建筑行业中更好地成长，并为未来承担更大的责任做好准备。
1: 据了解，肯尼亚木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为肯尼亚当地解决1000多个工作岗位，建设工期4年，累计解决就业机会3万多人次。项目约70%的劳工来自附近社区，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和技能培训机会。肯尼亚木瓦池多用途大坝助理工程师希拉斯·切鲁伊约特说，
4: 在施工期间，我们雇用了很多人，超过

0: 1300名来自本地的人从中受益，他们在经济上得到了改善，能够为孩子支付学费，建造更好的房屋，总体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提高。所以这个项目非常重要，我们感谢中方团队来到这里为我们建设这个项目。
1: 希拉斯·切鲁伊约特还表示，过去18年里一直在不同项目中与中国团队合作，中国朋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事实上我和中国人合作已经很长时间了，我参与的第一个项目承包商就是中国电建，现在我已经非常习惯与中国人一起工作，我们之间有着非常良好的合作关系，他们愿意听取我们的意见，我们也合作得非常好。
1: 中方建设者与当地员工、社区居民互相学习交流，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当地居民塞缪尔·贝伯拉·姆伦吉说，
2: 我和中国建设者们交流时，我们会聊各自的家庭，我们讨论肯尼亚人和中国人之间的不同。说到食物，我们这里大多数人更喜欢无加梨，而中国人则更喜欢面条，对他们来说面条是首选，而对我们来说无加梨是非洲饮食文化中的主食。
1: 在项目施工过程中，项目部主动融入当地社区，通过解决民生问题深化共建，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架起了项目与社区的连心桥。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安全环保部主任苏启航介绍说，
3: 在项目施工期中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在 Kenango 路口设置项目信息牌时，我们发现当地摩托车司机长期在路边停车，存在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项目部协助他们开辟了新的停车场地，既方便了当地群众，也减少了道路交通隐患。还有就是在穆瓦池和上游涨水影响周边通行时，我们在料场主坝河道附近设置了英语、斯瓦西里语洪水警告牌，并安排警察和安保人员现场引导，确保洪水期间人员和车辆安全通行。这些互动让项目和当地社区的联系更加紧密。
1: 苏启航说，中国企业通过修缮社区道路、开展校园安全教育、及时救治受伤学生等民生实事，让当地民众真切感受到工程建设带来的福祉，有效增进了中肯双方的互信与合作。
3: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有几件事，之前路过社区一处丁字路口，发现排水不畅以及车辆通行容易剐蹭底盘，项目部意识到风险后立即安排泥瓦工对此部分道路进行修缮，解决了安全通行和排水问题。再一个就是项目施工区内存在小学学生上下学存在安全风险，项目部组织开展安全宣讲，让学生正确理解道路安全风险，在主要路口安排骑手指挥交通，引导学生安全通行。项目社区联络员给我说，附近一名中学生在踢球过程中受伤，附近诊所无法处理，项目立即安排医生和救护车将学生送到最近的医院接受治疗。事后该学生还特意带椰子到项目致谢。虽然都是具体的小事，但长期坚持下来，能够让当地居民真真切切感受到中国企业不只是来建设工程，也是在帮助改善民生，尊重社区，共同发展。这增强了当地群众对中国企业的理解和信任，进一步促进了中肯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改善以及绿色发展方面的务实合作。
1: 作为肯尼亚2030愿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工程，穆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被寄予厚望。肯尼亚总统鲁托于2023年4月出席项目主坝开工典礼，并高度评价中国企业的履约能力，强调项目对保障蒙巴萨及夸莱地区生活用水和农业灌溉的关键作用。该项目自启动以来就获得肯尼亚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荣获了肯尼亚建设局颁发的建筑卓越奖和肯尼亚夸莱郡职业安全与健康服务局颁发的安全生产奖，并多次收到业主和劳工局的表扬信。穆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预计今年8月开始下闸蓄水，它不仅代表着肯尼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突破，更被视为推动当

0: 地农业现代化、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人们期待这座大坝能够成为改变地区发展面貌的希望工程。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总经济师李成强表示，
1: 我认为建一座大坝不只是为了履约，更是为了让当地人生活过得更好。这句话非常符合我们进入肯尼亚以及项目建设的初衷。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背景下，中国企业未来在肯尼亚的基础设施建设中，不应只关注单个项目的完成，更应注重长期价值，继续参与水利、供水、交通、市政、民生工程的建设，同时把安全管理、绿色施工、技术培训、本地化用工结合起来，帮助当地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能力。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未来不是简单的多建项目，而是要建好项目、建绿色项目、建可持续项目。通过一个工程把中国的施工经验、管理标准、绿色发展理念带到当地，同时尊重肯尼亚法律文化和社会需求，让基础设施真正服务民生，促进发展，也让中肯合作关系更加稳定、务实、长远。
0: 本段节目内容采访李雪薇，编辑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 就是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0: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2: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0: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3: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黑龙江中东部、吉林东北部、宁夏南部、甘肃东部、江南东部和南部、川西高原南部、云南南部、华南中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南南部、浙江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到15度；上海阴，28到21度；天津多云转雷阵雨，27到18度；重庆多云，31到24度；广州多云转中雨，35到26度；深圳雷阵雨，33到26度；香港雷阵雨，32到27度；澳门多云，33到28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6万亿元，同比上涨5.4%。亮眼数据勾勒出我国海洋经济提质升级的向好图景。在这片蓝色疆域上，技术突破与模式创新的竞赛正在加速展开。青岛企业把寻常的血蟹蟹壳深加工程可以用于人体组织修复的高端医疗器械，打破国外垄断。深海装备行情火热，新接订单同比大涨36.4%，交付订单增长60%。造船三大指标全线飘红，我国船舶订单国际份额稳居全球首位，产业市场活力也同步迸发。国内涉海存量企业达到13.5万家，今年新增超过8500家。产业链覆盖装备制造、生物医药、远洋航运等多个赛道，产业生态日渐丰满。回望202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1万亿元，新兴产业增速达7.3%，领跑大盘，新动能成为增长主力。深海蕴藏着全球95%的未开发资源，在这条蓝色赛道上，中国持续输出的澎湃蓝色动力，不仅为自身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更以开放姿态为全球深海资源开发、绿色航运、海洋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与世界共享深蓝机遇。
0: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8: Oh yes, okay.
9: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0: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1: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0: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2: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3: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3: Innovation.
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五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说，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阿拉格奇还说，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而且有证据表明阿联酋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四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四号晚对加沙地带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安全机构多名高级成员。哈马斯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黎巴嫩总统奥恩四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四号晚表示，胡塞武装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局势升级，并就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局势与抵抗阵线盟友保持全面协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稍早时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说，普京和泽连斯基若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详情。据俄新社五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他可能邀请普京前往美国观看本届世界杯比赛。对此，佩斯科夫回应说，普京不会去。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13位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并就俄乌局势、中东局势、俄乌关系和俄罗斯经济等国际及涉俄热点回答问题。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四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海湾产油国未能增产，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面临全面实质性供应短缺。诺瓦克说，目前全球能源危机的冲击已经显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四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有关古巴的言论以及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措施将进一步强化对古封锁，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他表示，面对美国政府的侵略和歪曲行为，古巴有应对最坏情况、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好的，感谢各位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8: 我国的注册眼科医生只有6万多名，却要守护超过14亿双眼睛，医患比例不足1:2万。他是一位眼科大夫，也是一位眼科医院的院长，用高超的医术为患者带来清晰明亮的世界。
15: 哎，你好，请坐，我们再给你再做多一个检查来。
8: 他打造了全球第一个眼科大模型，旨在让人工智能加持下的眼科诊治触达每一只寻求光明的眼睛。
15: 也希望通过更多的技术的研发，能够让患者在家里通过自助或家里人的帮助，就能够去筛查、预防甚至治疗很多疾病。
8: 他 还有更大的梦想和计划。
15: 每个人都拥有能够装在你手机跟口袋的眼科医生，能够走进家家户户的眼健康的魔镜，能够在你家附近10公里以内的移动眼科医院，能够飞向祖国各地的飞行眼科医院，这就是我们的梦想跟幸福。
8: 全国爱眼日即将到来之际，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眼科医生林浩天，拯救双眼，让幸福变清晰。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国家卫生健康委官网发布了10条宣传口号，比如科学护眼齐行动，全民共筑光明梦，全民爱眼从我做起，爱眼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科学防控近视，共筑光明未来，眼底一张照，眼病早知道等等。我国目前是全球眼病患者最多的国家，据统计，超过7亿人被近视困扰，干眼症患病率高达52.4%，白内障是全国第一大致盲眼病，在60岁以上人群中患病率超过80%。
15: 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每个人一辈子至少得一种眼病。我们眼科医生的工作呢，就是守护每个人的眼健康，让每个人都能看到眼前的幸福生活。大家好，我是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林浩天。
8: 林浩天，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医院院长，医学博士。去年12月，在一架特殊的国产 C-909 医疗飞机上，我国首例在国产飞机上实施的白内障复明手术顺利完成，手术由林浩天主刀。为什么要把眼科手术室搬到飞机上？林浩天解释说，不同于其他手术，眼科手术具有时间短、设备集成度高、适合移动医疗的特点。在我国一些偏远地区，因为受地域限制，一些百姓无法及时做眼科手术，有的医院没有先进的手术设备，种种因素叠加，导致一些患者失去了视力，让人惋惜。建立飞行眼科医院，能够迅速将优质医疗资源覆盖到眼疾患者需要的地方。林浩天每天的工作就是和各种各样的眼疾患者打交道。
15: 现在我们身处在这绿色环境里面，实际上是对我们眼睛特别舒服了。经过了一天高强度用眼工作，我们眼科医生也是建议每天每个人都能有2个小时户外活动，还有绿色环境的这么一个浸润互动，这也是我们经过的科学验证，就绿化跟眼睛是有保护作用的。但可能很多人都会跟我们讲，太难了，每天要做到2个小时很难。其实呢，我们也知道去做锻炼预防确实不容易，而且呢，我们这些是一个保护因素，但是呢，也希望通过环境的因素的保护因素的这些探索，能够更积极的保护患者不得眼病，少得眼病。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眼睛啊，每天都会跟环境互相作用。作为眼科大夫，我们的使命就是拯救双眼。但是呢，在我们眼科临床，大家一直面临的一个很大挑战，就是患者的数量特别多，每天看不完的这些病例，医生传统的方式拼尽全力在看，也很难去解决满足这些问题。所以呢，就是也是我当时博士毕业后一两年，在2010年开始呢，我就开始组建我们义工交叉这么人工智能的一个团队。现在我们已经研发出了 ChatGPT 全球第一个眼科的专科的大语言模型。
8: 林浩天和团队组建的全球首个眼科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是如何工作的呢？
16: 我是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的诊疗助手 Cat Sock， 请问您眼睛有什么不舒服？
17: 站在远的地方看不清。
16: 下一位请进行拍照。
15: 我们这里有一套系统，就是我们来输入患者的症状，然后呢来演示这个症状之后呢，它就可以生成相应的患者看到的画面，患者来看选择哪一个是跟他是最相符的。因为每个患者呢可能他的类型症状类型相似，但是呢他可能不一定完全一样。通过这么一个技术，让我们能够更加客观的去理解患者这种主观症状。
8: 很多时候病人在向医生描述自己的病情时，语言表达不一定准确到位，导致医生无法做出准确的诊断，或者反过来，患者做出了较为准确的表述，但医生随后的诊断却并不准确。
15: 如果你的视力模糊了，你会跟医生怎么形容你的视觉的症状？同样的视力不清，它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疾病导致的，我们叫同症异病。但是呢，我们眼科医生，假如是我们自己没有得过这种眼病，实际上很多时候只能靠想象，或者说根据患者的描述去做相关的诊断。我还是很年轻的时候，当时在门诊碰到一患者，他就描述他看到眼睛看到有虫子。其实我们在临床的时候，患者说看到有虫子，我们多数是理解是有飞蚊症，但是认真跟患者很详细的交流，我发现他这个虫子的症状跟别人看到虫子是不一样，他是真真正正可能是有一个虫子在他眼睛上面的。由于这个症状的不一样，我就跟患者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发现检查灯下真的是有个虫子，这让我也是大吃一惊。最后帮患者真的把这虫子抓出来，其实它的成因呢，实际上它是一个相当偶然的事件，比如说在这个户外里面突然有一只苍蝇，这苍蝇带着这虫卵撞到你眼睛里面，你揉搓之后，虫卵在你眼表进行腐化，等于是在你眼睛的周边安了个家。其实这种几率其实特别低，但是呢，往往是一些新的或特殊情况发生，我们要抽丝剥茧去把它发现，也是因为我们在大量的临床症状的这种样的一个研究采集过程中，我们也积累了很多数据，能够对各种症状能够去把它记录下来，能够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把它生成模型，能够给更多患者带来的诊断的这种更好的支撑，更好的技术的解决方案。
8: 林浩天说，儿童是视力发育的关键期，但是往往很多小孩子有视力问题，但他自己说不出来，所以对于这一类患者，眼科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就能发挥作用。
15: 刚刚看眼睛它是抖动的，它现在有追光，证明它眼底发育应该还是可以的。先去麻醉上，经过给你安排了。刚刚看的那个小孩的病例啊，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先天性白内障。很多人以为白内障是老人家才有，实际上呢，很多小孩的病例，一生下来就有。我们叫做说不出但看得到的眼病。等到呢，他视力差引起的眼部的外观异常，甚至呢行为的异常之后被发现了。才来到医院诊治，往往耽搁了病情，他早一点来，早几年来发现了，那治疗效果就完全大不一样。所以呢，现在我们才把移动设备的人工智能这种采集跟监控技术，通过家长的手机端去录制我们要求的这个视频，就能够及时来判断小孩到底视功能有没有异常，让我们跟家长更加能配合得更加好，为小孩的视力发育更好的去保驾护航。
8: 林浩天介绍说，目前全国注册的眼科医生只有6万多人，相对于患者群体真的是太少了。借助人工智能，一方面可以在医生力量薄弱的地方让患者享有更专业权威的眼科医疗服务，另一方面可以让诊疗的过程变得更高效更快捷。1981年，林浩天出生在广东揭阳的一个赤脚医生家庭。在儿时的记忆里，家乡一条蜿蜒的乡间小路上，总有父亲骑着单车背着药箱在尘土中远去的背影。林浩天说，我爸开了一个药店，自己做赤脚医生帮助乡里乡亲。 那时候我总想，长大了要做什么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我觉得学医还是很好的选择。小时候，父亲的潜移默化影响了我。1999年，林昊天以全市高考第三名的成绩考入中山大学临床医学本硕连读专业。2004年，他在临床医学二级专业上选择了眼科。林昊天解释说，我一直觉得眼科是非常精细的，也是很酷的，能够在眼睛上动刀子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事情。他说，我既然要学，就要选一个最好的、最有挑战性的专业。后来发现眼科也的确是自己喜欢的专业。先天性白内障的治疗一直是世界难题，术后复发率极高，治疗效果差，近半个世纪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在他的导师、中国白内障微创手术开创者、眼科第一刀刘义智教授的带领下，林昊天从2010年开始在这个领域苦下功夫。他说，先天性白内障本身的发病率不是特别高，大概是3%-4%左右。虽然都叫白内障，但是小儿的眼球组织和生理机理跟成年人其实有很大差别。以往直接用成人的方法去做小孩的治疗，发现效果跟原来设想的很不一样，所以就需要更新观念和认识。经过多年临床研究，林昊天和团队研发了超微创手术技术，通过激活原组织内原性干细胞的损伤修复功能，实现了功能性晶状体再生，并成功应用于临床。林昊天说，这个成果得到了全世界认可，我在这十几年中作为亲历者和见证者，也看到了我们国家先天性白内障患儿视力的提升，看到他们从抱在手里到慢慢长大，到小学、中学，看到他们的视力很好，不会太影响他们的工作生活，我们感到很开心。在林昊天工作的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医院里，每到夏天，特别是7、8月份学生们放暑假，是医生们最忙的时候，医院每天的门诊量超过7000人次。
15: 其实这里呢，可能就反馈两个问题，就是现在第一呢，眼病还是很多，而且越来越多，多到呢就是我们医生拼尽全力都看不完。如果是要看门诊，特别是周末加班，早上的门诊我们都会8点钟开始，我们都可能7点就到了。做准备运动，怎么准备运动？就是要当天该喝的水先喝了，该上的厕所先上了，然后呢，提早做好各种准备，患者来就真的像打仗一样，一定是要在最短时间服务更多的患者。所以我们一直呢怀着一个梦想，怎么去让这些人群不要得眼病到医院去看，这个是第一个。第二呢，实际上我们也希望呢，大家不用都挤到医院来看眼睛，我们也希望通过更多的技术的研发，能够让患者在家里，通过自助或家里人的帮助，就能够去筛查、预防甚至治疗很多疾病。

0: 2009年，林昊天博士毕业，留校工作。学校里的老师对他说：“你们这一代要想一想，有哪些技术是我们这一代做不了的？你们这一代有条件做，必须做的。”
1: 所以，我们从2010年开始，其实我们就在着手研究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技术。积累了15年之后，我们就从原来开始不是太懂，只是想做，到慢慢懂，慢慢掌握，到了一个应用，到我们讲从书架到货架上的一系列的技术的突破，实现了这么一个过程。现在我们也感受到国家各行各业，特别是现在电子、数字化、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发展起来之后，其实各种支持我们很多梦想就更加有实现的支撑了。
0: 林昊天强调说，其实如果让病人选择的话，他还是会选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生命的医生。
1: 但是呢，话说回来啊，其实现在呢，为什么要去做这种新的技术？现在是我们这个体量是努力的在扩增，但实际上要满足每个人，让每个人都能有机会享受现在的医疗技术的发展，单靠人是不行的。特别是有很多地区，它是不仅没有医生，还没有医院，相对比较偏远的、疏散的，条件比较差的，所以我们得有这技术，有这设备，我们叫扩容、广覆盖。因为我们国家是目标是我们全民健康，我们不希望有某个人因为健康掉队，特别是眼健康。所以呢，像人工智能技术设备出来之后，可能最开始受益的或开始的应用最多了。我想不是大城市，也不是大医院，是在偏远的地区，
2: 对，
1: 没有医院，没有医生，没得选项，你有这个技术相当了不起，而且能解决问题，而且呢就是在这解决问题中，不仅技术越来越好，而且可能机器人也慢慢有感情了，也跟你能够互动了，也让你感觉到有温度了，那这是我们的目标。也可能慢慢的会更喜欢选机器人，因为我们医生都是有些个体差异，其实这也是优点也是缺点。
0: 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林昊天介绍了一台智能巡诊车，车上就搭载了全球首个眼科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 ChatGOC。
1: 我们国家可能70%的患者都是分布在比如新疆、西藏、内蒙古等等这些广阔的地区，但是呢70%大医院都在这种一线大城市，很多很多的地方它不仅是没有眼科医生，甚至连最基本的可能这些设备都还没有。虽然有大数据模型，我们的眼科大夫以及检测设备依旧需要去到患者的眼前。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一个大工程，就是我们的智能巡诊车。可以看到我们是把硬件跟我们最新的智能软件融合集成在这个车上面，患者呢就是来汽车之前呢已经可以在家里通过我们的大模型 ChatGOC 通过手机端去初步筛查。
3: 你好，请问您眼睛有什么不舒服？
1: 然后如果有相关眼病，就会预约到我们车上面来做专业设备的进一步的评估，进一步的明确的诊断。我们带着我们这些硬件设备还有我们智能软件系统，在全国服务了150,000群众。我们终极梦想是我们让每个人的眼健康，我们每个人光明都能得到守护，每个人都能看到眼前的幸福生活。我也立了一个 flag， 我希望5年之后，我们每个普通人能够有一个手机的 APP， 加上一面魔镜，每天早晨你开始刷牙的时候，看到镜子里面的自己，你也看到了你自己的眼睛，镜子呢通过我们的一个采集设备来判断你的眼睛今天的状态怎么样，健不健康。比如说提示你昨晚熬夜了，你的眼睛干眼症的症状又加重了，需要今天补充更多的人工泪液，是否需要给你寄送，你只要按确认，很快药物快递就寄送到你家门口了。如果对于有慢性眼病的，我们的镜子还能够专门配套定制相应的眼部的这个细致化的检测设备，你只要往这镜子前面一靠，它能够拍到你眼的前段眼表，也能拍到你视网膜。比如说你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如果发现这个病变有加重，会

0: 提示你要控制好血糖，甚至要提示你到医院去补充激光治疗等等的这些样的治疗建议。如果需要进一步的更专业的设备进行诊断和治疗，我们希望在五年后在各大城市，在你的家的附近10公里以内都能够预约到相应的眼科的智能诊疗车，在广大的相对边缘的地区也都是有定期有这些巡诊车在覆盖在做巡诊。我们还有更大的梦想和计划，就是能够联合各方打造出我们中国的飞行眼科医院，能够去到边远的有需求的地方，不仅能够服务我们国家边远地区，而能够让全世界更多的眼病患者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每个人都拥有能够装在你手机跟口袋的眼科医生，能够走进家家户户的眼健康的魔镜，能够在你家附近10公里以内的移动眼科医院，能够飞向祖国各地的飞行眼科医院，这就是我们的梦想跟幸福。
1: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3: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2: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4: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2: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5: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2: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6: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2: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Glacier 冰川。印度尼西亚巴布亚省查亚峰的永恒冰川是该地区仅有的热带冰川。近年来，这一全球十分罕见的赤道地区冰川正在逐渐走向消亡，而全球气候变暖叠加近期的厄尔尼诺现象是导致冰川迅速消融的关键原因。据了解，查亚峰顶海拔约4884米，峰顶原本有6条 Glacier冰川，统称为永恒冰川，如今只剩下了2条冰川。印尼研究人员公布的数据显示，在1980年到2024年的40多年时间里，永恒冰川的冰体减少了97%。来自德国的专家感叹道：“永恒冰川消失以后，估计未来几百年以内，当地都难以重现 Glacier 冰川。这对当地人来说是无法挽回的损失。”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9: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10: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1: The book that is really
12: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0: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12: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1: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10: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1: What China has done，
12: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的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0: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瑞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12: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1: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1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6月5号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4号在首都蒙德维利亚一场活动上宣布，乌拉圭将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相关政策的细节之后会予以公布。他表示，中国是乌拉圭重要的游客来源地，期待免签政策实行后，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可以来到乌拉圭，领略乌拉圭的风土人情。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4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问题发言时重申，中方一贯坚决反对任何国家、组织和个人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化学武器，任何使用化武的行为都应受到强烈谴责。他呼吁各方推动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尽早结案，并指出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应恪守授权，回归技术属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4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欢迎黎巴嫩和以色列宣布停火，并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协议，履行国际法义务。声明说，古特雷斯再次敦促黎巴嫩真主党以及其他非国家行为体遵守黎巴嫩政府管控全境的决定，敦促以色列尊重黎巴嫩主权和领土完整，从黎巴嫩境内撤军，同时希望谈判能够继续，希望停火协议能有助于达成持久和平与稳定。据路透社5号报道，阿曼首都马斯喀特附近的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爆炸据称由无人机袭击造成。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接受记者提问时透露，他任命的代理国家情报总监、现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比尔·普尔特不会是国家情报总监这一关键安全职位的长期人选，他已排除提名普尔特正式担任国家情报总监的可能性。特朗普2号任命普尔特为代理国家情报总监，以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加巴德。作为美国知名地产开发商普尔特集团的继承人，普尔特并无任何国家安全和情报工作相关履历，因此其任命遭到美国会两党人士的质疑。记者5号从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获悉，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于当天上午在沪签发。随着首张通行证的亮相，承载此次任务的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也已准备就绪，将于6月6号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8: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9: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10: China
2: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4: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are subito in C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朝玉。
12: 各位好，我是黄夫。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2: 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四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相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3: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四号发表书面致辞说，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穆杰塔巴说，敌人在与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经历着深刻而惨痛的耻辱。敌人因此试图通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此前已警告该地区各国，如果他们参与对伊朗的侵略，其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阿拉格奇强调，伊朗的反击针对的是美国军事基地，而非该地区各国的领土。该地区许多国家反对美国利用其领空和领土攻击伊朗，但不幸的是，美国却利用这些设施攻击伊朗。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最终放弃这一方案，以避免美军陷入长期地面行动并遭受伤亡。
1: 来关注离异局势。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四号发表声明说，当前黎巴嫩局势的发展可能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不过，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同一天说，黎巴嫩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3: 卡茨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日前在美国斡旋下于华盛顿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反映了当前黎巴嫩地面局势，包括推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将其力量撤至利塔尼河以北，以及建立非军事区等进展。卡茨说，以色列不会将自身安全寄托于任何其他一方。当前正在形成的局面可能为未来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并使以色列北部居民有望首次在近50年来获得真正和持久的安全保障。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四号则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黎南部的战事仍在继续，以军持续打击位于黎南部的真主党设施。以军发言人建议当地居民不要前往扎赫拉尼河以南地区，称任何前往南部地区的人员都将面临生命危险。另据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同一天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位于黎南部坎塔拉的以军车辆和士兵集结地发射了2轮火箭弹。此外，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四号发表声明说，一名维和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麦尔季欧云地区附近遭迫击炮弹袭击受伤，后因伤势过重身亡。另有2名维和士兵在同一袭击中受伤送医。声明说，联黎部队已启动对此次遇袭事件的调查。声明还说，联黎部队近期监测到落入黎巴嫩南部地区的炮弹数量明显增加，强调有关方面必须制止暴力升级。
12: 黎巴嫩总统奥恩四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继续来听报道。
13: 奥恩当天接受黎巴嫩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当地时间凌晨2点起，他一直与国际及国内有关方面保持联系，以推动巩固停火协议。我们正在等待所有相关方的回应以及履行承诺的保证，一旦协议获得最终批准，可在24小时内实施。 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四号报道，奥恩当天会见了法国总统特使勒德里昂，并对友好国家和兄弟国家为巩固停火所提供的帮助表示欢迎。奥恩强调必须避免给以色列提供不撤军的借口。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二号到三号在华盛顿举行第四次高级别三方会议。根据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在试点区内，黎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
14: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三号发表的联合声明是美国为继续推动与伊朗谈判而对以色列做工作的结果。短期内，以方或将收敛在黎军事行动。
12: 但鉴于黎巴嫩政府难以真正约束黎真主党，加之以色列也有对黎真主党保持军事高压的需求，此次停火安排能否落地见效仍充满变数。来听详细报道。
15: 分析人士和舆论普遍认为，这份停火方案的脆弱性在于附带的前提条件，即黎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撤出武装人员。然而，黎真主党不是谈判的参与方，并且外界普遍认为，黎巴嫩政府对黎真主党的影响力极为有限。作为将抵抗以色列侵略当成立身之本的武装力量，黎真主党大概率不会落实该停火方案。从以色列方面看，寻求瓦解包括黎真主党在内的所谓伊朗代理人网络是其战略目标，因此落实停火并非其政策出发点，更多是权宜之计。此外，以色列视伊朗为生存威胁，反对美伊达成宽松协议，以军在黎巴嫩保持行动自主是其搅局美伊谈判的重要手段。从以色列国内政治层面来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有意借助持续的战事来转移国内舆论视线，缓解自身因涉贪腐案件而面临的压力，同时巩固市战的极右翼盟友支持，为下半年议会选举积累政治筹码。事实上，以黎双方在4月17号就曾达成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又多次延长，但始终未能得到真正落实。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以色列虽迫于美方压力同意有条件停火，但以军仍可随时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重开战端。此次以黎停火前景充满不确定性，不排除最终沦为一纸空文的可能。
14: 今年二月底，美以伊战事发生后，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为运出原油，中东多个国家纷纷寻找替代路线。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副总裁菲利普·库里本周二在英国伦敦出席活动时表示，该公司正考虑新建一条多用途成品油运输管道，以应对霍尔木斯海峡的风险。

0: 哈卜善，终点位于东海岸的富察伊拉港。不过这条原油运输管道最大负载为每天150万桶，目前已满负荷运行。与此同时，阿联酋正在建设第二条原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值得注意的是，其他海湾国家也在考虑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伊拉克上月宣布开始新建一条连接南部重要产油区巴士拉至西部城市哈迪塞的输油管道，其运力可达每天250万桶。沙特也在利用东西输油管道将石油产品输送给买家。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横跨阿拉伯半岛，东起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西至红海沿岸盐布港，全长1200多公里。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后，沙特快速启动了酝酿数十年的应急计划，迅速增加东西输油管道的运输量。据彭博社此前援引知情人士透露，东西管道正以每天700万桶的满负荷容量输送原油。
1: 当地时间4号，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主任斯考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产生外溢冲击。如果危机持续，约4500万人将面临饥饿风险。
2: 斯考表示，各国粮食不安全加剧的原因各异，既包括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也涉及人道主义与发展援助长期资金不足，以及人道行动运营成本大幅上升。他还警告称，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或将更为严重。东非多地正进入种植季和雨季，化肥短缺和运营成本上升可能导致农业产量下降，在未来6至9个月进一步影响粮食供应。
1: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乌克兰国内政治局势，乌方还没有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普京还表示，控制顿巴斯地区同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并不矛盾。顿巴斯地区主要包括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地。普京表示，俄罗斯已经控制整个卢甘斯克地区、顿涅茨克地区85%的区域和扎波罗热地区80%的区域。关于俄欧关系，普京表示，俄罗斯不拒绝与欧洲进行对话。他强调，并不是所谓邪恶的俄罗斯停止向欧洲供应能源，而是欧洲拒绝购买俄罗斯能源，并希望俄罗斯崩溃。普京说，欧洲与俄方谈判的人选必须是俄方信任的人，而俄方不信任那些坚持认为俄罗斯必须遭受战略失败的人。
2: 近日，欧盟方面表示，针对俄罗斯原油运输的全面海事服务禁令短期内落地的可能性正在显著降低，相关措施很可能被无限期搁置。来听详细报道。
3: 多名欧盟官员和外交人士均表示，欧盟内部对实施俄罗斯原油运输全面海事服务禁令尚未形成统一立场。尽管欧盟委员会、波罗的海国家及北欧国家仍公开支持启动该海事服务禁令，但是作为欧洲重要的航运中心，希腊和马耳他两国均对该禁令持谨慎态度。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欧盟官员承认，当前国际能源市场的现实环境已成为影响该禁令实施的重要因素。在中东局势持续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美国已连续3次批准涉及俄罗斯石油的制裁豁免，以缓解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带来的能源供应压力。尽管欧盟公开表示不会放松对俄制裁，但原计划推出的逐步停止进口俄罗斯石油方案也已被推迟。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已对俄罗斯实施了多轮制裁，涵盖能源、金融、贸易等领域。俄罗斯则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分析人士指出，欧盟的多轮制裁未能有效削弱俄罗斯经济，反而对自身经济造成严重反噬。欧盟内部对制裁效果已产生广泛质疑。
1: 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

0: 3号在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开幕。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论坛现场接受了总台记者专访。扎哈罗娃表示，俄中战略协作正成为维护全球稳定的关键力量，并将继续推动全球治理日趋完善。来听详细报道。
1: 今年是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扎哈罗娃在专访中表示，条约为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2: 就在近期，俄罗斯总统访问了中国首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谈。我们可以说，条约的确奏效了，进入21世纪。我们的关系正是在这一条约基础上开始大规模、密集且富有成效的发展。
1: 俄总统普京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共同发布了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扎哈罗娃表示，俄中两国正围绕完善全球治理开展更高质量的国际协作。
2: 我们既在国际平台上，也在事关我们两国乃至全世界共同的重要战略问题上协调我们的立场。当然，我们毫无疑问地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但同时我们也明白全人类还面临着一系列挑战，所有国家都在面对这些挑战，而这些挑战必须由所有国家共同应对，寻找答案。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还就日本当局加速向北约靠拢、推动军事松绑等动向阐述了立场。他表示，日本民众将为政府的军国主义倾向买单。来听详细报道。
4: 日本官员日前表示，日方将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寻求承担地区防务新角色。相关表态引发地区国家关切。扎哈罗娃警告称，日本正被推向的是一条军国主义的老路，也是一条结局注定的死路。
2: 过去100年间，日本一次次被当作军国主义政府的工具，我们都看到这带来了什么。最令人费解的是，那些打日本牌的人一边利用它，一边又把这个国家推进了漫长的苦难，让它承受惨重的代价。我认为如今日本正在经历同样的事。
4: 从加入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到频繁参与北约联合军演，再到直接派驻人员驻留北约机构，日本正加速嵌入北约军事体系。扎哈罗娃说，此举将以牺牲日本发展前景为代价，而为此买单的将是日本民众。扎哈罗娃还表示，一些关键事实在日本公共讨论中被刻意回避，意在为正在加速的军事扩张铺路。他强调，日本民众有知晓真相的权利。
2: 被拖入北大西洋公约，对日本的发展没有任何好处。这条路日本已经走过，带来了什么呢？崩溃，甚至是历史进程的停滞。如果没有那场可怕的停滞，日本本可以为自己国家的人民做很多事。80多年前，正是那些推动军国主义的人把日本拖了进去。为什么如今又要重蹈覆辙？为什么不吸取教训？
0: 日本民间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近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持续紧张的中东局势正对日本企业经营活动产生负面影响。东京商工调查公司情报部成员樱井浩树表示，
5: 至于具体有哪些负面影响，我们也对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最常见的回答是，由于原油衍生材料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成本增加，因此企业目前最大的担忧主要集中在成本上升这一点。此外还有汽油采购问题、汽油价格上涨以及原油衍生材料采购困难等。
3: 樱井表示，在中东局势持续变化的背景下，企业经营不确定性上升，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的经营压力和风险更为突出。
5: 上周我们记录到了第一起与中东局势相关的企业破产案例。对于无法通过价格转嫁或提高效率来削减成本的中小企业，今后的经营环境将会变得相当严峻。
3: 在该机构围绕企业是否会调整经营策略的调查中，近半数受访企业认为，如果局势持续，将不得不重新审视经营策略。
5: 如果今后局势进一步

0: 长期化，我认为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重新审视自身经营战略，并重新思考如何维持盈利能力。
1: 世界卫生组织四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 8.66 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五岁以下儿童因不安全食品患病的风险是年龄较大儿童和成人的约三倍。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世卫组织在6月7号世界食品安全日到来之前发布这份报告，其中评估了2000年至2021年间全球各地的42种主要食源性危害物，包括细菌、病毒、寄生虫和化学物质等。数据显示，尽管幼儿仅占全球人口的 9%， 但他们罹患食源性疾病的病例数却占全球总数的近三分之一。进入食物的甲基汞和铅等化学危害物会损害儿童发育中的大脑，并导致终身的神经系统等方面问题。导致绝大多数食源性疾病的原因是接触生物危害物，包括食源性细菌、病毒、寄生虫。接触食源性化学危害物导致的死亡病例占比高达 73%， 这些病例大多与无机砷和铅有关，接触这些物质会增加患心脏病和癌症的风险。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为弱势群体提供医疗保健等措施，可以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尽管自2000年以来，全球食源性疾病总负担有所下降，但区域间仍存在显著差距，非洲和东南亚地区负担最为沉重。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不安全食品一直是严重的公共卫生隐患，但是对其造成的损失一直缺乏全面认识。最新评估改变了这一状况，通过了解相关信息，各国政府能优先采取必要措施来保护民众健康。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黑龙江中东部、吉林东北部、宁夏南部、甘肃东部、江南东部和南部、川西高原南部、云南南部、华南中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南南部、浙江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到15度，上海阴，28到21度，天津多云转雷阵雨，27到18度，重庆多云，31到24度，广州多云转中雨，35到26度，深圳雷阵雨，33到26度，香港雷阵雨，32到27度，澳门多云，33到28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
5: 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

0: 要做上百台机器。
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帆。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4号在安理会叙利亚化武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时强调，叁利亚化武问题已经讨论10余年，应该尽早结案，帮助叙利亚将资源聚焦国家重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4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欢迎黎巴嫩和以色列宣布停火，并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协议，履行国际法义务。黎巴嫩总统奥恩同日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他强调，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停止开火，并从相关地区撤出武装人员。分析人士指出，鉴于黎巴嫩政府难以真正约束黎真主党，加之以色列也有对黎真主党保持军事高压的需求，此次停火安排能否落地见效仍充满变数。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4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4号晚对加沙地带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安全机构多名高级成员。哈马斯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稍早时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说，普京和泽连斯基若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详情。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4号与美国政府签署协议，加强两国在军用无人机技术和军用燃料供给方面的合作。分析人士认为，阿根廷国防部此举旨在提高本国军队的现代化水平，但或将导致阿根廷军队依赖美军的技术和后勤体系，在某些关键领域丧失独立性。针对美国政府日前提议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巴西外交部长维埃拉4号表示，美国加征关税的理由不成立。维埃拉说，巴西政府已向美国提交了必要信息，以反驳美国相关调查结论。巴西政府愿就相关问题继续与美国保持对话。匈牙利总理毛焦尔比德4号表示，匈牙利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4号在首都金沙萨说，该国埃博拉疫情应对工作正在加快推进，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目前刚果金检测能力几乎达到100%。日本总务省5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受中东局势严荡影响，日本家庭消费持续承压，4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5个月同比下滑。数据显示，4月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0.5%，在消费支出的10个大类中，有5个类别支出同比下降。好的，感谢关注。

0: 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直播间。
1: 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6: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7: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8: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9: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0: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1: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0: Andare subito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0: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朝玉。
12: 各位好，我是黄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2: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正在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昨天下午，通伦在结束对中共中央党校的参访后，前往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了解中国航天科技发展成就。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3: 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展示中心，通伦饶有兴趣地观看了去年完成太空之旅的神舟21号返回舱等航天装备，并不时与随行人员交流。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负责人现场与通伦一起回忆2015年老挝首颗卫星在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的情景，通伦十分感慨。
14: 尽管两国的航天事业合作刚刚起步，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已经为老挝培养了30名航天人才，老挝航天也一定可以在中国的支持帮助下起步发展起来。
13: 现场展出了中国首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15模型，中国自主研发的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等。通伦边看边问，在嫦娥月球探测器带回的月壤前，通伦弯腰观看，询问对月壤的研究进展。这些航天科技成果让通伦兴味盎然。
14: 这个是飞行器吗？
15: 这个的话就是瞄准在2031年前完成再生月，
13: 通伦说，老挝航天员对中国空间站心向往之。在现场，他和同行人员特意走进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1:1模型中细细查看，长久停留。
16: 中国的科技发展速度非常快，中老两国是命运共同体，我们要继续加强合作，让中国科技领域的发展成果助力老挝的发展。
13: 就在当天，通伦在其署名文章中也强调，老挝将一如既往致力于同中国全面推进发展战略对接，促进共同发展。而通过此访，我们也看到两国在科技领域合作的手正在越握越紧，并不断为打造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增添新动力。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即中老友好年。如今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效应日益显现，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小而美项目稳步推进，日益丰硕的合作成果切实增进了两国民众的福祉，让两国民众越走越近，为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注入动力。
12: 在位于广西的柳州城市职业学院，老挝留学生王英正在用自己的经历注视着民心相通的生动篇章。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记者庄元新的报道。
17: 我最喜欢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只怪远方寄长海》，这句诗和我的经历很像。
18: 来自老挝的留学生王英和记者分享着他最爱的中国古诗词。2023年，王英通过中老两国合作建设的鲁班工房项目，来到柳州城市职业学院攻读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当被问起为什么选择新能源汽车专业，他的回答很实在。
17: 因为在老挝，新能源车正在发展，维修方面的资源还不多，我选择这个专业回国之后很容易就业，

0: 刚来的时候，我对新能源车一点都不了解，但是到了中国，我看到这里的发展非常迅速。通过课堂和实训，我慢慢学会了相关知识。
1: 王英口中的发展非常迅速，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从电池快充技术到智能驾驶，中国正成为全球汽车市场创新引擎。而这些飞速发展的成果，不仅让中国消费者受益，也源源不断地惠及老挝等周边国家。
0: 从老挝到柳州，交通很方便，因为有中老铁路，人员往来方便，货物运输也是。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就是通过中老铁路到我们老挝的。不过，我坐过中国的高铁，速度太快了，我真希望老挝的铁路也能跟中国一样快。
1: 让老挝的铁路像中国高铁一样快，这既是王英的心愿，也是中老相关合作项目的努力方向。2021年12月，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这条黄金通道让万象和昆明实现朝发夕至。王英正是沿着这条铁路，带着梦想来到了中国。然而，梦想的第一步往往充满挑战，语言是他遇到的第一道坎。
0: 刚开始最大的困难就是语言，但老师非常耐心地指导我、鼓励我，让我进步飞快。电路图我看了千遍万遍，遇到不懂的就问，老师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解，引导我自己去思考。渐渐的，我的中文越来越好，电路图也都能看懂了。一步一步的，我拿到了现在的成绩。
1: 在柳州学习期间，王英与团队获得了"一带一路"及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国际组一等奖、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铜奖。从一个看不懂电路图的少年到站上国际领奖台，他的激动溢于言表。
0: 站上领奖台的时候，我特别激动，也特别感谢老师和同学的帮助。我觉得自己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也为自己是一名老挝留学生感到自豪。对我个人来说，这是一份荣誉；对中老两国来说，我觉得这是我们教育合作成果的体现，说明越来越多的老挝青年能够通过学习实现自己的梦想。
1: 王英的成长离不开鲁班工坊。柳州城市职业学院与老挝甘蒙省职业技术学院等共同建设的老挝鲁班工坊，不仅为老挝学生提供了来华留学的通道，还开发了双语教材和课程标准，已经培训了上千名老挝师生。对于鲁班工坊，王英有着深切的感受。
0: 在我看来，鲁班工坊就像一座桥梁，把中国先进的技术和教学方法带到了老挝。以前在老挝想学新能源汽车维修，很难找到系统的课程和专业的老师。现在通过鲁班工坊，老挝的学生可以来这里学习，中国的老师也会去老挝培训。工坊已经在老挝的学校开设了实训课，用的教材是中老双语的，设备也是从中国运过去的，这对老挝帮助非常大。我们国家的新能源车越来越多，但会修的人很少。鲁班工坊就是在帮老挝培养急需的人才。我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成为鲁班工坊的一名教师，把学到的技术带回老挝。
1: 王英不仅是受益者，凭借流利的中文，他还多次主动在学校与老挝合作开展鲁班工坊项目时担任翻译和联络员，帮助双方沟通课程设置、实训安排等。如今，王英还担任柳州城市职业学院的实训助教，协助学校接待老挝籍新生，帮助他们适应在中国的学习和生活。
0: 当学弟学妹遇到语言学习或生活上的困难，我会尽力提供帮助。通过这些工作，我不仅帮助老挝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也让中国的老师和同学更了解老挝文化。我希望能做两国文化交流的一根小纽带。
1: 2026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及中老友好年，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 王英的经历就是生动的实例。
0: 我觉得中老友谊不仅体现在国家层面的合作，也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柳州见证了我的成长，让我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勇敢。未来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会记得这段难忘的留学时光，也会继续做中老友谊的传播者和建设者。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促进两国青年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未来学成以后，我也希望继续为中老两国在教育、技术和人文交流方面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庄元新北京报道。
2: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3: 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3号表示，已勒令美国谷歌公司整改人工智能搜索服务，允许英国网站运营商和出版商退出谷歌人工智能概览模式，以免其内容和链接被谷歌搜索自动抓取。来听详细报道。
4: 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今年1月提出这项措施，旨在保护英国出版商和新闻媒体的利益。有媒体报道称，不少出版商抱怨谷歌人工智能概览等生成式搜索服务让用户无需点击原始链接就能看到内容摘要，受此影响，出版商网站的流量和广告收入锐减。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局长在一份声明中说，出版商在谷歌等大公司面前应该有权决定自己的内容被如何使用。声明称，新规还要求谷歌生成式搜索服务在引用网站内容时交代清楚来源和给出明确链接。谷歌搜索生态系统总经理3号当天发表声明回应称，将开始试验一种新的控制系统，让网站所有者决定其内容和链接以何种方式出现在人工智能生成式搜索功能中。
2: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5: 体育方面，继续来听世界杯举办地探访系列报道。作为本届世界杯重点承办城市之一，迈阿密浓郁的拉美移民文化沉淀，造就了当地扎实的足球群众基础。而开赛时段正值大西洋飓风季，天气因素或将为赛事组织带来考验。来听央视记者刘旭的报道。
6: 这里是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阳光、海滩、拉美文化让这里成为美国最具世界杯氛围的城市。但是这座城市也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每年都必须面对飓风威胁的城市。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迈阿密将会承办多场比赛。那么当足球盛宴遇上大西洋飓风季，这座城市准备好了吗？
7: 相比其他城市，迈阿密的世界杯氛围几乎是提前生成的。这里拥有大量的拉美裔人口，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文化交织，让足球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6: 随着2023年的夏天，梅西正式加盟迈阿密国际俱乐部之后，不仅给这支球队带来了美国职业联盟的联赛冠军，同样也是进一步让迈阿密这座城市的足球热度得到爆发。我现在所站的这位置，这里就是迈阿密国际的官方球迷商店，可以看到这里都是球队的这些球衣，10号梅西的这些球衣是最受关注的这个商品。那么这里同样也可以看到刚刚过去的2025赛季美国职业联盟的联赛冠军的纪念 T 恤。根据最新的统计，在整个南部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居民当中，有80%以上都表示会积极参与到本届世界杯的相关活动当中。可以说在迈阿密，世界杯不是一项被引入的赛事，而是被进一步放大的整个城市的情绪。我身后呢就是迈阿密体育场，大约能容纳6.5万名观众。这里呢原本是美式橄榄球以及 F1 方程式赛车的举办场地，大型国际赛事的举办经验和条件是迈阿密球场的天然的优势。那么经过草皮和球场改造之后，这里呢将会承办本届世界杯的7场比赛。由于这座球场呢也处于郊区，没有直达的地铁系统，所以呢这个球场其实为了迎接本届世界杯也做了一些特别的交通准备。比如说，首先在球场周围的多个停车场在世界杯比赛日期间是可以供球迷来停车使用的，当然呢也要面临着停车费上涨的挑战。另外呢，当地政府其实还推出了其他的一些交通的选项。 在比赛日从迈阿密市中心等等四个交通枢纽，球迷可以乘坐免费的接驳巴士到达球场。像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一处距离球场最近的交通枢纽，这里距离迈阿密体育场只有10公里左右，乘坐公共交通呢只需要15分钟。那么在我身后，这次世界杯的一个免费接驳巴士的发布会正在举行。那么比赛日当天，所有的球迷凭借球票就可以来免费乘坐这样已经涂装完成整装待发的免费接驳巴士。但是呢，由于这个巴士的班次有限，所以是先到先得。另外呢，由于它是地面交通，所以可能会出现拥堵和延误的情况，并不保证能够按时准时的到达球场。
7: 但是相比交通问题，世界杯还面临另外一层风险，就是世界杯的赛期与飓风季重叠。
6: 大西洋飓风季通常从6月份持续到11月，而6月到9月期间又是高风险期，而迈阿密这座城市又正好处于飓风的高发区域，这就带来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就是在世界杯期间，如果一旦迎来了这个飓风的预警，那也就意味着球赛可能会被延期甚至是临时取消，那么球迷呢就要会和这座城市一起应对疏散或者避险的这种挑战。那么迈阿密当地的灾害应急管理部门就要和各级的相关机构一起来制定好针对于世界杯期间出现飓风预警的话要有怎样的相关方案。从足球热度到交通拥堵，加上30度以上的高温湿热的天气，再加上无法忽视的飓风季的风险，迈阿密赛区的世界杯关键词就一个字：热。随着梅西的到来，再加上这座城市固有的拉美移民的特色，足球的热度一再被点燃。七场世界杯的比赛势必会给这座城市带来一场场足球的狂欢。天气条件对于球员是考验，而赛场内外的球迷的热情对于这座城市应对能力的考验，同样也是不小的挑战。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开赛，北美多个办赛城市即将迎来全球各地的海量球迷，而大规模的跨国人员流动无疑将提升各类传染病的传播风险。美国乔治敦大学公共卫生专家团队为此紧急搭建了专项安全监测枢纽，重点防范麻疹等传染病跨境传播，为赛事举办提供公共卫生安全方面的保障。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8: 为保障世界杯赛事的顺利举行，乔治敦大学的卫生科研团队将一处微生物实验室改建成了专属的卫生监测中心，全天候开展风险研判与隐患排查工作，为赛事期间的公共卫生安全保驾护航。乔治敦大学全球健康科学与安全中心主任丽贝卡·卡茨介绍说，各类大型跨国人员聚集活动都会增加传染病的传播风险，本届世界杯举行期间，卫生防控压力进一步提升。为此，他们搭建了专业监测中心，能够系统性排查夏季赛事周期内的各类传染病威胁。
9: Anytime you bring people together, particularly when you bring people,
10: 只要有大规模人员聚集，尤其是来自全球各地的人群汇聚一处，就存在疾病传播的可能性。因此，我们搭建了卫生安全运营中心，专门监测各类传染病风险。无论是世界杯赛事带来的大量人员流动，还是同期其他大型活动可能引发的卫生问题，都在我们的监测范围之内。
8: 本次卫生监测工作采用多维度技术手段，核心依托污水监测技术开展全域排查，专业人员持续采集分析各地监测数据，精准追踪各类常见传染病的传播动态。监测覆盖流感病毒、诺如病毒和轮状病毒等，能够实时掌握全美各地区的病毒传播规律与相关动态。在各类监测的传染病中，麻疹是本次世界杯防疫的重点关注对象。丽贝卡·卡斯坦言，相较于其他传染病，麻疹的跨境传播风险最令人担忧，多国卫生机构都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9: And this is a map of measles cases as of May 30th.
10: 这是截至5月30日的麻疹病例分布地图。大家可以看到，多个区域出现了麻疹疫情高发现象，病例数量远超我们的安全预警范围。本次赛事期间，我最担忧的就是麻疹疫情。众多国际卫生合作机构也和我们一样，担心赛事结束后，麻疹病毒会借助人员流动跨境传播。
8: 据介绍，该监测中心设立的核心目标是提前捕捉疫情风险信号，实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一旦监测到异常疫情线索，团队会第一时间向各级卫生部门推送预警信息，协助官方快速落实防控举措。 研究人员表示，依托这套监测体系，他们将全力保障广大球迷能够安心观赛。
9: What groups like ours are doing is
10: 我们团队的核心工作就是默默做好后台保障，守护公众健康安全，让大家能够

0: 尽情享受足球赛事的魅力，无需为公共卫生风险担忧。
1: 目前这套传染病监测机制正在持续运转，紧盯赛事前后各类卫生隐患，为世界杯平稳安全举办保驾护航。
2: 视线转回国内，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
3: 今年以来，受地缘冲突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一些国家油价飙涨，供应短缺，而我国能源资源供应平稳有序，展现出良好韧性。这份韧性从何而来？来听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能源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的解读。
4: 一是油气进口来源多，企业库存充足，超大市场的回旋空间和调节能力有效化解了短期波动。二是战略储备托底，我国已建立起较大规模的石油战略储备，稳定了市场预期。更重要的是，我国能源立足国内，能源自给率长期保持在 80% 以上，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超过 60%， 发电量占比保持在 35% 左右，加速向主体能源迈进，能源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5: 此次国内汽柴油价格下调是今年以来的第二次下调。专家介绍，来自国家政策的精准发力，有效减缓了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油价波动与交通物流等成本紧密相关，那么本次油价下调会不会带动航空煤油价格也随之下降呢？业内人士表示，按照目前定价机制，航油价格调整要长于汽柴油价格变动周期，此外还要考虑市场供需等因素，因此航油价格近期是否调整还要看一个月周期内油价变动情况。
2: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再见。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ntainer， Container 容器集装箱。近日据英国一家专业航运媒体报道说，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飙升。据报道说，本轮 Container集装箱运价上涨的核心推手是燃油成本激增，超低流燃油价格较二月中旬上涨68%，高流燃油上涨66%。目前，亚洲至美国西海平均集气运价为每40英尺，约12米集装箱3624美元，较二月下旬上涨74%。亚洲至美国东海评估价为每40英尺集装箱4367美元，上涨65%。根据预测，受旺季来临等因素影响，未来几周全球 container 集装箱海运运价仍将面临进一步上涨压力。
8: 从耳边到指尖，
9: 思想世界每一刻。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8: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8: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11: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12: 咿咿呀呀
11: 学说话时
12: 嘛，
11: 希望
12: 当洒水车
11: 奏着
12: 兰花草那首歌，
11: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2: 就会很开心。
13: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种感觉。
14: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

0: 别让我安心，让我安心。
1: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1: 是北京时间12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个
2: 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4: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5: 国际方面，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美国总统表示，若协议达成，可能会见穆杰塔巴，并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4: 以色列继续空袭黎巴嫩，黎真主党打死以军士兵。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警告，以军若推进贝鲁特南郊，将遭伊朗导弹打击。
5: 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俄方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泽连斯基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
4: 日本在西南诸岛打造作战基地群，强化战时医疗建设。总台军事观察员分析认为，日本将西南诸岛军事化是在谋求进攻，其战争准备愈发具体化，也越来越危险。
5: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美国媒体称赞全球南方国家加速拥抱清洁能源，中国制造提供重要支撑。

0: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 我是家军。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4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4号晚对加沙地带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安全机构多名高级成员，哈马斯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0: 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4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报告还指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快艇在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活动仍然频繁，持续的高强度活动表明革命卫队保持较高战备状态，以支持海峡内的伊朗相关船只。
1: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主任卡尔斯考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记者会上表示，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击。他重申，粮食署此前警告称，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0: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海湾产油国未能增产，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面临全面实质性供应短缺。诺瓦克说，目前全球能源危机的冲击已经显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1: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4号表示，匈乌两国政府已就保护乌克兰西部外喀尔巴阡地区匈牙利族人的语言、文化、教育和政治权利达成协议。鉴于乌方已承诺实施必要的法律修订，匈牙利同意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
0: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4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有关古巴的言论以及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措施将进一步强化对古封锁，加剧古美之间对抗。面对美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古巴有应对最坏情况、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称，在伊朗冲突解决后，美国将处理古巴问题。同时，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宣布，把迪亚斯卡内尔等5名个人和5个实体列入制裁名单。
1: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提议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巴西外长维埃拉4号表示，美国加征关税的理由不成立，巴西政府已向美国提交了必要信息，以反驳美国相关调查结论。巴西政府愿就相关问题继续与美国保持对话。
0: 阿根廷国防部长普雷斯蒂4号与美国政府签署协议，加强两国在军用无人机技术和军用燃料供给方面的合作。分析人士认为，阿根廷国防部此举旨在提高本国军队的现代化水平，但可能会导致阿根廷军队依赖美军的技术和后勤体系，在某些关键领域丧失独立性。

0: 来关注一下伊朗局势。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斯海峡。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穆杰塔巴在4号的书面致辞中说，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敌人在与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经历着深刻而惨痛的耻辱。敌人因此试图通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穆杰塔巴还说，任何在民众中引发悲观和沮丧情绪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帮助敌人。他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号援引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话报道，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阿拉格奇说，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他表示，阿联酋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两国之间政治、经贸和经济联系非常密切。有文件和证据表明，阿联酋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谈及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沙特致力于以恰当体面的方式维护两国关系，确保两国关系稳定，并会继续对话。报道称，阿拉格奇表示，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穆杰塔巴的指示总能及时传达并得到精准执行。他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他公开露面。
2: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记者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特朗普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继续来听报道。
1: 特朗普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如果这件事发生了，会保持应有的尊重。被问及伊朗如果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如果我们想这么做，我不认为他们能阻止我们，但没有那个必要，那些东西已经被深埋封存了。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特朗普同时承认，美方曾考虑派兵进入伊朗境内挖出那些浓缩铀，但他现在认为这一行动规模过大，风险太大。
0: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决议，叫停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此外，美国布鲁金斯学会4号发文称，最新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发动战争对美国利益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李修利的综合报道。
3: 文章指出，随着美伊谈判进入关键阶段，美国政府似乎更倾向于延长脆弱停火，而不是解决双方根本分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场战争在美国国内持续不得人心。文章表示，与以往不同，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这场战争，自一开始就没有得到明显的公众支持。布鲁金斯学会援引马里兰大学关键问题民调结果称，这项由民调机构易普索在5月15号至21号进行，覆盖1377名美国成年人的调查显示，56%的受访者认为对伊朗的战争迄今对美国国内外利益的影响负面多于正面，只有12%的人认为正面多于负面。从党派看，民主党人和独立选民的负面评价最为明显。84%的民主党人，63%的独立选民认为战争损害美国利益。 即便在共和党人中认为影响更负面者也达到 33%， 高于认为影响更正面的受访者占比 25%。 文章还指出，这种怀疑态度并不只集中在某一年龄群体。 55% 的35岁以下美国人和 57% 的35岁及以上美国人都认为对伊朗的战争对美国利益的影响负面多于正面。文章认为，这说明美国公众对伊朗战争的质疑已超出传统党派分歧。多数美国人并不认为这场战争真正推进了美国利益，而对美国是否正在赢得战争也持明显保留态度。
2: 来关注黎巴嫩局势。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部分民用设施受损。
0: 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两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以色列军方称，一名以军士兵当天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
2: 根据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的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对此，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一天内开始实施。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奥恩当天表示，正在等待所有相关方的回应以及履行承诺的保证，一旦协议获得最终批准，可在24小时内实施。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制造内乱和分裂。卡西姆表示，以色列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实现其未能通过战争实现的目标，这不可接受。停火必须全面，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以色列外交部4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且以色列北部城市基里亚特什莫纳上空发生多起火箭弹拦截事件，这些情况表明真主党仍在持续袭击以色列并破坏地区稳定。以方在声明中强调，必须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解除作为伊朗代

0: 新据点。此前以军已多次空袭该地区，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日前曾声称要将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一直以来都被以色列视作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
1: 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四号晚表示，胡塞武装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局势升级，并就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局势与抵抗阵线盟友保持全面协调。
0: 阿卜杜勒·马利克表示，针对黎巴嫩和巴勒斯坦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美国采取的不公正和侵略性措施，胡塞武装将与抵抗阵线其他成员保持全面协调进行应对。胡塞武装立场明确且坚定，反对美国和以色列，反对两国针对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朗以及也门人民实施的罪行和侵略。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普京明确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去年八月俄美领导人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妥协方案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俄方已准备接受该方案，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必须同意。普京强调，俄方同意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需要说服乌方相信这一点。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目前尚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在欧洲角色问题上，普京强调，俄罗斯从未拒绝与欧洲对话，可通过外交部或情报机构渠道讨论欧方谈判代表人选。俄方不强推具体人选，但这些代表必须是值得信任的人。普京同时表示，俄罗斯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反对欧盟演变为军事联盟。他认为，欧盟可以为解决乌克兰问题发挥积极作用，但方式应是说服乌克兰接受妥协方案，而非向其提供武器。普京还指出，俄方希望与乌方合法代表签署文件，俄乌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他特别提到，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非常重要。此外，普京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提议可能成为和平协议的基础。
0: 乌总统泽连斯基四号通过总统网站发布致普京的公开信，正式提议两国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并就此确定具体日期。相关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2: 泽连斯基在信中指出，眼下美国正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他表示，莫斯科或基辅均不适合作为会晤地点，但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均可考虑，因为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泽连斯基强调，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安克雷奇会晤的结果并非定局，欧洲和美国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在具体诉求上，泽连斯基提出乌方准备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并认为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可秉持全部换全部原则，开展全面战俘交换，以此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泽连斯基同时警告，如果普京不认为现在是结束战事的时候，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另据俄方消息称，泽连斯基发布致普京公开信后，瑞士、土耳其消息人士均透露，这两国都愿意举办俄乌领导人会晤。
1: 针对泽连斯基发布的公开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克里姆林宫已看到相关内容，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
0: 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若能会面将非常好。
1: 特朗普还表示，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我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0: 近日欧盟方面表示，针对俄罗斯原油运输的全面海事服务禁令短期内落地的可能性正在显著降低，相关措施很可能被无限期搁置。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多名欧盟官员和外交人士均表示， 欧盟内部对实施俄罗斯原油运输全面海事

0: 制服务禁令尚未形成统一立场。尽管欧盟委员会、波罗的海国家及北欧国家仍公开支持启动该海事服务禁令，但是作为欧洲重要的航运中心，希腊和马耳他两国均对该禁令持谨慎态度。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欧盟官员承认，当前国际能源市场的现实环境已成为影响该禁令实施的重要因素。在中东局势持续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美国已连续三次批准涉及俄罗斯石油的制裁豁免，以缓解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带来的能源供应压力。尽管欧盟公开表示不会放松对俄制裁，但原计划推出的逐步停止进口俄罗斯石油方案也已被推迟。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已对俄罗斯实施了多轮制裁，涵盖能源、金融、贸易等领域，俄罗斯则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分析人士指出，欧盟的多轮制裁未能有效削弱俄罗斯经济，反而对自身经济造成严重反噬，欧盟内部对制裁效果已产生广泛质疑。
1: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2: 中方四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问题阐述自身立场，呼吁各方推动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尽早结案，并指出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应恪守授权，回归技术属性。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发言中首先重申，中方一贯坚决反对任何国家、组织和个人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化学武器，任何使用化武的行为都应受到强烈谴责。孙磊指出，叙利亚化武问题已经在国际舞台上讨论了十余年，当前应当尽早结案，以便帮助叙利亚将宝贵的国家资源聚焦于经济社会发展。针对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当前的工作，孙磊强调，相关调查鉴定组和特别任务办公室的追责职能已超出公约授权。多年来，涉叙化武追责机制政治化色彩浓厚，已成为禁化武组织政治化的一大标志，严重削弱了该组织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中方敦促机密处恪守公约授权，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严格依据规定处理相关问题，确保结论经得起历史检验。中方主张在完成叙利亚任务后，应同步结束涉叙机制，让禁化武组织回归技术属性，避免制造不必要的对立与对抗。此外，孙磊还强调了反恐合作的重要性。他指出，禁化武组织应是全球反恐工作的平台之一，中方敦促叙利亚过渡政府履行国际义务，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坚决打击包括东伊运在内的所有被安理会列明的国际恐怖组织。同时，禁化武组织应加强预警监测，帮助缔约国提高履约能力建设，防止危险化学品和敏感技术落入恐怖分子之手。
4: 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四号在首都金沙萨说，该国埃博拉疫情应对工作正在加快推进，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目前刚果金检测能力几乎达到100%。来听详细报道。
5: 坎巴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刚果金本伦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例，其中死亡63例。目前约有233名患者正在住院，其中包括正在隔离等待检测结果的疑似患者，以及确诊后接受治疗的患者。坎巴表示，疫情目前仍限于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这三个省，其他地区尚未报告埃博拉病例。目前尚无获批用于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相关候选疫苗仍处于研究阶段。坎巴说，没有疫苗并不意味着患者不能康复，及时接受医疗机构的支持性治疗能够降低死亡风险。目前刚果金已有7名患者康复，所谓康复是指患者不再出现症状且间隔

0: 隔两天的两次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此外，乌干达卫生部4号说，该国新增一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升至16例。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主任贾纳比4号在线上记者会上说，本轮疫情表明区域协作不是可选项，而是必要条件。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代表安妮·安西亚则表示，本轮疫情应对仍处于早期阶段，目前对疫情走势做出精确预测还为时过早。
1: 4号，东非共同体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东非八个国家的卫生部长已就应对埃博拉疫情采取紧急区域措施达成一致。
2: 声明说，各国同意协调该地区所有机场、港口和陆地边境口岸的埃博拉监测和防护措施，并强调成员国之间共享实时流行病学信息的重要性，以促进早期发现病例，并支持协调一致的区域应对措施。
1: 东非共同体目前包括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南苏丹、刚果金和索马里八个成员国。
2: 北京时间12: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稍后新闻继续。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6: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7: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8: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7: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5: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9: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0: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9: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0: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9: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9: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8: 智

0: 程计数。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
1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13: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14: 倩倩你好。
13: 近期北方天气多变哈，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未来天气的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4: 好的，那近期北方天气多变主要是由高空冷涡带来的。那冷涡和普通的冷空气过程不一样，那普通冷空气是阶段性的影响，来得快走得也快，但是冷涡呢是盘踞在中高纬度上空逆时针旋转的大型冷气团，它可以长时间的滞留，那其后部会不断的甩下冷空气。那之所以能出现开盲盒一样多变复杂的天气，因为夏季近地面升温快，水汽足，冷涡盘旋容易形成上冷下暖的不稳定结构，触发局地的对流。那眼下六月正是冷涡的活跃期，今后三天冷涡还将会在东北一带上空活动，导致东北华北多降雨。今天白天在吉林东北部和黑龙江东部就将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那这一次降雨呢是以稳定性的降水为主，持续时间长，所以累计下来也不小。那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到黄淮北部一带降雨会明显的增强，普遍会出现中到大雨，尤其是在山西中南部、河北中部、山东北部的部分地区将会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降雨的对流性会明显增加，最大小时雨量将可达20到40毫米，局地50毫米以上，雨势之强历史同期少见。那这一轮降雨也会使得华北平原冬麦区已成熟的小麦收获短暂受阻，河北南部冬小麦倒伏的风险也比较高，那农民朋友们要做好防范。那北京在明天凌晨到下午也会有一次降雨过程，南部的房山、大兴和通州降雨会更明显一些，可达中雨量级，周末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要注意了。佳君，
13: 那说过了北方，那未来南方天气需要关注什么呢？
14: 那进入到芒种时节，南方的降水也会更加的频繁，像华南地区通常会进入到龙舟水的鼎盛时段。今天14时到明天14时，在广西中东部、广东中部和东南部、福建中南部、台湾岛等地就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那明天夜间开始，暖湿气流会再度增强北上，配合冷涡不断甩下的冷空气，南方新一轮降水又会发展起来。6到9号，像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会再次出现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别是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福建、台湾岛等地，那过程累计雨量将可达100到160毫米，局地220毫米以上，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强的降水时段会出现在7到8号，正值高考期间，那南方的考生和家长们要注意及时的关注天气，预留充足的赶考时间，避开容易积水的路段，尽量减少降雨可能会带来的不利影响。佳君，
13: 好的，非常感谢李倩。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5: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3: 我是佳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5: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3: 国际方面，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美国总统表示，若协议达成，可能会见穆杰塔巴，并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15: 以色列继续空袭黎巴嫩，黎真主党打死以军士兵，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警告，以军若推进贝鲁特南郊，将遭伊朗导弹打击。
13: 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俄方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泽连

0: 斯基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
1: 稍后我们将关注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美国媒体称赞全球南方国家加速拥抱清洁能源，中国制造提供重要支撑。
0: 日本在西南诸岛打造作战基地群，强化战时医疗建设。总台军事观察员分析认为，日本将西南诸岛军事化是在谋求进攻，其战争准备愈发具体化，也越来越危险。
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2: 美国外交政策网站近日刊文称，美伊冲突爆发后，国际油气价格上涨给许多依赖能源进口的发展中国家带来现实压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加速拥抱清洁能源。过去，太阳能、风能、电池储能和电动汽车更多被视为应对气候变化、减少碳排放的长期方案。如今，在许多全球南方国家，清洁能源正在成为降低外部能源依赖、增强能源自主能力的现实选择。文章指出，全球清洁能源转型本就具备经济基础。2025年全球清洁能源投资达到创纪录的2.2万亿美元，是化石燃料投资的两倍。2024年，全球新投产的大型可再生能源项目中 ,91% 的发电成本已经低于最便宜的新建化石燃料发电项目。与此同时，电池储能成本自2010年以来下降 93%, 让太阳能和风能在电力系统中的实用性进一步提升。这种成本优势正在加速向发展中国家扩散。文章指出，2024年中国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太阳能产品出口已经超过对发达经济体的出口。同年，巴基斯坦进口约17吉瓦中国太阳能组件，规模几乎相当于其并网电力容量的一半。在印度尼西亚、泰国和墨西哥，价格较低的中国制造电动汽车已经接近最便宜燃油车的价格水平。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东盟峰会上表示，在中东局势动荡背景下，能源依赖不再是长期问题，而是紧迫问题。印尼国家电力公司随后启动1225兆瓦大型太阳能项目招标，并推动新的国家太阳能目标。孟加拉国电力发展委员会也在4月发布495兆瓦并网太阳能项目招标。印度、越南等国也在推进太阳能可再生能源和替代液化天然气项目。文章称，这些项目并非在当前危机爆发后才突然出现，大型能源投资往往需要多年准备。但本轮能源冲击正在改变这些项目的战略意义，也在推动审批和落地提速。在交通领域，全球南方国家同样在加速转向清洁化，致力为购买电动汽车的出租车司机提供优惠信贷。柬埔寨下调电动汽车进口税，老挝降低燃油消费税。对这些国家而言，交通电气化不仅意味着未来减排，也可以缓解油价波动带来的压力。文章认为，当前国际能源价格波动正在推动全球南方国家重新思考能源安全与发展道路，加速拥抱清洁能源。
0: 4号，世界贸易组织召开服务贸易理事会年度第二次会议，中方代表在会议上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提出严重关切，提出相关规定违反世贸规则，一旦实施将严重损害世贸组织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敦促欧方尽快予以修改调整。来听详细报道。
3: 中方代表表示，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以维护所谓网络安全为名，要求基于非技术风险这种极度不合理和充满随意性的因素判定网络安全关切国家，欧方监管部门可以据此将相关企业一律界定为高风险供应商，以强制性一刀切方式任意系统地排除特定国家企业进入欧盟市场，这是变相的产业保护措施，违反服务贸易总协定等规则以及欧盟在世贸组织的承诺。中方指出，欧盟工业加速器法案对外国投资欧盟的电池、电动汽车、光伏及关键原材料等四大新兴战略行业设置了不合理的限制性要求， 对特定外国投资强行设置技术转让、股比限制、本地含量、本地员工占比等诸多限制性条款。该法案有违商业自愿和公平竞争等市场经济基本原则，构成投资壁垒和制度性歧视，与世贸组织规则严重不符。中方敦促欧盟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删除或实质性修改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中关于网络安全关切国家、非技术风险、高风险供应商认定及相关限制性措施，取消工业加速器法案中对特定国家的歧视措施。中方愿与欧方保持建设性对话，并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
1: 美国《星条旗报》网站6月3号报道，日本的 V-22 鱼鹰轻转旋翼机将在美日联合演习期间首次从冲绳的美国海军基地起飞。
0: 根据日本防卫省此前公布的消息，6月20号到30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将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开展大规模联合演习，目的是提高岛屿防卫能力。演习将在九州各地、冲绳县的自卫队和美军设施以及民间机场等处进行。
1: 2010年，日本明确将防卫重点转向西南方向。当年12月，日本政府召开安保会议及内阁会议，通过了作为此后10年日本防务指南的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这两份文件指出，在西南诸岛派驻部队要具备机动力、输送能力以及作战应对能力。
0: 如今的高市早苗政府在2026财年预算案当中提出，驻扎在冲绳县那霸市的日本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将升级为师团。经过多年经营，日本自卫队在西南诸岛形成了以冲绳岛为中心、南北两翼呼应、多点紧密衔接的战场布局。
1: 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认为，日本政府虽然以防卫为借口，但西南诸岛已被其打造成作战基地群，谋求的是进攻。
4: 具体而言，有两大军事功能：其一，支持夺岛作战。在西南诸岛，陆上自卫队已经开始部署雷达、电子战系统、中程防空导弹，这些武器系统会支援辅助水陆机动团实施两栖进攻作战。其二呢，是进行远程火力打击。陆上自卫队的25式反舰导弹、25式的高超音速导弹在西南诸岛上实施部署，能打击9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移动目标，也可以用于封锁海峡通道，攻击大型岛屿。所以呢，日本将西南诸岛军事化，绝不是出于防御的考虑，而是在谋求进攻。
0: 据日本赤旗报日前援引防卫省相关负责人的话报道说，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1: 防卫省已在2026年度预算中列入强化自卫队医院功能的相关经费，其中位于冲绳县的自卫队那霸医院计划重建病房，将病床数由50张增至紧急事态下的200张。
0: 魏东旭认为，上述信息说明日本自卫队的战争准备更具体、更全面，也更加危险。
4: 强化战时医疗体制，不是简单的提升自卫队的医疗保障水平，也不是出于更好的维护自卫队队员健康而进行的医疗系统升级。战时医疗指的是在战争和冲突的状态下，自卫队的医院要能够在短时间内接收处置大量伤员，完成针对作战部队的战伤救治。日本防卫省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这是在明示未来的出兵方向和作战目标。日本面向西南动武、介入别国事务的意图越来越明显，自卫队的战争准备动作也越来越具体化、全面化。从陆上总队演习到强化战时医疗体制，日本以冲绳为中心面向西南的大规模作战准备已经越来越具象化，这是典型的与邻为敌的思维，也是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危险动作。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三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现场接受总台记者专访，就日本当局加速向北约靠拢、推动军事松绑等动向阐述了立场。扎哈罗娃警告称，日本正被推向的是一条军国主义的老路，也是一条结局注定的死路。
5: 过去100年间，日本一次次被当作军国主义政府的工具，我们都看到这带来了什么。最令人费解的是，那些打日本牌的人一边利用它，一边又把这个国家推进了漫长的苦难，让它承受惨重的代价。我认为如今日本正在经历同样的事。
0: 从加入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到频繁参与北约联合军演，再到直接向北约机构派驻人员，日本正加速嵌入北约军事体系。扎哈罗娃指出，此举将以牺牲日本发展前景为代价，而为此买单的将是日本民众。扎哈罗娃还表示，一些关键事实在日本公共讨论当中被刻意回避，意在为正在加速的军事扩张铺路。他强调，日本民众有知晓真相的权利。
5: 被拖入北大西洋公约对日本的发展没有任何好处，这条路日本已经走过，带来了什么呢？这是历史进程的停滞。如果没有那场可怕的停滞，日本本可以为自己国家的人民做很多事。80多年前，正是那些推动军国主义的人把日本拖了进去，为什么如今又要重蹈覆辙？为什么不吸取教训？
1: 据日本方面消息，因涉黑金丑闻被迫脱党的前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世耕弘成近日申请重新入党，获得该党高层支持。日本民众批评称，这一举动显示自民党背离选民，为就黑金丑闻反省。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世耕弘成5月28号向自民党提交重新入党的申请书，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对此表示支持。自民党总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欢迎世耕弘成回归。日本媒体分析，自民党高层此时欢迎世耕回到该党，目的是借助他在和歌山县的影响力，帮助该党候选人赢得8月的和歌山市市长选举。对此，有日本民众表示，黑金丑闻如此恶劣，涉事人却能轻易回归，说明自民党没有反省。还有人批评，这完全是只顾选举的政党政治，眼中根本没有民众。世耕弘成是自民党原派阀安倍派核心成员之一，曾任经济产业大臣等要职。2024年，他因牵涉自民党黑金丑闻，受到劝告离党处分，随后脱离自民党。据日本媒体报道，世耕弘成与高市早苗关系密切，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以无党派身份整合原安倍派成员选票助高市当选。
6: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0: 继续来听世界杯举办地探访系列报道。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前往了美国新泽西州的东拉瑟福德。今天呢，我们将视线转至迈阿密。作为本届世界杯重点承办城市之一，迈阿密浓郁的拉美移民文化积淀造就了当地扎实的足球群众基础。而开赛时段正值大西洋飓风季，天气因素或将为赛事组织带来考验。我们来听央视记者刘旭的报道。
7: 这里是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阳光、海滩、拉美文化让这里成为美国最具世界杯氛围的城市。但是这座城市也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每年都必须面对飓风威胁的城市。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迈阿密将会承办多场比赛。那么当足球盛宴遇上大西洋飓风季，这座城市准备好了吗？
8: 相比其他城市，迈阿密的世界杯氛围几乎是提前生成的。这里拥有大量的拉美裔人口，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文化交织，让足球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7: 随着2023年的夏天，梅西正式加盟迈阿密国际俱乐部之后，不仅给这支球队带来了美国职业联盟的联赛冠军，同样也是进一步让迈阿密这座城市的足球热度得到爆发。我现在所站的这位置，这里就是迈阿密国际的官方球迷商店，可以看到这里都是球队的这些球衣，10号梅西的这些球衣是最受关注的这个商品。那么这里同样也可以看到刚刚过去的2025赛季美国职业联盟的联赛冠军的纪念 T 恤。根据最新的统计，在整个南部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居民当中，有80%以上都表示会积极参与到本届世界杯的相关活动当中。可以说在迈阿密，世界杯不是一项被引入的赛事，而是被进一步放大的整个城市的情绪。我身后呢就是迈阿密体育场，大约能容纳6.5万名观众。这里呢原本是美式橄榄球以及 F1 方程式赛车的举办场地，大型国际赛事的举办经验和条件是迈阿密球场的天然的优势。那么经过草皮和球场改造之后，这里呢将会承办本届世界杯的7场比赛。由于这座球场呢也处于郊区，没有直达的地铁系统，所以呢这个球场其实为了迎接本届世界杯也做了一些特别的交通准备。比如说，首先在球场周围的多个停车场在世界杯比赛日期间是可以供球迷来停车使用的，当然呢也要面临着停车费上涨的挑战。另外呢，当地政府其实还推出了其他的一些交通的选项，在比赛日从迈阿密市中心等等4个交通枢纽，球迷可以乘坐免费的接驳巴士到达球场。像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一处距离球场最近的交通枢纽，这里距离迈阿密体育场只有10公里左右，乘坐公共交通呢只需要15分钟。那么在我身后，这次世界杯的一个免费接驳巴士的发布会正在举行。那么比赛日当天，所有的球迷凭借球票就可以来免费乘坐这样已经涂装完成整装待发的免费接驳巴士。但是呢，由于这个巴士的班次有限，所以是先到先得。另外呢，由于它是地面交通，所以可能会出现拥堵和延误的情况，并不保证能够按时准时的到达球场。
8: 但是相比交通问题，世界杯还面临另外一层风险，就是世界杯的赛期与飓风季重叠。
7: 大西洋飓风季通常从6月份持续到11月，而6月到9月期间又是高风险期，而迈阿密这座城市又正好处于飓风的高发区域，这就带来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就是在世界杯期间，如果一旦迎来了这个飓风的预警，那也就意味着球赛可能会被延期，甚至是临时取消。那么球迷呢，就要会和这座城市一起应对疏散或者避险的这种挑战。那么迈阿密当地的灾害应急管理部门就要和各级的相关机构一起来制定好，针对于世界杯期间出现飓风预警的话，要有怎样的相关方案。从足球热度到交通拥堵，加上30度以上的高温湿热的天气，再加上无法忽视的飓风季的风险，迈阿密赛区的世界杯关键词就一个字：热。随着梅西的到来，再加上这座城市固有的拉美移民的特色，足球的热度一再被点燃。7场世界杯的比赛势必会给这座城市带来一场场足球的狂欢。天气条件对于球员是考验，而赛场内外的球迷的热情对于这座城市应对能力的考验，同样也是不小的挑战。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开赛。本届世界杯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分为12个小组，其中 I 组由法国队、塞内加尔队、挪威队以及伊拉克队组成。I 组各队实力如何？本小组的出线名额争夺又有哪些看点？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前瞻报道。
9: 如果说本届杯赛的最大夺冠热门是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上届世界杯亚军法国队就称得上是第二热门。必须指出的是，卡马文加等人的落选，中场值得信赖的仅琼阿梅尼一人，12人首次参加世界杯，如此种种都为法国队的功勋主帅德尚带去了很多争议，但队伍本身的强大毋庸置疑。姆巴佩、登贝莱组成的前场攻击群，坎特、琼阿梅尼领衔的中场枢纽，更具活力的后防线，整体打法从稳固防守到攻防流畅转换的迭代，都是法国队的热门头衔，名副其实。不过足球不相信纸面实力，本届杯赛的法国队究竟成色如何，还要让堪称硬茬的小组对手们来检验。小组首秀，高卢雄鸡就将对阵在世界杯舞台上屡屡创造亮点的非洲雄狮塞内加尔队。尽管这才是该队第4次现身世界杯决赛圈，但他们在2002年闯进8强，上届杯赛晋级16强，只在2018年未能实现小组出线。如今这支塞内加尔队以本队的射手王马内、库里巴利、门迪等明星球员为核心，作风强硬，攻守均衡，绝非不能与法国队一战。更何况面对非洲足球，法国队是有心理阴影的。 在世界杯小组赛里，他们最近四次遭遇非洲球队，输掉了其中的三场。上届杯赛，他们在锁定小组头名后0-1负于突尼斯队，而与塞内加尔队唯一一次在世界杯交手，他们则在2002年的小组赛首战0-1告负，爆出了大冷门。次战法国队的对手就变成了时隔40年重返决赛圈的伊拉克队。尽管该队的实力在本组垫底，但为荣誉、为历史而战的心态将帮助他们在对阵强队时奋力一搏。此外，如果伊拉克队选择基于高强度逼抢的铁桶阵战术，进攻犀利如法国队，同样会遭遇破密集防守这个足坛永恒的难题。最后一轮对阵挪威队，则是本届杯赛最受期待的对决之一。由哈兰德、厄德高双核驱动的挪威队，时隔28年重返决赛圈，必定享有一番作为。在预选赛里，他们8战全胜，强势晋级，打进37球，展现了领先全欧洲的进攻火力。其中，哈兰德一人独中16球。也因此，舆论普遍将这场世界杯小组赛视为姆巴佩对阵哈兰德的决斗场。从队伍的角度来看，法国队的体系更强，但挪威队的进攻火力也必将给法国队相对不受信任的中场带来冲击。最终决定胜负的大概还是两队核心球员的伤病和状态。换句话说，法国队的热门数值是否虚高，完全可以通过与挪威队的一役来判断。本届杯赛除了小组前两名8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也有机会晋级淘汰赛。在本组里，法国和挪威两队被普遍认为已经占据了前两名，但塞内加尔队同样拥有直接出线的实力，伊拉克队则会扮演不确定性的来源。
0: 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新宇、家军，代表监制海霞，主编玉洁，技术支持大江以及其他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再会。
1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lacier， Glacier 冰川。印度尼西亚巴布亚省查亚峰的永恒冰川是该地区仅有的热带冰川。近年来，这一全球十分罕见的赤道地区冰川正在逐渐走向消亡，而全球气候变暖叠加近期的厄尔尼诺现象是导致冰川迅速消融的关键原因。据了解，查亚峰顶海拔约4884米，峰顶原本有6条 Glacier 冰川，统称为永恒冰川，如今只剩下了2条冰川。印尼研究人员公布的数据显示，在1980年到2024年的40多年时间里，永恒冰川的冰体减少了97%。来自德国的专家感叹道，永恒冰川消失以后，估计未来几百年以内，当地都难以重现 Glacier冰川，这对当地人来说是无法挽回的损失。
12: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3: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2: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4: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5: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6: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2: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7: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8: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7: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9: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要和这里一起进步。
17: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20: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7: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21: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7: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0: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3: English 妈妈。
4: 环球资讯广播，
5: 用声音，
6: 用声音，
5: 用声音，记录世界。
6: Sounds of the day.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对媒体记者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另外，美国若要获取伊朗的浓缩铀，无需通过与其达成协议。特朗普承认，美方曾考虑派兵进入伊朗境内挖出那些浓缩铀，但他现在认为这一行动规模过大，风险太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他说，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阿拉格奇还说，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而且有证据表明，阿联酋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四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黎巴嫩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卡西姆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以色列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实现其未能通过战争实现的目标，这不可接受。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四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四号晚对加沙地带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安全机构多名高级成员，哈马斯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稍早时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说，普京和泽连斯基若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详情。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四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有关古巴的言论以及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措施将进一步强化对古封锁，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他表示，面对美国政府的侵略和歪曲行为，古巴有应对最坏情况、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称，在伊朗冲突解决后，美国将处理古巴问题。此外，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天发布公告，宣布把迪亚斯卡内尔等五名个人和五个实体列入制裁名单。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5: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7: 哎，我看到你了。
8: 我也看到你了。
5: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9: Hello,
10: bonjour,
11: hola,
12: konnichiwa,
13: comment ça va,
14: comment estás?
5: 你好。

0: 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Peter。
2: Hey hello，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3: Hola hola， 我是来自墨西哥的德芙妮。
1: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个话题呢，我猜想德芙妮应当是相当的喜欢，跟你的老家有关系，说的是美加墨世界杯。那众所周知呢，这一届赛事六月到七月会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那我刚刚看到新闻说，作为主办城市之一，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近日掀起了城市风貌改造热潮，以紫色为主色调和本土特有物种墨西哥盾口猿为核心视觉符号营造氛围，被网友称之为全城融猿化。我也看到了相关的新闻图片，那个地铁啊，包括其他的高架桥啊等等的，全是这个盾口猿，就是一种鱼类吧，蝾螈嘛，那也是一个墨西哥的特色动物。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Daphne， 这个动物在墨西哥相当知名吗？它有什么特点特色？
3: 这个动物的比较大的一个特色是它非常的像我们说的 Alebrijes。 Alebrijes 就是我们觉得我们每个人当中都有一个动物守护神，所以呢它长得就非常的像一个
1: 守护神
3: 这个对，并且呢它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娃娃鱼嘛，那娃娃鱼它就是有这个一个一个的像羽毛的东西，那在我们的文化里面这种羽毛的东西又非常非常的像我们画的这种狮子和老虎，特别是豹子，那也是一种力量的象征，所以这个动物它代表很多很多的东西。
1: 所以对墨西哥老百姓来说，选择这个盾口猿其实一点都不惊讶，没人会说怎么选它。
3: 对，不会非常的震惊。让我震惊的是紫色这个颜色居然出名了。
1: 我想问你，这个有什么讲究吗？紫色？
3: 据我所知，没有很大的一个讲究。我们墨西哥对颜色是有很大的讲究。从玛雅时代，我们以前写字的时候，不同的心情和不同的文字会利用不同的颜色去书写。我们不是这个，以前墨水还没有到墨西哥之前，我们其实就没有统一的颜色，我们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颜色去表达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房子都是五颜六色的，你望眼过去就像一个大的彩虹。所以颜色在墨西哥它不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整个城市也围绕着一个颜色，也不会特别奇怪。所以对，如果你去墨西哥的话，喜欢这种彩色风啊，完全可以去
1: 多巴胺的那种，
3: 对，可以去打卡。
1: 所以紫色你是无法理解的。新闻说这个每年到春天啊，墨西哥城满大街的一种植物叫做兰花楹，它开出的花就是紫色，所以说这个每年的春天去墨西哥城是很有紫色代表性的一个季节性的街景，所以是不是也选择了紫色？
3: 对，就是每个颜色它都代表着不同东西，有代表着运气，有代表着幸运，不同的季节会利用到不同的这一个颜色。
1: 然后我还查了一下资料，就是你说的这个墨西哥盾口猿啊，它是成年之后依旧保持幼年时期特征的蝾螈，它长相独特，头两侧分布着三对外腮，也被称作六角恐龙，而且它是在墨西哥50比索的紫色纸币上，2021年还被国际钞票协会评为了年度最佳纸币。所以可能因为当时这个它在你们墨西哥比索50比索的纸币上，那个纸币又是紫色，可能也有这么一个原因吧。然后说这个盾口猿呢，说让我想到了我们中国有个江豚，江豚在中国长江里边生活，号称是微笑天使，因为它的嘴永远是这样笑的，就是你瞅着老像笑。说这个盾口猿也是被评为你们那儿的一个微笑天使，因为它的嘴也是老是翘的，也是瞅着像是微笑的一个状态。
3: 对，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动物，蜥蜴在那边也是一个非常的
1: 也是微笑种。
3: 对，我们也会经常用到它的一种动物。
1: 嗯哼，都是爬行类的。哈，托尼怎么看待这个紫色和洞口圆的英国朋友？
2: 我这看这个颜色怎么说呢？他选的挺对的，就是对于每个国家的人来说的话，他的那个他看到紫色，我发现他的感受就不一样。就我刚听 Daphne 说的那么多，跟我的反应还有我们家里人的反应完全不是一码事儿。我是看到这个 purple 之后呢，我第一个想到是什么呢？是英国的那个 royal purple。就是那个
1: 皇
2: 家
1: 紫色，
2: 对，包括以前女王穿的服装有很多是这个颜色，就挺好看的。我觉得对于英国游客来讲的话，这个 purple 我们还是看得比较开心的，比较喜欢的。然后我闺女呢，她在北京这儿呢，她看这个 purple 也是另一个感受。她就看到这个紫色之后，这个小龙，她我问她你觉得怎么样？她说嗯，爸爸这个很可爱，我想吃紫薯。我想的是，可能对于这个中国小孩来讲的话，他是另一个感受，他会想到一些饮食的东西。就反正他是每个国家的人，他看起来他的那个感受不一样。整体来说，他这个我再看一下这个图片，它是挺好看的。我觉得
1: 你说
2: 有点像，就是那个小时候我们可能会抱的那些娃娃睡觉的那些，就是超市呢买英国超市呢买的那些小娃娃买的那些，长得有点像。
1: 嗯，所以说现在从国际游客的角度来说，使用这个洞口圆包括紫色。大夫你可以放心，大家是可以接受的。
3: 太好了
1: 啊！对，另外这个紫色呢，至少对我感觉来说不是那么燥热的一个颜色。我们要知道，就是世界杯开打的时候，墨西哥城当天气也是很热的，而紫色当我看到的时候，多多少少内心有点降温，会让人舒缓一些。其实你看，我们今天节目播出以后没几天，这个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就是在墨西哥揭幕战开打了。你是否跟你的墨西哥的朋友啊、亲属啊等等的，通过电话或者之前，包括那边的媒体，现在有什么期待没有？
3: 我觉得我们最大的期待是希望大家来墨西哥后能喜欢我们的文化，能喜欢我们的食物。我们真的最大的期待是通过这次世界杯让更多的人能了解到我们，能看得到我们这个美丽的文化。
1: 嗯。
3: 当然还有就是我们对足球的热爱也是一直以来都有在的。我们从玛雅时期就有这种足球，跟中国的蹴鞠也很相似。所以我们是从很久之前就一直对足球是有热爱的，所以我们对这一次的世界杯也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因为刚好是我们文化里最喜欢的一个运动，现在由我们去举办它。
1: 说是。这个作为全球第一个三次举办过世界杯的国家，
3: 是的，
1: 墨西哥是很看重这个资历。
3: 对，我们是，因为我们也是很热情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们能办这么一件让大家都能开心的这么一个活动，我们是非常高兴的。
1: 嗯哼，你刚才一直说希望我们可以了解墨西哥文化，你想说的墨西哥文化是现代的一面，还是说玛雅文化，还是？怎么样，
3: 我们墨西哥的文化最美的一点就是我们会跟我们之前祖先的这些文化是有一定的融合。如果你们去墨西哥的话，我第一时间肯定是带你们去吃好吃的，去带你们吃 tacos。第二个呢，应该就是带你们去看我们的玛雅文化，去带你们去看我们的金字塔，然后之后我们才回到这个城市去带你们看我们现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文明。所以现在跟大家在墨西哥打电话，我们墨西哥基本上已经五彩缤纷了，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甚至是已经除了自己的国歌，我们还有自己的队歌，非常出名。我们已经准备好去唱我们的战歌了。所以最大的希望是我们能在这场游戏当中，大家都能快乐的去为自己的国家奋斗，然后就算是像我们歌曲里面唱那样，就算是趴下了也要光荣的倒下。对，
1: 还有战斗精神是吧？
3: 对。现在好玩的一个故事就是我们学校是七月份才放假，但是我得提。对，北京，我现在在北京读大学，然后我们现在是七月份才放假，但是我得提前半个月回去，因为本次的世界杯会让我们原本的机票涨到至少2倍， 比之前还要高两倍，所以我得提前回去，要不然我就抢不到票啦。
1: 嗯哼，
3: 而且又贵。
1: 所以这就意味着，就是你在墨西哥的很多的朋友啊，或者亲属，是否也很担心世界杯来了，出门可能会交通比较拥挤？
3: 是，现在非常的不方便，但是。

0: Konnichiwa.
1: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2: 外国人的视角。
3: 你好。
1: 中国人的语言。
4: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2: 墨西哥预计会有超过550万的游客涌入，带来约30亿美元的收入，还能同时创造几万个临时岗位。所以我看到墨西哥官方也是希望啊，游客不光是来看球，还能多待几天，像扎芬尼所说的，逛逛古迹，吃吃美食，更多的了解墨西哥的文化，把这波流量转化为长期的一个旅游增长点。所以我相信足球是足球，但是他希望足球以外还能带来更多的，就是更好的向世界展示墨西哥是什么样子，对吧？因为也是一个机会难得的事情。
5: 我知道我们家老婆孩子都是对那个墨西哥那个舞蹈特别的感兴趣。我想如果我们家是去抢票呢，去买看那个墨西哥的世界杯。
2: 墨西哥的舞蹈什么？
5: 对，他有那个类似的那个 salsa dancing 嘛。然后
6: 我想，我们有很多很多舞蹈。
5: 是他们的那个舞蹈文化特别的丰富。我想如果我们去看世界杯，去墨西哥看足球比赛，可能我们去墨西哥一星期，可能有那么一天只看足球，接下来五天我相信我们家里人都是在跳舞。
6: 对，我们墨西哥舞蹈特别特别多，特别是我们有一个舞蹈是用大摆裙的，
2: 嗯，
6: 这个大摆裙它是非常重的，所以女舞者她们的力气是非常大，但是甩起来就非常漂亮，
2: 嗯，
6: 而且是五颜六色的，我相信在开场的时候肯定是会看到这么一个舞蹈的，
2: 这提前都安排想好了，
6: 肯定会看到的，
2: 肯定会有，因为这是最具有墨西哥特色的文化的，
6: 是的，是的，还有大草帽这些，
2: 对，这是我对墨西哥的印象。我对墨西哥的印象是什么呢？大草帽，然后一片沙漠，然后有一棵仙人掌，对吧？然后仙人掌上趴了一条蛇，这应该是你们的。这是我对墨西哥，对，
5: 我
2: 跟西哥
5: 脑海中的墨西哥完全不是一码事情。我想的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人又跳舞，又吃好吃的，又喝好喝的东西。
2: 对，那是一
6: 个
2: 现代，
6: 两个都没有错，两个都没有错，因为一个是现代，一个是我们的开国的故事，我们的祖先以前。传说，如果我们有一天看到了一个老鹰吃着一个蛇，趴到了一个仙人掌上面，那就是上天告诉我们，这就是你们未来的这个国家，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墨西哥城。
2: 嗯哼，所以你看 Tony， 你提到的呢，就是那种热闹啊，就是更现代化的。听说墨西哥那边，我特别想尝尝你们的仙人掌大餐，就是说这个在墨西哥什么都是仙人掌。所有的吃的很多都是来自仙人掌 ，Tony 能想象吗？
6: 对，我们会吃仙人掌，那个仙人掌的掌和仙人掌果我们都会吃。仙人掌的掌我们是去掉刺之后，我们可以把它放到火烤，就去烧烤，然后再把它放到这个 tacos 里面去吃它。
2: 对，就是很多的菜品都是来自仙人掌，你难想象。
5: 看来我们英国得赶紧组织一个世界杯，让大家知道我们的烤土豆有多好吃。
2: 烤土豆，但他们先生真的做饮料，然后做主食，做菜，而且不是两三个菜，就是很多的花样的这种仙人掌的菜。
6: 仙人掌的果我们是可以做成饮料喝的，我们墨西哥人是非常非常喜欢喝水果。
2: 嗯。
6: 不是水果茶，水果冰镇饮料。如果你们去墨西哥世界杯的话，你们会看到旁边的小吃会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水果饮料。那肯定有仙人掌这个水果，我们也有很多的这种热带雨林的一些水果。我们墨西哥不是喜欢吃辣椒吗？
2: 嗯
5: 啊，
6: 墨西哥的辣椒跟中国的辣椒非常的不一样。你在中国能吃辣，不一定在墨西哥能吃辣。中国的辣，它给你的是那种麻辣麻辣的感觉，但是墨西哥的辣，它就是把你的舌头给咬住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描述。
2: 那会儿说好像全球最辣的辣椒就是在墨西哥那边找到，还是种植出来的。
6: 是，但是我在墨西哥能吃辣，我到北京我就吃不了辣了。
5: 我想说最能吃辣的还是我们英国啊，所以我们打算吃
2: 这一点 Tony 不要争了吧。
5: 真的真的是我们英国，因为我们哪的餐厅都有什么印度的辣椒、墨西哥辣椒、中国辣椒都有，所以我知道如果是说真的能吃辣的，那你们国家都很可以，但是还是我们英国最强。我觉得
6: 那你可以去品尝一下墨西哥。刚刚不是提到这个水果饮料吗？那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水果饮料当中还会加辣椒。

0: 他们的辣椒巧克力倒是我听说过了，我很想去尝试一下。
1: 对，还有什么糖果也是有辣椒的，
2: 糖果也是有辣椒的，都可以。
0: 反正我们英国很能吃辣的，我相信没有问题。
1: 哎，来说说英国吧 ，Tony， 就是我们都知道英国也是世界杯的常客，那个拿过一次世界杯的冠军，每年都是说啊，英国这一届有希望啊，冠军是我们的。我相信英国的媒体包括球迷也是期待万分的。今年的期待怎么样？
0: 我前段时间我看英国人讨论这个，上一次我们参加忘了是世界杯还是欧洲杯，就我们跑第二名的那个，
2: 欧洲杯好像
0: 星期五应该是欧洲杯，所以我星期五不好意思啊，反正我记得上次我们拿到第二名，我们的就是那个体育台的评论家感觉是一种很沉重的心态，意思是我们运气好，其实球员不是那么的有才华，感觉你们要也是刚好碰见的对手可能比较弱或者受伤了啥的，也不是特别的有实力。二是说我因为没最后没拿到冠军，说对我们多么的失望，所以怎么说呢，我觉得英国对于这个世界杯他是因为他的期望有点过于大，他那个会感觉心情有点沉重，然后没有拿到第一的话就感觉那个失望的那个气氛特别的厚，
1: 就是觉得我们队的水平超过巴西和阿根廷，只不过就是运气不好，
0: 大概可以这么一说。但是最后如果我们就算拿到第二名，你不拿第一名人家都得，反正国家人都得喷你一堆，但是他对于我们在英国生活的人来讲的话，他还是很开心。我记得以前我在英国的时候，有一次世界杯，我们公司老板就跟我们说，今天午休可以放两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可以去附近找个地方看世界杯，我们很开心。我出来了之后呢，我发现满条街的公司都是让他们放半天假去看比赛，所以这一方面我还是挺喜欢的。但是就是觉得我们英国人对这个自己的那个国家队的那个要求有点高，就是稍微可以 peace 一点，可以就是
1: 再淡定一些，
0: 深呼吸，淡定，就是输赢不重要，过程才是一切。
1: 总之呢，你看我们现在一直在说，任何一个大型的赛事比赛只是其中一项，推广自己吸引国际游客也是重点之一了。所以 Tony， 如果现在你去墨西哥看球，前面提到了多去跳舞，你还想体验或看什么在当地？
0: 我这应该是吃。我在英国其实墨西哥餐我都吃的不多，北京反而多一些。我这种比较喜欢体育的人，我觉得墨西哥这个对于我们减脂健身的人来讲的话，他的饭都挺合适的。一是他很多东西不胖，
1: 对，
0: 而且他用的辣椒多，
1: 对，
0: 会提升你那个新陈代谢。另外就是他的那个沙拉，墨西哥沙拉真的好吃。我觉得墨西哥沙拉是不肥，反而吃的也特别的爽，很有满足感。反正我在北京吃的那个 Mexican salad， 我觉得真的一周七天吃也没关系。我想我到墨西哥吃的应该更开心。
2: 对，我们墨西哥美食确实是会非常多，然后我觉得也肯定会比较对应中国朋友们的胃口，我们吃的肉非常多。
1: 如果就是 Tony 和我急急忙忙的点一顿所谓的墨西哥的大餐，我们点什么花多少钱，就给我们这么一个预算就好。
2: 墨西哥的美食它是不贵的，但是呢世界杯要来了，所以所有的东西都得双倍了。
1: 对，我是你
0: 们两个100块钱我跟 Peter 两个人能吃饱饱的吗？
2: 能吃饱。
0: 那还行，
2: 放心吧，能吃得很饱。然后我肯定最推荐的就是 tacos， 我个人最喜欢的 tacos 是牛舌。
1: 就是这儿得跟大家说，这个 tacos 你们那边是什么都加对吧，会有不同的口味。
2: 对，基本都是放肉，就是鸡肉跟牛肉会吃的比较多。对，然后大狗菜就是一个玉米饼。对，玉米饼就有点像我们吃北京烤鸭。
1: 我的意思我不能顿顿天天吃大狗子，你懂我的意思吧？
2: 你可以的，
0: 就是我觉得大狗子其实一般，我觉得大狗子没有那个 burrito 还有他们的那个烧腊，我觉得这两个都好吃。
2: 你刚刚说什么？首先我纠正一下 ，burritos 它不是墨西哥菜。它是美国菜，就是美国把 tacos 给变成快餐式的，然后最后变成 burritos。对，所以我纠正一下，burritos 不是墨西哥菜。
0: 原来如此，我还真不知道这个。
1: 反正100人民币到那边一天肯定是能可以吃得饱饱的，还是一顿？
2: 肯定是能吃得饱饱的。我觉得一顿吧，因为会非常好吃，你们会想多吃的，所以
1: 世界杯期间可能得200块钱。一顿饭搞定，好吧？那 Tony 现在是否心动了啊？哈，赶紧 计划安排时间，但我不知道现在是否已经来得及了。反正呢，美加墨世界杯也是即将来临，相信不少球迷呢，应该对于他们来讲是个节日。对于很多非球迷，像 Tony 和我这样的，热闹肯定也不会错过，也是希望呢，通过这样的一个国际型的赛事，对各个国家的相关的文化、美食啊、风土人情等等的，也可以借此机会啊，更多的了解。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Mader，
0: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2: 我是来自墨西哥的 Daphne，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0: 感谢收听， Thanks for tuning in and see you soon，
2: 感谢收听，Nos vemos pronto.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五号前后，南海北部至台湾东部海域将可能有一个热带低压系统生成，并可能加强为热带风暴七号台风，向东北方向移动。台湾及东海南部海域将有明显风雨天气。六号到九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中到大雨，其中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四川盆地东部、贵州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此外，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以及内蒙古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6万亿元，同比上涨5.4%。亮眼数据勾勒出我国海洋经济提质升级的向好图景。在这片蓝色疆域上，技术突破与模式创新的竞赛正在加速展开。青岛企业把寻常的血蟹蟹壳深加工程可以用于人体组织修复的高端医疗器械，打破国外垄断。深海装备行情火热，新接订单同比大涨36.4%，交付订单增长60%。造船三大指标全线飘红，我国船舶订单国际份额稳居全球首位，产业市场活力也同步迸发。国内涉海存量企业达到13.5万家，今年新增超过8500家，产业链覆盖装备制造、生物医药、远洋航运等多个赛道，产业生态日渐丰满。回望202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1万亿元，新兴产业增速达7.3%，领跑大盘，新动能成为增长主力。深海蕴藏着全球95%的未开发资源，在这条蓝色赛道上，中国持续输出的澎湃蓝色动力，不仅为自身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更以开放姿态为全球深海资源开发、绿色航运、海洋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与世界共享深蓝机遇。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8: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3: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9: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3: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0: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1: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3: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0: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12: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中乍友谊公园启用仪式四号在乍得首都恩贾梅纳举行，乍得总理哈里纳、中国驻乍得大使王希宁以及乍得多位政府部长和各界人士约300人出席仪式。王希宁在致辞当中表示，友谊公园由中国石油乍得公司出资建设，是在乍中资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做出重要贡献的生动体现。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三号晚在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巴建交9周年。巴拿马政府官员及社会各界代表出席，巴拿马外交部副部长卡洛斯·格瓦拉曼在致辞当中说，巴拿马同中国的关系不仅体现在外交和经贸领域，也体现在两国人民长期以来建立的深厚友谊和文化交流中，希望双方继续开展多层次对话，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发展。联合国利比亚支柱团联利支柱团四号晚发表声明，否认有关联合国机构正在利比亚境内安置移民的指控，称此类说法完全不实。联利支柱团说，联合国难民署致力于与利比亚政府和国际社会协调合作，为逃离战争、冲突和迫害的人们寻找解决方案，包括撤离到第三国，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自愿返回原籍国。美国媒体四号披露，美国国防部打算取消向德国出售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缘由是担心引发俄罗斯反制和美军库存不足。据美国政治报网站援引美国和欧洲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近期调整欧洲军事部署并缩减驻德兵力之后，德国原本希望通过采购战斧导弹增强防务能力，但美方担心在欧洲腹地部署远程精确打击武器可能被俄罗斯视为局势升级信号，从而引发俄方报复。塞内加尔卫生官员四号在首都达喀尔表示，该国疟疾防控工作取得重要进展，目前全国90%的卫生区已进入疟疾预消除阶段，但要实现2030年消除疟疾目标，仍需进一步加强监测、精准干预和资源保障。日本财务省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31万亿美元，较4月末下降5.6%，为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减少金额约为771亿美元，同样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据美联社四号报道，一名夏尔巴向导在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南坡失踪近1周，家人已经开始举行葬礼，而他最终获救并与家人团聚。该名向导名为达瓦·夏尔巴，今年52岁。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 四川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是中华文明版图中最为富饶的腹地之一。然而，这份得天独厚的富足并非天然所赐，而是源于一项穿越2000多年风雨的水利奇迹——都江堰。 这项战国时期修建的宏大工程，没有高坝截流的强硬，没有机械助力的辅助，仅凭因势利导、天人合一的朴素理念，就实现了分水、泄洪、排沙、灌溉四大功能于一体，历经2000多年风雨，依然生机勃勃，至今仍在滋养着成都平原的万顷良田。那么，这片古蜀大地曾经经历过怎样的水旱煎熬？秦国治理巴蜀，为何将治水作为头等要务？蜀郡太守李冰是如何设计出鱼嘴、飞沙堰、宝瓶口这三大精妙构造的？历代先贤又是如何守护这一民生命脉的？延续千年的烛龙与铁石工程之争，又揭示了怎样的中国治水哲学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天府之源都江堰的治水传奇。在都江堰问世之前，如今的天府之国曾是一片水旱无常、生灵涂炭的苦难之地。都江堰坐落于成都平原西北部，岷江从岷山奔涌而出，至灌县，也就是现在的都江堰市，被玉垒山阻挡，水流骤然变缓，泥沙大量淤积，河床逐年抬高。汛期一到，洪水肆意泛滥，吞没田舍，枯水季来临，又赤地千里，颗粒无收。旱涝交替成为成都平原上千年的噩梦。岷江全长1279千米，流域面积达13.35万平方千米。作为长江水量最大的支流，在没有人工调控的年代，对平原地区的威胁是毁灭性的。四川盆地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形，让岷江水流从山区流入平原之后，势能骤减，泥沙无法被带走，只能在灌县一带持续堆积，久而久之形成天然淤积带。河道不断被挤占，洪水一旦爆发，便会毫无障碍地席卷整个平原。考古发现为这段苦难史留下了铁证。1985年，成都十二桥遗址出土成片甘蓝式建筑遗迹，散落木料均呈西北至东南走向，清晰印证了商代至西周时期此地曾多次遭受毁灭性洪水侵袭。不过，古蜀先民也从未屈服于水患，传说中蜀王杜宇任命丞相鳖灵治水。鳖灵掘玉垒、开河道，使百姓得路处。最终，杜宇禅让，鳖灵建立开明王朝，继续治水大业。鳖灵治水的核心是疏通河道、破除山体阻隔。这一思路与后世李冰的治水理念不谋而合，成为都江堰工程的早期雏形。但是受限于技术与格局，这些努力终究未能从根本上驯服岷江，水患依然反复肆虐，古蜀文明始终在洪水的阴影之下艰难发展。先秦时期，巴蜀地处西南一隅，关山阻隔，与中原隔断。唐代诗人李白一句“尔来48000岁，不与秦塞通人烟”，道尽了古蜀的封闭与茫然。这种隔绝直到公元前316年被打破，蜀国与巴国内战乱起，巴国向秦国求援，秦惠文王采纳司马错“得蜀则得楚，楚王则天下定”的战略，出兵灭蜀，将巴蜀纳入秦国版图。然而，归秦后的蜀地并未立刻成为秦国的粮仓，持续的水患、频发的叛乱，让这片土地动荡不安。数次蜀侯谋反，让秦廷意识到不治水则不治蜀，不治蜀则难图天下。秦昭襄王30年，秦国废除蜀地自治，全面推行郡县制。一位注定名垂青史的官员临危受命，他就是蜀郡太守李冰。一场改写巴蜀命运、铸就千年传奇的治水工程就此拉开序幕。 李冰上任之际，摆在他面前

前的是满目疮痍的蜀地与桀骜不驯的岷江。他走遍岷江沿岸，勘察地形，观测水文，用数年时间摸清了岷江的水情规律与成都平原的地理特征，最终摒弃了当时主流的拦水筑坝思路，开创性的选择无坝引水方案，不与江水硬抗，而是顺势分流，趋利避害。这一思路成为都江堰千年不朽的核心密码。在战国时期，水利工程多以筑坝拦水为主，通过人为抬高水位实现灌溉，但是这种方式极易造成泥沙淤积、生态破坏，而且坝体一旦损毁，后果不堪设想。李冰的无坝引水完全依托自然地形，不改变岷江的整体流向，只通过江心堰体实现分流，既保证了河道的自然生态，又能长期稳定运行，这在当时的世界水利领域是极具前瞻性的创举。都江堰的选址堪称神来之笔。岷江自山区进入平原，在此处转弯形成天然弯道，海拔落差仅有273米，水速平缓，弯道环流恰好能实现自动分流排沙，为工程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李冰率众以竹笼卵石为材，筑起江心分水堤金刚堤，将岷江一分为二，外江泄洪通向长江，内江引水滋养成都平原，奠定了都江堰的基本格局。工程核心遵循分四六平涝岸的六字真言，洪水期外江河床高，六成江水泄入外江，避免泛滥；枯水期内江河道深挖，六成江水流入内江，保障灌溉。这一自动调节机制无需人工操控，便能实现防洪与灌溉的完美平衡，彻底终结了成都平原旱涝交替的历史。这种基于水文规律的动态调节，比固定坝体的水利工程更具适应性，也是都江堰沿用千年的关键。李冰治水不仅有精妙规划，更有就地取材的务实智慧。修建分水鱼嘴时，他采用破竹为笼，以石石中，垒而拥水之法，用当地盛产的雌竹、白甲竹编成长笼，填满江中卵石，堆叠成堤。竹笼石堤既坚固抗冲，又造价低廉，施工便捷，还能顺应水流，以柔克刚，这便是笼边密、石桩建的六字秘诀。成都方池街古蜀国河道遗址当中已发现同类竹笼卵石堤案，证明此法古已有之。李冰将其系统化、规模化应用于大型水利工程。此外，李冰还制定了严格的施工标准，要求竹笼编织紧密，卵石装填紧实，堤岸砌筑符合水流走向，每一道工序都有明确的规范，这也是都江堰工程质量过硬、历经千年不毁的重要保障。都江堰的奇迹源于分水鱼嘴、飞沙堰、保平口三大核心工程的完美配合，三者各司其职，环环相扣，集分水、泄洪、排沙、控流于一体，构成了世界上最精妙的水利系统。首先是分水鱼嘴，作为都江堰的第一道关口，它形如鱼嘴，昂首迎向滚滚而来的岷江水，将江水精准分为内江与外江。它不仅实现四六分水，还借助弯道环流，让表层清水入内江，底层浑水走外江，初步完成排沙任务。鱼嘴全程以竹笼卵石修筑，历经千年考验，至今仍是工程核心。鱼嘴的位置经过精准测算，恰好处于岷江弯道的最佳位置，能最大程度利用水流惯性实现分流，无需任何机械辅助。紧随其后的是飞沙堰，这是整个工程最精妙的一笔。它位于内江右岸，长约240米，比内江河床高出2米，是一座低矮溢洪道，同样由竹笼卵石筑成。
凭借弯道环流产生的离心力，飞沙堰能将流入内江的泥沙强力甩出，排入外江。洪水期水速越快，排沙效果越佳。历史上曾甩出重达2吨的巨石，彻底解决了水利工程最难的泥沙淤积难题，确保内江常年畅通。据现代水利专家观测，飞沙堰的排沙效率可达70%以上，这一数据在古代水利工程当中堪称绝无仅有。最后一道关口是宝瓶口，它是李冰率众凿开玉垒山形成的咽喉水道，宽20米，高40米，长80米，右岸留下的山体便是离堆。宝瓶口肩负两大使命，一是再次排沙，利用环流让清水入平原，泥沙归外江；二是精准控流，宽度经过精密计算，汛期阻拦过量洪水，多余水量从飞沙堰溢出，枯水期保障灌溉用水，堪称成都平原的水龙头。开凿宝瓶口时，李冰面对坚硬的玉垒山岩石，没有盲目的蛮力开凿，而是发明热胀冷缩凿石法，先用火烧岩石，将其烧至红热，再用冷水浇灌，岩石在剧烈的热胀冷缩下崩裂疏松，随后用铁制工具开凿，大幅提升施工效率，这是中国古代水利施工技术的重大创新。三大工程之外，李冰还修建了庞大的渠系网络，仰天涡鱼嘴、太平鱼嘴逐级分水，形成内江三条干渠、外江五条干渠，连同数万条支渠、陡渠、农渠，构成扇形灌溉网络，覆盖面积约28600平方千米，灌溉总面积达1100多万亩。这套渠系网络如同人体血管，将岷江水精准输送到成都平原的每一寸土地，让旱地变良田，荒年变丰年。为精准监测水位，李冰还设立10人水尺，刻有干莫及足，涨无莫坚，是我国最早的水位观测设施。东汉所造李冰石像延续了这一功能，成为都江堰水文历史的珍贵物证。后世又在宝瓶口崖壁刻制水泽，以刻度掌控水量，当水面超过11华杠时，灌区用水充足，超过19华杠时，立即向外江排水，让治水更趋精准。都江堰建成之后，成都平原彻底告别水旱灾害，呈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食无荒年的盛景，天府之国由此名副其实。它不仅滋养了巴蜀大地，更为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经济基础。秦国凭借巴蜀的粮食与物资，源源不断支援前线，成为横扫六国的重要底气。楚汉争霸时，巴蜀成为刘邦后方粮仓，萧何发蜀汉米万船而给助军粮，助力大汉基业开创。都江堰在先秦有兼蓬、兼堰、都安大堰等称谓，一直到宋代才开始称都江堰。它能历经2000余年依旧奔腾不息，离不开历朝历代的精心守护与修缮。治蜀先治水，成为历代官员的共识。无数先贤用智慧和汗水续写着古堰的传奇。西汉景帝时期，蜀郡太守文翁率先扩大灌区，他修缮都江堰，穿凿兼江口，沟通濮阳、青白二江，新增灌溉面积1700顷，将灌区向东北拓展，同时兴学教化，创办文翁石室，让蜀地文风鼎盛，物富民丰。三国时期专门设置堰官，征调1200名士卒专职守护，开创了都江堰专职管理的先河。他制定了严格的岁修制度，要求每年枯水期必须清理河道泥沙，加固堤岸，确保工程常年完好。
唐代安史之乱之后，都江堰年久失修，洪水肆虐，晚唐名将高骈

改造成都二江，修建米枣堰，形成两河抱城的锦江格局，扩大灌溉面积，美化城市环境，让成都成为锦官城，奠定了千年荣城的城市水系基础。宋代都江堰岁修制度趋于完善，深陶滩低作堰的六字格言成为金科玉律，工程规制基本定型，为后世传承提供了标准。元代四川肃政廉防使吉当普痛感竹笼岁修耗费巨大，百姓疲于奔命，于元统二年推行铁石坚筑之法，征调数千工匠，耗时五个月铸成16000斤大铁龟为鱼嘴，以条石、铁柱、铁锭加固堤岸，用桐油、麻丝、石灰填缝，让都江堰近40年无需大修，减轻了百姓负担。吉当普的尝试是都江堰工程技术的一次重大突破，开启了硬堰治水的探索。明代治水技术在争论中发展，水利谦士卢毅、阮朝东反对铁石坚筑，认为其造价高昂，易被冲毁，主张回归竹笼古法。嘉靖29年，按察司谦士施谦祥铸两头铁牛为鱼嘴，铁牛鱼嘴沿用30余年，成为明代治水的重要尝试。明代还整理了都江堰的治水典籍，将历代治水经验汇编成册，让智慧得以系统传承。清代都江堰迎来最大规模的修缮，光绪二年四川总督丁宝桢面对严重水患，决心彻底改造，他疏浚河道，以条石修砌鱼嘴与人字堤，用铁锭固定，糯米桐油灰填缝，砌石堤12000余丈，还田数十万亩。可惜工程完工之后遭遇特大洪峰，部分堤堰被毁，丁宝桢被革职，最终被迫恢复竹笼古法。但他留下的丁公鱼嘴部分沿用至今，成为近代治水的珍贵遗产。在都江堰2000余年的修缮史中，竹笼古法与铁石坚筑的争论持续数百年，这场软堰与硬堰的较量折射出中国人治水理念的辩证智慧，也成为中国古代水利技术发展的缩影。竹笼卵石之法是李冰传承千年的核心技术，它就地取材，造价低廉，施工便捷。成都平原及周边山区盛产瓷竹、白甲竹，沿江卵石取之不尽，无需长途运输，大幅降低工程成本。竹石结合，以柔克刚，能顺应水流冲击力，分散水压，不易整体溃决，即便局部损毁也能快速的修复，适配岷江复杂的水文条件。但是弊端也很明显，竹笼易被水流冲刷，浸泡腐蚀，使用寿命短，每年都需岁修，更换上万条竹笼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在吏治腐败时期，蓄力盘剥岁修款项更让百姓不堪重负，这也是元代吉当普推行铁石坚筑的根本原因。铁石坚筑追求一劳永逸，条石、铁龟、铁柱坚固耐用，能大幅减少岁修频次，减少百姓的负担，适合长期稳定运行。但是它刚性太强，难以适应岷江复杂的水文与地质条件，洪水冲击力下，刚性坝体无法缓冲压力，易整体损毁，而且造价惊人，施工繁琐，铸造铁龟、铁牛需要耗费数千斤铁器，施工周期长，一旦被毁，修复难度极大。元明清三代多次尝试铁石坚筑，最终都因洪水冲击回归古法，证明在古代技术条件之下，竹笼卵石更适配都江堰的自然环境。现代水利技术融入之后，都江堰鱼嘴已采用混凝土基础与江砌卵石护面，向上游延长50米，坚固程度大幅提升，能抵御百年一遇的洪水。但是依然保留着千年古法的核心理念，延续着深陶滩低作堰的古老传承。

0: 这种古今结合的修缮方式，让古老工程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成为传统智慧与现代技术融合的典范。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张步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高新宇，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ontainer，container， 容器、集装箱。近日据英国一家专业航运媒体报道说，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飙升。据报道说，本轮 container 集装箱运价上涨的核心推手是燃油成本激增，超低流燃油价格较二月中旬上涨 68%， 高流燃油上涨 66%。目前亚洲至美国西海岸平均集气运价为每40英尺约12米集装箱$3624，较二月下旬上涨74%。亚洲至美国东海岸评估价为每40英尺集装箱$4367，上涨65%。根据预测，受旺季来临等因素影响，未来几周全球 container 集装箱海运运价仍将面临进一步上涨压力。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0: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0: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8: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8: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8: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
1: 是北京时间14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对媒体记者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另外，美国若要获取伊朗的浓缩铀，无需通过与其达成协议。特朗普承认，美方曾考虑派兵进入伊朗境内挖出那些浓缩铀，但他现在认为这一行动规模过大，风险太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斯海峡。阿拉格奇说，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阿拉格奇还说，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而且有证据表明，阿联酋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四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四号晚对加沙地带北部实施空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安全机构多名高级成员。哈马斯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稍早时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说，普京和泽连斯基若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详情。近日，欧盟方面表示，针对俄罗斯原油运输的全面海事服务禁令短期内落地的可能性正在显著降低，相关措施很可能被无限期搁置。多名欧盟官员和外交人士均表示，欧盟内部对实施俄罗斯原油运输全面海事服务禁令尚未形成统一立场。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欧盟官员承认，当前国际能源市场的现实环境已成为影响该禁令实施的重要因素。在中东局势持续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尽管欧盟公开表示不会放松对俄制裁，但原计划推出的逐步停止进口俄罗斯石油方案也已被推迟。日本总务省五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受中东局势严荡影响，日本家庭消费持续承压，四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五个月同比下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随着国内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边走边看。
0: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 当两种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3: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0: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4: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就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0: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0: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6: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0: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0: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从浙江临海黄泥笋的山中至鲜，到吐鲁番葡萄的火粥甜蜜，从东海之滨的望潮到深山临海间的花菇，这些跨越山海的风味既是自然的馈赠，也是向世界传递中国之美的鲜活载体。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一套推出的大型风物美食文旅节目《寻味山海》，以地理加美食加人文的独特叙事，将风物背后的地理密码、生态智慧与人文温情缓缓道来。从高原到平原，从海岸到内陆，《寻味山海》以镜头为笔，深入祖国最丰富的地貌肌理， 穿梭于山川湖海之间，探寻不同地理环境中孕育的特色物产，细腻呈现地理对美食的深刻塑造，生动讲述食物背后的自然基因与人文故事，在烟火升腾处书写一部新时代的地理风物志。当长江的浩荡遇见汉水的蜿蜒， 当百余湖泊织就水网，武汉变成了一座漂浮在水上的城市，也孕育出独属于江汉平原的风物密码。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节目深入蔡甸的湖沼与梁子湖的碧波，解锁两种藏在水土里的鲜美，蔡甸莲藕与梁子湖大河蟹。
1: 这里是武汉，一座被江河环绕的城市，它静卧于长江与汉水河里冲刷出的江汉平原腹地。土地阔无边，苍茫万顷连，被宋诗人苏轼用简短的十个字勾勒出荆楚大地水陆广袤相连的面貌。武汉依水而生，也依水而盛，
2: 随处内陆却以九省通衢之姿通达天下，聚水陆风物之奇。从诞生之初，水便为武汉这座城市注入了灵魂。长江从西向东浩荡奔流，汉水自北向南蜿蜒汇入，两水交汇，连同百余条河流、百余个湖泊，一同织就了一张广袤而灵动的水网，于是也成就了一座漂浮在水上的城市。
1: 正是这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广袤水域赋予了武汉江城的美称。今天我将和演员郭晓东一起走进因水而兴的武汉，一同探寻蕴藏其间的风物密码。蔡甸，中国人工栽培莲藕的起源地之一。人工种植莲藕历史可追溯至隋朝，种藕历史长达1000多年。 蔡甸莲藕在唐朝就成为皇室贡品。2025年，一根来自武汉蔡甸永利村的莲藕以全长 3.473米的长度，刷新了全球最长莲藕的记录，彰显了蔡甸莲藕的卓越品质。外形上，蔡甸莲藕通常肥硕，质细白嫩，外观颜值较高。 口感上，蔡甸莲藕以生脆少渣、香甜可口著称。蔡甸区星罗棋布的湖泊群犹如天然温室，年均水温保持在18到22摄氏度，活水循环确保水质清澈洁净，肥沃的淤泥又提供了充足养分。在这样的环境之中，莲藕才能长得粗壮匀称，品质上乘。
3: 我刚才在来的时候跟当地的藕农请教了一番，就是说如何快速的能够找到藕。首先先看这个非常直观的是看这个荷叶，如果这个荷叶自然枯黄了，底下的藕基本就成熟了。其次呢，就是看这个禾梗很滑的、很平整的，底下一定有藕。比较粗糙然后甚至是毛茸茸的呢，底下就有可能是没有藕。 第三，就看这个荷叶的排列的顺序，就能够知道这个藕生长的一个方向大概长得有多长，甚至有几节。
2: 还有一个说法叫一莲出九曜，听过没？知不知道是哪九个部位？
4: 莲花、
2: 蒜、
4: 荷叶、
2: 莲蓬、莲藕四个，还有什么？
3: 莲子
2: 五个，莲心六个。哎，这个算什么？算不算？
3: 对，
2: 这算吗？
4: 算七个
2: 啊，七个了。
4: 对。哎，
3: 那个荷花的那个荷花蕊或丝儿，
4: 莲须八个。哦，还有一个。
3: 还有一个是什么？
2: 快揭晓一下。
4: 还有一个就是你看那个荷叶跟这个根中间连接的那个地部叫做荷蒂。哦，中间那个圈圈的位置
2: 它也很有药用价值。
4: 是的。
3: 那这全是药啊。
4: 对，没错。
2: 全都是宝贝啊。
3: 对啊。
2: 所以这个莲藕不仅是咱们这块水土上的宝藏风物，其实这背后还有非常宝贵的我们中华文化的积淀。
1: 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盛赞莲藕，称其似食可食，宁人心欢，可谓灵根矣。莲藕含有膳食纤维、蛋白质、维生素、淀粉、碳水化合物等成分，不仅营养全面，也是药食同源的佳品。生藕性寒，有生津凉血之效，熟藕性温，则能补脾益血。莲藕细胞中含有大量紧密排列的淀粉粒，因此咀嚼时既能感受到似马蹄般的爽脆，同时又带着一丝粉糯。它所富含的可溶性糖和蛋白质赋予了天然的清甜，再加上高达 85% 的含水量，让莲藕清润多汁，恰好中和了淀粉的厚重感。
2: 同样是藕，为什么颜色不一样呢？
4: 这个是脆藕，这个是粉藕。你看这个粉藕表皮有锈，又斑斑点点，还有黑色的。脆藕表皮光滑，要白一点。嗯，掂量一下哪个沉，哪个轻。
2: 这个好像它重一些。
4: 对，
2: 粉藕更实诚，脆藕好像更轻。
4: 对，这是它们区别。粉藕为什么这么重呢？就是它里面的淀粉多，淀粉越多它就吃起来越粉，粉糯香甜。脆藕它里面淀粉少，脆嫩多汁，水分很足，咬下去它还带甜味，可以直接生吃的，
2: 可以当水果、当零食、当凉菜。想请问一下郭老师，您最喜欢吃的是哪道和藕有关的菜呢？
3: 那当然是藕汤了。
2: 为什么呢？
3: 因为是我丈母娘做的好吃。
2: 必须要揭秘一下，这是武汉女婿啊。
3: 对，我是武汉女婿。我第一次其实去我丈母娘家的时候，他就熬了这个藕汤给我喝。哎呀，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怎么那么美味，我真心觉得我岳母熬的藕汤是武汉最好喝的藕汤。哇，
2: 这一定是您岳母听过最贴心的窝子的一句话了。真的是好水土遇好物啊。
1: 关于莲藕的食用方式，中国人有着无限的想象力，能将寻常根茎幻化为万千滋味。不过在武汉人心里，最暖胃又暖心的永远都是那碗文火慢煨的莲藕排骨汤。炖汤的藕必须选用入秋之后采挖的莲藕，这时的莲藕经过夏秋两个季节的积累，淀粉含量达到了顶峰，也是粉糯口感最佳的时候。用刀背剁莲藕是武汉人流传至今的习惯，这样可以破坏藕的纤维结构，使得淀粉释放，加速软化。莲藕中的单宁酸会带来涩味，而盐的渗透可以将其吸出，使藕的口感更清爽。排骨经过炒制后形成的表面焦化层可以激发肉香，并释放蛋白质和脂肪，在与开水混合后能更快形成乳白色的汤色。当汤色微微泛红，此时滋味最鲜，藕块入口即化，绵软细腻，排骨也是一口脱骨，软烂入味。在武汉人的餐桌上，藕有着不同的讲究。干煸藕丝必须用爽口清甜的脆藕，才能炒出独特的风味。脆藕切成匀称的细条，裹上鸡蛋、面粉，炸至金黄酥脆。热锅之中，随着干辣椒

0: 借藕香，一碗浓稠清甜的藕汤，唤起心底乡愁。
1: 菜店莲藕的滋味被当地人发挥到了极致，无论是承载乡愁的莲藕排骨汤，还是彰显江湖豪气的干煸藕丝，亦或是早餐铺里提供能量的藕夹，当地人用莲藕丈量着四季的流转。而在武汉的江河湖泽里，还有另一种风物在悄然生长，它身披锐甲，潜藏于碧波之下，静候秋风的召唤，只为完成一场酝酿已久的鲜美献礼。
0: 从蔡甸区向东行约百里，便来到了江城另一种风物的所在地——梁子湖。碧波浩渺的梁子湖是湖北省蓄水量第一的湖泊，这片丰饶的水域不仅孕育了秀美的自然风光，更滋养出了令人惊叹的风物——梁子湖大河蟹。梁子湖大河蟹背甲清亮，腹白如雪，步足赤红，螯足镶金，绒毛蜜黄，其甲壳坚硬光洁，品相出众，藤蟹个体饱满，大的重约4至5两，小的也在2至3两之间。它不仅富含多种维生素与氨基酸，更以肉质鲜甜、膏黄醇厚而闻名，是淡水河蟹中的精品。而这份令人惊叹的鲜美并非一蹴而就，它源于一次次沉默的蜕变与积累。蜕壳是梁子湖大河蟹一生中最为隐秘而重要的仪式，它一生需要经历约18次蜕壳，每一次蜕壳它的体重和体型都会显著增加，而让它们完全成熟膏黄饱满的最后一次蜕壳则尤为关键。
2: 河蟹在蜕壳的时候，它的行动啊变得越来越缓慢了，包括吃的也越来越少了，它就像一个修行者一样，然后那么找到一个相对隐蔽的安静的地方。我们现在就去再认真的找一找，
3: 它退出来就是完完整整的
2: 啊，还真是哈。那是不是刚退出那个螃蟹就在旁边？
3: 对，但是刚蜕壳的螃蟹不适宜去碰它，它是最软的时候。
0: 唯有经历最后一次蜕变，蟹肉才得以饱满，膏黄才得以丰润。梁子湖的大河蟹天生便带有一份不屈时的从容，宁可在深秋迟来，也不争早逝一时之间。正所谓至味沉入光阴，这一口渐沉岁月的鲜甜，值得所有耐心等待。
1: 来，我们给大伙展示一下。嚯，这一只大概几两？
4: 这个估计得有3-4两。
1: 3-4两。
4: 嗯，
1: 这还不是它最肥的时候吧？
4: 还不是。
1: 哦，
4: 所以你们猜为什么这里的河蟹会有这么大一只？
2: 我觉得可能首先是它的生长环境，比如说水温啊、水质啊。
4: 对对对，所以现在就是在梁子湖这个地方啊，它是一个湖岸线比较曲折的，有很多湖湾，所以这里的水系和生态系统呢都会比较复杂，那么就会有丰富的水草啊，丰富的饵料，这些饵料里面呢比较多的啊，比如说像螺丝，还有一些小鱼小虾，这些呢它都是螃蟹特别喜欢吃的食物，所以它们经常有这样好吃的东西呢就会长得比较的肥硕。
1: 一是它在这个湖泊资源里充分的运动了，
4: 对，
1: 所以本身自己就会比较矫健，再加上由于我们的这个饵料很丰富，都是原生态的，它吃得很健康，所以它长出来的这个肉质就更加紧实。
4: 因为梁子湖的水质非常的好，现在经过整治以后，它是可以达到2类水的水质啊，而且它的 pH 就是酸碱度啊，在7.8到8.2之间，就总体来讲它是呈微碱性的一个环境，就非常适合螃蟹的生长。此外呢，这个湖里面还有很多的水草，螃蟹的就在上爬行啊，就是一个健身房一样的，所以它们的肉都比较紧实，
1: 天天都在跑步机上练着呢。
4: 对，
1: 所以它的肉非常的紧致。
4: 对对对、哦、
2: 我们是在跑步机上，人家是在大自然里。
4: 对对对对。
1: 所以总结出来一句话就是好山水遇好风物。
0: 辽阔的梁子湖是湖北省内面积第2的淡水湖， 自然。

0: 的光热格外眷顾这片水域，近200天的充足光热使得湖泊中的水生植物得以繁茂生长，为河蟹提供了丰富的天然饵料和优越的栖息环境。阳光中的紫外线更能有效抑制水体有害菌群，增强河蟹免疫力，促进蟹壳钙质沉淀，使其壳硬黄满，肉质饱满。降水则是梁子湖大河蟹风味形成的另一份馈赠，年降水量超过1000毫米，充沛的雨水持续补充湖体水位，调节水温，更促进了浮游生物与水草的大量繁殖，从而构建出稳定高活性的湿地生态系统。也正是在这样优越的自然条件下，梁子湖大河蟹才得以积累更丰富的风味物质，成就其甘甜鲜美、黄多膏肥的独特品质。
1: 全世界有上千种蟹，这当中梁子湖河蟹毫无疑问是最令人瞩目的佼佼者之一。蟹从来都是鲜味的代名词，它也是理想的肉类蛋白质来源。从第一个吃螃蟹的勇士到无数食客对蟹的风味创造，可以说中国人对蟹的钟情早已深深地镌刻进山海风味的记忆深处。
0: 暮色四合，劳作间隙，蟹农们围坐一方，将丰收化作舌尖上的欢宴。清蒸蟹是以最本真的方式锁住蟹的鲜甜，香辣蟹则是佐以红椒爆炒出江湖的泼辣，但总有人能在烟火里酿出独门绝技。秃桃砂锅里撒上两把炒得微黄的盐盐，盐粒里混着花椒、八角与干辣椒，是长江水汽浸润出的新香。混杂紧实的河蟹放入锅中，再加入独门秘方青叶紫苏，这味当地独特的香草带着草木特有的清冽，能将香气渗入每一丝蟹肉。盖锅慢慢煨着，听盐粒在底下细微作响，待盐粒变成焦黄，这是加入最后一味料的信号。掀开锅盖，浇一盅酒，火焰倏地窜起，带着甜香的白雾弥漫开来。盐焗的蟹肉紧实又清甜，咸味衬出深处的鲜，口感浓郁鲜美，简单却凶猛，粗粝却真切。除了盐焗蟹，还有一道温柔细腻的蟹黄豆腐羹。从螃蟹中挑出蟹黄和蟹肉是个精细活，调好的蟹黄蟹肉与嫩滑的豆腐一同放入锅中，加入适量的高汤，文火慢煨，渐渐融成一碗暖心的金黄。而剩下的这些看似空无一物的蟹壳，实则还藏着螃蟹最后的鲜味密码。收集剔净的蟹壳，小火慢熬，滴出金黄焦香的蟹油，滤出这醇厚的精华，倒入冷饭与蛋液，猛火快炒，米粒的焦香韧爽与蟹油的极致鲜醇杂糅，香气汹涌扑面，滋味叫人欲罢不能。这不仅是巧手妙得的家常盛宴，更是对梁子湖大河蟹风味价值的极致运用。
1: 武汉的滋味是江鱼湖联袂写就的长卷，尝一口藕汤仿佛触摸到了云梦泽淤积千年的沃土，加一块蟹膏就好像感受到湿地里芦苇荡的秋风。寻味江城寻的从来不只是口腹之欲，在这里每一味都是水陆交织的印记，也是千万年的江汉平原在人间烟火中落笔的味觉诗篇。
2: 江水汤汤，湖光潋滟，武汉的滋味从来都是水与土的交响，是时光与匠心的沉淀。菜店里

0: 莲藕的清甜，藏着虎爪的温润，梁子湖蟹的鲜醇，裹着湿地的风致。这场寻味之旅，我们不仅尝到了舌尖的鲜美，更读懂了武汉人对自然的敬畏，对生活的热爱。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寻味山海。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五号前后，南海北部至台湾东部海域将可能有一个热带低压系统生成，并可能加强为热带风暴七号台风，向东北方向移动。台湾及东海南部海域将有明显风雨天气。六号到九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中到大雨，其中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四川盆地东部、贵州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此外，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以及内蒙古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6万亿元，同比上涨5.4%。亮眼数据勾勒出我国海洋经济提质升级的向好图景。在这片蓝色疆域上，技术突破与模式创新的竞赛正在加速展开。青岛企业把寻常的血蟹蟹壳深加工程可以用于人体组织修复的高端医疗器械，打破国外垄断。深海装备行情火热，新接订单同比大涨36.4%，交付订单增长60%。造船三大指标全线飘红，我国船舶订单国际份额稳居全球首位，产业市场活力也同步迸发。国内涉海存量企业达到13.5万家，今年新增超过8500家，产业链覆盖装备制造、生物医药、远洋航运等多个赛道，产业生态日渐丰满。回望202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1万亿元，新兴产业增速达7.3%，领跑大盘，新动能成为增长主力。深海蕴藏着全球95%的未开发资源，在这条蓝色赛道上，中国持续输出的澎湃蓝色动力，不仅为自身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更以开放姿态为全球深海资源开发、绿色航运、海洋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与世界共享深蓝机遇。
4: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5: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4: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5: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4: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5: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4: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当地时间四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问题阐述自身立场，呼吁各方推动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尽早结案，并指出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应恪守授权，回归技术属性。孙磊还强调了反恐合作的重要性。

0: 敦促叙利亚过渡政府履行国际义务，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坚决打击包括东伊运在内的所有被安理会列明的国际恐怖组织。同时，进化武组织应加强预警监测，帮助缔约国提高履约能力建设，防止危险化学品和敏感技术落入恐怖分子之手。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四号在圣彼得堡会见全球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中国发展强劲，在全球经济、世界政治以及国际事务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俄罗斯和中国是天然的伙伴，两国2001年签署的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更是为全方位各领域双边合作筑牢根基，创造前提条件，如今的成果便是印证。继续来关注新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四号晚表示，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领土袭击伊朗，而且有证据表明，在某些情况下，阿联酋也参与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阿拉格奇重申，伊朗已警告地区各国，如果他们参与对伊朗的侵略，其境内的美军基地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伊朗反击针对的是美军基地，而非地区国家。在这方面，伊朗与沙特保持着持续的沟通联系。阿拉格奇还表示，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他的指示总能及时传达并得到精准执行。根据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三号的联合声明，已离双方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对此，黎巴嫩总统奥恩四号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四号强调，停火必须全面，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四号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都将会蓄势待发，此举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该地区一直以来都被以色列视作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此前以军已多次空袭该地区。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边走边看。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一套推出的大型风物美食文旅节目《寻味山海》。节目以地理加美食加人文的独特叙事，将风物背后的地理密码、生态智慧与人文温情缓缓道来。从高原到平原，从海岸到内陆，《寻味山海》以镜头为笔，深入祖国最丰富的地貌肌理，穿梭于山川湖海之间，探寻不同地理环境中孕育的特色物产，细腻呈现地理对美食的深刻塑造，生动讲述食物背后的自然基因与人文故事，在烟火升腾处书写一部新时代的地理风物志。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踏上一场寻访黄石风味的旅程。在湖北东南部的群山与江河之间，黄石藏着自然与时光的双重馈赠。山多平地少的丘陵地貌， 长江蜿蜒滋养的沃土，还有矿脉赋予的独特机理，共同孕育出这里独有的风物与味道。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江河脉络，顺着时光轨迹，一同解锁黄石藏在山林湖泽间的味觉密码。
1: 黄石位于湖北省东南部，其路面多为矿山群，形成山多平地少、以丘陵为主的独特地貌。长江在此蜿蜒环抱，沉积着富饶的水土，矿脉的馈赠赋予了它坚实的骨骼。这一条江河，一条脉，为这里丰富的自然资源构建了重要的生态基础。
3: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位于黄石西南部的仙岛湖，这里坐拥着1002座岛屿，所以享有荆楚第一奇湖的美称。同时它与杭州市千岛湖、加拿大金斯顿千岛湖并称为世界三大千岛湖。因为有着独特的喀斯特地貌以及四季变换的极致景观，所以它也有着北纬29度绝美秘境的美称。
1: 这里植被茂盛，森林覆盖率高达93%，半醒湖水晶莹剔透，透明度常年在7米以上。湖区属幕阜山北麓丘陵地带，四季分明，湿度稳定，而四周草木繁茂，水源洁净。独特的环境与地理位置也孕育出了一种独特的风物，它似鸭非鸭，似鹅非鹅，被当地人称为会飞的牛肉。羊心豚鸟，学名羊心番鸭，属鸭科动物，羊心县特有禽类，体型呈橄榄状，大小介于鸭与鹅之间。白羽、红喙、翅长虎大而肥厚，步态摇晃而平稳，常有憨态可掬之感。在黄石当地方言中，豚字的发音有懒惰、懒散的意思，和豚鸟的性格极其相似，能不动坚决不动。
3: 关于这豚鸟的出处啊，有很多的说法。那比如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当年是一个在福建为官的人，他告老还乡的时候呢，就把福建的这个豚鸟给带来阳新。豚鸟来到阳新，在当地的山水呀、气候条件的滋养下，就迅速的繁衍生息。哎，可是呢，人们在福建却没有查到豚鸟的所在，所以这个说法就不攻自破了。还有一个说法呢，说的是在更早的时候，宋朝的一位吏部尚书在出使西夏王朝的时候，发现了那里有一种珍贵的家禽，肉质非常的细腻，口感非常的棒，就把它吃完之后又把他的伙伴给带了回来，从此呢就让阳新这个地方有了豚鸟。但其实呢，种种说法嘛，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办法有确切的考证。但不管怎么样，有一点啊，说明了它与当地的普通家禽截然不同，就是它有一种非常独特的生理特征。
1: 有趣的是，豚鸟虽属鸭科动物，但它与普通鸭类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阳新豚鸟的头部两侧和颜面有红色或赤褐色皮瘤，翅膀短而有力，双翅展开时面积较大，配合短壮的双腿和宽阔脚蹼，使其具备在水面滑翔和低空飞行的能力。其实中国家鸭的驯化历史可追溯到距今约3000年前。在地方志文献《吴地记》中有春秋时期吴王朱成以养鸭逐数百里的记载。到了两汉时期，家鸭已成三大家禽之一。
3: 家鸭是历经千年驯养而成的。那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的黄石阳新，四季分明，冷热交替，这作为外来物种的豚鸟是如何适应了当地的环境，成为一种独特的地方特色物种，最终又超越了美食的范畴，成为一种文化符号的呢？
1: 阳新地处长江中游，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河网密布，
4: 为鸵鸟提供了理想的水域生存环境。众多的湖沼池塘在温暖湿润气候滋养下，孕育出丰富的鱼、虾、螺及水生植物。这些天然饵料蛋白质含量丰富，为鸵鸟提供了极佳的营养来源。
5: 阳新当地的土壤富含矿物质，主要是砂壤质潮土和珠玉水稻土。这些矿物质元素会通过食物链传递到鸵鸟的体内，使得这个鸵鸟肉中的钾、铁、镁等微量元素要高于普通的禽类。一般呢，我们采用的是生态慢养的模式，鸵鸟可以在水塘、湖泊中体育和捕食小鱼小虾，也可以在田野和草地放牧吃青草。黄石不仅有仙岛湖，还有大野湖，都拥有绝佳的生态环境，这样呢可以为鸵鸟提供优质的水源。一般鸵鸟会养殖6个月出栏，但是阳新鸵鸟呢，我们要养到10个月，这样呢风味物质会在鸵鸟的肉中得到充分的沉积，炖出来的鸵鸟汤才会更加鲜美。
3: 就是鸵鸟的肉质好，其实是因为它所生活的这个环境好，
5: 对，
3: 无论是土质、水质，还是它自由生长的这个环境，都成就了它的紧致的这个肉质，还有细腻的口感。
4: 不同于寻常家鸭随意产蛋于栏舍，鸵鸟仍延续着古老的产蛋本能。它们执着地将蛋藏于水边、草丛等天然屏障内，为鸵鸟蛋提供了更自然生态的孵化环境。这是土地与时间共同孕育的结晶，它粗粝厚重的外壳包裹着山林湖泽的精华，是阳新水土最朴素的馈赠。这方青灰色的蛋，当地人将它化作羹汤里的醇厚，锅贴里的鲜香，盛满了一方的炊烟与四季。
3: 藏于湖畔，生长于自然之间，鸵鸟蛋是仙岛湖生态的馈赠，也是风物最本真的味道。到底鸵鸟有着怎样的美味？为了它，我们一路追寻而来，这自然环境当中催生出来的独特真情，会以什么样的风味产生出肉质比肩牛肉的质感，同时又成为楚菜当中最佳菜品之一的鸵鸟汤呢？这真的是令人充满期待。
4: 据记载，在乾隆年间，鸵鸟曾被列为皇家贡品，年年进贡。鸵鸟上下皆是宝，可以消食化气，调理脾胃。鸵鸟血能活血化瘀，促进血液循环，而鸵鸟蛋则具有清热降逆的功效，精华融入汤中，对身体大有滋补效果。在当地，人们常会选用鸵鸟汤来调养身体，滋补元气。在阳新，人们的餐桌上可以没有满汉全席，但不能没有一碗鸵鸟汤。鸵鸟汤是当地餐桌上一个重要标识，不仅是家常饭桌上，更是请客盛宴中不可或缺的一道灵魂菜品。家禽取其肥，野禽取其香，而鸵鸟恰巧中和了两者之优势。水源环境、进食方式保证了其摄入养分，在户外自由放飞，又提升了自身体格，味道不言而喻。鸵鸟汤的制作过程需要经过时间的烹调，将焯水过后的鸵鸟块放入锅中小炒，片刻后加水煨制，大火烧开，贴近浮沫，捞起放入砂锅中，转至最小的文火慢煨，慢炖3到4小时之后，鸵鸟肉软烂而不散，汤色如琥珀，浓稠却清亮，鲜美之味化入汤水，些许金黄的油星在汤面浮现，一碗鲜醇，满藏着独属荆楚的烟火气。炒锅加热，倒入少许油，放入少许五花肉，小火煸香， 鸭块倒入炒锅中，炒干水汽后，将姜、蒜、八角、桂皮、干辣椒放入炒锅中，炒出香味。放置高压锅上气八分钟之后，再焖至五分钟，收汁即可出锅，一道香气漫溢的红烧豚鸟肉即算完成。它往桌中间一放，这顿饭的调就定上了。请客时，它是至高的诚意；家人远归时，它便是接风洗尘的第一口温暖，是牵挂，也是团圆。汤匙相递的瞬间，藏着父母无声的关爱，延续着代代相传的温情。这砂锅中四小时慢炖的豚鸟汤，炖煮的是时间，令满屋生香的是心底对家的向往与眷恋。当我们谈论美食时，从来不只是食物本身，或许所有珍贵的味道最终都会指向同一个方向，那就是家。
3: 从自然的馈赠到人文的转化，一种更为奇特的蛋在继续向东行的黄石另一端等待着我们去了解它的时光之旅。
4: 地处长江中游鄂东南丘陵的黄石是喀斯特地貌的地区之一，这里不仅孕育着鬼斧神工的岩溶奇观，更蕴藏着品质上乘的石灰岩资源。而石灰岩中的主要成分碳酸钙在经过高温锻造后，成为黄石八珍之一，黄石松花皮蛋制作的关键原料。
6: 黄石的皮蛋在明清的时候，因为我们黄石有个黄石港，就是码头嘛，所以天津呢，那个北京那一带的人员到黄石的话，就把这个做皮蛋的技术就带到了黄石。再加上我们黄石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条件，因为黄石我们也称为矿业之城，所以有很多优质的石灰岩，这些岩石的话，这些矿物质呢，也是我们做皮蛋最重要的一个原料。哦，
3: 当年就是四通八达的水路条件，
6: 对，
3: 让这技术进到了黄石。
6: 对，
3: 又因为我们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成就了做皮蛋最必要的这个石灰岩。
6: 对。还有就是黄石，我们是在长江的西边啊。这里有很多湖，水草丰美啊。农户的话都养鸭子，有很多鸭蛋。这个蛋的话，因为鸭子都吃小鱼小虾的，所以它的蛋的品质都非常好。所以这个好蛋呢，才能做出好的皮蛋。我现在在做的是一个鲜蛋的敲检，鲜蛋的检测。这一个步骤的话，它直接决定了我们能不能最后做成皮蛋。因为我们要通过这个每一枚蛋的一个多点的碰撞来辨别它是不是就是一个完整的皮蛋，有没有裂纹。如果有裂纹的蛋的话，可能就它的听的声音不一样。
3: 而且我觉得它拿在手上是很有分量感的，很实在。
6: 皮蛋它最时候的温度就是15到25度。因为黄石它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这里温润然后湿热的气候对皮蛋的最后期的成熟是非常重要的。
4: 皮蛋的制作过程是一场精确的化学反应，生石灰遇水释放大量热能，燃烧稻草提取草木灰，之后将两种材料混合，最后加入食盐和茶叶。生石灰和草木灰为鸭蛋提供关键的碱性环境，食盐和茶叶调节风味。碱性的料液通过蛋壳表面的微小气孔缓慢渗透，导致蛋清蛋白质逐渐发生碱凝固。同时，蛋清蛋白质在碱性作用下与蛋清中的镁离子相遇，形成结晶，分布于蛋清凝胶的间隙，使得松脂状花纹更加明显。皮蛋墨绿色的蛋清也是化学反应的一种，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美拉德反应。经过时间的催化，蛋白质逐步水解，最终形成皮蛋特有的糖心质地，外层软弹，内里浓稠绵密。
6: 这个是我们调好的料理，有草木灰呀，还有茶叶呀，食盐呢，这就是碱香。它为什么又叫松花蛋呢？这里面有蛋白质、黄甘菊三，加上我们尿液的一些物质，然后在蛋白上最后吸出了一些结晶，而且这个松花它是随着时间的延长的话，它是不断的在生长， 最后的话可能是整个布满整个的皮蛋。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叫松花蛋。
3: 其实呢，很多人都听说过这样一个说法，皮蛋再好吃啊也不能贪多，因为里边呢含铅。虽然黄石皮蛋的腌制过程和其他地方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聪明智慧的黄石人啊，在80年代就已经通过精心的研制，让中国人吃上了无铅的皮蛋。皮蛋一道充满了传奇色彩的食物，它曾经因为与众不同的口感被外国媒体戏谑为存放千年的恶魔蛋，一些媒体呢更是夸张地把它评为人类食物史上的灾难。但是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传播以及皮蛋自身的味道魅力，它已经悄然完成了华丽转身。如今呢，皮蛋凭借自身的风味独具，摇身一变成为了很多人口中的新宠。这份跨越偏见的风味认可，正是在皮蛋制作人曾宪阳这里化作了最实在的待客诚意。
6: 好了，我们鲜蛋的本身的品质要好，我们做皮蛋用的水也要选择品质好的，优质的水才能腌制出好的皮蛋，好水才能成就好物。
4: 一枚鲜蛋，从石灰、草木灰的精准配比，到风干后味的静默等待，中酿出溏心含松花的独特风味。这枚小小的蛋，也终于在千家万户的餐桌上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而这份跨越时间的独特风味，正化作黄石人最实在的待客心意。选有松花纹的新鲜皮蛋，剥壳切块，经过腌制的荆轲辣椒和蒜末一起导出香味儿。把捣好的焦蒜铺在皮蛋上，淋上酱汁，美味即成。这是山野里的家常味，是黄石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凉菜。黄石松花皮蛋的百搭特性，在黄石菜奶汤汆皮蛋桂鱼中得到了极致体现。这道菜以其独特的风味组合，突出了黄石美食的鲜明个性，是体验当地饮食文化的至真之选。西塞山大野湖的水养出的桂鱼是这道菜的底气，1斤3两到1斤6两的桂鱼最为适宜，鲜活饱满，肉质嫩滑。处理好的桂鱼要经得住慢功夫，持刀稳如磐石，刀刃贴着鱼骨游走，鱼片薄得能看见盘底花纹，冰块镇住鱼片，把新鲜锁在最鲜的状态。汤底是鲜味的关键，鱼骨煎透，猛地浇入开水，白雾瞬间四起。经过15分钟的大火淬炼后，汤汁渐渐浓得像融化的凝脂，香气已漫出厨房。
5: 我们还有一个吃法，就是皮蛋放在碗里面，然后再盛这个鱼汤一起喝，会别有一番风味。
4: 做的讲究，吃的门道更不能少。未经任何处理的皮蛋保留了最大限度的醇香绵密，一口下去是西塞山水赠予的自然之味，也是刀工与火候的成全。
3: 黄石的味道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无论是似鸭非鸭的豚鸟，还是经时光沉淀而出的皮蛋，它们都是黄石山河湖海江河日月共同酝酿的结果。寻味山海，寻的从来不只是味道的独特和鲜美，更是大地与山海用时间写就的味觉史诗。
2: 当最后一口豚鸟汤的鲜醇在舌尖散尽，当皮蛋的绵密与松花的清香萦绕鼻尖，我们的黄石风味之旅也到了尾声。回望这段旅程，我们寻到的不只是两种独特的美味，更是一方水土与时光共生的密码。无论是豚鸟的自然生长，还是皮蛋的人工腌制，都离不开黄石的山水底色。这方水土不仅养出了独特风物，更塑造了黄石人顺应自然、珍视本味的生活哲学。一碗豚鸟汤的醇厚，一枚皮蛋的绵密，一道奶汤桂鱼的鲜香，都是山河日月的馈赠，也是烟火人间的温情。风味的旅程或许结束，但黄石的味道从未远去。 它藏在湖畔的草丛里，融在砂锅的慢炖中，留在每一枚皮蛋的松花纹里间。最好的风味永远是水土的馈赠与时光的沉淀。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glacier， glacier， 冰川。印度尼西亚巴布亚省查亚峰的永恒冰川是该地区仅有的热带冰川。近年来，这一全球十分罕见的赤道地区冰川正在逐渐走向消亡，而全球气候变暖叠加近期的厄尔尼诺现象是导致冰川迅速消融的关键原因。据了解，查亚峰顶海拔约4884米，峰顶原本有6条 glacier 冰川，统称为永恒冰川，如今只剩下了2条冰川。印尼研究人员公布的数据显示，在1980年到2024年的40多年时间里，永恒冰川的冰体减少了97%。来自德国的专家感叹道：“永恒冰川消失以后，估计未来几百年以内，当地都难以重现 glacier 冰川。这对当地人来说是无法挽回的损失。”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娘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娘。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无需同伊朗达成协议，就能通过派兵进入伊朗，获取其浓缩铀库存，但他不喜欢这个主意。 在被问到是否想见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时，特朗普开始称不想见，但又说如果达成协议，我是有可能见他的，并会秉持应有的尊重。特朗普还称，在对伊朗问题上，美国终将会赢，要么在纸面协议上赢，要么在军事上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他说，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阿拉格奇还说，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而且有证据表明阿联酋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地时间4号公布的一段新视频显示，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对伊朗作战期间发生的火灾，比美军当时公开宣称的要严重得多，以至于福特号上的一名水兵当时真的以为要失去这艘船了。当地时间4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全球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就俄乌冲突做出多项表态。普京说，俄方准备并愿意与乌方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乌克兰的提议或成为和平协议的基础。不过，虽然特朗普致力于解决乌克兰问题，但这一问题比他预想的要困难得多。当地时间5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业务暂停，但是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美国能源部当天发布公告说，将依据国防生产法向12个燃煤发电项目和一个煤炭海运出口码头项目提供高达5亿美元的资金支持，还将提供 3.5 亿美元资金支持4个选定的煤炭现代化和可靠性项目。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之后，继续采取支持煤炭行业发展的政策，上任以来签署了多项旨在扩大煤炭开采和燃煤发电能力的行政令。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5: 环球资讯广播，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7: 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如今从非洲的荒漠化防治到东南亚的清洁能源合作，从拉美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到中东的节水技术推广，中国企业在海外实施的诸多项目不仅改善了当地生态环境，更带动了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落地生根，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近日，总台记者走访了位于肯尼亚的穆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一起了解中非携手促进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在肯尼亚蒙巴萨港以西22公里处的穆瓦池河流域，一座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大坝工程拔地而起，这就是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这项水利工程自2022年3月正式

0: 式启动建设，预计2027年8月全面竣工。项目投入运营后，将显著改善肯尼亚沿海地区的水资源供应状况，每天可向蒙巴萨、夸莱等地区输送18.6万立方米的清洁饮用水，同时为周边约2000公顷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希拉斯·切鲁伊约特是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助理工程师，他介绍说：“
1: 穆瓦池大坝对肯尼亚、蒙巴萨市以及夸莱郡人民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它将为蒙巴萨人民提供饮用水，而目前当地供水非常不足。由于供水短缺，人们不得不长途跋涉去寻找水源，有时还会因为缺水而引发疾病等问题。因此，这个项目将带来巨大的益处。”
0: 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工程由中国电建承建，这一民生工程的建设不仅将有效缓解当地长期面临的用水短缺问题，还对保障当地用水安全、粮食安全和区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地居民塞缪尔·贝伯拉·姆伦吉表示，
2: 这个大坝对我们夸莱这里的社区将会非常有用，因为缺水一直是一个严重问题，但现在我可以预见，一旦这个项目建成，情况将会非常好，因为我们将有水供牲畜使用，也会让农作物种植变得更加容易，一切都会和以前不同，这也是我心怀感激的原因。
0: 谈到穆瓦池多用途大坝的建设，中国电建肯尼亚国别代表武鹏说，
3: 中国电建作为央企践行一带一路的排头兵，始终秉持央企责任担当，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将民生工程、水利惠农与绿色低碳建设深度融合。我们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坝建设，切实解决肯尼亚沿海地区缺水难题，助力当地粮食安全、民生改善与可持续发展，以实际行动为全球生态治理和非洲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与中国力量。
0: 作为肯尼亚首座碾压混凝土大坝，项目一启动就面临两大拦路虎：材料供应与人才缺口。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总工程师肖飞介绍说，
4: 碾压混凝土大坝在肯尼亚是第一次建造，这个项目建造过程中面临是两大这个难点。第一大难点是这个材料的供应，原因呢是碾压混凝土大坝需要用粉煤灰或者是天然火山灰，但是肯尼亚的话没有工业粉煤灰可用，但是有天然的这个火山灰可用。火山灰需要进行这个研磨，研磨的话在肯尼亚也是首次，所以这是第一个难点。然后第二个难点，碾压混凝土大坝需要工人的人数很多，肯尼亚工人因为是第一次建造这个碾压混凝土大坝，在这个过程中对技术工人的这个培训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
0: 在建设过程中，项目坚持方案先行，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执行技术标准和验收程序，同时将中国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经验与肯尼亚当地法规、国际工程管理要求相结合，推动中国成熟施工技术在肯尼亚落地实施。作为2030愿景重点水利项目之一，穆瓦池多用途大坝不仅是一项传统供水工程，更是一项兼顾民生、生态与气候的综合性基础设施项目。据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经理郭瑞介绍，该项目融入绿色低碳理念，减少水泥、钢材等高碳材料使用，同时提升施工机械能效，尽量降低整个建设周期的碳排放量，引入水文监测、实时调度和数字化施工管理系统，可以更精确地掌握降水和流域变化情况，提高水资源调配效率，也增强了工程未来面对极端天气的应对能力。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总工肖飞介绍说，
4: 从设计亮点来看，工程充分考虑了穆瓦池河季节性河流特点和当地降雨时空分布不均的问题，通过大坝蓄水调节， 提高区域水资源保障能力，同时工程设计兼顾防洪安全、结构安全和长期运行维护需求，能够更好地应对极端降雨、干旱周期和水资源波动带来的风险。
0: 应对气候变化是这项工程设计中的核心考虑之一。近年来，东非地区极端天气频繁，旱灾和强降雨交替出现，对水资源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项目团队对大坝进行设计时，专门提高了防洪标准，并预留足够调蓄空间，以应对暴雨和洪峰流量。
4: 我们也充分考虑长期干旱情况下的供水稳定性，通过科学调度提高蓄水利用效率。可以说，这不仅是一项今天的供水工程，更是一项面向未来气候挑战的韧性工程。它的目标不仅是储水，更是帮助当地社区提升面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实现人与自然更加可持续的发展。
0: 在施工过程中，如何做到开发与保护并重？项目团队采取严格的措施，并通过多种方式最大限度保护当地生态环境，减少碳排放，注重长期规划和可持续发展。肖飞介绍说，
4: 施工阶段我们尽量减少对原有生态的扰动，例如对施工区域进行严格区分管理，减少植被破坏，加强水土保持措施，防止泥沙进入河道，还设置了生态缓冲区域，并开展植被恢复和树木补种工作，降低施工对流域生态环境的影响。其次，在减少碳排放方面，我们推广节能设备和绿色施工方式，优化运输和施工流程，减少燃油消耗。同时，项目未来将通过提升供水稳定性，减少当地居民对地下水和高能耗抽水系统的依赖，从长期来看，也有助于降低区域能源消耗。
0: 项目团队创新实施废水循环利用、扬尘噪声控制等绿色施工技术，建立完善的水土保持体系，最大限度降低对流域生态环境的影响。肖飞说，
4: 在绿色低碳和生态保护方面，项目坚持建设一座大坝也要守护一条河流的理念，施工现场设置沉淀池和废水回用系统，将半河站、洗车区等产生的生产废水处理后用于道路洒水降尘。施工区域加强扬尘、噪声、废油、固废和水土保持管理，在雨季重点做好边坡防护、排水沟、沉沙池和防洪渡汛措施，减少施工活动对莫瓦池河生态环境的影响。通过这些措施，项目努力实现工程建设、生态保护和社区发展之间的平衡。
0: 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安全环保部主任苏启航表示，具有季节性河流旱雨季特征，项目部倡导节约用水，在营地和施工现场设置有节水标志，采取相应措施实现废水循环利用，同时持续开展空气质量监测和植树绿化工作，保护生物多样性。
5: 在项目现场，我们也把生物多样性保护落实到日常管理中，现场发现非洲岩蟒、猎狗、旱龟等野生动物时，严禁工人捕捉、伤害、饲养、买卖、食用以及带出场外，发现大型或具有攻击风险的野生动物时，立即警戒，项目部联系肯尼亚野生动物保护局进行专业处置。这些做法体现了中非绿色发展的共同理念。
0: 当地居民塞缪尔·贝伯拉·姆伦吉亲眼见证了中方团队到来之后给这里带来的改变。
2: 自从这个项目来了之后，我的出行变得更加方便，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因为他们修建了一条整洁的道路。你看，即使是在旱季，中国人也会像往常一样在路上洒水，以减少灰尘，所以我才说这个项目没有带来任何负面影响。
0: 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助理工程师希拉斯·切鲁伊约特表示，这个项目将极大改善当地社区和生态环境。
1: 首先，这里的供水非常不足，气候也很干旱，但随着大坝建成，它将改变这里的气候，改善环境，并总体提升人们获取水资源的机会。 同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即便是在施工阶段，我们也非常重视环境健康与安全以及与

0: 意见结合起来，共同解决现场问题，同时加强培训工作。
1: 在培训方面，经常性组织进场安全教育、班前安全教育、专项安全培训、联合检查以及应急演练，内容涵盖有高处作业风险、起重吊装、交通安全、爆破以及个人防护用品佩戴、职业健康和环境保护等。培训时，项目注重双语沟通、现场讲解以及实操演示，让当地员工不仅知道必须这样做，也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
0: 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综合办公室职员卡罗琳·纳安尤·莱塔皮表示，通过参与中国团队主导的项目，他系统掌握了现代施工技术、跨文化协作和工程管理经验，为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 在中国管理团队的支持下，参与这个项目工作，极大提升了我的专业技能和经验。我学到了现代施工技术、项目协调、安全管理、质量控制以及在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中团队合作和纪律的重要性。通过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同事共事，我还提高了自己的沟通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技能将帮助我在建筑行业中更好地成长，并为未来承担更大的责任做好准备。
0: 据了解，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为肯尼亚当地解决1000多个工作岗位，建设工期4年，累计解决就业机会3万多人次。项目约70%的劳工来自附近社区，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和技能培训机会。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助理工程师希拉斯·切鲁伊约特说，
3: 在施工期间，我们雇佣了很多人，超过1300名来自本地的人从中受益，他们在经济上得到了改善，能够为孩子支付学费，建造更好的房屋，总体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提高。所以这个项目非常重要，我们感谢中方团队来到这里为我们建设这个项目。
0: 希拉斯·切鲁伊约特还表示，过去18年里一直在不同项目中与中国团队合作，中国朋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 事实上，我和中国人合作已经很长时间了。我参与的第一个项目，承包商就是中国电建。现在我已经非常习惯与中国人一起工作，我们之间有着非常良好的合作关系，他们愿意听取我们的意见，我们也合作得非常好。
1: We cooperate very well.
0: 中方建设者与当地员工、社区居民互相学习交流，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当地居民塞缪尔·贝伯拉·姆伦吉说，
4: 我和中国建设者们交流时，我们会聊各自的家庭，我们讨论肯尼亚人和中国人之间的不同。说到食物，我们这里大多数人更喜欢无加梨，而中国人则更喜欢面条。对他们来说，面条是首选，而对我们来说，无加梨是非洲饮食文化中的主食。
0: 在项目施工过程中，项目部主动融入当地社区，通过解决民生问题深化共建，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架起了项目与社区的连心桥。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安全环保部主任苏启航介绍说，
1: 在项目施工期中，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在 Kenango 路口设置项目信息牌时，我们发现当地摩托车司机长期在路边停车，存在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项目部协助他们开辟了新的停车场地，既方便了当地群众，也减少了道路交通隐患。还有就是在穆瓦池河上游涨水影响周边通行时，我们在料场主坝河道附近设置了英语、斯瓦西里语洪水警告牌，并安排警察和安保人员现场引导，确保洪水期间人员和车辆安全通行。这些互动让项目和当地社区的联系更加紧密。
0: 苏启航说，中国企业通过修缮社区道路、开展校园安全教育、及时救治受伤学生等民生实事，让当地民众真切感受到工程建设带来的福祉，有效增进了中肯双方的互信与合作。
1: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有几件事。之前路过社区一处丁字路口，发现排水不畅以及车 车辆通行。

0: 型容易剐蹭底盘，项目部意识到风险后立即安排泥瓦工对此部分道路进行修缮，解决了安全通行和排水问题。再一个就是项目施工区内存在小学学生上下学存在安全风险，项目部组织开展安全宣讲，让学生正确理解道路安全风险，在主要路口安排骑手指挥交通，引导学生安全通行。项目社区联络员给我说，附近一名中学生在踢球过程中受伤，附近诊所无法处理，项目立即安排医生和救护车将学生送到最近的医院接受治疗。事后该学生还特意带椰子到项目致谢。虽然都是具体的小事，但长期坚持下来，能够让当地居民真真切切感受到中国企业不只是来建设工程，也是在帮助改善民生，尊重社区，共同发展。这增强了当地群众对中国企业的理解和信任，进一步促进了中肯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改善以及绿色发展方面的务实合作。
1: 作为肯尼亚2030愿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工程，穆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被寄予厚望。肯尼亚总统鲁托于2023年4月出席项目主坝开工典礼，并高度评价中国企业的履约能力，强调项目对保障蒙巴萨及夸莱地区生活用水和农业灌溉的关键作用。该项目自启动以来就获得肯尼亚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荣获了肯尼亚建设局颁发的建筑卓越奖和肯尼亚夸莱郡职业安全与健康服务局颁发的安全生产奖，并多次收到业主和劳工局的表扬信。穆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预计今年八月开始下闸蓄水，它不仅代表着肯尼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突破，更被视为推动当地农业现代化、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人们期待这座大坝能够成为改变地区发展面貌的希望工程。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总经济师李成强表示，
2: 我认为建一座大坝不只是为了履约，更是为了让当地人生活过得更好。这句话非常符合我们进入肯尼亚以及项目建设的初衷。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背景下，中国企业未来在肯尼亚的基础设施建设中，不应只关注单个项目的完成，更应注重长期价值，继续参与水利、供水、交通、市政、民生工程的建设，同时把安全管理、绿色施工、技术培训、本地化用工结合起来，帮助当地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能力。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未来不是简单的多建项目，而是要建好项目、建绿色项目、建可持续项目。通过一个工程把中国的施工经验、管理标准、绿色发展理念带到当地，同时尊重肯尼亚法律文化和社会需求，让基础设施真正服务民生、促进发展，也让中肯合作关系更加稳定、务实、长远。
1: 本段节目内容采访李雪薇，编辑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 就是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0: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2: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0: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3: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五号前后，南海北部至台湾东部海域将可能有一个热带低压系统生成，并可能加强为热带风暴七号台风，向东北方向移动。台湾及东海南部海域将有明显风雨天气。六号到九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中到大雨，其中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四川盆地东部、贵州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此外，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以及内蒙古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6万亿元，同比上涨5.4%。亮眼数据勾勒出我国海洋经济提质升级的向好图景。在这片蓝色疆域上，技术突破与模式创新的竞赛正在加速展开。青岛企业把寻常的血蟹蟹壳深加工程可以用于人体组织修复的高端医疗器械，打破国外垄断。深海装备行情火热，新接订单同比大涨36.4%，交付订单增长60%。造船三大指标全线飘红，我国船舶订单国际份额稳居全球首位，产业市场活力也同步迸发。国内涉海存量企业达到13.5万家，今年新增超过8500家，产业链覆盖装备制造、生物医药、远洋航运等多个赛道，产业生态日渐丰满。回望202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1万亿元，新兴产业增速达7.3%，领跑大盘，新动能成为增长主力。深海蕴藏着全球95%的未开发资源，在这条蓝色赛道上，中国持续输出的澎湃蓝色动力，不仅为自身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更以开放姿态为全球深海资源开发、绿色航运、海洋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与世界共享深蓝机遇。
6: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7: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8: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9: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8: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0: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8: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1: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8: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0: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到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

0: 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6月5号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黎巴嫩民防部门当地时间5号上午宣布，4号晚至5号凌晨，以色列国防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造成7人死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4号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将会蓄势待发，此举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该地区一直以来都被以色列视作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此前以军已多次空袭该地区。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13位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伊朗局势具有全球性效应，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伊朗是俄罗斯的友好国家，俄方的目标是在共同利益的坚实基础上与所有伙伴建立长期关系。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宣布促成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达成一项临时的局部停火协议，这是自去年年底以来的第6次此类停火，旨在允许对通往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供电线路进行抢修。声明表示，未来几天在对该地区进行大规模排雷后，技术人员将开始修复第聂伯罗夫斯卡亚750千伏高压输电线路因战争造成的损坏，这条线路在2个多月前断开。墨西哥普埃布拉州特佩阿卡市4号发生液化石油气槽罐车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约2000名民众被紧急疏散。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我国的注册眼科医生只有6万多名，却要守护超过14亿双眼睛，医患比例不足1比2万。他是一位眼科大夫，也是一位眼科医院的院长，用高超的医术为患者带来清晰明亮的世界。
3: 哎，你好，请坐，我们再给你再做多一个检查来。
2: 他打造了全球第一个眼科大模型，旨在让人工智能加持下的眼科诊治触达每一只寻求光明的眼睛。
3: 也希望通过更多的技术的研发，能够让患者在家里，通过自助或家里人的帮助，就能够去筛查、预防甚至治疗很多疾病。
2: 他还有更大的梦想和计划。
3: 每个人都拥有能够装在你手机跟口袋的眼科医生，能够走进家家户户的眼健康的魔镜，能够在你家附近10公里以内的移动眼科医院，能够飞向祖国各地的飞行眼科医院，这就是我们的梦想跟幸福。
2: 全国爱眼日即将到来之际，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眼科医生林昊天，拯救双眼，让幸福变清晰。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国家卫生健康委官网发布了10条宣传口号，比如科学护眼齐行动，全民共筑光明梦，全民爱眼从我做起，爱眼

0: 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科学防控近视，共筑光明未来，眼底一张照，眼病早知道等等。我国目前是全球眼病患者最多的国家，据统计，超过7亿人被近视困扰，干眼症患病率高达52.4%，白内障是全国第一大致盲眼病，在60岁以上人群中，患病率超过80%。
1: 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每个人一辈子至少得一种眼病。我们眼科医生的工作呢，就是守护每个人的眼健康，让每个人都能看到眼前的幸福生活。大家好，我是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林浩天。
0: 林浩天，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医院院长，医学博士。去年12月，在一架特殊的国产 C-909 医疗飞机上，我国首例在国产飞机上实施的白内障复明手术顺利完成，手术由林浩天主刀。为什么要把眼科手术室搬到飞机上？林浩天解释说，不同于其他手术，眼科手术具有时间短、设备集成度高、适合移动医疗的特点。在我国一些偏远地区，因为受地域限制，一些百姓无法及时做眼科手术，有的医院没有先进的手术设备，种种因素叠加，导致一些患者失去了视力，让人惋惜。建立飞行眼科医院，能够迅速将优质医疗资源覆盖到眼疾患者需要的地方。林浩天每天的工作就是和各种各样的眼疾患者打交道。
1: 现在我们身处在这绿色环境里面，实际上是对我们眼睛特别舒服了。经过了一天高强度用眼工作，我们眼科医生也是建议每天每个人都能有2个小时户外活动，还有绿色环境的这么一个浸润互动。这也是我们经过的科学验证，就绿化跟眼睛是有保护作用的。但可能很多人都会跟我们讲，太难了，每天要做到2个小时很难。其实呢，我们也知道去做锻炼预防确实不容易，而且呢，我们这些是一个保护因素，但是呢，也希望通过环境的因素的保护因素的这些探索，能够更积极的保护患者不得眼病，少得眼病。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眼睛啊，每天都会跟环境互相作用。作为眼科大夫，我们的使命就是拯救双眼。但是呢，在我们眼科临床，大家一直面临的一个很大挑战，就是患者的数量特别多，每天看不完的这些病例，医生传统的方式拼尽全力在看，也很难去解决满足这些问题。所以呢，就是也是我当时博士毕业后一两年，在2010年开始呢，我就开始组建我们义工交叉这么人工智能的一个团队。现在我们已经研发出了 ChatGPT 全球第一个眼科的专科的大语言模型。
0: 林浩天和团队组建的全球首个眼科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是如何工作的呢？
2: 我是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的诊疗助手 Cat Sock， 请问您眼睛有什么不舒服？
3: 站在远的地方看不清。
2: 下一位，请进行拍照。
1: 我们这里有一套系统，就是我们来输入患者的症状，然后呢来演示这个症状之后呢，它就可以生成相应的患者看到的画面。患者来看选择哪一个是跟他是最相符的，因为每个患者呢，可能他的类型症状类型相似，但是呢他可能不一定完全一样。通过这么一个技术，让我们能够更加客观的去理解患者这种主观症状。
0: 很多时候，病人在向医生描述自己的病情时，语言表达不一定准确到位，导致医生无法做出准确的诊断，或者反过来，患者做出了较为准确的表述，但医生随后的诊断却并不准确。
1: 如果你的视力模糊了，你会跟医生怎么形容你的视觉的症状？同样的，视力不清，它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疾病导致的，我们叫同症异病。但是呢，我们眼科医生，假如是我们自己没有得过这种眼病，实际上很多时候只能靠想象，或者说根据患者的描述去做相关的诊断。 我还是很年轻的时候

0: 当时在门诊碰到那患者，他就描述他看到眼睛看到有虫子。其实我们在临床的时候，患者说看到有虫子，我们多数是理解是有飞蚊症，但是认真跟患者很详细的交流，我发现他这个虫子的症状跟别人看到虫子是不一样，他是真真正正可能是有一个虫子在他眼睛上面的。由于这个症状的不一样，我就跟患者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发现检查灯现在真的是有个虫子，这让我也是大吃一惊。最后帮患者真的把这虫子抓出来，其实它的成因呢，实际上它是一个相当偶然的事件，比如说在这个户外里面突然有一只苍蝇，这苍蝇带着这虫卵钻到你眼睛里面，你揉搓之后，虫卵在你眼表进行腐化，等于是在你眼睛的周边安了个家。其实这种几率其实特别低，但是呢，往往是一些新的或特殊情况发生，我们要抽丝剥茧去把它发现，也是因为我们在大量的临床症状的这种样的一个研究采集过程中，我们也积累了很多数据，能够对各种症状能够去把它记录下来，能够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把它生成模型，能够给更多患者带来的诊断的这种更好的支撑，更好的技术的解决方案。
1: 林浩天说，儿童是视力发育的关键期，但是往往很多小孩子有视力问题，但他自己说不出来，所以对于这一类患者，眼科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就能发挥作用。
0: 好，看看眼睛，它是抖动的，它现在有追光，证明它眼底发育应该还是可以的。先去麻醉上，电话给你安排了。刚刚看的那个小孩的病例啊，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先天性白内障。很多人以为白内障是老人家才有，实际上呢，很多小孩的病例，一生下来就有。我们叫做说不出但看得到的眼病。等到呢，他视力差引起的眼部的外观异常，甚至呢行为的异常之后被发现了。才来到医院诊治，往往耽搁了病情，他早一点来，早几年来发现了，那治疗效果就完全大不一样。所以呢，现在我们台湾移动设备的人工智能这种采集跟监控技术，通过家长的手机端去录制我们要求的这个视频，就能够及时来判断小孩到底视功能有没有异常，让我们跟家长更加能够配合得更加好，为小孩的视力发育更好的去保驾护航。
1: 林浩天介绍说，目前全国注册的眼科医生只有6万多人，相对于患者群体真的是太少了。借助人工智能，一方面可以在医生力量薄弱的地方让患者享有更专业权威的眼科医疗服务，另一方面可以让诊疗的过程变得更高效更快捷。1981年，林浩天出生在广东揭阳的一个赤脚医生家庭。在儿时的记忆里，家乡一条蜿蜒的乡间小路上，总有父亲骑着单车背着药箱在尘土中远去的背影。林浩天说，我爸开了一个药店，自己做赤脚医生，帮助乡里乡亲。那时候我总想，长大了要做什么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我觉得学医还是很好的选择。小时候父亲的潜移默化影响了我。1999年，林浩天以全市高考第三名的成绩考入中山大学临床医学本硕连读专业。2004年，他在临床医学二级专业上选择了眼科。林浩天解释说，我一直觉得眼科是非常精细的，也是很酷的，能够在眼睛上动刀子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事情。他说，我既然要学，就要选一个最好的最有挑战性的专业。后来发现眼科也的确是自己喜欢的专业。先天性白内障的治疗一直是世界难题，术后复发率极高，治疗效果差，近半个世纪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在他的导师，中国白内障微创手术开创者、眼科第一刀刘义智教授的带领下，林浩天从2010年开始在这个领域苦下功夫。他说，先天性白内障本身的发病率不是特别高，大概是3%-4%左右， 虽然都叫白内障，但是小儿的眼球组织和生理机理跟成年人其实有很大差别。以往直接用成人的方法去做小孩的治疗，发现效果跟原来设想的很不一样，所以就需要更新观念和认识。经过多年临床研究，林浩天和团队研发了超微创手术技术，通过激活原组织内原性干细胞的损伤修复功能，实现了功能性晶状体再生，并成功应用于临床。林浩天说，这个成果得到了全世界认可，我在这十几年中作为亲历者和见证者，也看到了我们国家先天性白内障患儿视力的提升，看到他们从抱在手里到慢慢长大，到小学中学，看到他们的视力很好，不会太影响他们的工作生活，我们感到很开心。在林浩天工作的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医院里，每到夏天，特别是七八月份学生们放暑假，是医生们最忙的时候，医院每天的门诊量超过7000人次。
2: 其实这里呢，可能就反馈两个问题，就是现在第一呢，眼病还是很多，而且越来越多，多到呢就是我们医生拼尽全力都看不完。如果是要看门诊，特别是周末加班，早上的门诊我们都会8点钟开始，我们都可能7点就到了，做准备运动。怎么准备运动？就是要当天该喝的水先喝了，该上的厕所先上了，然后呢提早做好各种准备，患者来就真的像打仗一样，一定是要在最短时间服务更多的患者。所以我们一直呢怀着一个梦想，怎么去让这些人群不要得眼病到医院去看，这个是第一个。第二呢，实际上我们也希望呢大家不用都挤到医院来看眼睛，我们也希望通过更多的技术的研发，能够让患者在家里通过自助或家里人的帮助，就能够去筛查预防甚至治疗很多疾病。
1: 2009年，林浩天博士毕业留校工作，学校里的老师对他说，你们这一代要想一想，有哪些技术是我们这一代做不了的，你们这一代有条件做，必须做的。
2: 所以我们从2010年开始，其实我们就在着手研究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技术，积累了15年之后，我们就从原来开始不是太懂，只是想做到慢慢懂，慢慢掌握到了一个应用，到我们讲从书架到货架上的一系列的技术的突破，实现了这么一个过程。现在我们也感受到国家各行各业，特别是现在电子数字化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发展起来之后，其实就这时候我们很多梦想就更加有实现的支撑了。
1: 林浩天强调说，其实如果让病人选择的话，他还是会选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生命的医生。
2: 但是呢话说回来啊，其实现在呢为什么要去做这种新的技术，现在是我们这个体量是努力的在扩增，那实际上要满足每个人，让每个人都能有机会享受现在的医疗技术的发展，单靠人是不行的，特别是有很多地区它是不仅没有医生还没有医院，相对比较偏远的疏散的条件比较差的，所以我们得有这技术，有这设备，我们叫扩容广覆盖。因为我们国家是目标是我们全民健康，我们不希望有某个人因为健康掉队，特别是眼健康。所以呢像人工智能技术设备出来之后，可能最开始受益的或开始的应用最多了，我想不是大城市也不是大医院，是在偏远的地区，
3: 对，
2: 没有医院没有医生没得选下，你有这个技术相当了不起，而且能解决问题，而且呢就是在这解决问题中不仅技术越来越好，而且可能机器人也慢慢有感情了，也跟你能够互动了，也让你感觉到有温度了，那这是我们的目标，也可能慢慢的会更喜欢选机器人，因为我们医生都是有些个体差异，其实这也是优点也是缺点。
1: 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林浩天介绍了一台智能巡诊车，车上就搭载了全球首个眼科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 ChatGOC。
2: 我们国家可能
0: 70%的患者都是分布在比如新疆、西藏、内蒙古等等这些广阔的地区，但是呢70%大医院都在这种一线大城市，很多很多的地方它不仅是没有眼科医生，甚至连最基本的可能这些设备都还没有。虽然有大数据模型，我们的眼科大夫以及检测设备

0: 依旧需要去到患者的眼前。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一个大工程，就是我们的智能巡诊车。可以看到我们是把硬件跟我们最新的智能软件融合集成在这个车上面。患者呢，就是来汽车之前呢，已经可以在家里通过我们的大模型 ChatVOC 通过手机端去初步筛查。
1: 你好，请问您刚才有什么不舒服？
0: 然后如果有相关眼病，就会预约到我们车上面来做专业设备的进一步的评估，进一步的明确的诊断。我们带着我们这些硬件设备，还有我们智能软件系统，在全国服务了150,000群众。我们终极梦想是我们让每个人的眼健康，我们每个人的光明都能得到守护，每个人都能看到眼前的幸福生活。我也立了一个 flag， 我希望5年之后，我们每个普通人能够有一个手机的 APP， 加上一面魔镜，每天早晨你开始刷牙的时候，看到镜子里面的自己，你也看到了你自己的眼睛。镜子呢，通过我们的一个采集设备来判断你的眼睛今天的状态怎么样，健不健康。比如说提示你昨晚熬夜了，你的眼睛干眼症的症状又加重了，需要今天补充更多的人工泪液，是否需要给你寄送，你只要按确认，很快药物快递就寄送到你家门口了。如果对于有慢性眼病的，我们的镜子还能够专门配套定制相应的眼部的这个细致化的检测设备，你只要往这镜子前面一靠，它能够拍到你眼的前段眼表，也能拍到你视网膜。比如说你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如果发现这个病变有加重，会提示你要控制好血糖，甚至要提示你到医院去补充激光治疗等等的这些样的治疗建议。如果需要进一步的更专业的设备进行诊断跟治疗，我们希望在5年后，在各大城市，在你的家的附近10公里以内，都能够预约到相应的眼科的智能诊疗车。在广大的相对边缘的地区，也都是有定期有这些巡诊车在覆盖，在做巡诊。我们还有更大的梦想和计划，就是能够联合各方打造出我们中国的飞行眼科医院，能够去到边远的有需求的地方，不仅能够服务我们国家边远地区，而能够让全世界更多的眼病患者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每个人都拥有能够装在你手机跟口袋的眼科医生，能够走进家家户户的眼健康的魔镜，能够在你家附近10公里以内的移动眼科医院，能够飞向祖国各地的飞行眼科医院，这就是我们的梦想跟幸福。
2: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3: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4: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3: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5: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要和这里一起进步。
3: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6: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3: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7: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3: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ontainer。

0: container 容器集装箱。近日据英国一家专业航运媒体报道说，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飙升。据报道说，本轮 container 集装箱运价上涨的核心推手是燃油成本激增，超低流燃油价格较二月中旬上涨 68%， 高流燃油上涨 66%。目前亚洲至美国西岸平均集气运价为每40英尺约12米集装箱$3624，较二月下旬上涨 74%。 亚洲至美国东岸评估价为每40英尺集装箱$4367，上涨 65%。 根据预测，受旺季来临等因素影响，未来几周全球 container 集装箱海运运价仍将面临进一步上涨压力。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世界在你之间。
3: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4: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5: 真的是如睡井山，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6: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7: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8: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1: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0: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1: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2: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3: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4: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5: 真的你好吗？
14: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6: Ladies and gentlemen，
14: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五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中国与欧盟贸易问题的提问表示，我们认为中欧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的，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也注意到欧方有关对话的表态，正在密切关注欧方的动向。我们愿意同欧方进行对话沟通，希望欧方能够恪守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开放合作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避免保护主义措施，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处理分歧，解决彼此的关切。

0: 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哈利勒哈亚通电话，就地区最新局势交换意见。哈亚表示，以色列持续侵略加沙地带并破坏停火协议的执行。他强调，抵抗组织和巴勒斯坦人民立场坚定，将继续坚持不懈，直至实现巴勒斯坦的民族目标。阿拉格奇强调，伊朗将继续支持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人民反对以色列的占领和侵略。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在当地时间4号晚播出的讲话当中表示，胡塞武装已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情况下的局势升级。他强调，胡塞武装正就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局势与各方抵抗力量保持全面协调。胡塞武装立场明确且坚定，反对美国和以色列，反对美以针对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朗以及也门人民实施的罪行和侵略。经国际原子能机构斡旋，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5号在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达成局部临时停火协议，将开展关键输电线路修缮作业，有效降低核事故发生风险。据悉，扎波罗热核电站750千伏蒂涅伯罗夫斯卡亚输电线路受军事行动影响，已中断运行2个多月。根据相关安排，本次修缮工作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全程监督下推进。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4号在布达佩斯与到访的爱尔兰总理马丁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时表示，匈牙利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27个成员国均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当天早些时候，匈牙利政府表示，已与乌克兰就扩大乌境内匈牙利族居民权利达成协议。该举措被认为扫除了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的一大障碍。日本总务省5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受中东局势严荡影响，日本家庭消费持续承压，4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5个月同比下滑。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46年3月7日，重庆。刚刚走出牢狱的叶挺收到了一封来自延安的电报，电报以亲爱的叶挺同志相称，告知他已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手握这封热情洋溢的电报，叶挺激动地来来回回反复阅读。从1924年第一次入党，到1928年因广州起义失败而脱党流亡，再到1946年重获自由，这位被毛泽东称为工农红军第一任总司令的北伐名将，用20余年的坎坷命运诠释了一个革命者的初心。那么叶挺一手缔造的铁军独立团如何成为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力量？皖南事变中这位新四军军长如何在绝境当中以个人牺牲保全革命力量？5年零2个月的囚禁生涯，他又是怎样以囚歌明志拒绝蒋介石亲自劝降的呢？我是嘉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叶挺将军的初心与本色。叶挺1896年出生于广东归善县一个农民家庭，辛亥革命之后，先后就读于广东陆军小学堂、湖北陆军预备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青少年时期的叶挺目睹国家积弱，列强环伺。他在1916年致信《新青年》，阐述道德根本之基在于觉悟的思想，抒发振屋势、起衰弱之志。这份早年的政治觉悟成为他此后人生抉择的精神底色。1919年，叶挺参加孙中山直接指挥的援闽粤军，1921年出任孙中山警卫团第二营营长。1922年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叶挺率部担任警卫任务，在枪林弹雨中保护了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安全。然而越是深入国民党内部，叶挺越是感到失望。1923年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前后，叶挺认真阅读各种进步书刊，逐渐认识到革命要获得成功，仅仅依靠军事力量是不行的，必须依靠广大民众的支持。但是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依附军阀的现状让他看不到这样的条件。正是在这迷茫之际，共产党的宣言和共产党人的言行让他看到了另一种可能。1924年国共合作之后，叶挺有了更多机会接触共产党人，阅读中共文件材料。在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比较中，他对先前的革命立场产生了怀疑。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苏联，叶挺于1924年秋毅然辞去军职，在廖仲恺、邓演达的支持下，向孙中山提出赴苏学习的请求，很快得到批准。同年十月，他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与从法国转来的聂荣臻成为了同学。在东方大学，叶挺与众多共产党员朝夕相处，共同学习十月革命史、联共部党史、世界革命史等课程，一起参加劳动和野外演练。在共同的学习和生活中，他进一步理解了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和共产党人的政治信仰。当年12月，经王若飞、王一飞介绍，叶挺加入中国共产党吕墨支部。支部大会上，70名与会党员表决全体通过。对此，叶挺后来回忆，我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因为我相信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战斗精神和他在群众中的政治工作方法，才能成功地创造一个人民的革命运动，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抱着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这位曾在《新青年》上畅谈觉悟的青年军官，终于在莫斯科找到了自己政治生命的归宿。1925年9月，由于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遵照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决定，
叶挺同聂荣臻等26人结束在苏联红军学校的学习，回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到。此前，周恩来于1924年9月回到广东，领导改组中共广东区委，并商得孙中山同意，组建了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早的一支革命武装。叶挺到广东区委报到之后，鉴于他曾任孙中山警卫团营长，具有丰富的军事领导经验，经陈延年、周恩来等研究决定，委派他到肇庆，以铁甲车队为基础，筹建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1925年11月底，叶挺率组建不久的部队随第四军参加南征，讨伐盘踞南路琼崖一带的军阀邓本因部，担任前锋，所向无敌。1926年1月，这支部队正式定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叶挺任团长，全团2000余人，干部骨干绝大部分为共产党员。团设党支部为领导核心，连有党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正规武装力量。不久，中山舰事件发生，毛泽东、周恩来提出以叶挺独立团为主，联合国民党左派。

给蒋介石以回击。叶挺根据党的指示，严格控制部队，加紧军政训练。他还根据周恩来的秘密安排，隐蔽接收了从第一军中退出的大量共产党员，为党储备了一批骨干力量，独立团的战斗力也得到很大的提升。这年五月，湘军师长唐生智因支持广州革命政府，被军阀吴佩孚击败，退守衡阳，向广州政府求援。叶挺独立团临危受命，立即向湖南挺进，增援唐生智部，并担任北伐先锋。部队进入湖南之后，叶挺指挥独立团首战攸县，再战李陵，占领浏阳，攻克平江。特别是在汀四桥、贺胜桥战役当中，部队所向披靡，屡建奇功，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时任南昌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的朱德在开学典礼上讲话强调说，北伐军中功劳最大的是叶挺独立团，这个团共产党员最多，战斗力最强，所到之处无坚不摧。1927年，年仅31岁的叶挺已经升任第11军第24师师长。自12反革命政变之后，叶挺坚定站在中共和国民党左派一边，牢牢掌握部队，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反动行径。在中共五大召开期间，叶挺以武汉卫戍司令身份指挥所部，担负会议安保工作。随后又击败夏斗寅独立第14师的武装叛乱，保护了武汉国民政府。期间他还遵照周恩来指示，积极收容从外地来的革命分子和青年学生，不到半月就收容了1000多名党团员，安排在第24师教导队学习和工作。715反革命事变之后，汪精卫在武汉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共中央决定叶挺的11军和贺龙的2个师于九江、南昌一带举行武装起义。聂荣臻奉周恩来指示，密抵九江通知叶挺。叶挺当即表示忠心拥护，坚决接受任务。从7月25号起，贺龙、叶挺指挥的部队陆续由九江等地向南昌集中。起义决定作出之后，总指挥部立即对部队紧急动员，贺龙、叶挺分别召开军官会议，具体部署作战计划。7月31号下午，以贺龙、叶挺名义签署的战斗命令正式下达。1927年8月1号凌晨2时，武装起义打响，叶挺指挥第24师所向披靡，连战皆捷，至天明即肃清南昌城守敌。随后他担任第11军军长兼第24师师长，代理起义军前敌总指挥，率领部队南下。南昌起义军失败后，中共中央又决定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任命叶挺为军事总指挥。12月11号，起义军一度占领广州，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权，叶挺就任工农红军总司令。但是在优势敌军反扑下，起义于3日后失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广州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作为两大起义的军事指挥，叶挺对于中国共产党确立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探索和奠基作用。918事变之后，叶挺由欧洲回到澳门，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他又来到上海，与正在同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会晤。周恩来婉转地表达了请他出面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设想，使叶挺深受鼓舞。随后叶挺通过陈诚向蒋介石建议，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编第四军，以继承北伐时期第四军的光荣传统。1937年9月28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

一次营以上干部大会上，叶挺说，党中央信任我，器重我，让我当军长，今后我一定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叶挺这样说，他也是这样做的。1938年8月，叶挺与项英率新四军军部进驻泾县云岭村，安顿下来没几天，他就致电中共中央，提议亲率一个轻装支队赴南京芜湖东南广大区域游击2个月，以扩大政治影响，组织群众武装力量。1940年10月，日军10000余人分路出动，向云岭新四军军部方向进犯。叶挺亲自率部阻击，在郑家祠堂开设前线指挥所，指挥部队跟踪追击，与国民党军配合夹击，复克泾县县城，歼日伪军近3000人，粉碎敌扫荡，取得10月战役胜利。在云岭，叶挺还带领军部工作人员在叶子河上修了一座桥，解决两岸百姓出行困难。当地群众将这座桥称为叶挺桥。1940年10月，何应钦、白崇禧强令八路军、新四军撤至黄河以北，蓄意挑起第二次反共摩擦。叶挺亲自前往泾县，与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会晤，又亲赴上饶会见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商讨北移路线及军需补给。1941年1月4号夜，叶挺与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9000余人离开云岭，企图绕道北渡。6号，部队行进到茂林时，遭到国民党军7个师80000余人的围攻。战至11号，全军陷入绝境。叶挺致电中共中央表示，此次失败，挺应负全责。今日事已至此，只好拼一死以赎其过。12号夜，突围血战开始，叶挺亲率军部人员向大康王方向突围。13号，顽敌发起猛攻，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战斗当中牺牲。14号，顽军108师派人前来谈判，叶挺派政治部秘书长黄成和组织部长李子芳下山谈判，不料被扣。延至下午4时，顽敌再次发起总攻，各机关人员及零星部队聚集一起，伤亡甚重，叶挺被俘。1月16号，叶挺被押解到第32集团军总部，严辞拒绝上官云相的劝降。1月下旬，又押送至上饶，又严正拒绝顾祝同的劝降，随后被送至上饶集中营李村囚禁。

叶挺在李村被囚半年之后，于1941年7月转押至广西桂林，囚于七星岩一个山洞当中。1942年1月，他又转押至重庆。5月12号，蒋介石亲自劝降叶挺，许以高官厚禄，遭叶挺坚定回绝。11月21号，叶挺在囚室中写下著名的囚歌：“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啊，给你自由！”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我只能期待着那一天，地下的火冲腾把这活棺材和我一起烧掉。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1943年6月，叶挺在恩施接受新华日报记者陆怡采访，他激动地说：“我深知我的自由问题决定于谈判结果，但我坚信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必获胜利。这一信念坚定不移，几年来没有动摇过。”1946年3月4号，经过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当局一再交涉，叶挺终于获释。出狱第二天，他即致电中共中央，请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

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3月7号，中共中央复电以亲爱的叶挺同志相称，电报说，新闻初遇，万众欢腾，你为中华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20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3月15号，新华日报发表叶挺就要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谈话。叶挺谈到，在失去自由的5年零2个月当中，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考虑既往的事情。出狱后的第二天就请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经过5年多考虑的结果。4月8号，叶挺与夫人李秀文、女儿叶杨梅和幼子阿九乘飞机前往延安，同机的还有王若飞、博古、邓发等人。因天气恶劣，飞机不幸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附近失事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叶挺时年50岁。4月13号，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称叶挺是北伐时期的虎将，抗战时期的岳飞。毛泽东在解放日报发表悼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朱德题词，为中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而牺牲。周恩来在悼念文章中写道，十年流亡，5年牢监，虽苍白了你的发，但更坚强了你的意志。1988年，叶挺被中央军委确定为36位开国军事家之一。20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从镇乌市起衰弱的少年壮志，到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政治抉择，从北伐战场上所向披靡的铁军团长，到南昌城头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的前敌总指挥，从十年海外流亡的孤独坚守，到皖南茂林的血战被俘，从重庆囚室里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的呐喊，到出狱次日即申请归队的赤子之心，叶挺将军用50年的生命历程告诉人们，真正的革命者，无论经历多少曲折与磨难，其初心与本色始终如烈火中的真金，历久弥坚，光照后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王成庆，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5号前后，南海北部至台湾东部海域将可能有一个热带低压系统生成，并可能加强为热带风暴7号台风，向东北方向移动。台湾及东海南部海域将有明显风雨天气。6号到9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中到大雨，其中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四川盆地东部、贵州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此外，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以及

0: 内蒙古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6万亿元，同比上涨5.4%。亮眼数据勾勒出我国海洋经济提质升级的向好图景。在这片蓝色疆域上，技术突破与模式创新的竞赛正在加速展开。青岛企业把寻常的血蟹蟹壳深加工程可以用于人体组织修复的高端医疗器械，打破国外垄断。深海装备行情火热，新接订单同比大涨36.4%，交付订单增长60%。造船三大指标全线飘红，我国船舶订单国际份额稳居全球首位，产业市场活力也同步迸发。国内涉海存量企业达到13.5万家，今年新增超过8500家，产业链覆盖装备制造、生物医药、远洋航运等多个赛道，产业生态日渐丰满。回望202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1万亿元，新兴产业增速达7.3%，领跑大盘，新动能成为增长主力。深海蕴藏着全球95%的未开发资源，在这条蓝色赛道上，中国持续输出的澎湃蓝色动力，不仅为自身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更以开放姿态为全球深海资源开发、绿色航运、海洋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与世界共享深蓝机遇。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中国黄岩岛的有关提问表示，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继续来关注新闻。世界贸易组织4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服务贸易理事会年度第二次会议，中方主动设置议题，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提出严重关切，指出相关规定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一旦实施将严重损害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敦促欧方尽快予以修改调整。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称，以军上周在黎巴嫩南部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工程部队负责人阿比德·哈尔卜。声明称，哈尔卜是黎巴嫩真主党高级指挥官，曾参与针对以军的多次袭击行动。声明还称，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针对以色列及以军士兵的威胁。同日，黎巴嫩民防部门宣布，4号晚到5号凌晨，以色列国防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造成7人死亡。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四号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将会蓄势待发，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当地时间四号，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以及阿拉伯国家集团伊斯兰合作组织国家常驻联合国代表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会。曼苏尔证实，他们已经向安理会递交了一封联名信，呼吁制止以色列在备战巴勒斯坦领土上的非法政策和行径。曼苏尔指出，通过扩建定居点，以色列正在割裂约旦河西岸地区的北部和南部。在加沙地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更是扬言要将占领区扩张到70%。对此，联合国安理会必须采取行动制止这些罪行，以色列必须被追究责任。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13位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伊朗局势具有全球性效应，霍尔木斯海峡的关闭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伊朗是俄罗斯的友好国家，俄方的目标是在共同利益的坚实基础上与所有伙伴建立长期关系。据美国政治报当地时间四号报道，美国国防部预计将取消向德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如果这一部署最终取消，将使德国失去急需的远程打击能力。报道称，其中部分原因是担心俄罗斯会将此举视为局势升级，并采取报复行动。美国自身弹药库存的紧缺也是取消部署的重要原因之一。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9: 哎，我看到你了。
10: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11: Hello,
12: bonjour,
13: hola,
14: konnichiwa,
15: comment ça va,
16: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iller。
18: Hey, hello,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19: Hola, hola, 我是来自墨西哥的德芙妮。
17: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个话题呢，我猜想达芙妮当时相当的喜欢，跟你的老家有关系，说的是美加墨世界杯。那众所周知呢，这一届赛事6月到7月会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那我刚刚看到新闻说，作为主办城市之一，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近日掀起了城市风貌改造热潮，以紫色为主色调，和本土特有物种墨西哥顿口猿为核心视觉符号，营造氛围，被网友称之为全城融猿化。我也看到了相关的新闻图片，那个地铁啊，包括其他的高架桥啊等等的，全是这个顿口猿，就是一种鱼类吧，蝾螈嘛，那也是一个墨西哥的特色动物。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Daphne 这个动物在墨西哥相当知名吗？它有什么特点特色？
19: 这个动物的比较大的一个特色是它非常的像我们说的 alebrijes。 alebrijes 就是我们觉得我们每个人当中都有一个动物守护神、
17: 啊、
19: 所以呢它长得就非常的像一个
17: 守护神
19: 这个对，并且呢它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娃娃鱼嘛、
17: 嗯、
19: 那娃娃鱼它就是有这个一个一个的像羽毛的东西、
17: 嗯、
19: 那在我们的文化里面这种羽毛的东西又非常非常的像我们画的这种狮子和老虎，特别是豹子、
17: 嗯、
19: 那也是一种力量的象征，所以这个动物它代表很多很多的东西。
17: 嗯，
19: 所以
17: 对墨西哥老百姓来说，选择这个洞口园其实一点都不惊讶，没人会说怎么选它，
19: 对，不会非常的震惊。

0: 我震惊的是紫色这个颜色居然出名了。
1: 我想问你，这个有什么讲究吗？紫色？
0: 据我所知，没有很大的一个讲究。我们墨西哥对颜色是有很大的讲究。从玛雅时代，我们以前写字的时候，不同的心情和不同的文字会利用不同的颜色去书写。我们不是这个，以前墨水还没有到墨西哥之前，我们其实就没有统一的颜色，我们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颜色去表达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房子都是五颜六色的，你望眼过去就像一个大的彩虹。所以颜色在墨西哥它不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整个城市也围绕着一个颜色，也不会特别奇怪。所以对，如果你去墨西哥的话，喜欢这种彩色风啊，完全可以去那里
1: 多巴胺的那种，
0: 对，可以去打卡。
1: 嗯哼，所以紫色你是无法理解的。新闻说这个每年到春天啊，墨西哥城满大街的一种植物叫做兰花楹，它开出的花就是紫色，所以说这个每年的春天去墨西哥城是很有紫色代表性的一个季节性的街景，所以是不是也选择了紫色？
0: 对，就是每个颜色它都代表着不同东西，有代表着运气，有代表着幸运，不同的季节会利用到不同的这一个颜色。
1: 然后我还查了一下资料，就是你说的这个墨西哥顿口猿啊，它是成年之后依旧保持幼年时期特征的蝾螈，它长相独特，头两侧分布着三对外腮，也被称作六角恐龙，而且它是在墨西哥50比索的紫色纸币上，2021年还被国际钞票协会评为了年度最佳纸币。所以可能因为当时这个它在你们墨西哥比索50比索的纸币上，那个纸币又是紫色，可能也有这么一个原因吧。然后说这个顿口猿呢，说让我想到了我们中国有个江豚，江豚在中国长江里边生活，号称是微笑天使，因为它的嘴永远是这样笑的，就是你瞅着老像笑。说这个顿口猿也是被评为你们那儿的一个微笑天使，因为它的嘴也是老是翘的，也是瞅着像是微笑的一个状态。
0: 对，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动物，蜥蜴在那边也是一个非常的，
1: 也是微笑种。
0: 对，我们也会经常用到它的一种动物。
1: 都是爬行类的。Tony 怎么看待这个紫色和顿口猿的英国朋友？
2: 我觉得它这个颜色怎么说呢，它选的挺对的，就是对于每个国家的人来说的话，它的那个他看到紫色，我发现他的感受就不一样。就我刚听 Daphne 说的那么多，跟我的反应还有我们家里人的反应完全不是一码事儿。我是看到这个 purple 之后呢，我第一个想到是什么呢，是英国的那个 royal purple，就是那个
1: 皇
2: 家
1: 紫色，
2: 对，包括以前女王穿的服装有很多是这个颜色啊，就挺好看的。我觉得对于英国游客来讲的话，这个 purple 我们还是看得比较开心的，比较喜欢的。然后我闺女呢，她在北京这儿呢，她看这个 purple 也是另一个感受。她就看到这个紫色之后，这个小龙，她我问她你觉得怎么样？她说爸爸这个很可爱，我想吃紫薯。我想的是，可能对于这个中国小孩来讲的话，他是另一个感受，他会想到一些饮食的东西。就反正他是每个国家的人，他看起来他的那个感受不一样。整体来说，他这个我再看一下这个图片，他是挺好看的。我觉得
1: 你说
2: 有点像就是那个小时候我们可能会抱的那些娃娃，睡觉的那些，就是超市能买，英国超市能买的那些小娃娃能买的那些，长得有点像。
1: 所以说现在从国际游客的角度来说，使用这个顿口猿包括紫色。大夫你可以放心，大家是可以接受的。
0: 太好了
1: 啊。对，另外这个紫色呢，至少对我感觉来说不是那么燥热的一个颜色。我们要知道就是世界杯开打的时候，墨西哥城当天气也是很热的，而紫色当我看到的时候多多少少内心有点降温，会让人舒缓一些。其实你看我们今天节目播出以后没几天，这个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就是在墨西哥揭幕战开打了。你是否跟你的墨西哥的朋友啊、亲属啊等等的，通过电话或者之前，包括那边的媒体，现在有什么期待没有？
0: 我觉得我们最大的期待是希望大家来墨西哥后能喜欢我们的文化，能喜欢我们的食物。我们真的最大的期待是通过这次世界杯，让更多的人能了解到我们，能看得到我们这个美丽的文化。 当然还有就是我们对足球的热爱也是一直以来都有在的。我们从玛雅时期就有这种足球，跟中国的蹴鞠也很相似。哦，所以我们是从很久之前就一直对足球是有热爱的，所以我们对这一次的世界杯也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因为刚好是我们文化里最喜欢的一个运动，现在由我们去举办它。
1: 说是这个作为全球第一个三次举办过世界杯的国家，
0: 是的，
1: 墨西哥是很看重这个资历。
0: 对，我们是因为我们也是很热情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们能办这么一件让大家都能开心的这么一个活动，我们是非常高兴的。
1: 嗯哼，你刚才一直说希望我们可以了解墨西哥文化，你想说的墨西哥文化是现代的一面，还是说玛雅文化，还是怎么样？
0: 我们墨西哥的文化最美的一点就是我们会跟我们之前祖先的这些文化是有一定的融合。如果你们去墨西哥的话，我第一时间肯定是带你们去吃好吃的，去带你们吃 tacos。第二个呢，应该就是带你们去看我们的玛雅文化，去带你们去看我们的金字塔，然后之后我们才回到这个城市去带你们看我们现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文明。所以现在跟大家在墨西哥打电话，我们墨西哥基本上已经五彩缤纷了，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甚至是已经除了自己的国歌，我们还有自己的队歌，非常出名，我们已经准备好去唱我们的战歌了。所以最大的希望是我们能在这场游戏当中大家都能快乐的去为自己的国家奋斗，然后就算是像我们歌曲里面唱那样，就算是趴下了也要光荣的倒下。对，
1: 还有战斗精神是吧？
0: 对。现在好玩的一个故事就是我们学校是七月份才放假，但是我得提，对，北京，我现在在北京读大学，然后我们现在是七月份才放假，但是我得提前半个月回去，因为本次的世界杯会让我们原本的机票涨到至少两倍，比之前还要高两倍，所以我得提前回去，要不然我就抢不到票啦。
1: 嗯哼，
0: 而且又贵。
1: 所以这就意味着，就是你在墨西哥的很多的朋友啊，或者亲属，是否也很担心世界杯来了，出门可能会交通比较拥挤？
0: 是，现在非常的不方便，但是我们也要往好的方向去想，我们大家都还是挺开心的。但是确实在很多的事情上，比如说大堵车呀，或者是运输方面，你说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去运输这个食材啊，这些都是会有一定的困难在的啊，或者是供电呐，这些情况都会有一定的阻碍，但是是一个值得庆祝的事情。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7: comment ça va,
8: comment estás?
1: 外国人的视角，
9: 你好，
10: 中国人的语言。
1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墨西哥预计会有超过550万的游客涌入，带来约30亿美元的收入，还能同时创造几万个临时岗位。所以我看到墨西哥官方也是希望啊，游客不光是来看球，还能多待几天，像扎芬尼所说的，逛逛古迹，吃吃美食，更多的了解墨西哥的文化，把这波流量转化为长期的一个旅游增长点。所以我相信足球是足球，但是他希望足球以外还能带来更多的，就是更好的向世界展示墨西哥是什么样子，对吧？因为也是一个机会难得的事情。
2: 我知道我们家老婆孩子都是对那个墨西哥那个舞蹈特别的感兴趣。我想如果我们家是去抢票呢，去买看那个墨西哥的世界杯。
1: 墨西哥的舞蹈？什么？
2: 对，他有那个类似的那个 salsa dancing 嘛。然后
0: 我们有很多很多舞蹈。
2: 是，他们的那个舞蹈文化特别的丰富。我想如果我们去看世界杯，去墨西哥看足球比赛，可能我们去墨西哥一星期，可能有那么一天只看足球，接下来五天我相信我们家里人都是在跳舞。
0: 对，我们墨西哥舞蹈特别特别多，特别是我们有一个舞蹈是用大摆裙的。
1: 嗯，
0: 这个大摆裙它是非常重的，所以女舞者她们的力气是非常大，但是甩起来就非常漂亮，而且是五颜六色的。 我相信在开场的时候肯定是会看到这么一个舞蹈的。
1: 啊，这提前都安排想好了。
0: 肯定会看到的。
1: 肯定会有，因为这是最具有墨西哥特色的文化的。
0: 是的，是的，还有大草帽这一些。
1: 嗯，对，这是我对墨西哥的印象。我对墨西哥的印象是什么呢？大草帽，然后一片沙漠，然后有一棵仙人掌。
0: 啊。
1: 对吧？然后仙人掌上趴了一条蛇，这应该是你们的。这是我对墨西哥，对，
2: 我
1: 跟其实
2: 脑海中的墨西哥完全不是一码事情。我想的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人又跳舞，又吃好吃的，又喝好喝的东西。
1: 对，那是一
0: 个
1: 现代。
0: 两个都没有错，两个都没有错，因为一个是现代，一个是我们的开国的故事，我们的祖先以前。传说，如果我们有一天看到了一个老鹰吃着一个蛇，趴到了一个仙人掌上面，那就是上天告诉我们，这就是你们未来的这个国家，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墨西哥城。
1: 嗯哼，所以你看 Tony， 你提到的呢，就是那种热闹啊，就是更现代化的。听说墨西哥那边，我特别想尝尝你们的仙人掌大餐，就是说这个在墨西哥什么都是仙人掌。所有的吃的很多都是来自仙人掌 ，Tony 能想象吗？
0: 对，我们会吃仙人掌，那个仙人掌的掌和仙人掌果我们都会吃。仙人掌的掌我们是去掉刺之后，我们可以把它放到火烤，就去烧烤，然后再把它放到这个 tacos 里面去吃它。
1: 对，就是很多的菜品都是来自仙人掌，你难想象。
2: 看来我们英国得赶紧组织一个世界杯，让大家知道我们的烤土豆有多好吃。
1: 烤土豆，但他们先生真的做饮料，然后做主食，做菜，而且不是两三个菜，就是很多的花样的这种仙人掌的菜。
0: 仙人掌的果我们是可以做成饮料喝的。我们墨西哥人是非常非常喜欢喝水果。
1: 嗯。
0: 不是水果茶，水果冰镇饮料。如果你们去墨西哥世界杯的话，你们会看到旁边的小吃会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水果饮料。那肯定有仙人掌这个水果，我们也有很多的这种热带雨林的一些水果。我们墨西哥不是喜欢吃辣椒吗？
1: 嗯
2: 啊，
0: 墨西哥的辣椒跟中国的辣椒非常的不一样。你在中国能吃辣，不一定在墨西哥能吃辣。中国的辣，它给你的是那种麻辣麻辣的感觉，但是墨西哥的辣，它就是把你的舌头给咬住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描述。
1: 那会儿说好像全球最辣的辣椒就是在墨西哥那边找到，还是种植出来的。
0: 是，但是我在墨西哥能吃辣，我到北京我就吃不了辣了。
2: 我想说最能吃辣的还是我们英国啊，所以我们打算吃
1: 这一点。 Tony 不要争了吧，
2: 真的真的是我们英国，因为我们哪的餐厅都有什么印度的辣椒、墨西哥辣椒、中国辣椒都有，所以我知道如果是说真的能吃辣的，那你们国家都很可以，但是还是我们英国最强。我觉得
0: 那你可以去品尝一下墨西哥。刚刚不是提到这个水果饮料吗？那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水果饮料当中还会加辣椒。
2: 他们的辣椒巧克力倒是我听说过了，我很想去尝试一下。
1: 对，还有什么糖果也是有辣椒的，
0: 糖果也是有辣椒的，都可以。
2: 反正我们英国很能吃辣的，我相信没有问题。
1: 哎，来说说英国吧 ，Tony。就是我们都知道，英国也是世界杯的常客，那个拿过一次世界杯的冠军，每年都是哇，英国这一届有希望啊，冠军是我们的。我相信英国的媒体包括球迷也是期待万分的。今年的期待怎么样？
2: 我前段时间我看英国人讨论这个，上一次我们参加忘了是世界杯还是欧洲杯，就我们跑第二名的那个，
0: 欧洲杯好像。
2: 星期五应该是欧洲杯，所以我星期五不好意思啊。反正我记得上次我们拿到第二名，我们的就是那个体育台的评论家感觉是一种很沉重的心态，意思是我们运气好，其实球员不是那么的有才华，感觉你们要也是刚好碰见的对手可能比较弱或者受伤了啥的，也不是特别的有实力。二是说我因为最后没拿到冠军，说对我们多么的失望。所以怎么说呢，我觉得英国对于这个世界杯，他是因为他的期望有点过于大，他那个会感觉心情有点沉重，然后没有拿到第一的话，就感觉那个失望的那个气氛特别的厚，
1: 就是觉得我们队的水平超过巴西和阿根廷，只不过就是运气不好，
2: 大概可以这么一说。但是最后如果我们就算拿到第二名，你不拿第一名，人家都得，反正国家人都得喷你一堆。 但是他对于我们在英国生活的人来讲的话，他还是很开心。我记得以前我在英国的时候，有一次世界杯，我们公司老板就跟我们说，今天午休可以放2.5小时的休息时间，可以去附近找个地方看世界杯。我们很开心。我出来了之后呢，我发现满条街的公司都是让他们放半天假去看比

0: 在，所以这一方面我还是挺喜欢的，但是就是觉得我们英国人对这个自己的那个国家队的那个要求有点高，就是稍微可以 peace 一点，可以就是
1: 就是再淡定一些，
0: 深呼吸，淡定，就是输赢不重要，过程才是一切。
1: 总之呢，你看我们现在一直在说。任何一个大型的赛事比赛只是其中一项，推广自己、吸引国际游客也是重点之一了。所以 Tony， 如果现在你去墨西哥看球，前面提到了多去跳舞，你还想体验或看什么在当地？
0: 我这应该是吃。我在英国，其实墨西哥餐我都吃的不多，北京反而多一些。我这种比较喜欢体育的人，我觉得墨西哥这个对于我们减脂健身的人来讲的话，他的饭都挺合适的。一是他很多东西不胖，
1: 对，
0: 而
1: 都是
0: 且
1: 玉
0: 他
1: 米
0: 用的
1: 做，
0: 辣椒多，
1: 对，
0: 会提升你那个新陈代谢。另外就是他的那个沙拉，墨西哥沙拉真的好吃。我觉得墨西哥沙拉是不肥，反而吃的也特别的爽，很有满足感。反正我在北京吃的那个 Mexican salad，我觉得。真的，一周7天吃也没关系。我想我到墨西哥吃的应该更开心。
2: 对，我们墨西哥美食确实是会非常多，然后我觉得也肯定会比较对应中国朋友们的胃口。我们吃的肉非常多。
1: 如果就是 Tony 和我急急忙忙的点一顿所谓的墨西哥的大餐，我们点什么，花多少钱，就给我们这么一个预算就好。
2: 啊，墨西哥的美食它是不贵的，但是呢，世界杯要来了，所以所有的东西都得双倍了。
1: 这个我心里
0: 那
1: 预
0: 两个
1: 期，
0: 100块钱，100块钱，我跟 Peter 两个人能吃饱饱的吗？
2: 能吃饱，
0: 哎，那还
2: 放
0: 行。
2: 心吧，放心吧，能吃得很饱。然后我肯定最推荐的就是 tacos，我个人最喜欢的 tacos 是牛舌，
1: 就是这
2: 牛
1: 儿得跟
2: 舌
1: 大家说，这个
2: tacos。
1: tacos 你们那边是什么都加，对吧？会有不同的口味。
2: 对，基本都是放肉，就是鸡肉跟牛肉会吃的比较多。对，然后大狗菜就是一个玉米饼，对，玉米饼就有点像我们吃
1: 我的
2: 北
1: 意
2: 京
1: 思，我不
2: 烤
1: 能顿
2: 鸭。
1: 顿天天吃 tacos，你懂我的意思吧？
2: 你
1: 就是
2: 可以的，你
0: 我
2: 可
0: 觉得
2: 以的。
0: tacos 其实一般，我觉得 tacos 没有那个 burrito 还有那他们的那个
1: burrito
0: 烧
1: 啊，
0: 腊，我觉得这两个都好
1: 对
0: 吃。
2: 不对，你刚刚说什么？首先我纠正一下，burritos 它不是墨西哥菜。它是美国菜，就是美国把 tacos 给变成快餐式的，然后最后变成 burritos。对，所以我纠正一下，burritos 不是墨西哥
0: 原
2: 菜。
0: 来如此，我还真不知道这个。
1: 反正100人民币到那边一天肯定是能可以吃得饱饱的，还是说
2: 肯
1: 一
2: 定是能
1: 顿？
2: 吃得饱饱的。我觉得一顿吧，因为会非常好吃，你们会想多吃的，所以
1: 所
2: 还
1: 以
2: 是
1: 世界
2: 多
1: 杯
2: 准
1: 期间
2: 备
1: 可
2: 几
1: 能
2: 个。
1: 得200块钱一顿饭
2: 对。
1: 搞定，好吧？那 Tony 现在是否心动了啊？哈，赶紧计划安排时间，但我不知道现在是否已经来得及了。反正呢，美加墨世界杯也是即将来临，相信不少球迷呢，应该对于他们来讲是个节日。对于很多非球迷，像 Tony 和我这样的，热闹肯定也不会错过。也是希望呢，通过这样的一个国际型的赛事，对各个国家的相关的文化、美食啊、风土人情等等的，也可以借此机会更多的了解。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Mater。
0: 我是来自英国的托尼，
2: 我是来自墨西哥的 Daphne。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0: 感谢收听，Thanks for tuning in and see you soon。
2: 感谢收听。Nos vemos pronto。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glacier，glacier， 冰川。印度尼西亚巴布亚省查亚峰的永恒冰川是该地区仅有的热带冰川。近年来，这一全球十分罕见的赤道地区冰川正在逐渐走向消亡，而全球气候变暖叠加近期的厄尔尼诺现象是导致冰川迅速消融的关键原因。据了解，查亚峰顶海拔约4884米，峰顶原本有6条 glacier 冰川，统称为永恒冰川，如今只剩下了2条冰川。印尼研究人员公布的数据显示，在1980年到2024年的40多年时间里，永恒冰川的冰体减少了97%。

0: 来自德国的专家感叹道，永恒冰川消失以后，估计未来几百年以内，当地都难以重现 Glacier
1: 冰川，这对当地人来说是无法挽回的损失。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世界无比精彩，世界在你指尖。
2: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 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
3: 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4: 每次听见爸爸和爸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5: 高兴特殊的。我喜欢和爸爸呼噜声，
3: 特别让我安心。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
1: 代替此刻倾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
7: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8: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国际方面， 以色列继续空袭黎巴嫩，打死黎真主党工程部队负责人。专家认为，黎以停火协议对黎真主党有失公平。美国与以色列利益问题上的分歧还将会持续。
7: 乌克兰总统提议同俄罗斯总统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专家认为，双方虽同步释放和谈信号，但谈判基础完全不同，解决冲突仍面临很大的障碍。
8: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新闻还有中国外交部称历史不容翻案，敦促日方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7: 世界环境日，总台记者探访肯尼亚穆瓦池大坝，中企出海以中国方案助力全球环境治理。
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美国媒体称赞全球南方国家加速拥抱清洁能源，中国制造提供重要支撑。
2: 体育方面， CBA 总决赛今晚将上演第五战，上海男篮主场迎战广厦男篮。
0: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2: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
1: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6月5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2: 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1: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2: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当地时间4号，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以及阿拉伯国家集团、伊斯兰合作组织国家常驻联合国代表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会。曼苏尔证实，他们已经向安理会递交了一封联名信，呼吁制止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非法政策和行径。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吉4号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官员哈利勒哈亚通电话，就地区最新局势交换意见。哈亚表示，以色列持续侵略加沙地带，并破坏停火协议的执行。他强调，抵抗组织和巴勒斯坦人民立场坚定，将继续坚持不懈，直至实现巴勒斯坦的民族目标。阿拉格吉强调，伊朗将继续支持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人民，反对以色列的占领和侵略。
2: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4号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将会蓄势待发，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
0: 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在当地时间4号晚播出的讲话中表示，胡塞武装正就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局势与各方抵抗力量保持全面协调，以应对任何情况下的局势升级。
2: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4号在布达佩斯与到访的爱尔兰总理马丁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时表示，匈牙利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理斯维里坚科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27个成员国均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 当天早些时候，匈牙利政府表示已同乌克兰就扩大乌境内匈牙利族居民权利达成协议，该举措被认为扫除

0: 了开启乌克兰入盟谈判的一大障碍。
1: 联合国利比亚支柱团，也就是联立支柱团，四号晚发表声明，否认有关联合国机构正在利比亚境内安置所谓非法移民的指控，称此类说法完全不实。联立支柱团说，联合国难民署致力于与利比亚政府和国际社会协调合作，为逃离战争、冲突和迫害的人们寻找解决方案，包括撤离到第三国，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自愿返回原籍国。
0: 据美国《政治报》四号报道，美国国防部预计将取消向德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其中部分原因是担心俄罗斯会将此举视为局势升级，并采取报复行动。另外，美国自身弹药库存的紧缺也是取消部署的重要原因之一。
1: 日本财务省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31万亿美元，较四月末下降5.6%，为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减少金额约为771亿美元，同样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2: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0: 来关注黎巴嫩局势。黎巴嫩民防部门五号上午宣布，四号晚至五号凌晨，以色列国防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造成七人死亡。
1: 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上周在黎巴嫩南部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工程部队负责人哈尔卜，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针对以色列及以军士兵的威胁。
0: 根据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三号的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
1: 对此，黎巴嫩总统奥恩四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的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黎真主党当天则称，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0: 那么，黎真主党为何拒绝黎以最新一轮谈判的声明内容？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黎巴嫩真主党拒绝了黎以停火的这个协议，主要还是从这份停火协议的内容来考虑的。这份停火协议其实它规定了停火的这个优先顺序，也就是要求真主党首先停火。这个真主党显然是不满意、不同意的，因为最近的黎以之间的冲突又是四月中旬黎以首次达成停火协议之后，实际上是以色列处于进攻强势的这一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求真主党先停火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同时，这份停火的协议里面还有其他的更多的偏袒以色列的内容，你比如说他并没有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的这个地方去撤军，这对真主党来说也是不容接受的，因为真主党成立的初衷就是抵抗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对黎巴嫩南部的这种占领。同时，这份协议还要求真主党去撤到利塔尼河以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这个也是让真主党觉得不能接受，因为现在真主党他在黎巴嫩南部从事的是抵抗以色列入侵的这种应该说是正义的斗争，所以从这种内容上来看，真主党他的拒绝是有多重的这种理由的。同时还要看到一个更宏观的层面，就是真主党意识到了，就是按照目前的这份停火协议，实际上也只能达成一个临时的或者暂时的停火，这不是一个永久的对战争的终结。那么既然不是终结战争，对黎巴嫩真主党来说可能意义就不大。目前答应了停火，那么可能再隔一段时间甚至很短的时间，那么战火就会重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了美方斡旋的和平方案，但谈判仍在推进，并已取得一定的进展。
0: 特朗普还表示，黎巴嫩局势与伊朗问题相互关联，并透露相关方面已主动联系美方讨论停火。他已就此与内塔尼亚胡及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分别进行了接触。
1: 此前特朗普表示希望将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如今却承认黎巴嫩局势与伊朗问题相互关联，这是美方想法发生了变化，还是背后有更深层次的考量？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3: 特朗普方面确实在最近的中东热点问题上有很多的变化。特朗普政府本来是不愿意让两个战场挂钩的，但是最近他也表示就是两个战场确实有关系。我觉得这个首先表明了就是特朗普在现实面前他不得不承认了这种实际的情况，也就是我们看到最近的黎以之间冲突的升级，实际上就导致了美伊之间谈判也出现了波折。所以两个战场，两个停火谈判之间显然是有密切的关系，而且美国和以色列之间，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之间确实也是存在密切的这种互动关系的。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美国这一次做这么一个表态，也是想抑制一下以色列方面对美国的政策，尤其是美伊谈判的这种干扰。我们知道虽然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它的整体的利益目标是相似的，但是在美伊谈判这个问题上双方有战术性的分歧。那么特朗普也在最近与以色列方面的沟通中表达了不满，实际上这次他说黎以战场与美伊战场之间是挂钩的，实际上就是要向以色列传递一个信号，就是希望以色列不要干扰他在美伊谈判上的这种大政方针。
0: 那么美方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乙方的决策与行动？我们再来听秦天的分析。
3: 那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最近在黎以的问题上是出现了比较公开的这种争辩或者说是分歧，那么这个还是比较罕见的现象。因为一般而言，由于美以之间有亲密的这个盟友关系，双方即便有这种分歧也好，不和也好，它很少公开的会曝光出来，尤其是在美国是共和党担任总统的时期，那么更加是如此。那么这一次美以之间的这种分歧，我觉得还是要看到就是双方在利益问题上确实出现了利益考虑上的明显的差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特朗普他不得不向以色列总理呢去施加更多的压力。当然特朗普确实处于某种强势的地位，但是以色列目前他也是从自身的安全的角度，内塔尼亚胡是从他自己的政治命运的角度在考虑问题。而且这一次以色列打击真主党其实消耗不了太多的军事资源，他并不需要美国太直接的这种军事上的援助帮助。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之间在利益问题上的这种分歧可能还会持续下去。
2: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1: 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四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吉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穆杰塔巴在四号的书面致辞中说，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敌人在与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经历着深刻而惨痛的耻辱。敌人因此试图通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穆杰塔巴还说，任何在民众中引发悲观和沮丧情绪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帮助敌人。他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四号援引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话报道，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阿拉格奇说，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他表示，阿联酋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两国之间政治、经贸和经济联系非常密切，有文件和证据表明，阿联酋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谈及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沙特致力于以恰当体面的方式维护两国关系，确保两国关系稳定，并会继续对话。报道称，阿拉格奇表示，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穆杰塔巴的指示总能及时传达并得到精准执行。他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他公开露面。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对媒体记者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继续来听报道。
4: 特朗普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

0: 他们能阻止我们，但没有那个必要，那些东西已经被深埋封存了。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特朗普同时承认，美方曾考虑派兵进入伊朗境内挖出那些浓缩铀，但他现在认为这一行动规模过大，风险太大。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3: 来关注乌克兰危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当天稍早前，普京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提议，乌俄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两国领导人在莫斯科或基辅会晤都不合适，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泽连斯基称，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换俘。同时，乌方认为美国、欧洲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这一进程，为后续的安全保障提供支持。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会向普京汇报。佩斯科夫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多国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不过，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还没有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另据俄新社报道，泽连斯基发布致普京公开信后，瑞士、土耳其消息人士均透露，这两国都愿意举办俄乌领导人会晤。
5: 从俄乌两国领导人的表态来看，虽然都释放了和谈的信号，但双方谈判的基础却完全不同。那么，俄乌各自的谈判底线和战略考量是什么？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的分析。
6: 最近俄乌双方呢都不断地释放出一些啊愿意进行谈判啊愿意甚至进行会晤的这样一些信号。如果根据美俄在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一些共识来看的话，其实乌克兰呢是处在一个比较次要的一个谈判地位上。按照安克雷奇会晤所塑造的这样一种谈判方向呢，应该是由美俄双方先来决定谈判的方向、谈判的重大事项，包括谈判的一些基本条件，然后呢让乌克兰来接受这些条件。但现在显然这个由于形势的变化，乌克兰方面呢想要通过和俄罗斯的直接会晤或者谈判的方式呢来提升它的地位，同时呢来增大它和俄罗斯在谈判中讨价还价的这个筹码。但是从俄罗斯方面来看，俄罗斯呢仍然是寄希望于先在大国协调的层面上谈妥一些条件，然后再让乌克兰方面来接触。所以尽管目前双方仍然在不断的释放一些缓和谈判的信号，但是由于在出发点上的巨大的分歧，双方如果要真的实现一种朝向解决冲突的方向去推动谈判的话，还有很大的障碍。
3: 泽连斯基提出领导人直接会晤、谈判中全面停火、战俘交换，这些提议是否可行？俄乌双方全面停战的主要阻碍有哪些？继续来听崔洪建教授的分析。
6: 从乌克兰方面的表态来看呢，其实乌方的立场呢还是比较明确，而且是比较连贯的。在乌方看来，只有先实现一些缓和的措施比如说实现停火，然后大规模的交换战俘之后，才能够为俄乌双方的直接谈判来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氛围，来提供一些条件。但是显然在俄方看来俄方一贯认为应该是先寻求一个整体的解决框架，然后在双方就整体框架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呢再来讨论停火问题。 在俄方看来呢，仍然认为尤其是地面战场上拥有相对的优势，所以把在战场上施压作为在谈判中迫使乌克兰方面妥协的一个有利的筹码。所以仅仅是一个停火问题我们就可以看出

0: 双方啊都在朝着向自己有利的方向去塑造话题啊，来把停火和谈判之间呢进行某种对自己更有利的关联。所以现在对俄乌双方来说啊，围绕停火也好，交换战俘也好，显然这个和双方啊在谈判的基本立场上的差异呢，是联系在一起的。停火问题本身呢，它就会成为双方能够展开真正谈判的一个主要的障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若能会面将非常好，为结束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我建议的那样。
2: 那么在美国深陷伊朗战事，同时又减少对乌援助的背景下，美国现在斡旋俄乌冲突还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再来听崔鸿渐教授的分析。
0: 在当前的情况下，尤其是俄乌双方现在释放信号的一个背景呢，双方都意识到此前由美国主导这种所谓的谈判的模式呢，至少在目前很难持续。因为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几乎整个的军事资源和外交资源呢都已经转向了中东地区，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对俄乌双方来说，他们都不得不承认的一个现实，就是想要去依赖或者说指望美国方面继续发挥某种主导作用呢，已经非常不现实。现在俄乌双方呢都在为一种今后啊美国的作用逐渐下降，甚至美国呢几乎啊把俄乌冲突置于它的政策优先之外的这样一种情况做准备。当然客观上来说啊，美国作用的下降一定程度上啊实际上也是在倒逼俄乌双方啊必须得自己想办法，不能依靠外力来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和矛盾。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1: 近日，欧盟方面表示，针对俄罗斯原油运输的全面海事服务禁令，短期内落地的可能性正在显著的降低，相关措施很可能被无限期搁置。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5: 多名欧盟官员和外交人士均表示，欧盟内部对实施俄罗斯原油运输全面海事服务禁令尚未形成统一立场。尽管欧盟委员会、波罗的海国家及北欧国家仍公开支持启动该海事服务禁令，但是作为欧洲重要的航运中心，希腊和马耳他两国均对该禁令持谨慎态度。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欧盟官员承认，当前国际能源市场的现实环境已成为影响该禁令实施的重要因素。在中东局势持续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美国已连续三次批准涉及俄罗斯石油的制裁豁免，以缓解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带来的能源供应压力。尽管欧盟公开表示不会放松对俄制裁，但原计划推出的逐步停止进口俄罗斯石油方案也已被推迟。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已对俄罗斯实施了多轮制裁，涵盖能源、金融、贸易等领域，俄罗斯则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分析人士指出，欧盟的多轮制裁未能有效削弱俄罗斯经济，反而对自身经济造成严重反噬，欧盟内部对制裁效果已产生广泛质疑。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们一会儿回来。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6: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3: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7: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3: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8: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3: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9: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0: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9: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3: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6: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3: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4: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1: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2: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3: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4: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4: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6: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4: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5: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5: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3: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6: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7: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3: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8: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
19: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1: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李倩你好。
20: 李倩你好。
1: 一年一度的高考就要来了，大家都很关心天气的情况，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0: 好的，那我们预计6月7到8号南方会处在新一轮强降雨影响的过程当中，那强降雨的范围还是比较大的，像浙江、江西、湖南、福建、广东、广西、贵州、重庆、四川等地都可能会遭遇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会伴有强对流天气。那从目前降雨高影响的城市来看，受降雨影响的城市主要还是集中在江南、华南以及西南地区东部。那在这里呢，我们列举几个城市，像丽水、福州、广州、南宁、柳州、重庆、铜仁等地呢，就将可能在高考期间出现大雨。其中像福州高考第二日可能还会要遭遇到暴雨的来袭。那郴州、赣州、厦门、韶关等地雨水也是频繁打扰，以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那还请这些地区的朋友们向考生以及家长要多加关注当地的最新的预报和预警信息，提前规划好复考的路线，避免降雨耽误赶考。候考时如果遇到了强对流天气，要及时的到坚固的房屋内躲避。那除了降雨影响出行之外，高温闷热的天气也是需要注意防范的。6月7到8号在江南南部、华南多地天气依然还是比较的闷热，海南等地可能还会出现连续的高温。那广东西部、广西南部的最高气温也会达到32度以上，那再加上湿度也比较大，体感温度也可能会超过35度，所以考生们还是要注意做好防暑的准备。那比如准备好淡盐水、绿豆汤等等解暑的饮品，也可以适当准备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防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请下。
1: 那么高考期间北方的天气怎么样呢？
20: 那眼下六月正是高空冷涡的活跃期，那

0: 7到9号 受冷或者频繁影响，东北一带雨水频繁，那好在强度不算强， 以小雨或阵雨天气为主。 在7号 黑龙江东南部到吉林东部一带可能会达到中雨的量级，外出还是要雨伞随身带的，但是冷窝也会给东北华北的考生们送来些许清凉。 在高考期间，东北大部最高气温是大多在20度上下，华北像北京、天津、石家庄，那最高气温也大多不超过30度。难得的清凉，希望能够助考生们一臂之力。那不过在黄淮、江淮一带，高考的后半段炎热程度会有所上升。城市中像郑州7号的最高气温还只有25度， 那到9号就会上升到35度了。那考生以及家长们还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倩的介绍。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2: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国际方面，以色列继续空袭黎巴嫩，打死黎真主党工程部队负责人。专家认为，黎以停火协议对黎真主党有失公平，美国与以色列利益问题上的分歧还将持续。乌克兰总统提议同俄罗斯总统会晤， 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专家认为双方虽同步释放核弹信号，但谈判基础完全不同，解决冲突仍面临很大的障碍。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中国外交部称历史不容翻案，敦促日方同中国主义彻底切割。
2: 世界环境日，总台记者探访肯尼亚穆瓦池大坝，中企出海以中国方案助力全球环境治理。
1: 体育方面， CBA总决赛今晚将上演第5站，上海男篮主场迎战广厦男篮。据报道，日本长崎市计划在2026年度内完成对长崎核爆资料馆展板的更新工作。相关人士透露，馆内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展板文案计划将不再使用大屠杀，而是改为杀害众多平民和俘虏的南京事件。
3: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强调，大屠杀暴行不容翻案，日方必须深刻反省战争罪责。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残暴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东京审判明确认定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屠杀，而不是所谓事件。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用专章论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通过大量幸存者证词、第三方外籍人士的记录和日军档案，以国际司法判决的形式判定了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作为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历史不容翻案。
4: 我注意到很多日本核爆幸存者、长崎市民团体和有识之士呼吁应当正确完整地反映日本军国主义作为加害者的罪行和历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战争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2: 4号，世界贸易组织召开服务贸易理事会年度第二次会议，中方代表在会议上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提出严重关切，指出相关规定违反世贸规则，一旦实施，将严重损害世贸组织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敦促欧方尽快予以修改调整。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5: 中方代表表示，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以维护所谓网络安全为名，要求基于非技术风险这种极度不合理和充满随意性的因素，判定网络安全关切国家。
3: 欧方监管部门可以据此将相关企业一律界定为高风险供应商，以强制性一刀切方式任意系统地排除特定国家企业进入欧盟市场，这是变相的产业保护措施，违反服务贸易总协定等规则以及欧盟在世贸组织的承诺。中方指出，欧盟工业加速器法案对外国投资欧盟的电池、电动汽车、光伏及关键原材料等四大新兴战略行业设置了不合理的限制性要求，对特定外国投资强行设置技术转让、股比限制、本地含量、本地员工占比等诸多限制性条款。该法案有违商业自愿和公平竞争等市场经济基本原则，构成投资壁垒和制度性歧视，与世贸组织规则严重不符。中方敦促欧盟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删除或实质性修改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中关于网络安全关切国家、非技术风险、高风险供应商认定及相关限制性措施，取消工业加速器法案中对特定国家的歧视措施。中方愿与欧方保持建设性对话，并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
4: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四号在首都金沙萨说，该国埃博拉疫情应对工作正在加快推进，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的结果，目前刚果金检测能力几乎达到100%。来听详细报道。
2: 坎巴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刚果金本伦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例，其中死亡63例，目前约有233名患者正在住院，其中包括正在隔离等待检测结果的疑似患者以及确诊后接受治疗的患者。坎巴表示，疫情目前仍限于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和南基五省这三个省，其他地区尚未报告埃博拉病例，目前尚无获批用于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相关候选疫苗仍处于研究阶段。坎巴说，没有疫苗并不意味着患者不能康复，及时接受医疗机构的支持性治疗能够降低死亡风险。目前刚果金已有7名患者康复，所谓康复是指患者不再出现症状，且间隔2天的2次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此外，乌干达卫生部4号说，该国新增1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升至16例。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主任贾纳比4号在线上记者会上说，本轮疫情表明区域协作不是可选项，而是必要条件。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代表安妮安西亚则表示，本轮疫情应对仍处于早期阶段，目前对疫情走势做出精确预测还为时过早。
6: 4号，东非共同体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东非8个国家的卫生部长已就应对埃博拉疫情采取紧急区域措施达成一致。
5: 声明说，各国同意协调该地区所有机场、港口和陆地边境口岸的埃博拉监测和防护措施，并强调成员国之间共享实时流行病学信息的重要性，以促进早期发现病例，并支持协调一致的区域应对措施。
6: 东非共同体目前包括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南苏丹、刚果金和索马里8个成员国。
4: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如今从非洲的荒漠化防治到东南亚的清洁能源合作，从拉美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到中东的节水技术推广，中国企业在海外实施的诸多项目不仅改善了当地生态环境，更带动了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落地生根，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
6: 近日，总台记者走访了位于肯尼亚的穆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探知中非携手促进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故事。我们来听记者李雪薇、编辑安然的报道。
7: 在肯尼亚蒙巴萨港以西22公里处的穆瓦池河流域，一座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大坝工程拔地而起，这就是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这项水利工程自2022年3月正式启动建设，预计2027年8月全面竣工。 项目投入运营后，将显著改善肯尼亚沿海地区的水资源供应状况，每天可向蒙巴萨、夸莱等地区输送18.6万立方米的清洁饮用水。

0: 时为周边约2000公顷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肯尼亚牧马池多用途大坝项目助理工程师希拉斯·切鲁约特表示
1: ：“Macha Dam is a very important project。
2: 牧马池大坝对肯尼亚、蒙巴萨市以及夸莱郡人民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它将为蒙巴萨人民提供饮用水，而目前当地供水非常不足。由于供水短缺，人们不得不长途跋涉去寻找水源。”有时还会因为缺水而引发疾病等问题，因此这个项目将带来巨大的益处。
0: 肯尼亚牧马池多用途大坝工程由中国电建承建，这一民生工程的建设不仅将有效缓解当地长期面临的用水短缺问题，还对保障当地用水安全、粮食安全和区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地居民塞米尔·贝伯拉·姆伦基说，
3: 这个大坝对我们夸莱这里的社区将会非常有用，现在我可以预见一旦这个项目建成，情况将会非常好，因为我们将有水供牲畜使用，也会让农作物种植变得更加容易，一切都会和以前不同，这也是我心怀感激的原因。
0: 在建设过程中，项目坚持方案先行，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执行技术标准和验收程序，同时将中国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经验与肯尼亚当地法规、国际工程管理要求相结合，推动中国成熟施工技术在肯尼亚落地实施。中国电建肯尼亚国别代表武鹏表示，
4: 我们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坝建设，切实解决肯尼亚沿海地区缺水难题，助力当地粮食安全、民生改善与可持续发展，以实际行动为全球生态治理和非洲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与中国力量。
0: 作为肯尼亚2030愿景重点水利项目之一，牧马池多用途大坝不仅是一项传统供水工程，更是一项兼顾民生生态与气候的综合性基础设施项目。项目总工程师肖飞介绍说，
5: 我们也充分考虑长期干旱情况下的供水稳定性，通过科学调度提高蓄水利用效率。它的目标不仅是储水，更是帮助当地社区提升面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实现人与自然更加可持续的发展。
0: 牧马池河具有季节性河流汉雨季特征，项目部倡导节约用水，采取相应措施实现废水循环利用，同时持续开展空气质量监测和植树绿化工作，保护生物多样性。肯尼亚牧马池多用途大坝项目助理工程师希拉斯·切鲁伊约特说，
2: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即便是在施工阶段，我们也非常重视环境健康与安全，以及与社区之间的社会互动，这对社区非常有益，对我们来说也很好，因为我们的合作方式非常融洽。
0: 据了解，肯尼亚牧马池多用途大坝项目约70%的员工来自附近社区，为当地解决1000多个就业岗位，建设工期4年，累计解决就业机会30000余人次。项目综合办公室职员卡罗琳·纳安尤·莱塔皮说，
6: 我学到了现代施工技术、项目协调、安全管理、质量控制以及在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中团队合作和纪律的重要性。通过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同事共事，我还提高了自己的沟通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0: 该项目预计今年8月开始下闸蓄水，它不仅代表着肯尼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突破，更被视为推动当地农业现代化、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人们期待着这座大坝能够成为改变地区发展面貌的工程。项目总经济师李成强表示，
7: 我认为建一座大坝不只是为了履约，更是为了让当地人生活过得更好。通过一个工程，把中国的施工经验、管理标准、绿色发展理念带到当地，同时尊重肯尼亚法律文化和社会需求，让基础设施真正服务民生、促进发展，也让中肯合作关系更加稳定、务实、长远。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11: 美国外交政策网站近日刊文称，美伊冲突爆发后，国际油气价格上涨给许多依赖能源进口的发展中国家带来现实压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加速拥抱清洁能源。过去，太阳能、风能、电池储能和电动汽车更多被视为应对气候变化、减少碳排放的长期方案。如今，在许多全球南方国家，清洁能源正在成为降低外部能源依赖、增强能源自主能力的现实选择。

0: 文章指出，全球清洁能源转型本就具备经济基础。2025年全球清洁能源投资达到创纪录的 2.2 万亿美元，是化石燃料投资的两倍。2024年，全球新投产的大型可再生能源项目中 ,91% 的发电成本已经低于最便宜的新建化石燃料发电项目。与此同时，电池储能成本自2010年以来下降 93%, 让太阳能和风能在电力系统中的实用性进一步提升。这种成本优势正在加速向发展中国家扩散。文章指出，2024年中国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太阳能产品出口已经超过对发达经济体的出口。同年，巴基斯坦进口约17吉瓦中国太阳能组件，规模几乎相当于其并网电力容量的一半。在印度尼西亚、泰国和墨西哥，价格较低的中国制造电动汽车已经接近最便宜燃油车的价格水平。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东盟峰会上表示，在中东局势动荡背景下，能源依赖不再是长期问题，而是紧迫问题。印尼国家电力公司随后启动1225兆瓦大型太阳能项目招标，并推动新的国家太阳能目标。孟加拉国电力发展委员会也在4月发布495兆瓦并网太阳能项目招标。印度、越南等国也在推进太阳能可再生能源和替代液化天然气项目。文章称，这些项目并非在当前危机爆发后才突然出现，大型能源投资往往需要多年准备。但本轮能源冲击正在改变这些项目的战略意义，也在推动审批和落地提速。在交通领域，全球南方国家同样在加速转向清洁化，致力为购买电动汽车的出租车司机提供优惠信贷。柬埔寨下调电动汽车进口税，老挝降低燃油消费税。对这些国家而言，交通电气化不仅意味着未来减排，也可以缓解油价波动带来的压力。文章认为，当前国际能源价格波动正在推动全球南方国家重新思考能源安全与发展道路，加速拥抱清洁能源。
1: 从耳边到指尖，
2: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晚间 CBA 总决赛将上演第五战，上海男篮主场迎战广厦男篮。目前上海男篮大比分3-1领先广厦，能否一鼓作气在今晚夺冠？我们来听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分析。
3: 总决赛第四战，广厦男篮重返正轨，除了孙铭徽外，核心球员多点开花，在0-3落后的绝境下扳回一城。广厦队在第四场的取胜之道非常清晰，胡金秋内线发力，辅以外线双小外援的火力压制，核心球员爆发，胡金秋、布朗和塔克成为球队的得分主力。比赛的下半场，王博指导大胆弃用了有伤在身的孙铭徽，给了角色球员林炳胜更多的上场时间，林炳胜也投桃报李，在关键时刻命中了三分球。塔克加上布朗的双小外援体系一度收到很好的效果，尤其是塔克前三节站出来接管了比赛，给了布朗更多的体能缓冲时间。广厦首次在总决赛得分破百赢球，赛后主教练王博坦言，就算只有1%的希望也不会放弃。本场比赛广厦不仅找回了赢球的感觉，也找到了更正确的打球方式。但是广厦的劣势谁都知道，那就是前三场比赛的连败，这个坑挖的实在太大。今天晚间球队仍然只有背水一战这一条路，想办法再赢下一场争取时间。反观上海队，第四回合核心外援古德温被针对后，福格状态一般，洛夫顿复出，但并没有太多参与轮换。当王哲林、张镇麟受到犯规困扰后，上海男篮在末节并没有做好对广厦外援布朗的限制。今晚再次回到主场，对于上海队来说，迫切需要拿下这场比赛，因为上海队的伤病情况其实不容乐观。外援怀特塞德继续缺阵，洛夫顿也有伤在身，球队前三场比赛其实是在轮换空间不大的情况下艰难拼下的。如果总决赛的赛程拖得太长，对于外援配置紧张的上海队来说肯定不利。如果让总决赛经验丰富、擅长打逆风球的广厦再赢一场，那整个总决赛的走势可能都会发生变化。好在对于上海队来说，回到熟悉的魔鬼主场，依然掌握着绝对的争冠主动权。已经手握冠军点的上海队，需要在心态把关、外援效率和防守细节上完成调整。如何限制胡金秋的低位进攻，是防守端的首要命题，否则会引发连锁反应，给对方外线投手留下更多的空间。 同时，全队需要通过更积极的轮

0: 转协防，切断胡金秋和广厦外线的联动，保护好防守篮板，从而打出赖以生存的快速反击。此外，越是拿到赛点，越是需要控制篮板和犯规。上海队想要在今天晚间终结24年的冠军等待，首先要做的是打得更有耐心。
1: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2: 近日，美国化学学会推出的一份学术期刊称，芝加哥大学研究团队开发出一款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可直接生成完整的电池电解液配方。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电池电解液以及这项最新成果的相关内容。
1: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3: 电池电解液是介于电池正极和负极之间的介质，通常由盐和化学溶剂组成。它通过定向传导离子，使电池内部得以导电，实现电池的正常运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名称中有个液字，但电池电解液并不一定就是液体，它还可以是固体或果冻状的胶体。当它呈这两种状态时，则分别被叫做固态电解质和凝胶电解质。作为电池的关键部件，电解液的性质直接决定了电池的充电快慢、容量大小、寿命和安全性等性能，所以电解液的选择和设计非常重要。要知道，潜在的电解液分子数量比宇宙中恒星的总数还要多好几个数量级。如果再考虑不同分子间的各种配比组合，其设计方案的可能性几乎是无限的。这也是它在设计上所面临的组合爆炸难题。不难想象，传统实验方法显然难以在如此庞大的化学空间中寻找最优方案，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则能探索此前未被研究过的区域，并提出全新的候选配方。不过，现有大多数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都是设计用来研发药物的，其生成的也往往是适合作为药物的分子。那么研究团队便专门构建了电解液相关化合物的数据库，并对模型进行了针对性训练，最终推出了这款可直接生成完整电池电解液配方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该系统不但能决定电解液所选用的化学成分，还可在离子电导率、氧化稳定性、库仑效率和粘度等多个性能指标间寻找最佳平衡。智果为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4: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55分。以上就是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黄夫金晓，代表监制海霞，主编玉洁，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明天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ntainer， Container 容器集装箱。近日据英国一家专业航运媒体报道说，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飙升。据报道说，本轮 Container集装箱运价上涨的核心推手是燃油成本激增，超低流燃油价格较二月中旬上涨68%，高流燃油上涨66%。目前，亚洲至美国西海岸平均集气运价为每40英尺约12米集装箱3624美元，较二月下旬上涨74%；亚洲至美国东海岸评估价为每40英尺集装箱4367美元，上涨65%。根据预测，受旺季来临等因素影响，未来几周全球 container 集装箱海运运价仍将面临进一步上涨压力。
1: 这里是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7: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8: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7: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9: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

0: 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1: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2: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爸好啦。
5: 好香啊，
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环球资讯，
12: 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6月5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无需同伊朗达成协议，就能通过派兵进入伊朗获取其浓缩铀库存，但他不喜欢这个主意。在被问到是否想见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时，特朗普开始称不想见，但又说如果达成协议，我是有可能见他的，并会秉持应有的尊重。特朗普还称，在对伊朗问题上，美国终将会赢，要么在纸面协议上赢，要么在军事上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4号晚表示，伊朗掌握大量的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领土袭击伊朗，而且有证据表明，在某些情况下，阿联酋也参与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阿拉格奇重申，伊朗已警告地区各国，如果他们参与对伊朗的侵略，其境内的美军基地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伊朗反击针对的是美军基地，而非地区国家。在这个方面，伊朗与沙特保持着持续的沟通联系。阿拉格奇还表示，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他的指示总能及时传达并得到精准执行。以色列国防军5号发表声明称，以军上周在黎巴嫩南部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工程部队负责人阿比德·哈尔卜， 声明称，哈尔卜是黎巴嫩真主党高级指挥官，曾参与针对以军的多次袭击行动。声明还称，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针对以色列及以军士兵的威胁。同日，黎巴嫩民防部门宣布，4号晚到5号凌晨，以色列国防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造成7人死亡。据美国政治报当地时间4号报道，美国国防部预计将取消向德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如果这一部署最终取消，将使德国失去急需的远程打击能力。报道称，其中部分的原因是担心俄罗斯会将此举视为局势升级，并采取报复行动。美国自身弹药库存的紧缺也是取消部署的重要原因之一。塞内加尔卫生官员4号在首都达喀尔表示，该国疟疾防控工作取得重要进展，目前全国 90% 的卫生区已进入疟疾预消除阶段，但要实现2030年消除疟疾目标，仍需进一步加强监测、精准干预和资源保障。墨西哥普埃布拉州特佩阿卡市4号发生液化石油气槽罐车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约2000名民众被紧急疏散，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欢迎您收听资讯非常道。
14: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15: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16: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4: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17: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18: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4: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15: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14: 你可以穿越历史，
19: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14: 畅想未来，
12: 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20: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周五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
21: 各位好，我是子楠。
20: 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会为您带来哪些内容。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外的环境保护案例。我国五大流域同步开展鱼类增殖和放流活动，同时呢，黑龙江东方白鹳种群不断壮大。海洋生态面临挑战，我们来看南非如何保护鲨鱼，还会去到苏里南自然保护区探寻雨林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平衡之道。
21: 今天是芒种，气温走高，雨水增多，芒种该如何养生呢？我们给大家送上一份小贴士。
20: 三夏农时芒，苗情差异叠加天气变化，如何让跨区作业的农机手获得精准有效的麦收信息呢？我们一会儿一起关注。
21: 燃情世界杯，今天我们来关注比利时队，红魔黄金一代孟卫元，德布劳内长发送英雄。
20: 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那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12: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
20: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我们一起来了解。
0: 2025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3微克每立方米，今年继续稳步下降为28微克每立方米。十四五时期重污染天数减少1/4。2025年，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为91.4%，已经连续两年保持在90%以上。长江、黄河干流全线水质稳定保持二类。此外，2025年全国近岸海域优良一二类水质面积比例近85%，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总体稳定，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3%。全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55%，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5.09%，林草覆盖率超56%。全国水土保持率达73.09%，与2024年相比均有所提升。据了解，今年已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这份公报已经成为记录中国生态环境变迁的国家账本。今年的公报首次邀请了香港和澳门的环保部门共同参与编制，展现了港澳地区的空气、海洋、生环境等状况。公报还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
2: 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
22: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与2016年相比，更是大幅提升了23.6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1: 世界环境日这一天，我国多地围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开展系列活动，其中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等五大流域集中开展鱼类增殖放流活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古俊岭稍早前在金沙江上游巴塘水电站的报道。
23: 金沙江上游呢，他们也是5个电站，有这个叶巴滩、巴塘、苏洼龙等5座水电站，也是首次开展联合的放游活动。超过68万尾的金沙江的珍稀鱼苗将随流水跃入金沙江，开展他们新的这个生命之旅。像这一个叫短须裂腹鱼，我们来看它的身体侧面呢，有一条非常明显的线，就像一个裂缝，而它的嘴部呢又有2条非常短的须，这是它的名字的由来。那么这些珍稀鱼类在放流前先要进行增殖的繁育，工作人员会给每一尾鱼苗都做耳石热或荧光标记。那么这种技术呢，就像是给鱼做了张身份证，未来不管它游到哪里都能够精准的识别，知道它是来自于哪一次放流的鱼苗，为科学评估这种放流的效果提供精准的数据的支撑。那么巴塘水电站在此轮放流中呢，也是首次在全国实现了大规模放流标记的100%全覆盖。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各大流域都集中在这段时间进行增殖放流呢？因为这段时间增殖的这些鱼苗正是处于最活跃的时刻，眼下正是这些鱼成千上万尾的鱼通过这个放流道啊放流槽汇入金沙江水中，遵循着他们祖先的习性游到他们适合生活的水域。长大之后呢，他们每年3到9月他们还会再回游回来，在他们出生的地方寻找适合产卵的水域，完成一个种族的延续。随着这一尾尾鱼苗入江呢，金沙江的生物链条正被注入新的活力。再往下游看，这个江中心呢有一个三角形的核心洲，这正是鱼类的天然产卵场。工作人员介绍，在项目建设初期呢，为了完整地保留这个核心洲的产卵地，他们主动地把原先设计的大坝的这个位置上移了160多米，同时整个泄洪道也向右岸偏转，保证这个强劲的水流不会直接冲刷到这个核心洲的产卵区和旁边的天然河道的栖息地。 为鱼儿生存繁衍留出优质的充足的空间。当然有些鱼儿也不一定就只会限于这个位置来这个产卵或栖息，他们会寻找更适合更食物更丰富的水域，他们会选择逆流而上。那么为了精确掌握他们的洄游的动态呢，工程人员还研发了一套鱼脸识别系统。这套系统通过布设水下的高清摄像头、声纳装置，再结合智能的 AI 识别算法，能够准确地识别有多少鱼，它是什么品种的鱼，个头有多大等等信息。那么目前整个金沙江上游流域正在推进梯级过鱼设施的全覆盖，构建全流域贯通的鱼类洄游生命通道。水电站刚修建的时候，这两岸的边坡呀还都是混凝土，几乎没有植被，经过这个植被恢复，它已经是满眼绿色。那么在植被的恢复过程中，项目建设者用无人机将这个生态带精准地投放到近五万平米的坡面进行覆土栽苗。这里有超过50000个土工格式，搭配这个智能的滴灌系统，给坝体穿上结实透气的盔甲，既能稳固这个结构，还能远程输送水肥，让绿植稳稳地扎根，层层生长。
20: 我们再去到黑龙江，黑龙江省地处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上，是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地区乃至澳洲候鸟春秋季迁徙的重要停歇地之一，也是部分候鸟重要的繁殖地。多年来，黑龙江持续加大野生动植物保护与湿地生态修复力度，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过境定居的候鸟逐年增多。其中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东方白鹳种群恢复成果尤为显著，八年间繁殖种群从350对增加到550对，增长率接近60%。更多内容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魏文文、吴艺农、马子清的报道。
1: 当前正值东方白鹳关键孵化繁育期，素有中国东方白鹳之乡美誉的黑龙江红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繁育高峰。保护区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已有超100对东方白鹳入驻巢区参与繁殖。科研人员通过高清监测设备持续捕捉记录下新鸟筑巢、产卵、孵化、育雏等珍贵动态画面，直观呈现珍稀鸟类繁育全过程。黑龙江红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宣教科科长朱宝光。
4: 今年回迁到红河的东方白鹳已经进入了育雏期了。通过我们春季的监测啊，这个观察呢，今年有一些新的东方白鹳和已经佩戴追踪设备的这样东方白鹳个体，在之前未被利用的照应巢上参加繁殖了，说明这一物种啊，在红河的繁殖种群明显增多了。
1: 与此同时，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龙王庙湿地也是一派生机盎然，碧波绿草间，一个个人工鸟巢稳固矗立，东方白鹳穿梭翩飞，安心育雏。让人欣喜的是，当地连续9年监测追踪的东方白鹳梅驼公主也如期归巢，并成功繁育新雏。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测员，
5: 哎，看那个方向，原先那个梅驼公主那个方向那个巢，又上巢了。我拿这照相机拍一下，看放大一下啊，
6: 看能不能
5: 单筒对一下，还是原先那个位的，去年那位的
24: 啊。哎，上来了，
6: 看看有彩环吗？
24: 哎，
5: 彩环，一会儿拿那个无人机飞一下，再对一下。但是那个原先那点位绝对是对。
24: 雏鸟也出来了，
5: 啊，
24: 暂时能看见一只雏鸟。
1: 据了解，梅驼公主是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标志性雌性东方白鹳，2018年在新凯湖破壳出生。当年保护区科研人员为其佩戴彩色识别环与卫星追踪设备，开启长期野外追踪监测。因新凯湖古称梅驼湖，2025年保护区护鸟工作人员正式为它定名梅驼公主。每年春秋，梅驼公主沿固定路线迁徙，连续多年准时往返南北迁徙通道，它也成为当地生态保护成效的鲜活见证。新凯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监测员刘雨林，
25: 这些年呢，我们县湖保护区呢持续对这个东方白鹳种群呢进行在持续的恢复，对它的鸟巢呢一共是累计是搭建了是355个，现存量呢大概是有150个左右。我们每年呢几乎都是这个我们搭建的东方白鹳巢还有它这个天然巢都进行这个维护。大家可以看这个远方呢，就是几乎所有的这个人工巢都已经上鸟了。天然巢的是每个巢里都有鸟， 人工巢呢，它的上巢率呢，它已经达到了90%以上。保护区呢，今年东方白鹳上巢是129巢。
1: 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20世纪90年代，全球种群数量不足3000只，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等级。近些年，随着我国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强，种群数量得到显著增长。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强。
3: 最近一次调查是2024年的越冬调查，这个种群数量将近12000只，18年的

0: 孕妇子宫内的各种活动，比如翻身、伸手、踢腿、打哈欠等，都会引发胎动。那么这是妊娠过程中宝宝和妈妈特别的互动。近日，云南西双版纳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人员就拍摄记录到了野象胎动的珍贵瞬间，十分有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徐小龙，云南台记者向海坤的报道。
1: 西双版纳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人员拍摄到的画面中，一头怀孕的母象在热带雨林里专心进食，腹部鼓起十分明显，肚子里的宝宝非常活跃，蹦跶个不停，好像迫不及待想快点来到这个世界。象妈妈的肚皮上时不时就凸起一个小包，幅度很大，场面温馨又有趣。西双版纳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介绍，野生亚洲象胎动的情况十分罕见，他们也觉得很兴奋。
2: 监测的话，我们会通过无人机的变焦摄像头来查看他们这个象群的一个情况，刚好那个大象的林子里面就刚好拍到它的腹部在不动的一个隆起嘛，我们就推断它已经怀孕很久了，可能就马上就要诞生新的小象。亚洲象的这个怀孕周期比较长，它要到一个可能将近生产的时候，可能那个胎动就频繁一点，那个时候才能观测到，如果是不仔细观察的话，很难够分辨出来它是在胎动。
1: 据介绍，这个象群就是全球闻名的短鼻家族。2021年，他们北上南归1300多公里，长途迁徙，名声大噪。现在，短鼻家族健康状况良好，种群不断壮大，象丁兴旺，还频繁与其他象群互动。
2: 短鼻家族嘛，它是北上南归那个家族，我们也是比较重点关注。前几天就是5月初的时候，刚刚诞生了一头新生小象，我们就是过去看。看那个小象的时候，就刚好看到那个旁边还有一头母象，那个肚子在不断的就是胎动的情况下，我就说，哎，这个象群才生了一头小象，怎么旁边又已经怀孕，可能又再生产一头，可能马上又要再增加一头了。就是我们就，比较珍惜这些画面，可以证明他们这个象群也在不断的一个数量的一个繁衍。
3: 世界环境日，接下来我们去到国外看一看。苏里南是全球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露露一起走进苏里南的热带雨林，探寻当地是如何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寻找平衡的。
4: 我现在呢就在离苏里南首都不远的一处自然保护区，而这里呢就像一个浓缩版的热带雨林，能够充分体现苏里南这个国家的生物多样性。那根据科研统计呢，苏里南雨林中的植物种类就超过5100种，而像美洲豹、巨塔等顶级掠食者呢仍然存在，也标志着这个地区整个食物链是一个完整的健康的状态。而且呢，科学家还不断地在这儿发现新的物种。苏里南拥有全球少见的生态格局，全国被大片原始雨林覆盖，人口密度仅有约每平方公里4人，是全球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之一，也是少数仍维持负碳排放的国家。野生鸟类专家弗雷德潘萨表示，
5: 苏里南只有10%的区域受到人类活动影响，也就是人们居住的地方，这也正是苏里南的独特之处。苏里南人口非常少，自18世纪以来，雨林中的居民一直较好地保护着森林，因为他们并未从事大规模工业活动。
4: 然而，由于苏里南的人口和城市高度集中于低海拔沿海地区，苏里南也面临着严峻的气候变化挑战。近年来，海平面上升，不断加剧海岸侵蚀，引发洪水和极端降雨等问题。同时，采金活动在当地迅速扩张，导致森林破坏以及河流和土壤污染，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弗雷德潘萨表示，
5: 在这里，森林和野生动物的生态系统十分敏感，因为当地土壤较为贫瘠，腐殖层只有几厘米厚，树木根系也扎得不深，一旦遭遇强降雨或极端天气，就可能导致大量树木倒下，严重改变当地生态系统，过去就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此外，伐木和采金也会让洪水更频繁发生，因为河流和溪流可能会被堵塞。
4: 面对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近年来，苏里南政府开始探索主权碳信用机制，希望通过保护森林来获得国际资金支持，为国家发展寻找新的路径。 对于这个被热带雨林覆盖的国家，森林不仅意味着生态财富，也正在成为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因素。在这片几乎完整保留的热带雨林中，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边界依然清晰。即便是一个国家几乎没有大规模的毁林，它依然无法置身于全球气候变化之外。

0: 气候变化是一个没有国界的挑战，苏里南守护的不仅是自己的森林，也是整个全球生态稳定的一部分。总台记者苏里南报道。
1: 因渔业过度捕捞、栖息地破坏等多重因素，鲨鱼的数量持续下降，海洋生态系统正面临严峻挑战。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孙硕一起去看看南非是如何保护鲨鱼的。
2: 我身后呢，就是几个等待孵化破壳的鲨鱼卵。很多人会把鲨鱼与危险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它们更像是海洋生态系统中的平衡者，帮助维持整个海洋生物链的健康运转。
3: 作为海洋中的顶级捕食者，鲨鱼通过控制海豹、鱼类等种群数量，维持着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鲨鱼种群的变化往往被视为海洋健康状况的重要风向标。研究数据显示，全球约三分之一的鲨鱼和鳐鱼物种正面临灭绝风险。
4: 两洋海洋馆饲养员艾尔顿，如果鲨鱼减少，我们将看到其他物种的大量增加，这些物种将过度捕食鱼类。
3: 保护鲨鱼也离不开对海洋捕捞的管理。一项名为南部非洲可持续海洋倡议的项目，正尝试从消费者的选择入手，减少给海洋生态的压力。
5: 两洋海洋馆基金会研究主管凯利，该倡议通过颜色进行分类，标有绿色的鱼类表示你可以吃，它们是用可持续的方法捕捞的。橙色的建议远离，但不是完全禁止。然后是红色，就请完全远离这些鱼类，因为这些鱼类的捕捞方法通常是用拖网渔船，那会完全破坏生态系统。
3: 除了消费端的引导，公众教育和科学研究同样是海洋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两洋海洋馆，许多学校组织学生来参观游览，通过对青少年的教育，甚至可以影响到父母辈在餐桌上的决定。
5: 我们了解到学生和孩子们回去之后也会告诉他们的父母，我的老师说你们不应该吃这种鱼，然后鼓励他们的父母也关注海洋可持续性。我们不是说不吃海鲜，而是在教育人们可持续的去选择。
3: 从一条鲨鱼的活动轨迹到一片海域的生态健康，科学家正通过技术手段不断加深对海洋生态系统的理解。从渔船上的捕鱼方式到消费者餐桌上的一次选择，海洋生态系统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彼此关联。保护鲨鱼和海洋鱼类资源，不仅是在保护海洋生物，更是在守护人类共同的蓝色家园。
6: 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到，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五号前后，南海北部至台湾东部海域将可能有一个热带低压系统生成，并可能加强为热带风暴七号台风，向东北方向移动。台湾及东海南部海域将有明显风雨天气。六号到九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中到大雨，其中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四川盆地东部、贵州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此外，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以及内蒙古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一季度，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6万亿元，同比上涨5.4%。亮眼数据勾勒出我国海洋经济提质升级的向好图景。在这片蓝色疆域上，技术突破与模式创新的竞赛正在加速展开。青岛企业把寻常的血蟹蟹壳深加工程可以用于人体组织修复的高端医疗器械，打破国外垄断。深海装备行情火热，新接订单同比大涨36.4%，交付订单增长60%。造船三大指标全线飘红，我国船舶订单国际份额稳居全球首位，产业市场活力也同步迸发。国内涉海存量企业达到13.5万家，今年新增超过8500家， 产业链覆盖装备制造、生物医药、远洋航运等多个赛道，产业生态日渐丰满。回望202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1万亿元，新兴产业增速达 7.3%， 领跑大盘，新动能成为增长主力。深海蕴藏着全球 95% 的未开发资源，在这条蓝色赛道上，中国持续输出的澎湃蓝色动力，不仅为自身高质量发展注入活力，更以开放姿态为全球深海资源开发、绿色航运、海洋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与世界共享深蓝机遇。
7: 感知全球脉动，
9: 从耳边到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0: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7: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1: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7: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2: Ecosystem in China，
2: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2: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7: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3: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7: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4: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7: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6月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出席签字仪式。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塞内加尔智库廷巴克图研究所4号发表文章说，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为非洲国家扩大对华出口打开机遇之窗。文章认为，能否把这一市场开放机遇转化为发展红利，仍取决于非洲国家自身生产能力和配套政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获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的公开信内容。佩斯科夫同时指出，俄乌之间没有官方沟通渠道，泽连斯基于此前一天发表了致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两位领导人举行会晤，商定结束冲突事宜，并警告称，如果俄方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基辅方面已经准备好继续战斗。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5号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开幕式上表示，针对核设施的军事行动将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任何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设施都不应成为攻击目标。格罗西透露，5月17号，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遭到了无人机袭击，尽管未造成人员伤亡，辐射水平保持正常，但该事件已经严重损害了核安全。他同时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和伊朗的布什尔核电站近期也受到了冲突波及。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4号亮相英格兰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的候选人辩论，表示将挑战现任首相斯塔莫的工党党首地位。根据英国《卫报》近日的报道，随着党内对斯塔莫领导能力和执政表现愈加不满，长期在英格兰北部拥有影响力的伯纳姆被媒体频繁地提及，并被认为是未来工党党首的可能人选之一。联合国难民署5号警告称，南苏丹东部琼莱州持续数月的冲突和不安全局势已经导致了大规模人口的流离失所。作为暴力冲突中心的阿科伯县受影响最为严重， 当地大约14万人被迫逃离家园。自去年12月以来，邛崃州以及周边地区已经有超过30万人逃亡。美国国会参议院当地时间5号凌晨以多数票通过了一项拨款法案，拟为美国的移民执法行动追加700亿美元，其中包括联邦政府激进的驱逐出境计划。该法案目前仍需要众议院投票通过。根据共和党方面称，预计众议院在下周之前不会审议该法案。近期日本自民党举行相关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进行讨论，拟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强化海上空中等防卫力量。对此，日本体育大学宪法学教授清水雅彦表示称，对于一个拥有和平宪法的国家来说，此举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资讯非常道。
16: 晚上六点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7: 在环球资讯广播
16: 每晚六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资讯非常道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6: 北京时间18:34，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
17: 各位好，我是子楠。
6: 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今天20:38，我们将迎来芒种节气。此时节，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我们先来请凯波为您介绍一下芒种节气的相关知识。
18: 芒种英文译为 Greening Year， 在传统24节气中排名第9，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每年公历的6月5日、6日或7日，当太阳运行到黄经75度时，芒种节气便到来了。芒种是唯一一个直接指导农事活动的节气，芒字既指麦子和水稻等有芒的作物，也与忙碌的芒字谐音，因此该节气既指导农民抓紧收麦，也提醒他们及时插秧种稻，是一个收种并举的繁忙时节。芒种节气的天气特点是雨量充沛，气温升高，湿度增大，常见的灾害性天气包括暴雨、冰雹、大风和干旱等。这段时期，我国除青藏高原和黑龙江最北部地区外，全国大部分地区都会体验到炎热的气息。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可能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此外，此时江南、江淮、长江中下游地区陆续进入梅雨季节，并会一直持续到7月上旬前后。农事方面，芒种是谷类作物耕种的节令，在南方稻作地区，晚稻便应在此时插秧。而北方地区是旱地农业，粮食作物以小麦为主，而此时正是夏熟作物麦子的收获之际。民俗方面，南方此时适逢梅子成熟，因此是煮梅、食梅的大好时节。芒种时节，百花凋零，于是民间便会举行仪式，对花神表达感激之情，并盼望来年再会。此外，皖南各地芒种前后都要举行安苗活动，祈求五谷丰登。而贵州东南部的侗族青年男女呢，则有在此时举行打泥巴仗节的风俗。新婚夫妇由要好的男女青年陪同，集体插秧，边插秧边打闹，互扔泥巴。
17: 芒种时节，雨水增多，气温升高，湿热加重。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养生呢？下面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19: 一、避暑。芒种时节，天气炎热，出汗增多，耗伤津液，容易出现烦躁、口渴等表现，严重时甚至会晕倒或中暑。医生提醒，随着汗液大量排出的还有各种电解质，特别是维持神经、肌肉正常功能的钾。若体内的钾没有得到及时补充，则会出现倦怠、疲劳、精神不振等症状，严重时可能导致四肢瘫痪，一定要注意预防暑热，补充水分。 二，喝茶。医生建议夏季适宜喝绿茶。绿茶是没有发酵的茶，在各类茶叶中，它的茶多酚含量最高。经常喝绿茶能够降低心脑血管事件及全因死亡发生风险，还有降血脂、降血压、减肥、预防癌症等作用。芒种解暑也可以试试自己煮一杯枸杞防暑茶，枸杞子十克，五味子十二克，菊花十克，冲入300毫升开水，闷泡十分钟后加入3克薄荷，再闷泡一会儿即可饮用，有补肺生津功效。三，午休，饭后午睡30分钟左右，有助于减缓疲劳，恢复体力，也可以适当晒太阳。正所谓春夏养阳，与阳光充分接触，有利于气血运行，振奋精神。在湿热的环境中，人们很容易疲倦，萎靡不振。芒种时节可以试试这样吃，轻补并不意味着单吃蔬菜水果，也不是追求饮食的绝对轻与素。事实上，轻补重在强调补和养，只不过在补养的同时兼具解热消暑的功用。比如鸭肉，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温不热，有滋阴养胃、健脾补虚、利湿的作用。芒种时节可以适当吃一些苦味的食物，例如苦瓜、莲子、芥蓝、生菜等，对人体大有裨益。酸味能敛汗、止泻、祛湿，一些酸味的水果具有去暑益气、生津止渴的作用，如乌梅、山楂、柠檬、葡萄等。粥是夏季最佳饮食，可将绿豆、莲子、荷叶、芦根等加入粳米中煮粥，凉后食用可起到健脾胃、去暑热的功效。此外，薏米赤小豆粥清热健脾、利湿养肝，冬瓜荸荠粥补益胃肠、生津除烦，都是不错的搭配。
17: 芒种节气，小麦成熟，多地麦收芒。苗情差异叠加天气变化，如何让跨区作业的农机手获得精准有效的麦收信息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记者小董的观察。
20: 我刚拍了一天的农机手，第二天一早人不见了。8点半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要等消息去故事，9点半的时候人已经在高速上去别的地方了。
21: 现在往安慰方向去。
20: 我和机手梁东约好要一起从河南信阳的西线去故事县，结果朋友突然告诉他安徽阜阳的阜南县要抢收，他就着急去了。
22: 后来我又遇到了几个跨区机手，发现像梁东这样临时调整路线的情况并不少见。受去年秋季连阴雨的影响，黄淮海部分冬小麦播期推迟，经过村管，苗情虽然逐步赶上来，但到了收获期，不同地块成熟时间不一致。再叠加天气的变化，原本前后错开的麦收节奏被压缩到了同一个时间段里。情况变了不怕，真正让机手头疼的是信息不准。
23: 这是我给你解释，你看看啊，他们说那个当地说有10000亩地，咱们去了兴许就有1000亩地。
22: 社交媒体熟人介绍，信息零散，真假难辨。机手需要信息，但准确的信息究竟从哪儿来？在北京，一场下收服务保障跨部门协调会召开，围绕着信息服务，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准。
24: 怎么能够给农机提供精准啊下收，有个总体判断。
22: 影响农事的信息要准，天气是最大变量。提供调度判断的气象信息，今年细到了县一级。
25: 未来7天跟10天的它的一个降雨情况，给我们对这个麦收的一个影响，在这做了天气预
22: 测。成熟的地块要报准。会上还引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 AI 大模型团队。
26: AI 可以参与进定量化的这个描述，预测的气象数据，另外还有成熟度以及接收进度。
22: 信息准了，会商定了，怎么让机手拿到？我来到了农机作业数据管理平台，气象数据、地块监测遥感数据、跨区作业轨迹数据全部接进同一个后台，会商中更精准的信息需求也在这里落地。
27: 今年的打通了微信的小程序，可以更加有效地服务于更多的机手，应急的时候通过更直接的短信的方式把这些信息推送给各个省市农事服务中心还有机手。
22: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联系上了梁东，工作人员帮他登录了平台，在未来的麦收中他能获取更准确的信息，即使路线变化也不空跑。
21: 也在这个平台它的信息化也有了然嘛，可能推广到我们的群里面，这样关注的人会很多。
22: 当天气农情同时快速变化，过去追着麦子跑的下收正在变成一场更依赖实时信息的协同作战，
0: 信息广阔一些嘛，发个定位直接就过去了，很方便的。
1: 工作人员辛苦了很多天了，咱们把自己收好，把事儿做好。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道。
3: 环球资讯广播云听客户端联合推出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策划《燃情世界杯》，点燃你的足球热情。
2: 各位好，欢迎来到加叙加义燃情世界杯，我是高佳，继续为您盘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48支参赛球队。从2014年到2026年，整整12年啊，德布劳内的长发变成了短发，阿扎尔早已经退役，库尔图瓦从马德里带回了欧冠奖杯，只有那件红色球衣还是一样的颜色。在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比利时在3/4决赛当中2-0击败英格兰，获得季军，这是欧洲红魔队史的最佳战绩。而在4年之前，他们在卡塔尔止步小组赛显得有点仓促而且狼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欧洲红魔比利时黄金一代最后的告别来了，为您带来《燃情世界杯》第25回，红魔黄金一代梦卫员德布劳内长发送英雄。说到比利时足球啊，可以分为前黄金时代和黄金时代。就是早期的比利时呢，也算是一支不错的球队。他们是1930年首届世界杯13支参赛队之一，但之后的几十年时间当中啊，在世界杯舞台上存在感并不强。说有吧，也经常参赛的，成绩吧也就一般般。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是他们第一个高光时刻，他们闯进了世界杯的4强。最后半决赛是0-2输给了马拉多纳的阿根廷，季军争夺战呢又输给了法国，获得了第4名，这也是黄金一代之前比利时取得的最好的成绩了。之后从2002年开始啊，比利时足球陷入到长达12年的低谷，他们缺席了2004年欧洲杯、2006年世界条、2008年欧洲杯、2010年世界条、2012年欧洲杯5届大赛。哈，这个都难以想象。我们说现在比利时不说世界顶级强队，但欧洲一流没有问题，但是之前10多年的时间都处于非常沉寂的状态。但是黎明前的黑暗嘛，在那段时间黄金一代正在孕育。那么到了2014年开始，随着阿扎尔、德布劳内、库尔图瓦、卢卡库这一代的球员成熟，比利时足球迎来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时隔12年重返世界杯，他们就闯进了8强，后来0-1败给阿根廷。俄罗斯世界杯，刚才我们说了，获得了季军队史最佳成绩，小组赛当时3战全胜，之后16强赛3-2逆转击败日本，8强赛2-1淘汰巴西，都是经典之战。到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小组赛，是1胜1平1负，因为净胜球的劣势排名第3，止步小组赛。黄金一代的落幕是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啊，很仓促的就来了。那到了2026年，这将是比利时连续第4次参加世界杯，这本身就说明这一代球员他们非常的稳定。2023年，其实他们做出了一个比较艰难的决定，就是在卡塔尔世界杯小组出局之后，和执教多年的西班牙教练马丁内斯分手了。这名教练真的是很有水平，给比利时规划的所有的进攻防守的路径都没有问题。就问题在哪儿？就他这套打法比较先进，比较快速，但是比利时好队员啊，就年纪越来越大，就越跑不了他这个战术了，就得换教练了。到了2024年初，法国教头鲁迪加西亚正式接任。他呢是当年在法甲里尔队功成名就的教练，也是属于那种啊实力大于名气的教练。那么他带队呢也是非常轻松的，从世界杯欧洲区选赛当中率领比利时队能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也是完成了第一道的考验。那么这支比利时队实力怎么样呢？他总身价是超过5.3亿欧元，比巅峰时期啊肯定是减了很多了。那阵容呢头重脚轻啊，进攻端还是很不错，但是在中后场啊可能主要还是靠库尔图瓦来支撑门面。那门将呢，34岁来自皇家马德里的库尔图瓦依然是世界一流门将，是比利时防线的定海神针，107次国家队的出场，2018年世界杯金手套奖的得主，皇马欧冠冠军的门将。他的身高反应、1对1能力是比利时对阵强队唯一的保险丝。但是后防线上呢，很多都是新人啊，葡萄牙体育的德巴斯特22岁，身价
4: 价3000万欧元，是年轻中卫里边的领军人物。 AC 米兰德文特23岁，身价是2300万欧元，布莱顿队的左后卫德屈佩是25岁，身价

0: 呀，2200万欧元，都是我们不太熟悉的啊，更年轻的球员。而在中场方面，德布劳内依然是这支球队的核心和心脏。虽然现在已经34岁，身价跌到1000万欧元，在那不勒斯队依然能创造出无数的进攻机会，在巅峰时期被称为世界第一中场，多次拿到英超的助攻王，传球视野、节奏控制一直是世界顶级水准。那他的身边呢是阿斯顿维拉的奥纳纳。24岁，身价4500万欧元，防守覆盖面积非常大。另外还有蒂勒曼斯，29岁，身价3500万欧元，他是球队现任的队长，中场推进和远射能力，那么在世界杯上其实还是都是很有用。另外还有一位大家比较熟悉的老人维特塞尔，37岁的中超旧将，那也出现在大名单当中，也期待能够在世界杯上看到他的风采。而在攻击线上，比利时队迎来了他们新的天才球星，曼城队边锋多库，23岁，身价6500万欧元，本赛季代表俱乐部出战44场，贡献8球12次助攻，他的速度和一对一是比利时边路最锋利的利刃。而亚特兰大的德凯特拉雷，25岁，身价3500万欧元，能踢前腰也能顶到锋线。另外一位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不勒斯33岁的前锋卢卡库，比利时队队史射手王，已经为球队打进过89个进球，所以这支比利时队我们看到整体实力啊就是中等。那德布劳内这样的老球员呢，实力依然在线，那后防线和锋线涌现出来很多年轻的球员，我们还要等等看一步再说。不管怎么样，他的上限因为有德布劳内的存在依然是世界的一流，最后打出什么样的成绩都不意外。而且他们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这个小组啊分得非常好，同组的分别是埃及队、伊朗队和新西兰队，这个小组呢是几乎板上钉钉小组第一，接下来的路呢可能要比其他的一些小组的强队走得要更顺畅一些。我们也希望啊，黄金一代真正的最后一舞能够给我们留下印象深刻的足球。
1: 继续来关注世界杯。作为本届世界杯重点承办城市之一，迈阿密浓郁的拉美移民文化积淀，造就了当地扎实的足球群众基础。而开赛时段正值大西洋飓风季，天气因素或将为赛事组织带来考验。我们来听央视记者刘旭的报道。
2: 这里是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阳光、海滩、拉美文化让这里成为美国最具世界杯氛围的城市。但是这座城市也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每年都必须面对飓风威胁的城市。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迈阿密将会承办多场比赛。那么当足球盛宴遇上大西洋飓风季，这座城市准备好了吗？
3: 相比其他城市，迈阿密的世界杯氛围几乎是提前生成的。这里拥有大量的拉美裔人口，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文化交织，让足球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2: 随着2023年的夏天，梅西正式加盟迈阿密国际俱乐部之后，不仅给这支球队带来了美国职业联盟的联赛冠军，同样也是进一步让迈阿密这座城市的足球热度得到爆发。我现在所站的这位置，这里就是迈阿密国际的官方球迷商店，可以看到这里都是球队的这些球衣，10号梅西的这些球衣是最受关注的这个商品。那么这里同样也可以看到刚刚过去的2025赛季美国职业联盟的联赛冠军的纪念 T 恤。根据最新的统计，在整个南部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居民当中，有80%以上都表示会积极参与到本届世界杯的相关活动当中。可以说在迈阿密，世界杯不是一项被引入的赛事，而是被进一步放大的整个城市的情绪。我身后呢就是迈阿密体育场，大约能容纳6.5万名观众。这里呢原本是美式橄榄球以及 F1 方程式赛车的举办场地，大型国际赛事的举办经验和条件是迈阿密球场的天然的优势。那么经过草皮和球场改造之后，这里呢将会承办本届世界杯的7场比赛。由于这座球场呢也处于郊区，没有直达的地铁系统，所以呢这个球场其实为了迎接本届世界杯也做了一些特别的交通准备。比如说，首先在球场周围的多个停车场在世界杯比赛日期间是可以供球迷来停车使用的，当然呢也要面临着停车费上涨的挑战。另外呢，当地政府其实还推出了其他的一些交通的选项，在比赛日从迈阿密市中心等等4个交通枢纽，球迷可以乘坐免费的接驳巴士到达球场。像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一处距离球场最近的交通枢纽，这里距离迈阿密体育场只有10公里左右，乘坐公共交通呢只需要15分钟。那么在我身后 这次世界杯的一个免费接驳巴士的发布会正在举行。那么比赛日当天，所有的球迷凭借球票就可以来免费乘坐这样已经涂装完成、整装待发的免费接驳巴士。但是呢，由于这个巴士的班次有限，所以是先到先得。另外呢，由于它是地面交通，所以可能会出现拥堵和延误的情况，并不保证能够按时准时的到达球场。
3: 但是相比交通问题，世界杯还面临另外一层风险，就是世界杯的赛期与飓风季重叠。
2: 大西洋飓风季通常从六月份持续到十一月，而六月到九月期间又是高风险期，而迈阿密这座城市又正好处于飓风的高发区域，这就带来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也就是在世界杯期间，如果一旦迎来了这个飓风的预警，那也就意味着球赛可能会被延期甚至是临时取消，那么球迷呢就要会和这座城市一起应对疏散或者避险的这种挑战。那么迈阿密当地的灾害应急管理部门就要和各级的相关机构一起来制定好针对于世界杯期间出现飓风预警的话要有怎样的相关方案。
1: 近日国际足联出台新规，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将不允许观众携带可重复使用的水瓶进入比赛场馆，防止抛掷物品造成人员受伤。同时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北美地区或将面临极端高温天气。我们来了解一下。
4: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气候科学家西奥多基平，极端高温会带来极大的健康隐患，饮酒人群、进行高强度体力活动者以及无处躲避阴凉的人群所面临的风险尤为突出。受气候变化影响，本届世界杯遭遇的高温风险创下北美体育赛事历史新高。除此之外，厄尔尼诺等多种气候现象还会进一步加剧美国南部湿热天气的出现概率。因此，在世界杯开赛前夕，充分认清高温风险，落实完善的防暑防范措施至关重要。
5: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在球场上，在各个层面，从最高水平的国际足球到基层比赛，都意味着更多的极端高温，更多的疲劳，更艰难的决策，更迟缓的反应，球员和球迷都处于危险的红线区。
6: Hydration is really, really important. Hydration.
4: 补充水分真的非常非常重要。补水、寻找阴凉处、限制体力活动，必须能让球迷以不那么昂贵的价格买到水。因为有些人会因为价格太高不买水，这会使球迷面临极高的风险。另外，必须设立降温区，为球迷开放带空调的纳凉区域和遮阳场地，同时配齐医疗保障资源，以便及时救助出现中暑、热应激症状的人员。
6: There is a kind of good availability of healthcare for people experiencing heat stress and heat stroke.
1: 好，今天的资讯非常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glacier， 冰川。印度尼西亚巴布亚省查亚峰的永恒冰川是该地区仅有的热带冰川。近年来，这一全球十分罕见的赤道地区冰川正在逐渐走向消亡，而全球气候变暖叠加近期的厄尔尼诺现象是导致冰川迅速消融的关键原因。据了解，查亚峰顶海拔约4884米，峰顶原本有六条 glacier 冰川，统称为永恒冰川，如今只剩下了两条冰川。印尼研究人员公布的数据显示，在1980年到2024年的40多年时间里，永恒冰川的冰体减少了97%。来自德国的专家感叹道：“永恒冰川消失以后，估计未来几百年以内，当地都难以重现 glacier 冰川。这对当地人来说是无法挽回的损失。”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4: 曲项向天歌，白毛。
1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5: 好的，谢谢。
1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是环境日，各地开展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共建美丽家园。
0: 黎巴嫩真主党称将继续抵抗以色列的占领，以色列指责黎真主党破坏地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通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 推动老中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合作、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
3: 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五号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6月5号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五号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四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济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被共济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共济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济人设定共济额度。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济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1: 今天，全国各地广泛开展生态环保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倡导全社会积极行动起来，促进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
3: 今天，粤港澳三地首次联合主办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现场发布首批100个美丽中国建设打卡点，同时公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多项生态环境数据持续向好。今天，各地围绕环境日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北京启动生态文化周，通过微情景剧创作、AI 动画科普等互动形式，普及生态文化，传递绿色理念。河北雄安新区组织学生和家长共绘百米生态长卷，以绿水

0: 同治理时效。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启动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将组织 6G 推进组有序开展 6G 技术试验，支持试点地区积极参与测试环境建设、测试方案制定、测试结果共享，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到2029年在 6G 技术方案、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新型终端产品等方面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 6G 发展中将进一步加强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研究，加快培育终端、芯片、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关联产业，面向沉浸式通信、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场景，因地制宜开展 6G 应用场景培育。
1: 当前，我国各地加快冬小麦收获进度，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0: 今天起，河北3300多万亩冬小麦由南向北全面开镰，邯郸永年区小龙马镇小麦长势喜人，麦穗饱满。当地调配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打通收割、转运、入库全链条。针对近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对流天气，农业农村与气象等多部门联动，还与周边地区建立互助机制，增加履带式收割机调度储备。安徽5.4万多台收割机在麦收一线忙碌，小麦主产区提前摸排生长情况，依据地块位置、成熟先后、错峰调配农机，规划作业路线，大幅提升收割效率。宿州、滁州等地还开启昼夜抢收模式，高空照明无人机升空，收割机收割、脱粒、入仓一体化作业。目前，全省小麦已收面积超3900万亩，进度过90%。为应对降雨和高温叠加影响，河南冬小麦抢收节奏明显加快，大量跨区农机手连夜驰援，多地开启三下农机绿色供油通道，在田间主干道、重点作业片区布设流动供油点，避免停机误工。从5月31号开始，河南连续6天日均收割小麦超1000万亩。截至目前，全省小麦收获超7400万亩，进度超87%。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5号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积极实践，努力打造更多精品、推动更广传播、创造更佳用户体验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2026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其中还将在白俄罗斯和德国分别举办境外专场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2025年度环境资源审判报告。2025年全国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22.9万件，助力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截至目前，我国已发布47项具体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评价国家标准。 涵盖

0: 家电、电子信息、建材、钢铁等社会关注度高、消费升级急需的产品领域。今天14时3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八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我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今天在长江安徽段土桥大通水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相当于给长江航道划分快慢道，在主航道外侧划出潜水专用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地质专家通过遥感木探和监测模拟综合技术，对黄河流域的地下水进行了一次立体扫描，划定了5处地下水战略储备区，并建立了 3D 高清档案。针对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代表4号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黎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晚些时候表示，拒绝任何将停火与真主党解除武装挂钩的企图。他还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以色列外交部随后称，黎真主党领导人拒绝停火并持续袭击以色列，这表明黎真主党在破坏地区稳定。4号，以色列与黎真主党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接受地区战争停火的最初条件是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火。声明还警告说，除非以色列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否则该地区不会有和平。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向黎巴嫩的贝鲁特南郊方向推进，伊朗所有的导弹就会蓄势待发，伊朗将让以色列承受巨大代价。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干事斯考4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与食品价格冲击全球粮食安全。不仅如此，受化肥短缺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力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更为严重。斯考还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资金出现历史性下降，同比减少约40%，能够援助的人数正在减少。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愿以去年俄美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为基础，通过和平手段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如果乌方同意按照该方案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冲突。泽连斯基还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4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有关古巴的言论以及美国政府的最新制裁措施将进一步强化对古封锁，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他表示，面对美国政府的侵略和歪曲行为，古巴有应对最坏情况、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特朗普4号称，在伊朗问题之后，美国将处理古巴问题。美国媒体4号公布视频并报道称，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超过此前美军披露。报道称，船员透露，事发时航母上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启动，火灾影响了福特号的作战能力，加上长期执行任务的损耗等原因，可能需要至少1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4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例，其中死亡63例。疫情目前仍限于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武省和南基武省。

0: 恩巴说，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
1: 今天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连收带种，这是一个反映农业物候现象的节气。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忙碌、丰盈和雅趣。
3: 麦穗上尖锐的刺就是芒，乘日光储养分，立锋芒护籽粒。芒种就是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农谚说，小满赶天，芒种赶客。芒种是最忙的节气之一，正是这争分夺秒的忙，让中国饭碗端得更牢。这个时节也有它的风雅，送花神，煮青梅，与花郑重告别，与自然的馈赠郑重对话。中国人敬天地，亲万物，与自然和谐共生。芒种，愿你忙得有收获，忙中有雅趣。

0: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1: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1，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小雨，12到20度，上海阴，21到28度，重庆多云，24到35度，广州雷阵雨，25到34度，深圳雷阵雨，27到32度，香港雷阵雨，28到31度，澳门雷阵雨，28到32度。今明两天北方降雨天气将依然再现，其中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华北仍需警惕强对流天气。明天起，南方新一轮降雨过程上线，冷空气叠加降雨影响，届时暑热将自北向南缓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近期国内外热点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1: 环球视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警告，日本正被推向军国主义的老路，也是死路。
0: 财经前沿，我们今天要为您聚焦欧盟出台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中方在世贸组织提出严重关切。
1: 科技追踪，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为非洲绿色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他围绕习近平主席将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欧经贸关系等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好，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欢迎大家提问。
5: 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了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呢，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也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请问中方如何看待上述动向？谢谢。
4: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6: 北京日报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近来有不少媒体都关注到在全球农产品贸易当中，中国进口商越来越倾向采购绿色认证产品，中国消费者不再只追求便宜就好，更愿意为了以不砍伐森林为代价的绿色产品买单。有评论认为中国兴起绿色消费有利于形成更加包容的全球绿色供应链，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4: 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选择绿色产品，反映出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衣食住行。14亿多中国人民秉持环保理念，践行绿色行动，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环境保护最直接的支持。中国将继续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各国携手共建更加清洁美丽的世界。
7: 谢谢发言人。日本广播协会提问，中方今天发布了习近平国家主席访问北朝鲜的消息， 请问外交部能否分享具体日程安排？中朝首脑会谈会谈及什么话题？中方对此访问有何期待？谢谢。
4: 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近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访问的具体情况我们会及时发布消息，你可以保持关注。
8: 路透社提问。据报道，卫星图像显示黄岩岛上出现了一个不明结构物，随后又消失不见。那我想请问，中方能否对此提供更多的信息呢？谢谢。
4: 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下一个问题。
1: 谢谢发言人。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长崎市计划在2026年度内完成对长崎核爆资料馆展板的更新工作。相关人士透露，馆内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展板文案计划将不再使用大屠杀，改为杀害众多平民和俘虏的南京事件。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4: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残暴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东京审判明确认定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屠杀，而不是所谓事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用专章论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通过大量幸存者证词、第三方外籍人士的记录和日军档案，以国际司法判决的形式判定了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作为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历史不容翻案。我注意到很多日本核爆幸存者、长崎市民团体和有识之士呼吁应当正确完整地反映日本军国主义作为加害者的罪行和历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战争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9: Alan Wong from Bloomberg News。
8: 彭博社提问。欧盟贸易代表已向中方提出，要求解决所谓中国不可持续的贸易平衡问题。发言人，您能否进一步介绍迄今为止中欧双方讨论了哪些内容？以及中方对于欧盟可能针对中国贸易做法采取措施有何关切？谢谢。
4: 具体问题呢，你可以向主管部门了解。最近我们也多次就中欧经贸关系介绍中方的立场。我们认为中欧经贸关系本质是互利共赢的，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也注意到欧方有关对话的表态，正在密切关注欧方的动向。我们愿意同欧方进行对话沟通，希望欧方能够恪守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开放合作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避免保护主义措施，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处理分歧，解决彼此的关切。下一个问题。
10: Hi, FA News Agency。
8: 你好。乌拉圭决定对中国公民进行免签，中方是否期望此举能够进一步促进两国人民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呢？谢谢。
4: 中国和乌拉圭提升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有利于两国人民增进理解，促进交流与合作。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世界在你耳边。
1: 好，进入今天的环球视点。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就日本当局加速向北约靠拢、推动军事松绑等动向，阐述了俄方立场。扎哈罗娃表示，日本民众将为其政府的军国主义倾向买单。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1: 日本官员日前表示，日方将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寻求承担地区防务新角色。相关表态引发地区国家关切。扎哈罗娃警告称，日本正被推向的是一条军国主义的老路，也是一条结局注定的死路。
12: 过去100年间，日本一次次被当作军国主义政府的工具，我们都看到这带来了什么。最令人费解的是，那些打日本牌的人一边利用它，一边又把这个国家推进了漫长的苦难，让它承受惨重的代价。我认为如今日本正在经历同样的事。
11: 从加入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到频繁参与北约联合军演，再到直接派驻人员驻留北约机构，日本正加速嵌入北约军事体系。扎哈罗娃说，此举将以牺牲日本发展前景为代价，而为此买单的将是日本民众。扎哈罗娃还表示，一些关键事实在日本公共讨论中被刻意回避，意在为正在加速的军事扩张铺路。他强调，日本民众有知晓真相的权利。
12: 被拖入北大西洋公约对日本的发展没有任何好处，这条路日本已经走过，带来了什么呢？崩溃，甚至是历史进程的停滞。如果没有那场可怕的停滞，日本本可以为自己国家的人民做很多事。80多年前，正是那些推动军国主义的人把日本拖了进去，为什么如今又要重蹈覆辙？为什么不吸取教训？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4号，世界贸易组织召开服务贸易理事会年度第二次会议，中方代表在会议上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提出了严正关切，指出相关规定违反世贸规则，一旦实施将会严重损害世贸组织规则和权威性和有效性，敦促欧方尽快予以修改调整。以下我们一起来听详细报道。
13: 中方代表表示，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以维护所谓网络安全为名，要求基于非技术风险这种极度不合理和充满随意性的因素判定网络安全关切国家，欧方监管部门可以据此将相关企业一律界定为高风险供应商，以强制性一刀切方式任意系统地排除特定国家企业进入欧盟市场，这是变相的产业保护措施，违反服务贸易总协定等规则以及欧盟在世贸组织的承诺。中方指出，欧盟工业加速器法案对外国投资欧盟的电池、电动汽车、光伏及关键原材料等四大新兴战略行业设置了不合理的限制性要求，对特定外国投资强行设置技术转让、股比限制、本地含量、本地员工占比等诸多限制性条款。该法案有违商业自愿和公平竞争等市场经济基本原则，构成投资壁垒和制度性歧视，与世贸组织规则严重不符。中方敦促欧盟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删除或实质性修改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中关于网络安全关切国家、非技术风险、高风险供应商认定及相关限制性措施，取消工业加速器法案中对特定国家的歧视措施。中方愿与欧方保持建设性对话，并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3: 世界。环球资讯
1: 视线转向英国，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3号表示，已勒令美国谷歌公司整改人工智能搜索服务，允许英国网站运营商和出版商退出谷歌人工智能概览模式，以免其内容和链接被谷歌搜索自动抓取。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4: 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今年一月提出这项措施，旨在保护英国出版商和新闻媒体的利益。有媒体报道称，不少出版商抱怨谷歌人工智能概览等生成式搜索服务让用户无需点击原始链接就能看到内容摘要，受此影响，出版商网站的流量和广告收入锐减。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局长在一份声明中说，出版商在谷歌等大公司面前应该有权决定自己的内容被如何使用。声明称，新规还要求谷歌生成式搜索服务在引用网站内容时交代清楚来源和给出明确链接。谷歌搜索生态系统总经理3号当天发表声明回应称，将开始试验一种新的控制系统，让网站所有者决定其内容和链接以何种方式出现在人工智能生成式搜索功能中。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新闻。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如今呢，从非洲的荒漠化防治到东南亚的清洁能源合作，从拉美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到中东的节水技术推广，中国企业在海外实施的诸多项目不仅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更是带动了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落地生根，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
1: 近日，总台记者走访了位于肯尼亚的穆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探知中非携手促进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故事。我们来听记者李雪薇、编辑安然的报道。
15: 在肯尼亚蒙巴萨港以西22公里处的穆瓦池河流域，一座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大坝工程拔地而起，这就是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这项水利工程自2022年3月正式启动建设，预计2027年8月全面竣工。项目投入运营后，将显著改善肯尼亚沿海地区的水资源供应状况，每天可向蒙巴萨、夸莱等地区输送18.6万立方米的清洁饮用水，同时为周边约2000公顷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助理工程师希拉斯·切鲁约特表示
16: ：“Much Dam is a very important project。
17: 穆瓦池大坝对肯尼亚、蒙巴萨市以及夸莱郡人民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它将为蒙巴萨人民提供饮用水，而目前当地供水非常不足，由于供水短缺，人们不得不长途跋涉去寻找水源，有时还会因为缺水而引发疾病等问题，因此这个项目将带来巨大的益处。
15: 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工程由中国电建承建，这一民生工程的建设不仅将有效缓解当地长期面临的用水短缺问题，还对保障当地用水安全、粮食安全和区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地居民塞米尔·贝伯拉·姆伦基说，
18: 这个大坝对我们夸莱这里的社区将会非常有用，现在我可以预见，一旦这个项目建成，情况将会非常好，因为我们将有水供牲畜使用，也会让农作物种植变得更加容易，一切都会和以前不同，这也是我心怀感激的原因。
15: 在建设过程中，项目坚持方案先行，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执行技术标准和验收程序，同时将中国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经验与肯尼亚当地法规、国际工程管理要求相结合，推动中国成熟施工技术在肯尼亚落地实施。中国电建肯尼亚国别代表武鹏表示，
19: 我们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坝建设，切实解决肯尼亚沿海地区缺水难题，助力当地粮食安全、民生改善与可持续发展，以实际行动为全球生态治理和非洲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与中国力量。
15: 作为肯尼亚2030愿景重点水利项目之一，穆瓦池多用途大坝不仅是一项传统供水工程，更是一项兼顾民生生态与气候的综合性基础设施项目。项目总工程师肖飞介绍说，
20: 我们也充分考虑长期干旱情况下的供水稳定性，通过科学调度提高蓄水利用效率。它的目标不仅是储水，更是帮助当地社区提升面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实现人与自然更加可持续的发展。
15: 木马池河具有季节性河流旱雨季特征，项目部倡导节约用水，采取相应措施实现废水循环利用，同时持续开展空气质量监测和植树绿化工作，保护生物多样性。肯尼亚木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助理工程师希拉斯·切鲁伊约特说，
17: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即便是在施工阶段，我们也非常重视环境健康与安全以及与社区之间的社会互动，这对社区非常有益，对我们来说也很好，因为我们的合作方式非常融洽。
15: 据了解，肯尼亚木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约70%的员工来自附近社区，为当地解决1000多个就业岗位，建设工期4年，累计解决就业机会30000余人次。项目综合办公室职员卡罗琳·纳安尤·莱塔皮说，
5: 我学到了现代施工技术、项目协调、安全管理、质量控制以及在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中团队合作和纪律的重要性。通过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同事共事，我还提高了自己的沟通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5: 该项目预计今年8月开始下闸蓄水，它不仅代表着肯尼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突破，更被视为推动当地农业现代化、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人们期待着这座大坝能够成为改变地区发展面貌的工程。项目总经济师李成强表示，
21: 我认为建一座大坝不只是为了履约，更是为了让当地人生活过得更好。通过一个工程把中国的施工经验、管理标准、绿色发展理念带到当地，同时尊重肯尼亚法律文化和社会需求，让基础设施真正服务民生，促进发展，也让中肯合作关系更加稳定务实长远。
22: 听世界变化的节奏，它有时快得让人猝不及防，它有时也会慢的像静水流淌。听见世界的节奏，听见正在改变你的声音。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近日，美国化学学会推出的一份学术期刊称，芝加哥大学研究团队开发出一款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可直接生成完整的电池电解液配方。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电池电解液以及这项最新成果的相关内容。
23: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24: 电池电解液是介于电池正极和负极之间的介质，通常由盐和化学溶剂组成。它通过定向传导离子，使电池内部得以导电，实现电池的正常运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名称中有个液字，但电池电解液并不一定就是液体，它还可以是固体或果冻状的胶体。当它呈这两种状态时，则分别被叫做固态电解质和凝胶电解质。作为电池的关键部件，电解液的性质直接决定了电池的充电快慢、容量大小、寿命和安全性等性能，所以电解液的选择和设计非常重要。要知道，潜在的电解液分子数量比宇宙中恒星的总数还要多好几个数量级。如果再考虑不同分子间的各种配比组合，其设计方案的可能性几乎是无限的。这也是它在设计上所面临的组合爆炸难题。不难想象，传统实验方法显然难以在如此庞大的化学空间中寻找最优方案，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则能探索此前未被研究过的区域，并提出全新的候选配方。不过，现有大多数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都是设计用来研发药物的，其生成的也往往是适合作为药物的分子。那么研究团队便专门构建了电解液相关化合物的数据库，并对模型进行了针对性训练，最终推出了这款可直接生成完整电池电解液配方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该系统不但能决定电解液所选用的化学成分，还可在离子电导率、氧化稳定性、库仑效率和粘度等多个性能指标间寻找最佳平衡。智果为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55。以上呢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ntainer， Container 容器集装箱。近日据英国一家专业航运媒体报道说，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飙升。据报道说，本轮 Container 集装箱运价上涨的核心推手是燃油成本激增，超低流燃油价格较二月中旬上涨 68%， 高流燃油上涨 66%。目前亚洲至美国西海岸平均集气运价为每40英尺约12米集装箱3624美元，较二月下旬上涨74%。亚洲至美国东海岸评估价为每40英尺集装箱4367美元，上涨65%。根据预测，受旺季来临等因素影响，未来几周全球 container 集装箱海运运价仍将面临进一步上涨压力。
3: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8: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3: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9: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3: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0: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25: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26: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27: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

0: 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饭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8: 每一个
9: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6月5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会谈之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根据美国媒体4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国政府内部和盟友日益担忧美国陷入伊朗战事难以脱身，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宣称伊朗战事会是一场短暂的行动。按照美联社的说法，美国目前既没有全面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也未能达成一份临时协议以重启伊朗核问题谈判，总统特朗普陷入两难。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4号在联合国总部告诉记者，在加沙地带以军已占领60%区域，其目标为70%。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非法建设犹太人定居点的计划将这一地区割裂为南北两部分，对两国方案构成致命打击。他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阻止以色列吞并巴勒斯坦领土。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由其斡旋达成的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此次临时停火旨在修复核电站重要输电线路，防止核事故发生。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说，这是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第6次促成俄乌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局部地区临时停火。俄乌在数周敏感而复杂的谈判中，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了建设性接触，双方都同意为核安全而停火。阿塞拜疆外交部发言人哈吉扎德5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凌晨，两艘外国货船在亚速海遭遇了无人机的袭击，造成船上的5名阿塞拜疆公民死亡，3人受伤。他表示，阿外交部正就此事与相关国家进行协调，阿驻俄罗斯大使馆工作人员已赶往事故现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4号根据独家获取的视频报道，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

0: 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远超此前美军描述。该航母需要接受大规模改造和维修，预期至少一年无法再次出海。知情人士四号透露，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与司法部就一项涉非法保存机密记录的指控达成认罪协议，他将面临高达$2,250,000的罚金。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美国总统称，如果达成协议，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的可能。美方态度转变是在释放何种信号？美国众议院首次通过限制总统对伊动武法案，这能在多大程度上约束特朗普未来的政策选项？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呢，我们看头条，关注一下特朗普的一个表态。在当地时间4号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有一个表态，说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的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会晤的可能性。我们知道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穆杰塔巴会面，但现在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对两人见面是持开放态度的。这个表态释放了什么信号？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6: 特朗普的这个表态呢，可能只是在应对媒体询问时的一种随机性应答，也比较符合特朗普总统本人一贯的行为模式和语言风格。也就是特朗普呢，一向把所有的选项都列为可能，但事实上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让外界很难猜测其本人的真实想法。那近期美方的一系列表态至少说明一个问题，也就是美国确实在和伊朗方面进行着密切的沟通，并且呢，也已经明确地感知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深度参与到了相关的谈判当中，而且美国也把穆杰塔巴作为重要的对话人。而特朗普在对于穆杰塔巴的态度上出现这样的一个所谓左右摇摆的情况，除了刚才所说到的语言风格，其实呢也有通过这样的表态来同时释放软硬信号的一个目的。一方面呢是对外展示美国仍然致力于谈判，愿意和伊朗方面就各个议题来进行对话，另外一方面也不希望显得在战术上过于迫切，那么展现出一种无所谓的态度，避免国内的强硬派和以色列担忧白宫为了尽快与伊朗达成协议而做出过多的妥协。
5: 那我们继续来分析一下美国方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哈。就是在记者问到说，伊朗如果打死美军士兵，是不是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的回答是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那您怎么解读这样一条红线？
6: 所谓美军士兵死亡可能会导致重启军事行动，那么这本身也是特朗普在应询当中所做的回答，并不是一个很明确的可以衡量的红线，而更多是表达一种意涵，也就是如果伊朗方面采取的行动对美国造成严重后果，特别是人员伤亡，那么美方有可能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那设立这样的条件呢，其实一个言外之意，也就是在承认小规模冲突在某种程度上是可容忍的。特朗普明确表示愿意容忍较小规模的摩擦持续数周乃至数月，这也就意味着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日常盘查、伊朗革命卫队的快艇骚扰以及无人机的低空侦察等一系列的非致命性冲突，大概率都不会触发美伊之间的大规模战争。而特朗普把人员伤亡作为一条红线划设给伊朗，某种程度上呢，也是为了防止双方在你来我往的局势摩擦当中出现快速的螺旋升级，进而导致局势的彻底失控。那这种做法其实也是美伊双方的一种默契管理，既给了伊朗一定的行动空间，可以起到舒缓压力的效果，同时又给特朗普避免被拖入全面战争 给予了一个安全阀。那特朗普的这种所谓理性展现呢，除了有对伊朗方面喊话的意图，同时也有对国内、对国会来表示自己并无意进一步扩大在伊朗的军事行动这样的一个想法。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在回应国会当下对特朗普就战争权力限制方面所采取的相应行动。
5: 嗯，那我们就说一下您提到的美国国内的情况啊，就是美国国会众议院是在3号的时候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呢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且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要获得国会授权。我们大家如果回顾一下，自从美国在2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这是众议院已经第4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不过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了相关的决议。您觉得这个决议有多大的约束力？
6: 美国众议院通过的这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呢，象征意义是远大于实际约束，对特朗普的政策选项来讲没有任何实质性影响，只是在舆论和政治立场上进行一定的施压，并不会削弱美国对伊朗的施压效果。首先呢，从法律层面来看，这项决议只是一个众议院的决议，还需要参议院的通过才能够正式生效，而共和党掌控的参议院是不可能通过这项限制特朗普总统权力的相关法案。那即便参议院通过，特朗普自身也可以动用否决权，而推翻总统否决是需要参众两院2/3的多数，那这在当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其次呢，就是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特朗普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可以绕过国会来发动军事打击，而事后国会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惩罚措施。第三呢，就是从战略效果来看，这项决议反而可能会强化美国对伊朗的施压，也就是如果伊朗在看到美国内部分歧之后转而采取更强硬的立场，这可能会给特朗普所谓捍卫美国利益以相关借口，使得其军事行动呢获得比现在更多的国内支持。那特朗普已经公开地表示这项决议毫无意义，并且指责赞成者呢是不爱国。这种强硬的姿态也表明，国会的限制非但没有能够约束总统，反而成为了他展示政治强人形象的一个重要素材。
5: 嗯，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情况，我们再关注一下伊朗方面的一些动态。我们看到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说，伊朗呢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而根据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所发布的报告，就谈到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快艇在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活动仍然很频繁，然后持续的高强度的活动表明革命卫队保持着较高的战备状态。那面对伊朗方面的动作，我们想问您，美国可能现在采取什么措施？
6: 面对伊朗当前的表态以及革命卫队快艇的高度戒备，那美国呢可能会采取一系列的反制措施，而这也将给地区局势带来更多不确定性。那首先在政治上，美国大概率会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航道地位，质疑伊朗和阿曼双边管理的合法性，同时拉拢海合会国家来组建所谓多边护航，试图用所谓的国际共管来稀释伊朗的管控权。那么在技术上呢，美国可能会加大对革命卫队快艇的电子干扰和无人机监控，在海峡关键航道来部署声纳系统监视伊朗水雷，同时呢进行一系列的军事演练。那么这些做法呢，可能会导致地区的这种低烈度的冲突常态化，而电子干扰也可能会误伤民用船只的导航系统，美国和伊朗擦枪走火的概率也会显著上升。在经济上呢，美国会强化对参与伊朗原油外运的所谓第三方油轮的制裁，那进而导致航运成本的剧烈波动。但是美国在实践中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底线，也就是只要伊朗不全面的封锁海峡，不对美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美国大概率不会再次发动大规模战争，所以局势总体还是可控的，但是仍然会长期处于一种紧张对峙的状态。
3: 黎巴嫩真主党明确拒绝部分停火方案，但美国总统称黎以和平谈判取得一定进展，黎以和平之路何去何从？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离以问题啊，跟我们上面关注的问题其实也是相关的。那根据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在三号所发表的联合声明呢，说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停止开火，并且呢，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

0: 装人员。对此黎巴嫩政府强调说这是最后的机会，但是我们看到真主党方面是明确的拒绝部分停火的方案。我们在分析之前听一下总台的报道。
1: 黎巴嫩总统奥恩四号表示，正在等待所有相关方的回应以及履行承诺的保证，一旦协议获得最终批准，可在24小时内实施。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四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制造内乱和分裂。卡西姆表示，以色列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实现其未能通过战争实现的目标，这不可接受。停火必须全面，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
0: 好，刚才呢我们了解了一些大概的情况哈，接下来我们会展开分析。首先背景我们知道谈的是美国、以色列、黎巴嫩政府，但其实黎巴嫩真主党现在呢是明确拒绝这个黎以最新一轮谈判声明内容的。那他们的这个诉求然后具体的原因，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怎么说。
2: 那么黎巴嫩真主党拒绝了黎以停火的这个协议，那么我觉得它主要还是从这份停火协议的内容来考虑的。我们看到这份停火协议其实它规定了停火的这个优先顺序，也就是要求真主党首先停火。那么这个真主党显然是不满意不同意的，因为最近的黎以之间的冲突又是4月中旬黎以首次达成停火协议之后，那么实际上是以色列处于这个进攻强势的这一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求真主党先停火显然是有失公允的。那么同时这份停火的协议里面还有其他的更多的偏袒以色列的内容，你比如说他并没有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的这个地方去撤军，这对真主党来说也是不容接受的，因为真主党成立的初衷就是抵抗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对黎巴嫩南部的这种占领。那么同时这份协议还要求真主党去撤到利塔尼河以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这个也是让真主党觉得不能接受，因为现在真主党他在黎巴嫩南部从事的是抵抗以色列入侵的这种正义的斗争。所以从这种内容上来看，真主党他的拒绝是有多重的这种理由的。那么同时我觉得还要看到一个更宏观的层面，就是真主党意识到了按照目前的这份停火协议实际上也只能达成一个临时的或者暂时的停火，这不是一个永久的对战争的终结，既然不是终结战争，对黎巴嫩真主党来说可能意义就不大，目前答应了停火，那么可能再隔一段时间甚至很短的时间战火就会重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黎巴嫩真主党他是意识到了这种临时性的很偏袒以色列的停火协议并没有实际的价值，所以他也不愿意去接受这样的停火协议。
0: 所以他们不同意哈。然后再看一下美方的态度。在这两天呢，特朗普表示说，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了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是相关的谈判仍然在推进之中，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有一个点我们要值得关注一下，因为特朗普还谈到说，黎巴嫩局势与伊朗问题相互关联。此前他曾经有一个表态说，希望把这个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去分开处理，但现在他认为这个问题是关联的。您觉得是美方的想法有变化，还是背后又有一些什么深层次的考量？
2: 那么特朗普方面确实在最近的中东热点问题上有很多的变化，过去他确实是坚持认为黎以和美伊这两个战场不挂钩的，他当时的主要的考虑，那么第一个是确保就是美伊之间的停火谈判有一个顺利的推进，不让黎以之间的冲突来干扰美伊谈判的推进。第二个的话，特朗普方面当时也是希望就是说不要让这个美国方面表现得太过弱势，因为我们知道在美伊之间的谈判中，伊朗方面是坚持把黎以问题，把黎巴嫩真主党问题纳入到美伊之间的谈判中，要把黎以停火也放到美伊停火的大框架中，而且两个战场都要实现全面的停火。那么如果把这两个战场去挂钩的话，实际上是

0: 党和伊朗之间确实也是存在密切的这种互动关系的。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美国这一次做这么一个表态，也是想抑制一下以色列方面对美国的政策，尤其是美伊谈判的这种干扰。我们知道，虽然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它的整体的利益目标是相似的，但是在美伊谈判这个问题上，双方有战术性的分歧。那么特朗普也在最近与以色列方面的沟通中表达了不满，实际上这次他说离以战场与美伊战场之间是挂钩的，实际上就是要向以色列传递一个信号，就是希望以色列不要干扰他在美伊谈判上的大政方针。
1: 嗯，信息传递过去了，但是您觉得美方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以方的决策和行动？
0: 那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最近在离以的问题上，是出现了比较公开的争辩，或者说是分歧。那么这个还是比较罕见的现象，因为一般而言，由于美以之间有亲密的这个盟友关系，双方即便有这种分歧也好，不和也好，他很少公开的会曝光出来，尤其是在美国是共和党担任总统的时期更加是如此。这一次美以之间的这种分歧，我觉得还是要看到，就是双方在离以问题上确实出现了利益考虑上的明显的差异。那么内塔尼亚胡方面还是认为要在黎巴嫩采取军事优先以打为主的这种策略，那么一方面他确实考虑到真主党构成了对以色列的威胁，他要抑制真主党，要削弱真主党，同时这个问题是牵涉到了内塔尼亚胡的这个国内政治的考虑，也就是说打真主党其实有利于内塔尼亚胡去争取一些选票，尤其是今年秋天以色列还要进行议会选举，那么现在内塔尼亚胡一定程度的这种收敛或者停火的行为已经引起了以色列部分居民，尤其是北部居民的不满，所以内塔尼亚胡在这个问题上他不能够轻易的妥协。那么对于特朗普来说，真主党当然也构成威胁，但是这并不是特别紧迫的直接的威胁，特朗普主要考虑的还是要推动美伊谈判取得比较实质性的成果。我们知道最近美国的众议院已经通过决议要限制总统的这个战争权利，这个也就反映出美国国内现在对特朗普的伊朗战争政策，对于他继续把这个伊朗战争延宕下去实际上是非常不满的，再拖下去对特朗普的国内政治地位，对他的选情是不利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特朗普他不得不向以色列总理去施加更多的压力，但是以色列目前他也是从自身的安全的角度，内塔尼亚胡是从他自己的政治命运的角度在考虑问题，而且这一次以色列打击真主党，那么他其实消耗不了太多的军事资源，他并不需要美国太直接的这种军事上的援助帮助。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之间在离以问题上的这种分歧可能还会持续下去。
1: 因为都要考虑到他们自己的国内政治哈。那您觉得离以局势会对美伊谈判接下来是个什么影响？
0: 那么离以之间刚刚达成的这个停火协议看似是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实际上是一个形式上的纸面上的一个文本而已，它得不到有力的执行。那么现在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停火，还维持着这个冲突的状态。如果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话，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是很难达成这个真正的停火协议的。也就是说，离以之间低烈度的冲突的状态可能还会持续下去。那么使形势更加复杂的就是，目前来看，离以战场和美伊关系之间的这种挂钩是越来越紧密，越来越明显了。那么美伊之间总是谈不成这个停火协议的话，那么似乎离以之间也就很难实现真正的停火。同时离以之间保持这种冲突的状态本身又是对美伊谈判的一种强烈的干扰。所以总体来看，就是美伊谈判与离以停火的这种难度是双双的上升了。那么这么一种局面，我觉得目前来说是对伊朗相对来说更加有利一些，因为通过这次离以冲突和美伊谈判的联动，伊朗实际上是把离以问题、把真主党问题拉入到了谈判之中，成为了谈判中的一个重要的议题。那么这是符合伊朗的利益的，而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可以说处于一个相对比较被动的地位，它面临着就是美伊谈判难度变得更高这么一个局面。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

0: 是五号的外交部记者会，我们注意到有记者提问啊，谈到中国进口商越来越倾向采购绿色认证产品，我们听一下发言人毛宁做的评论。
1: 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选择绿色产品，反映出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衣食住行。14亿多中国人民秉持环保理念，践行绿色行动，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环境保护最直接的支持。中国将继续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各国携手共建更加清洁美丽的世界。
0: 在记者会上呢，发言人毛宁还就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问题做出了回应，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回答。
1: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五号前后，南海北部至台湾东部海域将可能有一个热带低压系统生成，并可能加强为热带风暴七号台风，向东北方向移动。台湾及东海南部海域将有明显风雨天气。六号到九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中到大雨，其中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四川盆地东部、贵州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此外，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以及内蒙古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最近 token 这个词特别火， token 中文名叫磁源。今年三月，国家数据局宣布我国磁源的日均调用量突破140万亿，中国已成为全球 AI 应用活跃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磁源调用量大爆发清晰地表明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就像百年前电力刚走进我们的生活一样，如今磁源大爆炸仅仅是开始。随着算力基建持续完善， AI 向千行百业深度渗透，磁源也如同当年的用电量一般深度重塑产业格局。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我国磁源调用量快速增长，但是在大模型、 AI 芯片以及高质量数据上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专家表示，一个以磁源为核心计价单位的万亿级规模的市场正在加速形成，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智能化变革才刚刚启程。为了满足全社会对磁源的需求，目前我国正在打造国家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等一起并列为国家六张网之一，纳入“15五”规划。当全国算力真正并网发电，一场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智能革命也将拉开大幕。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Insbesondere in
8: 中国在。

0: 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2: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4: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5: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4: Innovation.
2: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中乍友谊公园启用仪式四号在乍得首都恩贾梅纳举行，乍得总理哈里纳、中国驻乍得大使王希宁以及乍得的多位政府部长和各界人士约300人出席仪式。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根据美国媒体四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国政府内部和盟友日益担忧美国陷入伊朗战事难以脱身，而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宣称伊朗战事会是一场短暂的行动。按照美联社的说法，美国目前既没有全面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也未能达成一份临时协议以重启伊朗核问题谈判，总统特朗普陷入两难。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四号在联合国总部告诉记者，在加沙地带以军已占领60%的区域，其目标为70%。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非法建设犹太人定居点的计划将这一地区割裂为南北两部分，对两国方案构成了致命打击。他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阻止以色列吞并巴勒斯坦领土。俄罗斯国防部五号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国际原子能机构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由其斡旋达成的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此次临时停火旨在修复核电站重要输电线路，防止核事故发生。国际原子能机构说，这是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第六次促成俄乌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局部临时停火。俄乌在数周敏感而复杂的谈判中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了建设性接触，双方都同意为了核安全而停火。阿塞拜疆外交部发言人哈吉扎德五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凌晨，两艘外国货船在亚速海遭遇了无人机袭击，造成船上的5名阿塞拜疆公民死亡，3人受伤。他表示，阿外交部正就此事与相关国家进行协调，阿驻俄罗斯大使馆工作人员已赶往事故现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四号根据独家获取的视频报道，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远超此前美军描述。该航母需要接受大规模的改造和维修，预期至少1年无法再次出海。知情人士四号透露，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与司法部就一项涉非法保存机密记录的指控达成认罪协议，他将面临高达$2,250,000的罚金，但有可能避免最多5年的监禁。法官将决定是否批准这一认罪协议。今天，也就是5号，由中国航发动控所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了首台下线交付，这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新闻盘点。
7: 环球资讯广播。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普京称俄方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进行谈判。泽连斯基致信提议与普京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乌克兰危机是否迎来转机？在斡旋俄乌冲突过程中，美国和欧洲将会扮演何种角色？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7: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2: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9: 亲爱的，是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俄乌之间的一些情况。我们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四号对媒体说呢，说俄方完全准备好并且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那同样也是在四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与普京举行面对面的会晤来结束战事。那如果从两国领导人的表态来看，似乎是同步释放出了和谈的信号，但如果具体的分析，我们知道他这个谈判的基础其实完全不同，所以我们想让专家来分析一下，就是现在俄乌双方各自的谈判底线到底是什么。我们来听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红建怎么说。
10: 近一段时间以来啊，你看到围绕着俄乌冲突的走势啊，现在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一方面呢，是美国现在深陷啊这个和伊朗的冲突和中东问题的泥潭之中，显然美国方面呢没有太高的意愿，也没有太大的能力啊，来继续主导所谓的俄乌之间的谈判。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看到最近俄乌双方呢都不断的释放出一些啊愿意进行谈判，愿意甚至进行会晤的这样一些信号。但是显然啊，双方的这个出发点呢非常的不同。对乌克兰来说呢，乌克兰方面呢现在是想要啊通过和俄罗斯的直接谈判来进一步提升他的这个谈判地位。如果根据美俄在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一些所谓的共识来看的话，其实乌克兰呢是处在一个比较次要的一个谈判地位上。按照安克雷奇啊会晤所塑造的这样一种谈判方向呢，应该是由美俄双方先来决定谈判的方向、谈判的重大事项，包括谈判的一些基本条件，然后呢让乌克兰来接受这些条件。但现在显然由于形势的变化，乌克兰方面呢想要通过和俄罗斯的直接会晤或者谈判的方式呢来提升它的地位，同时呢来增大它和俄罗斯在谈判中讨价还价筹码。但是从俄罗斯方面来看，俄罗斯呢仍然是寄希望于先在大国协调的层面上谈妥一些条件，然后再让乌克兰方面来接受。所以尽管目前双方仍然在不断的释放一些缓和谈判的信号，但是由于这个在出发点上的巨大的分歧，双方如果要真的实现一种朝向解决冲突的方向去推动谈判的话，还有很大的障碍。首先双方就需要克服在立场和出发点上的巨大的分歧。
9: 那所以呢，我们还想继续让您分析一下，就是俄乌双方全面停战最大的阻碍是哪儿？再有一个，泽连斯基提出和普京直接会晤，在谈判期间全面停火以及战俘交换，这些提议您觉得是否可行？
10: 从乌克兰方面的表态来看呢，其实乌方的立场呢还是比较明确，而且是比较连贯的。那就是在乌方看来，只有先实现一些缓和的措施啊，比如说实现停火、大规模的交换战俘之后，才能够为俄乌双方的直接谈判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氛围，然后来提供一些条件。但是显然在俄方看来俄方一贯认为应该是先寻求一个整体的解决框架，然后在双方就整体框架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呢再来讨论停火问题。其实在俄方看来呢，仍然认为他在这个尤其是地面战场上拥有相对的优势，所以把在战场上施压作为在谈判中迫使乌克兰方面妥协的一个有力的筹码。所以仅仅是一个停火问题我们就可以看出双方都在朝着向自己有利的方向去塑造这个话题来把停火和谈判之间呢进行某种对自己更有利的关联。 所以我想现在对俄乌双方来说，围绕停火也好，交换战俘也好，这些措施究竟啊和谈判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显然这个和双方啊在谈判的基本立场上的差异呢，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能够解决停火究竟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还是一个对于谈判本身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议题，如果在这两者之间不能做出一个明确的双方能够接受的一个共识的话，显然我想停火问题本身呢，它就会成为双方能够展开真正谈判的一个主要的障碍。
9: 嗯，然后接下来再说一下美国那边的态度哈。我们看到特朗普这两天说，如果普京和泽连斯基能够会面，那将非常好。然后他强调，这其中很大程度上呢是归功于美方的推动。其实您刚才也谈到一点，就是现在美国深陷伊朗战事，而且又减少对乌援助。在这个背景下，您怎么看美国现在在斡旋俄乌冲突过程当中的作用呢？
10: 尽管我们看到最近特朗普总统啊仍然在强调，美国呢仍然在俄乌谈判中呢有这个主导的位置，而且在他看来啊，这个俄乌近期的一些这个信号的释放也是得益于美国方面的对谈判的推进，但是显然在当前的情况下，尤其是俄乌双方现在释放信号的一个背景呢，就是双方都意识到此前由美国主导这种所谓的谈判的模式呢至少在目前很难持续，因为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几乎整个的军事资源和外交资源呢都已经转向了中东地区啊，就连此前推动俄乌谈判的外交团队呢现在也都致力于所谓中东问题的解决。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想现在对俄乌双方来说，他们都不得不承认的一个现实，就是想要去依赖或者说指望美国方面继续发挥某种主导作用呢已经非常不现实。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尽管啊美国现在仍然会在口头上强调他对俄乌冲突啊解决方案的这个影响或者说作用，但是显然现在俄乌双方呢都在为一种今后啊美国的作用逐渐下降，甚至美国呢就会几乎啊把这个俄乌冲突置于他的政策优先之外的这样一种情况做准备。当然客观上来说啊，美国作用的下降一定程度上啊实际上也是在倒逼俄乌双方啊必须得自己想办法，不能依靠外力来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和矛盾。
9: 嗯，那说完了美国的情况，然后我们再说一下欧洲会是什么角色。因为我们看到泽连斯基的表态当中说，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除了美国，欧洲也应该参与俄乌谈判的进程。那俄方其实一直不认可欧洲拥有修改否决安克雷奇方案的谈判席位的。在这种背景下，您觉得欧洲接下来会扮演什么角色？
10: 的确，从美俄在安克雷奇达成的所谓共识来看呢，俄罗斯呢显然更倾向于通过和美国的协调，然后拿出基本的谈判方案，最终呢让乌克兰和欧洲来接受的这样一种路径。但是显然作为相对弱势的一方啊，乌克兰为了谋求他在和俄罗斯未来谈判中的有利地位，他必须呢继续和这个欧洲进行深度的捆绑。同时我们看到近期呢，其实欧洲方面呢也在释放一些信号，欧洲人也意识到说现在在美国无力去主导这个俄乌冲突真正解决的背景下，欧洲呢似乎应该发挥某种更积极的作用。现在欧洲内部呢正在积极的讨论和俄罗斯之间进行接触啊，甚至直接谈判的可能性。当然现在对于欧洲来说呢，它的问题在于啊，它的内部的意见分歧呢仍然很大，尤其是对一些身处所谓俄乌冲突前线的欧洲国家来说，要从一个强硬的挺乌反俄的立场转向和俄罗斯进行接触啊，甚至谈判的这样一个方向，显然短期内呢很难接受。所以我想现在欧洲啊未来能够在俄乌冲突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首先呢还是要取决于俄乌之间啊未来谈判的一个总体态势，然后乌克兰方面啊多大程度上能够利用欧洲来作为他的一个所谓的主要的支持方，把欧洲对俄罗斯可能会施加的影响转化为乌克兰的一个有利的谈判筹码。另一方面呢，也要取决于欧洲方面多大程度上能够以一种比较灵活的方式体现他在俄乌谈判中的这个所谓地位和作用。我们现在看到像这个所谓的欧洲三大国，也就是英法德 以及啊像意大利等等啊这样一些在欧洲范围内比较有影响力的国家，如果他们短期内啊能够在介入俄乌谈判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啊，甚至呢主动的对俄罗斯释放一些缓和的谈判的信号，我想接下来呢欧洲最终呢能够坐上谈判桌，甚至呢能够部分取代美国此前在俄乌谈判中发挥的作用，这个可能性呢还是存在的。
7: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11: 世界粮食计划署发出警告：中东危机外溢，正在冲击全球粮食安全，4500万人或面临饥饿风险。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9: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这两天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主任思考的一个表态。他说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的粮食安全造成万亿冲击。他说如果油价到七月份仍然维持着每桶100美元以上，那大约4500万人将面临饥饿的风险。那我们想让专家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里面这个传导的逻辑到底是什么哈。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胡冰川怎么说。
12: 中东冲突呢对全球能源价格呢影响是非常显著的，一方面呢石油天然气的这个价格上涨啊带动了全球的运输物流成本的提高，另外一方面呢能源价格提高以后呢就使得我们农业生产的投入品尤其是尿素这个价格开始大规模的上涨，那个对全球的农业生产尤其是谷物的生产包括玉米小麦生产呢就产生了很明显的影响。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当全球的能源价格上涨以后呢就越来越多的国家比如说美国巴西这样一些主要的农产品出口国它有更多的玉米啊大豆啊去投入生物能源，这样的话呢使得下游的谷物的消费需求就额外增加了一部分就是和能源打通的这部分。因此呢中东冲突它对能源价格的上涨呢是使得农业生产的成本提高，另外一方面呢也加剧了全球的谷物需求的放大，这个就使得整个农产品的价格呢就进一步的提高，使得相当一部分依靠农产品进口的这样一些发展中国家呢它的这个购买力被削弱使得很多这个边缘的这个家庭呢原来刚刚是满足温饱的，那么现在可能呢要进入一个饥饿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面就是油价上涨对全球的这个饥饿情况呢是起到了一个恶化的作用。
9: 这确实是让人担忧哈。那我们看到世界粮食计划署他们表示说造成当前各国粮食不安全加剧的原因其实各有不同，既包括刚才提到的食品和能源的价格上涨，也包括像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长期资金不足以及人道行动运营成本大幅上升等原因。那您怎么理解现在当前全球粮食危机呈现出来的新特点？
12: 那么从本轮当前的全球粮食危机来看呢，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警告的风险呢也是比较客观的。那当前呢能源价格带动了粮价，让这个区域的冲突呢成为一个全球的粮食风险。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我们过去讲粮食安全的风险和粮食危机呢更多的是天灾而厄尔尼诺然后很多地方区域性的洪涝灾害干旱是自然灾害。那这轮的这个危机呢更多的呢可能是人祸区域的武装冲突变成了粮食危机。另外呢就是全球的援助体系在当前的粮食危机的背景之下呢就显得比较薄弱。因为呢在援助有限的背景之下呢当粮价上涨了以后呢实际上援助的面呢和援助的水平呢是相对比较紧张的。 再加上当前我们能够看到全球性的通胀水平的提高，使得捐助方的这个财政呢也面临这个紧张，所以使得这个预算收缩。当前的粮食的危机呢和过去相比，一方面呢我们讲是人祸的成分更多一点，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援助的角度来说呢，援助的强度和援助的范围呢，实际上都受到了很强的约束和限制。
9: 接下来我们想说一下怎么去对应这个问题哈。那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看，您觉得怎么破解全球粮食援助当前的困局呢？
12: 一方面呢，还是要对中东的地缘矛盾呢，要通过外交，通过更多的方式和手段促进和平，化解矛盾，来稳定呢全球的油价和供应链的紧张的状况，从源头上呢来有效的控制农业生产的成本的上升和援助成本的上升。另外一方面呢，可能也要对发达国家要更多的去要求兑现对外的援助的承诺，来稳定整个的全球的食物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的财务的来源，使得中东的危机冲突呢在一定程度上对发展中国家，对最不发达国家的这样一些贫穷贫困人口，这些饥荒人口的影响呢要降到一个更低的限度。
7: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9: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呢近日刊文指出，美伊冲突爆发之后呢，国际油气价格上涨给许多依赖能源进口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现实压力。在这个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加速拥抱清洁能源。我们来听报道。
13: 文章指出，全球清洁能源转型本就具备经济基础。2025年全球清洁能源投资达到创纪录的 2.2 万亿美元，是化石燃料投资的两倍。2024年全球新投产的大型可再生能源项目中 ,91% 的发电成本已经低于最便宜的新建化石燃料发电项目。与此同时，电池储能成本自2010年以来下降 93%, 让太阳能和风能在电力系统中的实用性进一步提升。这种成本优势正在加速向发展中国家扩散。文章指出，2024年中国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太阳能产品出口已经超过对发达经济体的出口。同年，巴基斯坦进口约17吉瓦中国太阳能组件，规模几乎相当于其并网电力容量的一半，在印度尼西亚、泰国和墨西哥。价格较低的中国制造电动汽车已经接近最便宜燃油车的价格水平。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东盟峰会上表示，在中东局势动荡背景下，能源依赖不再是长期问题，而是紧迫问题。印尼国家电力公司随后启动1225兆瓦大型太阳能项目招标，并推动新的国家太阳能目标。孟加拉国电力发展委员会也在4月发布495兆瓦并网太阳能项目招标。印度、越南等国也在推进太阳能可再生能源和替代液化天然气项目。文章称，这些项目并非在当前危机爆发后才突然出现，大型能源投资往往需要多年准备。但本轮能源冲击正在改变这些项目的战略意义，也在推动审批和落地提速。在交通领域，全球南方国家同样在加速转向清洁化，致力为购买电动汽车的出租车司机提供优惠信贷。柬埔寨下调电动汽车进口税，老挝降低燃油消费税。对这些国家而言，交通电气化不仅意味着未来减排，也可以缓解油价波动带来的压力。文章认为，当前国际能源价格波动正在推动全球南方国家重新思考能源安全与发展道路，加速拥抱清洁能源。
9: 好，再来关注另外一篇报道哈。今年以来呢，中国旅游业的强劲发展势头引起多家外媒的广泛关注。报道认为，2026年中国国内外游客的预订量创下新高，带动了新兴目的地与入境游客数量的双增长。
14: 美国旅游与旅行世界网站报道称，多项指标显示，中国今年旅游热潮早于以往，旺季提前到来。文章认为，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两大板块均呈现增长态势， 反映出市场对旅游需求持续增强，以及全国多个地区旅游产品供给的持续增长。文章注意到，当前塑造中国旅游业格局的一大趋势是产业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及产业加旅游发展模式。该模式将工业、科技、文化与教育等元素融入旅游体验，为游客打造出更具沉浸感和多样性的旅行方式。文章分析说，通过跨界融合，旅游目的地得以提供超越传统观光的独特体验，有效延长了游客停留时间，提升了互动参与度。与此同时，这一模式也将旅游增长与更广泛的产业创新联动起来，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印度经济时报网站报道关注到，今年以来，中国入境游市场持续火热。文章分析称，一系列旨在便利旅行、提升游客体验的政策措施，为旅游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中国已对50多个国家实行免签入境政策，同时进一步优化了过境签证安排。自2020年以来，来自免签国家的入境游客数量显著增长。此外，中国还加大了对数字旅游基础设施的投入，包括生物识别入境系统和数字支付解决方案，有效提升了国际游客的旅行便捷度。航空连通性的增强、高铁网络的持续扩展以及新旅游景点的开发，也进一步提高了各目的地的可达性。美国旅游行业媒体刊文称，随着全球旅游业持续复苏，中国凭借政策支持、技术创新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协同发力，正日益成为推动国际旅游产业增长的核心引擎。文章援引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的研究报告说，中国旅游行业正实现显著增长，有望在未来几年成为全球领先的旅游经济体。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The world in a minute。
1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Glacier， Glacier 冰川。印度尼西亚巴布亚省查亚峰的永恒冰川是该地区仅有的热带冰川。近年来，这一全球十分罕见的赤道地区冰川正在逐渐走向消亡，而全球气候变暖叠加近期的厄尔尼诺现象是导致冰川迅速消融的关键原因。据了解，查亚峰顶海拔约4884米，峰顶原本有6条 Glacier冰川，统称为永恒冰川，如今只剩下了2条冰川。印尼研究人员公布的数据显示，在1980年到2024年的40多年时间里，永恒冰川的冰体减少了97%。来自德国的专家感叹道：“永恒冰川消失以后，估计未来几百年以内，当地都难以重现 Glacier 冰川。这对当地人来说是无法挽回的损失。”
7: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1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8: 曲项向天歌，白发 个道理。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9: 好的，谢谢。
1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1: 环球资讯广播，
2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21: 每一刻
20: 环球资讯。
22: 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中乍友谊公园启动仪式4号在乍得首都恩贾梅纳举行，乍得总理哈里纳、中国驻乍得大使王希宁以及乍得多位政府部长和各界人士约300人出席仪式。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根据伊朗方面5号的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该消息人士说，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来讨论。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4号在联合国总部告诉记者，在加沙地带以军已占领60%的区域，其目标为70%。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非法建设犹太人定居点的计划将这一地区割裂为南北两部分，对两国方案构成致命打击。他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阻止以色列吞并巴勒斯坦领土。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已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欧盟统计局6月5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2026年第一季度，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1%，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2%，而2025年第四季度，欧盟和欧元区经济均实现了0.2%的环比增长。数据还显示，按年率计算，今年第一季度欧盟经济同比增长0.7%，欧元区同比增长0.3%，均低于上一季度分别1.4%和1.2%的增速，显示欧洲经济增长势头有所放缓。阿塞拜疆外交部发言人哈吉扎德5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凌晨，两艘外国货船在亚速海遭遇了无人机袭击，造成船上5名阿塞拜疆公民死亡，3人受伤。他表示，阿外交部正就此事与相关国家进行协调。阿驻俄罗斯大使馆工作人员已赶往事故现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4号根据独家获取的视频报道，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远超此前美军描述。该航母需要接受大规模的改造和维修，预期至少1年无法再次出海。根据知情人士4号透露，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与司法部就一项涉非法保存机密记录的指控达成了认罪协议。他将面临高达$225万的罚金，但有可能避免最多5年的监禁。法官将决定是否批准这一认罪协议。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大话体坛。

0: 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2: 大场面，大心脏，体坛赛事扣人心弦，话球员，话教练，体坛名嘴众说纷纭。
3: 我觉得服了。
2: 从全锦赛到世锦赛，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我们带您同步顶级体坛赛事。环球资讯广播，每晚9点到10点，我们和您一起大话体坛。
4: 北京时间的21:05，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一同关注 CBA 总决赛第五回合，今天晚间上海队主场与广厦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此外，同样是在今天晚间，中国男足的一场热身赛，客场与新加坡男足的比赛也正在进行当中，稍后我们都将同步关注。法网男单半决赛，门西克迎战兹维列夫。印尼羽毛球公开赛，陈雨菲晋级半决赛。在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同时，也欢迎各位听友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今天晚间在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呢，确实也有多场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啊。那么刚刚也是提到了，那么对于网球迷们而言，大家也在关注，那么这一次法网确实是冷门谍报。那么无论是最终的女单还是男单的赛场，都将会诞生一位全新的冠军。而今天晚间对于网球迷们而言，大家最为关注的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这场兹维列夫同捷克小将门西克的比赛。那么双方第一盘在前四局是战成了2-2。那么此外呢，今天晚间足球迷们也在关注一场国际足球友谊赛，这是邵佳一执教的中国男足今天晚间是做客同新加坡队的比赛。目前全场比赛已经是进行了78分钟，目前中国队在客场是2-1领先着新加坡队。那么中国队的两粒进球呢，都是出现在了上半场，塞尔吉尼奥是头球为中国队在客场首开纪录。那么随后张玉宁是利用点球机会啊，帮助中国队扩大比分。那么就在下半场刚刚几分钟之前，新加坡队是扳回了一球。那么目前中国男足在客场还是2-1领先着新加坡男足。那当然说到了今天晚间啊，我相信所有的篮球迷们都在关注着 CBA 总决赛已经来到了第五回合，也就是第五场的较量。目前大比分3-1领先的上海队今天晚间是回到了主场，如果能够在主场顺利拿下比赛，他们就将以4-1的总比分击败卫冕冠军广厦队，成功的夺得本赛季的总决赛冠军。目前这场比赛双方第三节的比拼是刚刚结束，目前上海队在主场是76-69领先着广厦队。当然说到了今天晚间的这场比赛，相信对于上海队的球迷们而言，他们也都是期待已久。如果今天晚间上海队能够顺利的在主场击败卫冕冠军广厦队，那么他们将会是时隔24年再度夺得联盟的总冠军，也能够拿到队史的第二个总冠军。而对于卫冕冠军广厦队而言，在上一场也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背水一战的比赛当中，他们在主场是成功的扳回一城，也把悬念留到了今天晚间。当然今天晚间对于广厦队而言，我相信有很多球迷也都关注到了，在赛前公布的比赛名单当中是没有孙铭徽的名字。确实有伤在身的孙铭徽在这一个系列赛当中的表现啊，确实也是饱受诟病。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呢，他也是没有报名参赛。在这种情况下，到目前为止前三节战罢，其实今天广厦队在客场还是表现的相当的有实力。而对于上海队而言，今天他们在主场想要去夺冠，也必须啊要再次过广厦这一关。虽然目前他们大比分是3-1领先，那么在前三节战罢之后呢，我们现在也来关注一下场上的各位球员的一个数据的情况。那么今天晚间到目前为止，毫无疑问啊，王哲林的表现是相当抢眼的。前三节战罢，目前王哲林拿到的分数也是上海队最高的，一个人已经是独得了

0: 20分。另外福格啊，作为一名长期效力于 CBA 联赛的外援，依旧在这一次的总决赛的系列赛当中关键时刻能够站出来，今天晚间也已经帮助球队拿到了18分。另外就是古德温今天晚间已经是拿到了16分。而对于另外一位外援洛夫顿啊，今天其实也是披挂上阵，但是应当还是啊受制于自己的这样一个伤情，今天晚间目前是为球队贡献了2分。而反观广厦队这边，我们来看一看作为上赛季总决赛的最有价值球员布朗，依旧是那个必须要带领全队站出来的球员，目前他是拿到了28分了。而在国内球员方面，胡金秋啊依旧是任劳任怨，目前也是帮助广厦队拿到了16分。那么目前双方第四节也是最后一节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到底今天晚间 CBA 的总冠军会不会诞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同去到比赛现场。
1: 第八个三分，15中8，命中率超过50%。
2: 对，16个。
1: 啊，16个，还是50%。
2: 对，
1: 这边有机会打反击，林炳胜
2: 上篮，
1: 上海出现失误，
2: 对，一下，
0: 第四节一上来，广厦队就开始追分，
2: 4分球，
1: 是，而且
0: 分差来到4分了，
1: 真的是敢用人啊，
2: 对，
1: 关键时刻让小将谢利勇伟上，
2: 是他用这个第三节状态好的福格，
1: 对，
2: 王哲林又来了。
1: 自己自投自抢，
2: 对，
1: 造犯规，无效犯规。
2: 你看这王哲林这个胳膊肘完全抡起来了，
1: 就是他现在在防守端的被动性会比较强，
2: 对，
1: 所以把主动性全留在这个进攻端。
0: 第四节一上来，广厦队打了一波5-2，现在还落后上海队4分。篮下王哲林强行突破造对手犯规，接下来要走上罚球线。
2: 从咱们这角度呢，布朗在跟裁判交流，说这个这胳膊肘抡起来了。但是今天王哲林这些进攻的回合，这个目光中透着杀气，这个攻的真是主动。
1: 罚进，第一罚命中，
0: 蹦蹦跳跳，球还是进，79-74。第二罚，
1: 2罚2中，很稳健。上海九市拿到80分。看一看，浙江浙商证券阵地战进攻如何回应？
2: 是，
1: 现在对位布朗的是福格呀。这按说啊，就是福格在攻守两端他可能没有同等的精力，
2: 对，林炳胜杀进来，
1: 对，王哲林也不敢犯规，
2: 不敢防了，王哲林现在只能退，不敢防了，
1: 对，
0: 这边广厦也拿到2分，依旧是4分分差，
2: 防的时候都会比较谨慎，
1: 是。第四节呢，谢利勇伟、王哲林、张振林、福格和李洪全其实也3次犯规，也是很悬，福格找掩护往里冲，给到王哲林，急停，吴潇的篮板球，
2: 吴潇篮板球保护不错，
1: 对，发挥了作用。
0: 广厦队球权，比赛剩最后8分钟，
1: 往里冲，哎，这球就是
0: 球出底线，
1: 太累了，
2: 对，这球掉球了，
0: 自身的失误。
1: 但是王博指导这个时候在场边是给胡金秋这鼓掌鼓励，
2: 是，
1: 这个时候你确实是就不能责怪运动员，
2: 对，因为第一下呢传的太靠近膝关节，
1: 是，
2: 再调整一下的时候呢，这个发力就没有处理好。
1: 好，这回合古德温上了，
2: 是，
1: 古德温休息了2个回合了，2到3个回合，往里冲，
2: 对，这
0: 古德温单打
2: 在空中
0: 拿到2分，
2: 球掉了再接回来直接投，
0: 22-76，
1: 这并没有落地，
2: 没落地，
1: 哎，险些回线。古德温今天18分，命中率也超过了50%。林炳胜都是冷箭不成，
2: 对，林炳胜赶攻啊，
1: 哎，刘铮并没有说赢球就爆，他把这球
0: 上海队拿到篮板，
1: 降了一下重心，就拍得更低了，躲过了扑过来的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员。
0: 双方还有6分分差，
1: 张振林要低位被打了， 被打朱俊龙
2: 无力，这球短了一点，刘铮篮板球。
1: 这确实，因为吴潇啊，从我们这角度看没收住，
2: 没收住，
0: 篮下的拼抢非常凶狠，
2: 刘铮身上了，
1: 是
0: 刘铮连球带人一起倒下，
1: 而且呢前面还有林炳胜啊，正好是锁在刘铮前面，等于把刘铮夹在中间，刘铮重心没了，这一倒犯规了。球还是交给王哲林过渡，今天王哲林的积极性确实强。
0: 上海队这一攻还剩十秒，
1: 拉开再给王哲林，传出来，
2: 传出来，这球张振林要攻，
1: 这球没打进，李洪
0: 球权转换，
1: 看这球，小布朗，哦，这球没有犯规，张振林，
0: 张振林盖了布朗一个，
2: 是追回来一个大帽。
1: 后个正好，
0: 全场比赛还剩六分半，
1: 是古德温先追防，身体和布朗碰撞没犯规，张振林打一时间差，
2: 古德温来了，
0: 古德温突破大半命中，
2: 休息了两分钟，上来以后这个活力是能够保证，
1: 对，这样的话比分差距拉开到八分，而古德温如果罚球再中九分了，
2: 是
1: 这球张振林，张振林其实在整个系列赛现在说他的防守在锋线的防守，因为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的优异，哎，这是确实起到了很多数据没法体现的，
0: 古德温加罚命中85比76，
2: 又到了九分球，看布朗怎么回应，
1: 对，
2: 翻身跳投，这球又被干扰，吴潇篮板球，
1: 对，吴潇这还真是积极的去拼抢，
2: 吴潇又一个，这是胡金秋的，
1: 对，胡金秋是拼尽全力，
2: 是
0: 胡金秋漂亮的勾手，
2: 大王和张振林都
0: 打了两分，
1: 是的，紧要关头胡金秋的二次进攻甚至三次，
0: 现在广厦队还落后七分，
2: 在跑表，在跑表，这是合理利用规则，
1: 对，这双方一个碰撞，古德温等刘铮过来，看王哲林怎么去处理球，刘铮在底角，林炳胜已经追过来，王哲林
2: 要往里
1: 三分投射，这球偏出，
2: 这没有
1: 张振林，
2: 张振林立功啊，
1: 李洪全如何
2: 命中，
0: 三分命中，
1: 对，李洪全
0: 88比78，分差扩到了10分，
1: 八分，这个三分球来的其实还得说篮板球给上海九市又重新拿到了机会，
2: 这一个三分球点燃全场，咱们坐在场边就感觉这个场地嗡一声，
1: 声浪已经起来了，李洪全呢三次犯规，前面呢连续也没有很好的进攻的机会，
2: 是
1: 更多的还是利用他的对抗，他的起速，哎，去跟吴潇啊或者是雷永塔克呀去打一下错位，是的，做一做缠斗，现在他就是八分，但这个三分啊对浙江浙商证券的打击会比较大一些，
2: 领先到了10分，现在只有5分20秒，
1: 对，
2: 半截球的时间，
1: 是，但是呢就是看过了前面四场总决赛，我们需要把小巴里布朗关键时刻的能力发挥计入进来，就是你得打出这个富裕量，你可以有各种限制他的办法，但是在第二场比赛在这块场地上小巴里布朗展示了自己充分的个人能力，
2: 那刘铮刚才那个手势示意最后5分钟，
1: 王博知道今天呢两个外援轮换使用，第二节的塔克是表现得非常突出，
2: 对，
1: 进攻端，
2: 对，
1: 哎，这边，
2: 哎，又断球了，
1: 这个时候出现失误太致命了，古德温，
0: 古德温成功的
2: 为什么让朱俊
0: 扣篮命中，
1: 是
0: 上海队主场已经被完全电燃，
2: 有布朗在，
1: 应该是可能没有考虑到上海九市
0: 球迷一片欢欣鼓，
1: 强的这哭抢，
0: 90比78，
2: 又 断一个，
1: 这个暂停叫的呀，就是得不偿失。
2: 对，连续两个失误，

0: 九个失误吧，八还是九个失误？
1: 对，又要丢，吴云秋抢回来，一个打三个，
0: 太难了，
1: 这太难了。
0: 再抢，但被李洪权，因为李洪权
2: 球权转换，
0: 他体能相对充沛。
1: 对，一个打三个，这太难了。
0: 对，而且呢，地上倒着一个刘征，
1: 是现在。他这方法呢，还是家里不拦，让你其他人攻。
0: 传底角，刘征，
1: 后
0: 卫啊，没疼。林炳胜推反击，古德温犯规。上海九世，这是第四节才第一次。
1: 对，这球古德温和林炳胜头对头。
0: 对，
1: 哦，这一下
0: 撞的是非常硬。
1: 这个很容易撞开呀。
2: 总决赛第五场，
0: 在八次，孙铭辉现在
2: 还剩最后的三分五十五秒，
0: 爱莫能助。王博指导，现在看一看他的调整。其实刚才那次暂停，肯定有针对性的布置。
1: 对，
0: 但是呢，回过头来是两次失误。哦，这边古德温
1: 要被换下来，
0: 对，是不是可能有这个脑震荡，或者是
1: 这个撞得太重了？
0: 对。这又可能给比赛增添一些变数。
3: 福格小心，
0: 福格搭着谢凌伟上，
2: 双方的球员已经杀红了眼。
0: 福格得倾尽全力，因为现在是要到巴里布朗时间了。
1: 对，还是夹击，上来就夹，非常明确，就是夹击，让你其他人处理。
0: 这个谢李永伟啊，真是这初生牛犊不怕虎，上来直接去找对抗，给攻击性。就布朗，如果大家有慢动作看，布朗第一下是愣的。
1: 是。
0: 不让布朗接球，
2: 往下对前抢球，
0: 朱俊龙接球，看调整，不给手递手，
1: 还得找布朗。
0: 对。最后罚力，但是胡金秋拿到篮板落点，这是就是真是人从中的机会。
2: 80-90，广厦队追回两分，还是差十分。
1: 现在呢，上海就是不给你布朗攻。
0: 对，
1: 那你其他人呢？你再找布朗，这就耽误时间。你要主动去进攻。
3: 再次向我们的目光聚焦到大屏幕，好吗？所有人。
2: 这里是大话体坛正在直播，今天晚间 CBA 总决赛第五场，也是上海队与广厦队第五回合的较量。那么现在是进入到了一个暂停时间，领先的上海队叫了一次暂停，现在全场比赛还剩下最后的3分36秒，上海队现在离总冠军已经是越来越近了，他们还领先对手10分，但是比赛依旧充满了悬念。刚刚古德温也是为了争抢球权和对方的队员啊，两位球员是头碰头，非常的危险，现在已经被换下了。那么在剩下最后三分半多一点点的时间里，不知道两队还会有怎样的一个表现，但是无论如何，此时此刻广厦队已经是退无可退，他们已经没有任何的退路了。而对于上海队而言，如何稳定住目前的局面，去冲击他们队史的第二个总冠军，将是所有球员必须要专注去做到的一件事情。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是继续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同回到比赛现场。
0: 回来了，
1: 这福格也被换下了。
0: 对，
1: 回来了，咬着牙坚持给他打最后的三分半。
0: 但是要看状态啊，这个时候就是坚持你得看临场的表现。
1: 是，
0: 但是林炳胜就是也是在场上继续比赛。
1: 对，这十分球，现在看看广厦这边，特别是布朗这个点，是不是能够再有一些神奇的表现？
0: 是是。
2: 上海队持球进攻，
0: 古德温夹击走边角，
1: 过掉了，
0: 突然提速打进，
2: 太厉害了！这个时候还能够上演一条龙突破得分，92-80，上海队领先12分。
0: 12分。
1: 王哲林，
0: 这球王哲林，
1: 王哲林，
0: 王哲林中锋去抢前锋的球，
1: 对，这趴在地板上抢这球啊！
2: 今天大王的表现，前所未有。
0: 王哲林职业生涯最好的一场比赛，
1: 对，但起码是职业生涯最玩命的一场比赛，
0: 本赛季最好的比赛，
1: 对
0: 对吧？

0: 布朗
1: 犯规，哎，三分犯规，
0: 对，而且呢，张镇麟
1: 裁判的面前，
0: 对，张镇麟罚下了，
1: 罚下了，
2: 这会是转折吗？张镇麟防守的时候犯规，
1: 补
2: 犯离场。
0: 张镇麟今天呢，一是任务艰巨，二是确实在关键时刻他的防守。他刚才给予布朗那个大帽，啊，
1: 哎呦，这个确实有点敏感了。
0: 张镇麟是正负值高达正十七啊，
1: 对，
0: 九分，所以他的这个防守当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他现在是没有办法再帮助球队。小布朗上罚球线，
2: 第一罚命中，
0: 就像您说的。这从四分钟，
2: 双方分差还有十一分，
0: 三分钟，这短短一分钟里出现很多的变化，
1: 很多变化。
0: 第二罚没中，
1: 布朗也是体能消耗非常大。
2: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那么 CBA 总决赛最终的结果到底如何？稍事休息，我们回来继续和大家一同关注。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高空冷涡和频繁降雨叠加影响下，今后几天东北一带气温将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最高气温多在20至25度，体感清凉。华北中南部今后三天最高气温也多维持在25度左右，体感较为舒适。八号之后，随着冷涡逐渐东移，华北平原一带将转为多晴朗天气，气温有望回升到30度以上。河南及周边一带还会有高温冒头。在南方，五号、六号两天闷热感仍将再现。七号开始，随着冷空气南下，降雨加强，暑热将会自北向南逐渐缓和。八号，江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降到20至25度，迎来久违的清凉，华南一带的闷热程度也将随之有所减轻。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最近 token 这个词特别火， token 中文名叫词源。今年三月，国家数据局宣布我国词源的日均调用量突破140万亿，中国已成为全球 AI 应用活跃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词源调用量大爆发清晰地表明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就像百年前电力刚走进我们的生活一样，如今词源大爆炸仅仅是开始。随着算力基建持续完善， AI 向千行百业深度渗透，词源也如同当年的用电量一般深度重塑产业格局。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我国词源调用量快速增长，但是在大模型、 AI 芯片以及高质量数据上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专家表示，一个以词源为核心计价单位的万亿级规模的市场正在加速形成，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智能化变革才刚刚启程。为了满足全社会对词源的需求，目前我国正在打造国家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等一起并列为国家六张网之一，纳入“15五”规划。当全国算力真正并网发电，一场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智能革命也将拉开大幕。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8: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3: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9: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3: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0: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1: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3: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0: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2: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大场面，大心脏，体坛赛事扣人心弦，话球员，话教练，体坛名嘴众说纷纭。
13: 我觉得无论
14: 王健佳和最
15: 后的嘉宾，
7: 从全锦赛到世锦赛，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我们带您同步顶级体坛赛事。环球资讯广播，每晚9点到10点，我们和您一起大话体坛。
2: 北京时间的21点30分，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晚间的一场国际足球友谊赛，最终中国男足在客场是2-1击败了新加坡男足。那么这场比赛当中，吴磊也是迎来了自己国家队生涯的百场里程碑时刻，我们也是恭喜中国男足。而今天晚间篮球迷们在持续关注着 CBA 总决赛第五场上海队与广厦队第五回合的较量，目前比赛还没有结束，比赛还剩下最后的2分多钟，我们赶紧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同回到比赛现场。
1: 哇，现在这个14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
2: 96-82，上海队离总冠军越来越近了。
16: 台下门铃，台上千人。
2: 比赛还剩最后2分10秒，上海队球权
1: 往外发，
0: 王哲林这球并没有犯规，
2: 朱俊龙防守犯规。裁判员应当还吹罚了违
0: 停，就是前面这一次呢没有吹犯规，那么朱俊龙呢索性这个搂抱的动作明显了，
1: 是，
0: 那么朱俊龙罚下了，
1: 朱俊龙罚下给了违停，
0: 违停，
1: 违停，违停，这个犯规动作很大，但是因为很熟悉，
0: 对，
1: 都在国家队征战，那么也是示意一下，
0: 对，朱俊龙还是跟王哲林击掌表示歉意，这个是比赛的状态，就是两军阵前各为其主，但是这个定论了，定论了，就大家还是要示意一下，并非去冲着人去，
1: 是啊。
2: 停表2分03秒，
0: 要执行违体犯规罚球。两罚全中，那这个时候上海队
2: 98-82，
1: 对，
0: 那2分钟的时间里啊，
1: 是
0: 确实追16分比较困难。镜头已经扫过浙江浙商证券的队员席，在上一场比赛他们拼得非常的卖力，而这场比赛他们在前面三节也打得非常的投入，而且半场就差2分。
1: 对，真正这场比赛能够打到现在领先16分，最重要的这个变量就是王哲林。上一场比赛呢，胡金秋去打到5号位，有很多速度的优势，但这场比赛呢，王哲林 是把自己五号位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0: 是。
16: 来。

0: 镜头呢逐渐给到很多队员的特写，因为对于这个时候比赛的故事线而言，那逐渐在向着尾声在进发了。
1: 是
0: 16分的差距。今天呢，上海九世王哲林拿下将近30分的高得分，镜头又对准芦苇指导，情绪激动谁都可以理解，谁也不想成为那个失利者，但是这就是竞技体育残酷而吸引人的地方，它的魅力就在于此。
2: 最后2分钟，
1: 哎，这球传得很突然，
0: 是
1: 啊，去消耗时间到最后的4秒，但是失误了。
0: 对，古德温没追上这个球，失误了。还有1分51秒。
1: 球上的汗水比较多，
0: 太多了。
1: 对，去换一个。
0: 这就是刚才古德温失误的一个原因。而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这批队员真的一起打拼了那么多年，从青年队再到成年队，到职业联赛的赛场上，上个赛季在总决赛当中鏖战，包括如果大家印象深刻，决胜战的时候胡金秋被打中腹部呕吐，最后轻伤不下火线，拿下了冠军。
1: 是，但这个赛季呢，相对比较遗憾的就是孙铭徽的状态。
0: 对，
1: 作为球队非常重要的一个外线的点，在这么关键的比赛没有办法帮助球队做贡献。
0: 是，我是
2: 上台，大家最后1分30秒。
0: 那刚才呢是出界球，浙江浙商证券换上了年轻的崔新权，
1: 是
0: 13号崔新权，德巴里布朗，
1: 因为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0: 对，
1: 所以这个出手的也是相对的仓促。
0: 那现在呢，场地里很多人都已经站起来了。
1: 对，因为确实上海这座城市等待这个冠军已经时间太久了。
0: 没错，
1: 他们是这个联赛得过冠军，等待下一个冠军可能要得到时间最长的，
0: 是
1: 24年。
0: 没错，就2个冠军之间间隔的。
1: 对，
0: 好，这边李洪权再打进100分，
2: 100比82，
0: 正好是100分，悬念应该已经没有了。古德温这球还没出界，
1: 还没出界，
0: 王哲林把球权拿下。
1: 对，那没了，
2: 最后60秒。
0: 2025至2026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的总冠军归属已经非常的明确了，那就是上海九世。再进一个3分球，
1: 这个比赛盖棺定论。
0: 对，李洪权
2: 103比82，
0: 现在
2: 上海球迷可以欢庆了。
0: 21分的差距，比分差距越拉越大。林炳胜如何？这球没进，还打不打？
1: 这不打了。
2: 最后35秒。
0: 这是古德温是连蹦带跳啊，搂着王哲林进的前场，谢利永伟已经在和各位老大哥拥抱，这是属于年轻人最独特最宝贵的职业生涯经历了。
1: 对， 对，掌声呢同样送给广厦，在0-3落后的情况下心气儿不减，还能调整回来一场。
0: 王哲林倒地掩面，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遗憾弥补了。
1: 是，
0: 而且呢前面王博指导和芦苇指导握手致意，这是英雄相惜。
1: 对，
0: 两个人很小的时候就认识，那现在到中国篮球最高的巅峰相逢，那期待
2: 比赛结束
0: 精彩的展现。
2: 恭喜上海队，
0: 上海九世获得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同时也感谢浙江浙商证券、浙江广厦俱乐部和上海九世联袂为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总决赛。如果你认为3-0就是结束，那么显然我们也低估了双方队员求战求胜的欲望。如果比赛能够再延续，能够再给我们更多的精彩，那是我们未来的期待。
1: 是。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再次的恭喜上海队拿到了本赛季 CBA 的总冠军。那么接下来有关 CBA 总决赛的更多话题内容，马上要连线到的是我们的篮球评论员宋翔。您好，宋翔老师。
1: 大家好。
0: 今天晚间我们终于也是和广大的球迷们共同见证了属于上海篮球的一个历史时刻，他们终于是等待了24年再次圆梦 CBA 的总冠军。当然首先也要请宋翔老师赶紧给我们来复盘一下今天晚间上海队是如何拿下这场关键胜利。
1: 首先啊，恭喜上海队时隔24年，确实就如同当时解说时表述那样，两支球队啊，就是上海队是间隔，是 CBA 历史上冠军间隔时间最长的那支重新拿到冠军的球队。那对于这支球队而言，我觉得意义非凡。那这场比赛我们看到从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两支球队打得非常的难解难分。那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双方只差两分，那几乎难分伯仲。我觉得第三节福格的爆发无疑是本场比赛的一个重要的X 因素，因为前两节的时候福格只有4分，但是来到了第三节的时候他能够来到了应该是16分，这是一个很出色的一个数字。因为对于老将福格而言，在最近的两场总决赛当中他的表现跟状态是往上走的，而本场比赛的前两节他的进攻的手感并不是很好，但是第三节他的爆发我觉得是令广厦队没有想到的。当然说在后两节的时候，或者包括整场比赛，王哲林是上海队那个最内线最值得信赖的那个球员，而且从始至终王哲林他对于总冠军的渴望我觉得写在了脸上，也同时在场上的肢体语言表现都反映出他的对于总冠军的渴望。那王哲林在来到上海队之后，其实他也经历过低谷，也受到过质疑，但是在这场比赛我觉得他展现出他真正的价值，也是球队给予他信任的回报。拿到了29分15个篮板球，一个大后两双，在如此关键的总冠军的赛点比赛当中，王哲林展现出他的强硬，他的侵略性，他对总冠军的这种追逐，我觉得是非常的令人敬佩的。那纵观上海队，我觉得这个赛季他们是常规赛的冠军，他们就获得了总冠军，实至名归。而且这支球队在把这个整个的阵容的深度跟厚度方面，在各个位置包括外援的配备方面，其实都是全联盟最好的，所以他们能够获得本赛季的冠军我觉得是实至名归的。而且他们在不断晋级的过程当中，确实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也遇到了很多的强敌，但是他们遇强则强，这个总冠军的含金量我觉得是非常高的。而反观广厦队这场比赛，应该说在前两节打的也确实很出色，尤其是塔克给布朗提供了足够的进攻的火力的支援，前两节这两个后卫外援的比较出色的发挥是广厦队能够将比分紧咬的关键。但是到了后两节的时候，确实阵容的一个我觉得短板，包括孙铭徽的缺阵以及体能的剧烈的下降，使得广厦队有些后劲不足，而且在最需要得分的时候也是暴露出他们过于依赖布朗这个进攻得分点的问题。所以广厦队在后两节有些没有法跟对手去完全的对抗，也无法给对手施加足够的进攻压力，所以他们最后失利了。纵观这个赛季的广厦队，应该说仍然保持了总冠军级别的一个实力跟表现。特别是他们连续2年背靠背杀入总冠军杀入总决赛，这个是他们整个实力包括整个球队底蕴的一个展现。当然也有遗憾之处，包括孙铭徽的在常规赛的一个脚步的问题，这个使得他缺席了多日，并且也整个影响了广厦队的晋级，包括他在总决赛之前打了封闭出场，包括这场比赛之前他的发烧等等。我们看到孙铭徽对于这支球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即便孙铭徽打了封闭出战， 确实，伤病对他的整个的表现也产生了很不利的影响，所以他的发挥，我觉得可能50%都不到。所以整个的广厦队，我觉得这个赛季，虽然在总决赛未能成功卫冕，固然是个遗憾，但是对于这支球队而言，我觉得仍然。 算不上失败，因为他们确实也是拼尽了全力，并且他们的高度也来到了总决赛的一个水准。所以今年的我觉得总决赛应该说还是打得很焦灼跟具有悬念性的，尤其是这个系列赛当中，你可以看到只有一场比赛其实打得分差比较的这种差距比较大，但是在 多个场次都有很多的这种胜负的悬念，以及精彩的对决，包括在第二场的时候，布朗的50分，以及古德温在最后时刻那个绝杀的三分球。我觉得在G2的那场比赛，其实是整个系列赛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正是那场比赛，如果广厦队能够赢球的话，其实整个的系列赛也有可能发生改变。但比赛就是这样，当 大幕已经关闭的时候，其实已经没有如果，只能在新的赛季我们从头再来。而最后其实也是要再次的恭喜上海队，刚才提到这个赛季的上海队，无论是投入，无论是球员的状态，无论是他们整个的赛季的整体表现，其实都配上这个冠军，而他们所有的付出终于换得了登顶成功。我觉得 在最后的时刻，当导播将镜头拉向了这个球馆高挂的总冠军旗帜的时候，当镜头捕捉到姚明在包厢观看上海队夺冠的场景的时候，你能回想到当年的那些难忘的岁月。但是这样的岁月也无疑会激励着上海队继续向前。
0: 好的，非常感谢宋强老师在赛后第一时间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点评和分析。确实啊，对于上海队的篮球迷们而言啊，今天晚间毫无疑问是属于他们的冠军之夜，而对于所有关注中国篮球的球迷而言啊，大家或许是一位中立的观赛者，在今天晚间也要恭喜上海队。当然，我们也会把掌声继续送给广厦队啊，背靠背能够连续两个赛季都杀入到总决赛，而且在这个赛季的总决赛可以说也是啊拼到了最后。 确实没有办法，这个赛季的上海队无论是从这个阵容的实力，包括临场的表现而言，他们都是毫无疑问的最后的总决赛冠军的不二人选。当然也有很多球迷提到了，不仅仅是拿到了总决赛的冠军，不仅仅是本赛季常规赛的冠军，要知道 在本赛季其实上海队还拿到了CBA俱乐部杯赛的冠军，同时也拿到了潜力赛的冠军。毫无疑问，这个赛季上海队就是中国男子篮坛的绝对王者。 当然在今天晚间关注了CBA最终的总决赛的 冠军诞生了之后呢，接下来我们也和各位足球迷们一同关注一下，今天晚间其实还有非常多的足球迷们在关注着我们非常年轻的正在参加土伦杯小组赛第三轮的 中国U19男足，那么今天晚间他们终于是迎来了一个同龄的对手哥伦比亚U19男足。那么这场比赛呢，中国男足开场之后完成闪击，那么在上半场目前是1-0领先对手，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开局。而对于我们这一次的中国男足U19，这支年轻队伍而言，之前在节目里也提到了，这一次呢我们是派出了U19这个年龄段去参加比赛，而对手呢 大多是U21或者是U23这样的球队，整体上我们经常会面临着以小打大的局面。但是今天晚间如果能够把握住机会，我们的中国队还是非常有希望能够晋级淘汰赛的。我相信今天晚间也会有非常多的足球迷们一直在关注这支年轻的队伍。 当然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一同关注正在进行的法网。那说到了法网的赛场，之前也已经提到了这一次男单女单的赛场是冷门不断，而北京时间今天晚间正在进行的这场男单的半决赛其实也是很多球迷在关注着。大家说不会还有冷门吧？那么兹维列夫已经是7-5拿下了第一盘，现在他和门西克第二盘的较量是刚刚开始。接下来呢我们有关法网赛场更多的话题内容马上要 连线到的是我们的网球评论员王伟。您好，王老师。
2: 葛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我们抓紧时间啊，还有这个不到五分钟的时间，我们要赶紧聊一聊女单的赛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两场半决赛，也让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首先我们要提到的就是赫瓦林斯卡，到目前为止她真的是目前啊在法网女单赛场最黑的黑马，7-6、6-4又淘汰了施内德啊，成为了历史上首位闯进女子单打决赛的资格赛选手。怎么评价赫瓦林斯卡的表现呢？
2: 应该说是一黑到底吧，依旧是他那个打法。在过去的几场比赛中，三场资格赛，包括这之前之后的这几场的这个正赛的比赛，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对这位来自波兰的24岁女将应该是有充分的一个认知了。但是她的她的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呢，他和其他现在他之前的对手完全不一样的是，他的打法的多变性和节奏多变性，包括他放小球拉上旋球。在过去几天里面，我也看到很多互联网上的球迷啊也在说，这波兰的这个24岁黑马，他的正手的月亮球打得出神入化。其实如果我们把他的上旋球单纯说是月亮球的话，我觉得其实还是不能够很好的去叙述他的一个打法的。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波兰的20岁老将，这位年轻选手，他其实在上旋球的过程当中，他还会去打平击球。那上旋和平击两边的变化，包括放小球等等，其实在昨天的比赛当中是给到了施耐德很多的压力。但是我想说的是，施耐德是这一次在之前这几场比赛当中可以说表现的最好的一位女将了。为什么这么说？施耐德其实在第一盘的打到6-6之前，他有一个在这个对手的发球局里面也曾经有过一个破发点，但是很可惜这个破发点随着他双手反拍一拍直线的出界，那这个破发点被丢掉。双方打到6-6抢七之后呢，其实他犯了，我包括像郑钦文也好，包括其实前面几个对手一样的错误，就是呢他们看到直线的机会了，空当的机会了，开始往前做进攻的时候，正好又碰到第一盘自己接末尾体能的瓶颈。那一个体能的瓶颈再加主动进攻的这么个战术需要，非说明失误多了。而这个对手，我们说来自波兰这个赫瓦林斯卡，他是不失误的打法。那你只要一失误，他就拿住发球局了。第二盘一上来呢，他又是很快，第一局又是破发施耐德，随后呢6-4，第二盘拿下，也就是这一局的领先，2-0挺进了决赛。
0: 嗯，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场半决赛，也是不得了，19岁的安德烈娃6-1、6-3战胜了科斯修克，职业生涯也是第一次进入到了大满贯的女单决赛。怎么评价安德烈娃的发挥？
2: 打得很聪明。安德烈娃他在最近几年，他是从马丁内斯之后，他现在打的这个东西已经不是传统我意义上的我们说东欧网球发球正手平击只会抡只会进攻的打法，不是的。这个19岁的小姑娘，她打的打法，就我个人感觉到，她现在更像是你把她脸打上马赛克，你会觉得她是高夫和郑钦文的合体。什么意思？她正手上旋球，包括分点，包括放小球，包括她反拍的一些变化，包括她发球的，在他发球好的时候，他一发的内角的 S 球，可以说他这场比赛一上来状态非常好，反而是对手啊，科斯丘克呢，在此前是红土球场19连胜，但是科斯丘克今天一上来，非说明失误太多，他想一上来就用自己的进攻一样压住安德烈娃的这种底线多拍相持，是想给到对手年轻的对19岁的对手更多的压力，一下子把安德烈娃打蒙过去。但是安德烈娃今天扛住压力，前四局球连保带拖4-0的领先，科斯丘克反而是慌了。那也只是在这个第一盘的第5局勉强的保住发球局，但是很快安德烈娃6-1拿下第一盘，第二盘一上来又是安德烈娃能够连保带破局分的领先，科斯丘克就是利用安德烈娃随后在第二盘中断一个体能的瓶颈，连保带破扳回2局，但随后6-3，可以说安德烈娃整个这一场球打得非常的耐心，非常的有经验，包括对手在放小球的过程当中双方的对拍，可以说成长比赛安德烈娃没有给科斯丘克更多的机会，一蹴而就迈进最后的决赛。
0: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伟老师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简洁但是又非常有内容的点评。在明天晚间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啊和大家一同聊一聊即将打响的法网的女单的决赛，看一看到底是赫瓦林斯卡能够一黑到底，还是安德烈娃能够拿到自己生涯的首个大满贯的女单冠军呢？相信啊，这场女单决赛也是备受关注。当然，对于更多的网球迷们而言，从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开始的两场男单半决赛也是同样值得关注的。目前，兹维列夫和门西克的较量还在进行当中，而稍后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还会有阿纳尔迪和科波利的另外一场法网男单半决赛。 当然今天还有一些时间也和大家一同来关注一下印尼羽毛全国公开赛的最新消息。那么今天也是进行了各个单项四分之一决赛的较量，在女单这边啊，独苗陈雨菲今天是成功的以2比0淘汰对手，成功的晋级到了半决赛。而在混双这边， 首先是郭兴娃和陈芳慧2比1击败对手，率先晋级半决赛。那么随后一场也是属于国羽队友之间的比拼，那么最终呢，程昕张池组合是2比1战胜了队友枫叶哲黄东萍，赢下了和凤凰组合的这场队友之间的对话，成功的晋级到了半决赛。那么接下来半决赛呢，还会是国羽两对组合之间的比拼，程昕和张池将会对阵的是郭兴娃和陈芳慧。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大话体坛的全部内容了。那么更多的话题我们也是留到明天晚间再和各位一起分享。在明天晚间要和大家重点关注到的就是这一次法网的最终的女单决赛，也不要忘了在明天晚间中国女排也将会在世联赛来对阵塞尔维亚女排。明天晚间大话体坛我们不见不散。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ntainer 容器集装箱。近日据英国一家专业航运媒体报道说，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飙升。据报道说，本轮 Container集装箱运价上涨的核心推手是燃油成本激增，超低流燃油价格较二月中旬上涨68%，高流燃油上涨66%。目前，亚洲至美国西海平均集气运价为每40英尺约12米集装箱$3624，较二月下旬上涨74%；亚洲至美国东海评估价为每40英尺集装箱$4367，上涨65%。根据预测，受旺季来临等因素影响，未来几周全球 container 集装箱海运运价仍将面临进一步上涨压力。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The cooperation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8: That African Union engages.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感知全球脉动，
9: 世界在你指尖。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2: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11: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2: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2: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2: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徐成华陆军大校表示，5月27号以来，荷兰德鲁伊特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非法轻闯西沙领空，持续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核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4号在联合国总部告诉记者，在加沙地带，以军已占领60%区域，其目标为70%。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非法建设犹太人定居点的计划将这一地区割裂为南北两部分，对两国方案构成致命打击。他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阻止以色列吞并巴勒斯坦领土。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6月5号表示，一架无人机袭击了正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恢复工作的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专家。据悉，3名工程师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恢复工作时遭到了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世界贸易组织5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尽管中东冲突持续以及能源价格高企对贸易构成压力，2026年上半年全球商品贸易仍保持韧性。当前晴雨表指数为101.7，高于基准值100，表明贸易量仍处于趋势水平之上。阿塞拜疆外交部发言人哈吉扎德5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凌晨，2艘外国货船在亚速海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船上5名阿塞拜疆公民死亡，3人受伤。他表示，阿外交部正就此事与相关国家进行协调。阿驻俄罗斯大使馆工作人员已赶往事故现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4号根据独家获取的视频报道，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远超此前美军描述。该航母需要接受大规模改造和维修，预期至少1年无法再次出海。知情人士4号透露，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与司法部就一项涉非法保存机密记录的指控达成认罪协议，他将面临高达$2,250,000的罚金，但有可能避免最多5年的监禁。法官将决定是否批准这一认罪协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

胡杨与戈壁，骆驼与沙漠，桑树与丝绸之路，牦牛与雪山，还有被神化为在夏天是草，在冬天是虫的冬虫夏草等，这些近乎传奇的植物和动物，以它们独有的方式与姿态，成为中国西部的典型生物。由王祖所著《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一书，以散文之笔，较为集中地呈现中国西部60种动植物的生命景象，生动描绘了一幅自然生物与人和谐共生、共处、共在的优美长卷。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聚焦新疆、西藏、甘肃等地极具代表性的60种植物与动物。它们并非博物志里冰冷的名词，而是扎根于戈壁、沙漠、雪山、草原中的生灵。从塔里木河畔生死轮回的胡杨，到戈壁上重归荒野的普氏野马，从沙漠中承载古老智慧的骆驼，到北湾边防线上与战士共处的文群，作者以细腻的笔触为西部生灵书写了一部深沉而鲜活的生命列传。凭借数十年在西部大地上的行走经历，作者王祖有意跳脱传统科普的框架，着力探寻这些西部生物与西部人之间千丝万缕的历史、文化和生活联系，而这也是令他着迷之处。王祖说，书里的植物像胡杨、松树、红柳等，都与西部地域紧密相依，它们的生存从某种角度看和西部的人一样，有着极其鲜明的生命个性，特别是那些生活在雪山、高原、沙漠、戈壁等严苛环境中的植物，它们为适应环境所迸发出的能量与智慧深深吸引着我。而那些西部动物，如狼、雪豹、马、骆驼等，则因为地域的开阔，带给他们强悍、桀骜的生存状态。正是他们那种毫不妥协、全然彰显自身生命意志的存在方式，以一种近乎原始的引力，让我为之停住、观察与沉思。胡杨的生死轮回，野马的荒野重返，骆驼的寻水本能，这些都不只是自然现象，更成为西部人理解生命、坚韧前行的一种引导和力量。接下来就为你选读《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作者王祖。甜果之树，枸杞。在新疆见的枸杞多了，发现其生长有一特点，即多生长于沟壑、山坡、水渠边和灌溉地埂，如果在戈壁荒滩中，往往连片生长，在花季一片鲜艳，到了挂果时则又一片通红。中国人食用枸杞历史久远，至彼北山沿采其杞，这句诗出自《诗经·小雅·北山》。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则称枸杞久服兼筋骨，轻身不老，耐寒暑。在历史上，枸杞亦被不少名人食用过，比如诗人陆游到了老年，因两目昏花、视物模糊，常吃枸杞治疗，后来终于使视力有了好转。他因此作诗：雪霁毛堂钟磬清，
晨斋枸杞一杯羹。从诗句中看出，他每天在茅屋中喝一杯枸杞泡水，看窗外的雪景，心情颇为慰悦。心情好有利于身体健康，陆游深谙此道，乐以忘忧。把枸杞与银耳放在一起炖，便是枸杞银耳汤，其营养和滋补作用均很不错。枸杞被人类服用久矣，如今大江南北均有枸杞，新疆亦盛产枸杞，并另有一名古城子。可能最早在新疆种植枸杞的人住在一个古老的城中，便得了此名。枸杞有不少别名，如枸杞子、枸杞红石、甜菜子、西枸杞、红青椒、枸杞子、枸杞果、枸杞豆等，但叫其别名的人不多，只有枸杞一名叫得顺口，听起来亦很舒服。也有人工栽种的枸杞林，密密匝匝连成片，走近细看，各树之间枝干交错，想必枸杞种植的拥挤一些，彼此间并不碍事。有一人种植了100余亩枸杞，不除草，不修枝，只等着在6月摘收枸杞。有人问他原因，他说枸杞树下长不了草，因为枸杞树特别吸收土地营养，树下的草活不了，而枸杞树没有空闲的枝条，花期一过，几乎每一枝上都挂着红彤彤的枸杞，所以从来不用裁枝。无论是野生或种植的，枸杞树最吸引人的是果实。枸杞圆如樱桃，红润饱满，如果是清晨或下过雨，便有水珠凝悬于果实顶端，欲坠不坠，是难得一见的画面。成熟的鲜嫩枸杞是可以生吃的，其味近乎葡萄味道，且有甘美脆爽之感，吃几颗后口腔中会长久存留酸甜味道，颇为提神。每年6月为枸杞采摘期，人们将其从树上摘下，放在阴凉处晒至皮皱，然后曝晒至果皮变硬，果肉缩紧，便可收起。每年在南北疆的辽阔戈壁上，可见到晒枸杞的火红场面。有时候枸杞从眼前扑向天边，像是一块巨大的红布把戈壁覆盖了起来。有一年在木垒见人们在晒枸杞，有一群羊经过旁边便惊恐地咩咩叫，任凭主人如何驱赶，死活不向前一步。晒枸杞的人亦不解，好好的羊为何如此恐惧，难道有狼？他们便向四周的山岗张望，但是山岗上没有动静，树不动，草不动，看样子不像有狼。那群羊在原地挨了1个多小时，才小心翼翼向前走去。而远处的山岗上，有几条黑影闪烁进了山谷，果然有狼。羊的感应灵敏，果断停止不前，避免了一场危险。后来人们断定，是火红的枸杞让那几只狼怯畏，才没有袭击羊群。狼怕火，酷似大火的枸杞让他们犹豫，最终放弃了计划。枸杞最常见的使用方法是泡水喝。枸杞泡水具有提高免疫力、延缓衰老、抗肝损伤等作用。但枸杞泡水亦有不利之处，阴虚者易上火，过量会流鼻血和影响视力，促使血压升高。在和田曾喝过枸杞玫瑰茶，汤色红亮，花片和枸杞鲜嫩，喝下一口后尝出味道醇馥，润腔舒服，是难得的享受。有香味的叶子，藿香。有一年我在北疆的霍城县吃鱼时，发现汤中放了藿香。那次战友先是带我们去河中钓鱼，那鱼真是好钓，钓钩投入水中不久，便觉得手中的钓竿一沉，还传来明显的震动感。我迅速提出鱼线，便有一条大鲤鱼蹦跳着被钓出，1个多小时后便钓了一水桶鱼。我们觉得钓得多了吃不完也带不走，就收了钓竿。战友让他的妻子在一家餐馆中亲自操作，不一会儿就做出一盆带汤的鱼。
战友的妻子还做了一盘凉拌青椒，只放了醋和盐。他说，凉拌青椒用醋腌半小时即可，吃的就是青椒的脆和原汁原味的辣。我一尝果然好吃，之后在家做过几次，均吃得颇为舒服。那天我吃第一口鱼时，便发现了一种以前没有尝过的味道。一问才知道，战友的妻子在里面放了藿香。他说，看见餐馆后面的菜园中种有藿香，便随手揪了几片叶子，洗干净后放进了鱼汤中。我颇为欣喜，终于吃到了新疆的藿香。随即，我去菜园中看藿香，它们大约有一米高，自下而上长满繁茂的叶片，顶端还开着淡紫色花朵。吃藿香吃的就是叶片，我摘下一片叶片细看，纹理细致，手感柔软，还没放到鼻子下就闻到了香味儿，这就是藿香了。回到餐桌边吃鱼，发现那盆鱼不但味道独特，更为难得的是鱼汤中有一股天然的藿香味道，让人忍不住用嘴含着藿香叶不愿吞下，想多体味一会儿那浓浓的藿香味儿。大家吃完鱼后颇为开心，战友的妻子对我们说，藿香不仅可用于煲汤，还可用于炒菜炖肉，因为其味道很浓烈，放入任何食材都可进味进去，可谓调味之王。他还说道，他母亲每到春节总是用一顿放了藿香的傻儿鱼召唤分布于四面八方的儿女回四川老家。兄妹几个一听到母亲在电话中说过年了，回来吃藿香鱼吧，他们便归心似箭，马不停蹄地往家赶。焦蒿，五月的角，六月的蒿，七月八月当柴烧，此为北疆说焦蒿的顺口溜，意思是在六月里吃焦蒿最好，过了这个月份焦蒿便长粗不能食用。在新疆经常听到人们用民谣、顺口溜和谚语讲述食物，比如一口香一碗饱，马是男儿的翅膀，饭是人类的营养，有地不嫌远，有饭不嫌晚。谚语是人们长久言传，被更多的人记住并深信有一定的道理，遂成为谚语。焦蒿的别名叫灰蒿和蛇蒿，多生于山坡、草原、林园、路旁、田边及干河谷。新疆人则将焦蒿称为麻烈烈。焦蒿入口有一股异香，近似薄荷和藿香，但又彼此二者的味道浓烈，麻烈烈的搅缠舌头和味蕾，故得此名。焦蒿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北疆一带的温泉、泾河、察布查尔和东疆的巴里坤、伊吾等地均多产此物。新疆人对端上餐桌的焦蒿的态度持两端，一者认为其味麻而苦，一口不吃，避而远之；另一种却钟爱其独特之味，吃一次后欲罢不能，常挂念在心上。我第一次吃焦蒿是在驻巴里坤的边防医团，一道凉拌焦蒿上桌，立刻将一桌人分为两派，一派如前面听说觉得其味道不好，筷子一伸又犹豫着收回，另一派如我，一尝之下喜形于色，不但觉得那么好的味道难得，而且食后感觉有了提神的作用，于是便多吃了几口。那天在席间听说有人将焦蒿称为新疆芥末，我深以为是。焦蒿一入口便自舌尖散出一股麻味儿，如果在口中稍微品一下或者咀嚼，那股麻味儿便自口腔进入鼻腔，顿觉刺激，亦让人头脑紧绷。据说巴里坤的家庭主妇因钟爱焦蒿，遂用其代替花椒，久而久之巴里坤人便吃焦蒿上瘾，尤其是喝酒后吃一碗焦蒿汤饭，既解酒又解馋。那天我们亦在最后吃了焦蒿汤饭，那面片揪得小而薄，加之放

炒鸡蛋等。我那次想从巴里坤带一些焦蒿回去，但寻遍菜市场却不见其踪影。细问之下得知，吃焦蒿吃的是刚长出的嫩叶尖，我去的时令不对。用巴里坤人的话说，焦蒿已经长成了杆儿，快结籽了。到了第二年五月底，突然想起六月吃蒿的说法，心想巴里坤的焦蒿应该有卖的了，便去北元春菜市场打听。北元春在乌鲁木齐是品种最全的菜市场，凡是与吃有关的东西在北元春没有找不到的。进入北元春一问，一位热心人一指不远处的一个摊位说，就那儿，这几天只卖焦蒿，别的什么都不卖。我过去一看，果然是鲜嫩的焦蒿，一把一把的码成一堆，谁要买只能按照从上到下的次序买，不能随意挑选。我看一把刚好吃一顿，便买了一把，回家做了一盘凉拌焦蒿。做凉拌焦蒿不难，先将焦蒿摘好，洗好沥水，起锅烧开水，然后将切好的焦蒿放入焯水一分钟，捞出沥干，这时切好葱姜蒜，备好辣椒段，在锅内将油烧热，放入葱姜蒜辣椒段炒香，倒入沥水后的焦蒿，加盐蒜末醋等翻拌后装盘上桌。之所以在最后放蒜末，是因为先前的蒜主要用于炒香，出锅再加点蒜末，味道会更香辣可口。后来听说居住在伊犁河边的锡伯族人将焦蒿称为布尔哈雪克，即柳叶草、鱼香草的意思。锡伯族有一道菜叫焦蒿炖鱼，是从河中打出鱼后，锅中加入河水，再放入焦蒿炖煮而成，出锅后味鲜肉嫩，让吃过的人念念不忘。有一次去伊犁参加一个文学活动，我先前的战友一大早去伊犁河边钓鱼，无奈那么大的伊犁河居然在那天无鱼，他见到一位渔民用渔网打得一条大鱼，便掏钱买回来，让餐厅做了一大盆焦蒿炖鱼，大家在席间吃得赞不绝口。回到乌鲁木齐，听说幸福路有一家锡伯族餐厅，其焦蒿炖鱼在喜欢吃焦蒿者中已广为人知。我去吃过一次，发现厨师除了在鱼汤中放焦蒿外，还加入了一点面糊，撒了些韭菜花，一尝味道更是鲜美，忍不住几口就喝完了一碗鱼汤。那一顿我放下矜持，吃得酣畅淋漓。吃完后与餐厅老板交流，得知现在有人专门种植焦蒿，不仅春夏两季能吃到新鲜的焦蒿，哪怕大雪纷飞的寒冬也能吃到干焦蒿。最重要的是，不论鲜叶还是干叶，其味道都不减半分。喜欢吃的人在菜单上一看到焦蒿二字就挪不开眼，大声吆喝着让服务员上一道有焦蒿的菜。最难忘的是在温泉县吃到了焦蒿拌面，本来是一大盘拌面，拌菜中且有羊肉和青椒，但因为有了焦蒿提味，吃起来连拉条子也感觉不一样了，显得分外筋道和爽口。吃完后本来要按照原汤化原食的原则喝一碗面汤，老板却劝我们喝一碗放了焦蒿的鱼汤，并强调鱼是早上刚从河中打来的，焦蒿也是刚长出的嫩尖叶片，来他餐馆吃拌面的人没有不喝那汤的。我想起先前几次喝过的焦蒿鱼汤，便让老板赶紧上鱼汤，等到喝完后一抹嘴，那种舒爽已很难用言语表达。另有一个和焦蒿的故事，听来让人欣喜。有一人见焦蒿广受欢迎，便承包了十余亩地大面积种植焦蒿，不料到了该长出嫩芽的时节，那焦蒿才长出一两寸高的小苗。他觉得选择的地方不宜种植焦蒿，遂绝望放弃。但谁也没想到，那焦蒿在后来却长得很快，在第二茬给他长出了齐刷刷的嫩芽。他跪在地边大喊一声焦蒿，继而泪流满面，喜极而泣。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一会儿见。

0: 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高空冷涡和频繁降雨叠加影响下，今后几天东北一带气温将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最高气温多在20至25度，体感清凉。华北中南部今后三天最高气温也多维持在25度左右，体感较为舒适。八号之后，随着冷涡逐渐东移，华北平原一带将转为多晴朗天气，气温有望回升到30度以上。河南及周边一带还会有高温冒头。在南方，五号、六号两天闷热感仍将再现。七号开始，随着冷空气南下，降雨加强，暑热将会自北向南逐渐缓和。八号，江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降到20至25度，迎来久违的清凉。华南一带的闷热程度也将随之有所减轻。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最近 token 这个词特别火， token 中文名叫磁源。今年三月，国家数据局宣布我国磁源的日均调用量突破140万亿，中国已成为全球 AI 应用活跃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磁源调用量大爆发清晰地表明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就像百年前电力刚走进我们的生活一样，如今磁源大爆炸仅仅是开始。随着算力基建持续完善， AI 向千行百业深度渗透，磁源也如同当年的用电量一般深度重塑产业格局。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我国磁源调用量快速增长，但是在大模型、 AI 芯片以及高质量数据上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专家表示，一个以磁源为核心计价单位的万亿级规模的市场正在加速形成，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智能化变革才刚刚启程。为了满足全社会对磁源的需求，目前我国正在打造国家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等一起并列为国家6张网之一，纳入15五规划。当全国算力真正并网发电，一场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智能革命也将拉开大幕。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0: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

0: 徐成华陆军大校表示，5月27号以来，荷兰德鲁伊特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西沙领空，持续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核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4号在联合国总部告诉记者，在加沙地带，以军已占领60%区域，其目标为70%。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非法建设犹太人定居点的计划将这一地区割裂为南北两部分，对两国方案构成致命打击。他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阻止以色列吞并巴勒斯坦领土。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6月5号表示，一架无人机袭击了正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恢复工作的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专家。据悉，3名工程师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恢复工作时遭到了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世界贸易组织5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尽管中东冲突持续以及能源价格高企对贸易构成压力，2026年上半年全球商品贸易仍保持韧性。当前晴雨表指数为101.7，高于基准值100，表明贸易量仍处于趋势水平之上。阿塞拜疆外交部发言人哈吉扎德5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凌晨，2艘外国货船在亚速海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船上5名阿塞拜疆公民死亡，3人受伤。他表示，阿外交部正就此事与相关国家进行协调。阿驻俄罗斯大使馆工作人员已赶往事故现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4号根据独家获取的视频报道，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远超此前美军描述。该航母需要接受大规模改造和维修，预期至少1年无法再次出海。知情人士4号透露，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与司法部就一项涉非法保存机密记录的指控达成认罪协议，他将面临高达$2,250,000的罚金，但有可能避免最多5年的监禁。法官将决定是否批准这一认罪协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国际足联5号证实，因购票网站出现技术故障，数十人免费获得了世界杯门票。国际足联正在要求这些人补缴门票费用，否则预定座位将会被取消。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胡杨与戈壁，骆驼与沙漠，桑树与丝绸之路，牦牛与雪山，还有被神化为在夏天是草，在冬天是虫的冬虫夏草等，这些近乎传奇的植物和动物，以它们独有的方式与姿态，成为中国西部的典型生物。由王祖所著《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

书，以散文之笔较为集中地呈现中国西部60种动植物的生命景象，生动描绘了一幅自然生物与人和谐共生、共处、共在的优美长卷。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植物和动物与人类的关系密不可分，在中国西部更是如此。生长于塔里木河流域的罗布麻，成为对人体极为有益的茶，传入西方后被称为东方的叶子。大熊猫因其独特性和稀有性成为中国的国宝，雪域高原的牦牛成为西藏人民无时不用，在那里随处可见的生活帮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的长眉驼，因其长眉覆面且有3层眼帘，被誉为动物中的美人。诸多植物和动物以其趣事和传奇，曾在历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今天依然以鲜活的生命影响和改变着人类。如何看待中国西部生物与人类的关系呢？作者王族说，相较于其他地区，西部生物与人的关系似乎更为密切，甚至是生死相依。比如西部的羊、马、骆驼等家畜，至今仍支撑着牧民最基本的生存。牧业所提供的远不止于物质的供给，它更深地融入人的生活，形成难以分割的生命纽带。但同时，西部生物与人之间所形成的共生，是一种保持距离的陪伴，一种彼此交付生存智慧却又各自独立的共存。比如一颗胡杨，地面部分可能枯死了，根系却依然向着水源延伸10几米，那是生命对干旱的沉默回应。又如转场时的头羊，它走在最前面，在危险来临的时刻担起一切，那是一种背负着群体命运责任的孤勇。他们的坚韧与承担并不依附于人，却自然融入了人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存图景。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

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作者王族。醒来的根，地软。地软因南北习惯不同，通常被称为地皮木耳、地健皮、地踏菜、地皮、地衣等，不一而足。地软在《本草纲目》中叫地踏菇，《杨小璐》中称为地踏菜，《野菜薄露》为鼻涕肉。它还有个富于诗意的名字叫葛仙米。据《本草纲目拾遗》解释，晋葛洪隐居乏梁，采以为食，故名葛仙米。地软的烹调方法见于古代的，首推清代袁枚的《随园食单》。江米即地软，洗剪淘净，煮拌烂，用鸡汤、火腿汤煨。晚清薛宝臣的《素食说略》很有创建，取细如小米粒者，以水发开，沥去水，以高汤煨之，甚清鱼。鱼每以小豆腐丁加入，以柔配柔，以黑见白，既可口，亦美观也。一场大雨后，地软从地里冒出头，软软地铺在地上，犹如被水浸泡过，水灵嫩生，肥润翠滑。见者抓紧时机拾捡，装入篮子提回家。太阳一出来，鲜嫩肥润的地软会干缩得很小，便无法再裁剪。所以说，它们往往因一场雨醒来，又在一场雨后沉睡。地软生长范围广，适应性强，有木耳之筋道，却比木耳更脆，有粉皮之绵软，但比粉皮更嫩，常用于炒、凉拌、溜、烩和做羹等，可荤可素，味道极佳。人们在雨后捡拾地软回家，常见的是做地软饺子、地软炒鸡蛋、地软汤、地软炒肉等。地软的特点是质地柔软，咀嚼口感好，如果加入调料，其味马上变得浓烈，尤其在吸油方面更胜一筹，所以炒肉为最好。我老家多地软，每逢雨后，大家便提一个小竹篮去野外。说起来有意思，地软是一种在短时间内蓬勃生长、展示生命的陆地生藻类植物。如果长期不下雨，它们变成干枯收缩状，但仍然活着，只等大雨一下，便绽放生命光彩。那时候我们在草丛、树根或石头上找到地软，用手指捏住其一角，轻轻一拉，一片柔软湿润且近乎于透明的地软就到了手里。尽管要用力从地上扒拉，但老人家仍将此称为实地软。似乎一场雨后，满山遍野皆是地软，只需去捡拾即可。我每去拾地软，都提家中的一个小竹篮，地软不会拾得太多，而我的小竹篮总是满满的，一晃颇有成就感。拾地软时，仍能感觉地面的湿气进入裤管，不一会儿就让腿脚发凉。但这时候的地软更吸引人，我们已管不了那么多，拾地软仅有一上午时间，中午的太阳会让地软又缩回，不但难以拔出，亦吃不出绵软嫩滑之感。所以我们都是一大早就出门，拾过一处便迅速奔向另一处，是真正与时间赛跑。记得地软最多的地方在地台、石头上、沟渠、树下、洼地、冷坎、山坡和荒地中。那荒地被废弃后不再长庄稼，却总是长出地软。有人便认为，那荒地并没有彻底荒废，下多少场雨就能拾多少次地软，还不用费力气种植，难道不划算吗？由此可见，有些事情并非只有不好的一面，只要你保持热情和耐心，就一定能等到好结果。我后来在清代王庆的《野菜谱》中了解到，地软作为食物古已有之，地踏菜生雨中，晴日一照浇园空，庄前阿婆呼阿翁，相携儿女去匆匆，须臾采得青满笼，还家宝石望岁凶。
东家懒妇睡正浓。这首歌谣记述了地软就荒的情景，可见地软自古以来就是鸡年重要的野蔬。我到了新疆后惊喜地发现，伊犁、伯乐、塔城、阿勒泰和哈密等地也多有地软，尤其是阿勒泰的白哈巴和禾木一带，每到夏天几乎天天会下一阵雨，村后弥漫着松木清香的山坡上在雨后便满是地软。一次我想弄清楚白哈巴村后的地软是否从山脚一直延伸到了山冈，没走几步便被一位牧民喝住，他责备我，没看见脚下的地软吗？那是吃的，不是糟蹋的。我便赶紧停住脚步，我表示歉意后坐在石头上看他弯腰捡拾地软，他捡拾得很仔细，总是一手拨开草丛，用另一手将地软轻轻拔出放入塑料袋中，遇到长在石头下的地软，他便把石头搬开，取了地软后又将石头放回原处。我问他缘由，他说，雨嘛会不停地下，地软嘛会不停地长，人嘛会不停地来，如果一次把地软的根破坏了，人再来嘛，地软就没有了嘛。听他那么一说，我便坦然了，这些身居大山密林中的牧民深谙大自然规律，从中找到了活命的方法，一沿袭古老的游牧法则，一代代繁衍，他们是真正的大自然之

0: 日子。到了下午，走到村庄前的小河边，他勒住马缰绳让马停下，用手掬水洗干净马的四蹄，才让马过了小河。我又问缘由，才知道村里人吃那小河中的水，他不能让马蹄上的泥巴弄脏了河水。他过河后与我分开，很快牵马进了栅栏。他家屋顶上已升起炊烟，飘出了奶茶的香味儿。我想起他将石头放回原处和洗马蹄的动作，便觉得他活得坦然而从容，那晚一定做个好梦。第二天又下了一场小雨，待雨停住，村中的孩子们便蜂拥向村后的山坡去捡拾地软。我也想过一把瘾，便尾随他们去了山坡。因为雨下得小，冒出的地软不多，有的只露出一点形状，像是等太阳出来就马上缩回原形。孩子们在山坡上跑来跑去，传出一片没有没有的声音。一阵忙碌过后，很多孩子一无所获，没有了再找的兴趣。但有一个孩子运气颇好，碰到了一大堆地软，好像所有的雨水都落到了这一堆地软上。地软虽多以散状分布于山野间，但偶尔也有成堆的，但凡碰到者都会为好运气惊呼。那孩子悄悄把那堆地软捡拾干净后，才发出欣喜的声音。他这一叫引得所有孩子都围了过去，有羡慕的，也有失落的，更多的是想看看那成堆的地软是何模样。但他把塑料袋捂得严严实实不让看。有一个孩子动了心思，提出与他比赛投石头，每人用十个小石头投向刚才捡拾地软之处，他若投中的多，便赢走那袋地软，如那小孩投中的多，他便付十块钱。那小孩被十块钱诱惑，遂同意比赛，结果那小孩输了，刚刚到手的一塑料袋地软到了对方手中，他懊恼地大喊大叫，流露出反悔之意。所有孩子都不愿意了，纷纷指责他不讲信用，并用谚语教训他，一个人不可能有两个影子，一件事儿不可能有两个结果。他被他们的气势压得低下头，抹着眼泪回家去了。恰马谷。有一年秋天，在科平县城，听一人说恰马谷是羊肉的伴侣。那人的意思是炖羊肉时一定要放恰马谷，那样才好吃。当时看见一人推了一车蔬菜，我以为是萝卜，问过后才知是恰马谷。细看，恰马谷长得极像萝卜，加之叶子更是与萝卜叶子无异。心想，见了恰马谷的人，十有八九会将其误认为萝卜。如何区分恰马谷和萝卜呢？听人说，科平的农民自有办法。虚心请教，他们说了一个常用的办法：萝卜长得直，表面光滑，看上去漂亮；恰马谷是不规则的圆形，表面粗糙，且多棱角和凹槽，看上去丑陋。农民们说，仅凭外观其实不好区分，因为恰马谷和萝卜的长相有时候也骗人呢。明明好看的像萝卜，却是恰马谷；有时候又难看的像恰马谷，却是萝卜。不过不要紧，管它好不好看，切它一刀，流出汁的就是恰马谷，而萝卜，你切上它十刀，也没有一滴汁流出来。这个办法好，用于区分恰马谷和萝卜，应该管用。那天在科平县城，见一位80多岁的老大爷，扛着一袋恰马谷往自己家里走。一问才知道，他家每天用恰马谷做抓饭、炖羊肉。问他不管做什么饭都放恰马谷吗？老大爷说，恰马谷是个好东西，每天吃一点恰马谷，强身健体，长寿呢。你看我，今年85岁了，身体好得跟小伙子一样。他邀我去他家做客，他家中午要做恰马谷炖羊肉，可以请我吃一顿。我是闲人， 加之还没有吃过恰马古炖羊肉，便欣然跟他前往。走到半路，见他肩扛那袋恰马古有些吃力，我提出帮他扛一会儿，他把麻袋往我肩上一扔便走了。我觉出肩上一沉，心想恰马古还挺沉，一佩服那老人已经85岁了，居然肩扛了这么长时间。要知道这一袋恰马古这么沉，我早就替他扛了。到了他家，他对老伴说，乌鲁木齐的同志来了，赶紧把恰马古收拾了，把羊肉收拾了，一起炖了。他说收拾了是做饭的意思。然后他和我坐在院中喝茶，一个多小时后，恰马古炖羊肉便端上了桌。那羊肉多是羊腿上的精瘦肉，咀嚼起来肉质软嫩，口感颇好。那老人见我只吃羊肉，半天不吃一块恰马古，便说恰马古也要吃嘛，不然一肚子都是油，对身体不好。我一听，忙从碗底翻出一块恰马古，吃过一口后觉出其绵滑脆嫩和甜润，看来恰马古清炖羊肉确实是不错的。吃完恰马古和羊肉，然后喝一口汤，觉出有清冽之感。老人连说多喝这个汤，这可是最好的汤。我问之原因，他说煮这个恰马古清炖羊肉的水嘛，是昨天晚上雪山上的冰融化的嘛，今天早上就流到了我们这一带嘛，我嘛在太阳还没有出来之前提一桶回家了嘛，专门用来做恰马古清炖羊肉嘛。他每一句话后面都带一个妈字，听起来颇为亲切。吃过那顿恰马古炖羊肉，我便坚信恰马古是羊肉的伴侣一说是真切的，因为我自己的亲口品尝就是例子。这么多年来，我有一个不变的习惯，但凡炖羊肉必然要放恰马古，其原因是羊肉和羊肉汤油腻，放一些恰马古就不腻了。恰马古好吃，其柔滑酥嫩和绵软的口感只需要和羊肉一起炖熟即可获得。人们说起恰马古的好处，往往要强调它解腻的功能，说恰马古有助消化，喝恰马古汤可化油腻。恰马古最早种植在古代中东的两河流域，大约在西汉武帝时期由张骞传入中国。恰马古一名是新疆人的叫法，其学名为蛮荆，别名大头菜、吴荆、变萝卜、九英松和盘菜等，是芥菜的一个变种，亦称为根用芥菜。苏轼在《题韶州煮蛮荆卢浮羹》中写道，我昔在田间，寒袍有针烹，常知折角顶，自煮花蛮荆，中年失此味，想象如隔生。可见古人在很早已食用恰马古。一次在一位朋友家做客，见他炖的羊肉中有恰马古，我便问其做法。他说简单的很，凉水放肉，煮开后用勺子将血沫和浮油撇去，再将切成块的恰马古放进去，用文火炖煮一小时左右即可。那天的炖羊肉端上桌后，我先吃了几口恰马古，那恰马古比萝卜绵软爽滑，却有一股韧劲儿，吃起来有厚实之感。我留意了一下，发现那羊肉及羊肉汤果然不腻。但人们谈及恰马古，多夸大它的食疗作用，什么通三焦、益中气、利五脏、解邪毒、生津补气、消渴提神、润肺解毒、清肝明目，总之说法多之又多，听得让人头晕。我自从吃过恰马古后便坚信它好吃乃是最明显之长处，至于食疗功能，但凡食物都有。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再会。
1: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0: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2: 中国政府帮助乡村百姓脱贫，也在环境治理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3: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4: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5: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7: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glacier， glacier， 冰川。印度尼西亚巴布亚省查亚峰的永恒冰川是该地区仅有的热带冰川。近年来，这一全球十分罕见的赤道地区冰川正在逐渐走向消亡，而全球气候变暖叠加近期的厄尔尼诺现象是导致冰川迅速消融的关键原因。据了解，查亚峰顶海拔约4884米，峰顶原本有六条 glacier 冰川，统称为永恒冰川，如今只剩下了两条冰川。印尼研究人员公布的数据显示，在1980年到2024年的40多年时间里，永恒冰川的冰体减少了97%。来自德国的专家感叹道：“永恒冰川消失以后，估计未来几百年以内，当地都难以重现 glacier 冰川。这对当地人来说是无法挽回的损失。”
5: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8: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9: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1: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2: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3: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4: 三娘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娘。
10: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5: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6: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7: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0: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8: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9: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20: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徐成华陆军大校表示，5月27号以来，荷兰德鲁伊特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非法轻闯西沙领空，持续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核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4号在联合国总部告诉记者，在加沙地带，以军已占领60%区域，其目标为70%。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非法建设犹太人定居点的计划将这一地区割裂为南北两部分，对两国方案构成致命打击。他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阻止以色列吞并巴勒斯坦领土。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6月5号表示，一架无人机袭击了正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恢复工作的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专家。据悉，3名工程师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恢复工作时遭到了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世界贸易组织5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尽管中东冲突持续以及能源价格高企对贸易构成压力，2026年上半年全球商品贸易仍保持韧性。当前晴雨表指数为101.7，高于基准值100，表明贸易量仍处于趋势水平之上。阿塞拜疆外交部发言人哈吉扎德5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凌晨，2艘外国货船在亚速海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船上5名阿塞拜疆公民死亡，3人受伤。他表示，阿外交部正就此事与相关国家进行协调。阿驻俄罗斯大使馆工作人员已赶往事故现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4号根据独家获取的视频报道，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远超此前美军描述。该航母需要接受大规模改造和维修，预期至少1年无法再次出海。知情人士4号透露，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与司法部就一项涉非法保存机密记录的指控达成认罪协议，他将面临高达$2.25万的罚金，但有可能避免最多5年的监禁。法官将决定是否批准这一认罪协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4: 美国总统称，如果达成协议，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的可能。美方态度转变是在释放何种信号？美国众议院首次通过限制总统对伊动武法案，这能在多大程度上约束特朗普未来的政策选项？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5: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呢，我们看头条，关注一下特朗普的一个表态。在当地时间四号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有一个表态，说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的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会晤的可能性。我们知道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穆杰塔巴会面，但现在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对两人见面是持开放态度的。这个表态释放了什么信号？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0: 特朗普的这个表态呢，可能只是在应对媒体询问时的一种随机性应答，也比较符合特朗普总统本人一贯的行为模式和语言风格。也就是特朗普呢，一向把所有的选项都列为可能，但事实上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让外界很难猜测其本人的真实想法。那近期美方的一系列表态至少说明一个问题，也就是美国确实在和伊朗方面进行着密切的沟通，并且呢也已经明确地感知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深度参与到了相关的谈判当中，而且美国也把穆杰塔巴作为重要的对话人。而特朗普在对于穆杰塔巴的态度上出现这样的一个所谓左右摇摆的情况，除了刚才所说到的语言风格，其实呢也有通过这样的表态来同时释放软硬信号的一个目的。一方面呢是对外展示美国仍然致力于谈判，愿意和伊朗方面就各个议题来进行对话，另外一方面也不希望显得在战术上过于迫切，那么展现出一种无所谓的态度，避免国内的强硬派和以色列担忧白宫为了尽快与伊朗达成协议而做出过多的妥协。
2: 那我们继续来分析一下美国方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哈。就是在记者问到说，伊朗如果打死美军士兵，是不是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的回答是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那您怎么解读这样一条红线？
0: 所谓美军士兵死亡可能会导致重启军事行动，那么这本身也是特朗普在应询当中所做的回答，并不是一个很明确的可以衡量的红线，而更多是表达一种意涵，也就是如果伊朗方面采取的行动对美国造成严重后果，特别是人员伤亡，那么美方有可能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那设立这样的条件呢，其实一个言外之意，也就是在承认小规模冲突在某种程度上是可容忍的。特朗普明确表示愿意容忍较小规模的摩擦持续数周乃至数月，这也就意味着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日常盘查，伊朗革命卫队的快艇骚扰，以及无人机的低空侦察等一系列的非致命性冲突，大概率都不会触发美伊之间的大规模战争。而特朗普把人员伤亡作为一条红线划设给伊朗，某种程度上呢，也是为了防止双方在你来我往的局势摩擦当中出现快速的螺旋升级，进而导致局势的彻底失控。那这种做法其实也是美伊双方的一种默契管理，既给了伊朗一定的行动空间，可以起到舒缓压力的效果，同时又给特朗普避免被拖入全面战争给予了一个安全阀。那特朗普的这种所谓理性展现呢，除了有对伊朗方面喊话的意图，同时也有对国内、对国会来表示自己并无意进一步扩大在伊朗的军事行动这样的一个想法。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在回应国会当下对特朗普就战争权力限制方面所采取的相应行动。
2: 那我们就说一下您提到的美国国内的情况啊，就是美国国会众议院是在3号的时候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呢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且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要获得国会授权。我们大家如果回顾一下，自从美国在2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这是众议院已经第4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不过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了相关的决议。您觉得这个决议有多大的约束力？
0: 美国众议院通过的这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呢，象征意义是远大于实际约束，对特朗普的政策选项来讲没有任何实质性影响，只是在舆论和政治立场上进行一定的施压，并不会削弱美国对伊朗的施压效果。首先呢，从法律层面来看，这项决议只是一个众议院的决议，还需要参议院的通过才能够正式生效，而共和党掌控的参议院是不可能通过这项限制特朗普总统权力的相关法案。 那即便参议院通过，特朗普自身也可以动用否决权，而推翻总统否决是需要参众两院三分之二的多数，那这在当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其次呢，就是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特朗普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可以绕过国会来发动军事打击，而事后国会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惩罚措施。第三呢，就是从战略效果来看，这项决议反而可能会强化美国对伊朗的施压，也就是如果伊朗在看到美国内部分歧之后转而采取更强硬的立场，这可能会给特朗普所谓捍卫美国利益以相关借口，使得其军事行动呢获得比现在更多的国内支持。那特朗普已经公开地表示这项决议毫无意义，并且指责赞成者呢是不爱国。这种强硬的姿态也表明，国会的限制非但没有能够约束总统，反而成为了他展示政治强人形象的一个重要素材。
5: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情况，我们再关注一下伊朗方面的一些动态。我们看到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说，伊朗呢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而根据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所发布的报告，就谈到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快艇在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活动仍然很频繁，然后持续的高强度的活动表明革命卫队保持着较高的战备状态。那面对伊朗方面的动作，我们想问您，美国可能现在采取什么措施？
0: 面对伊朗当前的表态以及革命卫队快艇的高度戒备，那美国呢可能会采取一系列的反制措施，而这也将给地区局势带来更多不确定性。那首先在政治上，美国大概率会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航道地位，质疑伊朗和阿曼双边管理的合法性，同时拉拢海合会国家来组建所谓多边护航，试图用所谓的国际共管来稀释伊朗的管控权。那么在技术上呢，美国可能会加大对革命卫队快艇的电子干扰和无人机监控，在海峡关键航道来部署声纳系统监视伊朗水雷，同时呢进行一系列的军事演练。那么这些做法呢，可能会导致地区的这种低烈度的冲突常态化，而电子干扰也可能会误伤民用船只的导航系统，美国和伊朗擦枪走火的概率也会显著上升。在经济上呢，美国会强化对参与伊朗原油外运的所谓第三方油轮的制裁，那进而导致航运成本的剧烈波动。但是美国在实践中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底线，也就是只要伊朗不全面的封锁海峡，不对美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美国大概率不会再次发动大规模战争，所以局势总体还是可控的，但是仍然会长期处于一种紧张对峙的状态。
4: 黎巴嫩真主党明确拒绝部分停火方案，但美国总统称黎以和平谈判取得一定进展，黎以和平之路何去何从？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离异问题啊，跟我们上面关注的问题其实也是相关的。那根据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在三号所发表的联合声明呢，说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停止开火，并且呢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对此黎巴嫩政府强调说这是最后的机会，但是我们看到真主党方面是明确的拒绝部分停火的方案。我们在分析之前听一下总台的报道。
6: 黎巴嫩总统奥恩四号表示，正在等待所有相关方的回应以及履行承诺的保证，一旦协议获得最终批准，可在24小时内实施。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四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制造内乱和分裂。卡西姆表示，以色列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实现其未能通过战争实现的目标，这不可接受。停火必须全面，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
5: 好，刚才呢我们了解了一些大概的情况哈，接下来我们会展开分析。首先背景我们知道谈的是美国、以色列、黎巴嫩政府，但其实黎巴嫩真主党现在呢是明确拒绝这个黎以最新一轮谈判声明内容的。那他们的这个诉求然后具体的原因，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怎么说。
7: 那么黎巴嫩真主党拒绝了黎以停火的这个协议，那么我觉得它主要还是从这份停火协议的内容来考虑的。我们看到这份停火协议其实它规定了停火的这个优先顺序，也就是要求真主党首先停火。那么这个真主党显然是不满意不同意的，因为最近的黎以之间的冲突又是四月中旬黎以首次达成停火协议之后，那么实际上是以色列处于这个进攻强势的这一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求真主党先停火显然是有失公允的。那么同时这份停火的协议里面还有其他的更多的偏袒以色列的内容，你比如说他并没有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的这个地方去撤军，这对真主党来说也是不容接受的，因为真主党成立的初衷就是抵抗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对黎巴嫩南部的这种占领。那么同时这份协议还要求真主党去撤到利塔尼河以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这个也是让真主党觉得不能接受，因为现在真主党他在黎巴嫩南部从事的是抵抗以色列入侵的这种正义的斗争。所以从这种内容上来看，真主党他的拒绝是有多重的这种理由的。那么同时我觉得还要看到一个更宏观的层面，就是真主党意识到了按照目前的这份停火协议实际上也只能达成一个临时的或者暂时的停火，这不是一个永久的对战争的终结，既然不是终结战争，对黎巴嫩真主党来说可能意义就不大，目前答应了停火，那么可能再隔一段时间甚至很短的时间战火就会重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黎巴嫩真主党他是意识到了这种临时性的很偏袒以色列的停火协议并没有实际的价值，所以他也不愿意去接受这样的停火协议。
5: 所以他们不同意哈。然后再看一下美方的态度，在这两天呢，特朗普表示说，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了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是相关的谈判仍然在推进之中，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有一个点我们要值得关注一下，因为特朗普还谈到说，黎巴嫩局势与伊朗问题相互关联。此前他曾经有一个表态说，希望把这个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去分开处理，但现在他认为这个问题是关联的。您觉得是美方的想法有变化，还是背后又有一些什么深层次的考量？
7: 那么特朗普方面确实在最近的中东热点问题上有很多的变化，过去他确实是坚持认为黎以和美伊这两个战场不挂钩的，他当时的主要的考虑，那么第一个是确保就是美伊之间的停火谈判有一个顺利的推进，不让黎以之间的冲突来干扰美伊谈判的推进。第二个的话，特朗普方面当时也是希望就是说不要让这个美国方面表现得太过弱势，因为我们知道在美伊之间的谈判中，伊朗方面是坚持把黎以问题，把黎巴嫩真主党问题纳入到美伊之间的谈判中，要把黎以停火也放到美伊停火的大框架中，而且两个战场都要实现全面的停火。那么如果把这两个战场去挂钩的话，实际上是特朗普方面向伊朗方面的一些诉求进行了这个让步。所以特朗普政府本来是不愿意让两个战场挂钩的，但是最近他也表示就是两个战场确实有关系，我觉得这个首先表明了特朗普在现实面前他不得不承认了这种实际的情况，也就是我们看到最近的黎以之间冲突的升级实际上就导致了美伊之间谈判也出现了波折，所以两个战场两个停火谈判之间显然是有密切的关系，而且美国和以色列之间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之间确实也是存在密切的这种互动关系的。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美国这一次做这么一个表态也是想抑制一下以色列方面对美国的 政策，尤其是美伊谈判的这种干扰。我们知道虽然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它的整体的利益目标是相似的，但是在美伊谈判这个问题上双方有战术性的分歧。那么特朗普也在最近与以色列方面的沟通中表达了不满，实际上这次他说离以战场与美伊战场之间是挂钩的，实际上就是要向以色列传递一个信号，就是希望以色列不要干扰他在美伊谈判上的大政方针。
5: 嗯，信息传递过去了，但是您觉得美方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以方的决策和行动？
7: 那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最近在离以的问题上是出现了比较公开的争辩或者说是分歧，那么这个还是比较罕见的现象。因为一般而言，由于美以之间有亲密的这个盟友关系，双方即便有这种分歧也好，不和也好，他很少公开的会曝光出来，尤其是在美国是共和党担任总统的时期更加是如此。这一次美以之间的这种分歧，我觉得还是要看到就是双方在利益问题上确实出现了利益

0: 亚尼亚胡去争取一些选票，尤其是今年秋天以色列还要进行议会选举。那么现在内塔尼亚胡一定程度的这种收敛或者停火的行为已经引起了以色列部分居民，尤其是北部居民的不满，所以内塔尼亚胡在这个问题上他不能够轻易的妥协。那么对于特朗普来说，真主党当然也构成威胁，但是这并不是特别紧迫的直接的威胁。特朗普主要考虑的还是要推动美伊谈判取得比较实质性的成果。我们知道最近美国的众议院已经通过决议要限制总统的这个战争权利，这个也就反映出美国国内现在对特朗普的伊朗战争政策，对于他继续把这个伊朗战争延宕下去实际上是非常不满的，再拖下去对特朗普的国内政治地位，对他的选情是不利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特朗普他不得不向以色列总理去施加更多的压力。但是以色列目前他也是从自身的安全的角度，内塔尼亚胡是从他自己的政治命运的角度在考虑问题。而且这一次以色列打击真主党，那么他其实消耗不了太多的军事资源，他并不需要美国太直接的这种军事上的援助帮助。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之间在利益问题上的这种分歧可能还会持续下去。
1: 因为都要考虑到他们自己的国内政治哈。那您觉得离以局势会对美伊谈判接下来是个什么影响？
0: 那么离以之间刚刚达成的这个停火协议看似是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实际上是一个形式上的纸面上的一个文本而已，它得不到有力的执行。那么现在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停火，还维持着这个冲突的状态。如果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话，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是很难达成这个真正的停火协议的。也就是说，离以之间低烈度的冲突的状态可能还会持续下去。那么使形势更加复杂的就是目前来看，离以战场和美伊关系之间的这种挂钩是越来越紧密，越来越明显了。那么美伊之间总是谈不成这个停火协议的话，那么似乎离以之间也就很难实现真正的停火。同时离以之间保持这种冲突的状态本身又是对美伊谈判的一种强烈的干扰。所以总体来看，就是美伊谈判与离以停火的这种难度是双双的上升了。那么这么一种局面，我觉得目前来说是对伊朗相对来说更加有利一些，因为通过这次离以冲突和美伊谈判的联动，伊朗实际上是把离以问题、把真主党问题拉入到了谈判之中，成为了谈判中的一个重要的议题。那么这是符合伊朗的利益的。而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可以说处于一个相对比较被动的地位，他面临着就是美伊谈判难度变得更高这么一个局面。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五号的外交部记者会。我们注意到有记者提问啊，谈到中国进口商越来越倾向采购绿色认证产品。我们听一下发言人毛宁做的评论。
2: 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选择绿色产品，反映出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衣食住行。14亿多中国人民秉持环保理念，践行绿色行动，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环境保护最直接的支持。中国将继续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各国携手共建更加清洁美丽的世界。
1: 在记者会上呢，发言人毛宁还就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问题做出了回应，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回答。
2: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高空冷涡和频繁降雨叠加影响下，今后几天东北一带气温将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最高气温多在20至25度，体感清凉。华北中南部今后三天最高气温也多维持在25度左右，体感较为舒适。八号之后，随着冷涡逐渐东移，华北平原一带将转为多晴朗天气，气温有望回升到30度以上。河南及周边一带还会有高温冒头。在南方，五号、六号两天闷热感仍将再现。七号开始，随着冷空气南下，降雨加强，暑热将会自北向南逐渐缓和。八号，江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降到20至25度，迎来久违的清凉。华南一带的闷热程度也将随之有所减轻。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最近 token 这个词特别火， token 中文名叫磁源。今年三月，国家数据局宣布我国磁源的日均调用量突破140万亿，中国已成为全球 AI 应用活跃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磁源调用量大爆发清晰地表明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就像百年前电力刚走进我们的生活一样，如今磁源大爆炸仅仅是开始。随着算力基建持续完善， AI 向千行百业深度渗透，磁源也如同当年的用电量一般深度重塑产业格局。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我国磁源调用量快速增长，但是在大模型、 AI 芯片以及高质量数据上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专家表示，一个以磁源为核心计价单位的万亿级规模的市场正在加速形成，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智能化变革才刚刚启程。为了满足全社会对磁源的需求，目前我国正在打造国家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等一起并列为国家6张网之一，纳入15/5规划。当全国算力真正并网发电，一场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智能革命也将拉开大幕。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徐成华陆军大校表示，5月27号以来，荷兰德鲁伊特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非法轻闯西沙领空，持续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核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四号在联合国总部告诉记者，在加沙地带以军已占领60%区域，其目标为70%。在约旦河西岸， 以色列非法建设犹太人定居点的计划，将这一地区割裂为南北两部分，对两国方案构成致命打击。他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阻止以色列吞并巴勒斯坦领土。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6月5号表示，一架无人机袭击了正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恢复工作的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专家。据悉，三名工程师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恢复工作时遭到了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世界贸易组织5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尽管中东冲突持续以及能源价格高企对贸易构成压力，2026年上半年全球商品贸易仍保持韧性，当前晴雨表指数为 101.7， 高于基准值100，表明贸易量仍处于趋势水平之上。阿塞拜疆外交部发言人哈吉扎德5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凌晨，两艘外国货船在亚速海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船上5名阿塞拜疆公民死亡，3人受伤。他表示，阿外交部正就此事与相关国家进行协调。阿驻俄罗斯大使馆工作人员已赶往事故现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4号根据独家获取的视频报道，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远超此前美军描述。该航母需要接受大规模改造和维修，预期至少一年无法再次出海。知情人士4号透露，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与司法部就一项涉非法保存机密记录的指控达成认罪协议，他将面临高达$2,250,000的罚金，但有可能避免最多5年的监禁，法官将决定是否批准这一认罪协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国际足联5号证实，因购票网站出现技术故障，数十人免费获得了世界杯门票。国际足联正在要求这些人补缴门票费用，否则预定座位将会被取消。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9: 环球资讯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1: 普京称，俄方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进行谈判。泽连斯基致信提议与普京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乌克兰危机是否迎来转机？在斡旋俄乌冲突过程中，美国和欧洲将会扮演何种角色？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9: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2: 亲爱的，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俄乌之间的一些情况。我们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在4号对媒体说呢，说俄方完全准备好并且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那同样也是在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与普京举行面对面的会晤来结束战事。那如果从两国领导人的表态来看，似乎是同步释放出了和谈的信号，但如果具体的分析，我们知道他这个谈判的基础其实完全不同，所以我们想让专家来分析一下，就是现在俄乌双方各自的谈判底线到底是什么。我们来听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红建怎么说。
13: 近一段时间以来啊，你看到围绕着俄乌冲突的走势啊，现在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一方面呢，是美国现在深陷啊这个和伊朗的冲突和中东问题的泥潭之中， 显然美国方面呢没有太高的意愿，也没有太大的能力啊，来继续主导所谓的俄乌之间的谈判。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看到最近俄乌双方呢都不断的释放出一些啊愿意进行谈判，愿意甚至进行会晤的这样一些信号。但是显然啊，双方的这个出发点呢非常的不同。对乌克兰来说呢，乌克兰方面呢现在是想要啊通过和俄罗斯的直接谈判来进一步提升他的这个谈判地位。如果根据美俄在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一些所谓的共识来看的话，其实乌克兰呢是处在一个比较次要的一个谈判地位上。按照安克雷奇会晤所塑造的这样一种谈判方向呢，应该是由美俄双方先来决定谈判的方向、谈判的重大事项，包括谈判的一些基本条件，然后呢让乌克兰来接受这些条件。但现在显然由于形势的变化，乌克兰方面呢想要通过和俄罗斯的直接会晤或者谈判的方式呢来提升它的地位，同时呢来增大他和俄罗斯在谈判中讨价还价的筹码。但是从俄罗斯方面来看，俄罗斯呢仍然是寄希望于先在大国协调的层面上谈妥一些条件，然后再让乌克兰方面来接受。所以尽管目前双方仍然在不断的释放一些缓和谈判的信号，但是由于这个在出发点上的巨大的分歧，双方如果要真的实现一种朝向解决冲突的方向去推动谈判的话，还有很大的障碍。首先双方就需要克服在立场和出发点上的巨大的分歧。
12: 嗯，那所以呢我们还想继续让您分析一下，就是俄乌双方全面停战最大的阻碍是哪儿？再有一个，泽连斯基提出和普京直接会晤，在谈判期间全面停火以及战俘交换，这些提议您觉得是否可行？
13: 从乌克兰方面的表态来看呢，其实乌方的立场呢还是比较明确，而且也是比较连贯的。那就是在乌方看来，只有先实现一些缓和的措施啊，比如说实现停火、大规模的交换战俘之后，才能够为俄乌双方的直接谈判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氛围，然后来提供一些条件。但是显然在俄方看来啊，俄方一贯认为应该是先寻求一个整体的解决框架，然后在双方就整体框架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呢，再来讨论停火问题。其实在俄方看来呢，仍然认为他在这个尤其是地面战场上拥有相对的优势，所以把在战场上施压作为在谈判中迫使乌克兰方面妥协的一个有力的筹码。所以仅仅是一个停火问题啊，我们就可以看出双方啊都在朝着向自己有利的方向去塑造这个话题啊，来把停火和谈判之间呢进行某种对自己更有利的关联。所以我想现在对俄乌双方来说啊，为了停火也好，交换战俘也好，这些措施究竟啊和谈判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显然这个和双方啊在谈判的基本立场上的差异呢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能够解决停火究竟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还是一个对于谈判本身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议题，如果在这两者之间不能做出一个明确的双方能够接受的一个共识的话，显然我想停火问题本身呢它就会成为双方能够展开真正谈判的一个主要的障碍。
12: 然后接下来再说一下美国那边的态度哈。我们看到特朗普这两天说，如果普京和泽连斯基能够会面，那将非常好。然后他强调，这其中很大程度上呢是归功于美方的推动。其实您刚才也谈到一点，就是现在美国深陷伊朗战事，而且又减少对乌援助。在这个背景下，您怎么看美国现在在斡旋俄乌冲突过程当中的作用呢？
13: 尽管我们看到最近特朗普总统啊仍然在强调美国呢仍然在俄乌谈判中呢有这个主导的位置，而且在他看来这个俄乌近期的一些这个信号的释放也是得益于美国方面的对谈判的推进。但是显然在当前的情况下，尤其是俄乌双方现在释放信号的一个背景呢，就是双方都意识到此前由美国主导的这种所谓的谈判的模式呢至少在目前很难持续。因为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几乎整个的军事资源和外交资源呢都已经转向了中东地区。就连此前推动俄乌谈

0: 谈判的外交团队呢，现在也都致力于所谓中东问题的解决。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想现在对俄乌双方来说，他们都不得不承认的一个现实，就是想要去依赖或者说指望美国方面继续发挥某种主导作用呢，已经非常不现实。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尽管啊，美国现在仍然会在口头上强调他对俄乌冲突啊解决方案的这个影响或者说作用，但是显然现在俄乌双方呢都在为一种今后啊美国的作用逐渐下降，甚至美国呢就会几乎啊把这个俄乌冲突置于他的政策优先之外的这样一种情况做准备。当然客观上来说啊，美国作用的下降一定程度上啊实际上也是在倒逼俄乌双方啊必须得自己想办法，不能依靠外力来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和矛盾。
1: 那说完了美国的情况，然后我们再说一下欧洲会是什么角色。因为我们看到泽连斯基的表态当中说，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除了美国，欧洲也应该参与俄乌谈判的进程。那俄方其实一直不认可欧洲拥有修改否决安克雷奇方案的谈判席位的。在这种背景下，您觉得欧洲接下来会扮演什么角色？
0: 的确，从美俄在安克雷奇达成的所谓共识来看呢，俄罗斯呢显然更倾向于通过和美国的协调，然后拿出基本的谈判方案，最终呢让乌克兰和欧洲来接受的这样一种路径。但是显然作为相对弱势的一方啊，乌克兰为了谋求他在和俄罗斯未来谈判中的有利地位，他必须呢继续和这个欧洲进行深度的捆绑。同时我们看到近期呢，其实欧洲方面呢也在释放一些信号，欧洲人也意识到说现在在美国无力去主导这个俄乌冲突真正解决的背景下，欧洲呢似乎应该发挥某种更积极的作用。现在欧洲内部呢正在积极的讨论和俄罗斯之间进行接触啊，甚至直接谈判的可能性。当然现在对于欧洲来说呢，它的问题在于啊，它的内部的意见分歧呢仍然很大，尤其是对一些身处所谓俄乌冲突前线的欧洲国家来说，要从一个强硬的挺乌反俄的立场转向和俄罗斯进行接触啊，甚至谈判的这样一个方向，显然短期内呢很难接受。所以我想现在欧洲啊未来能够在俄乌冲突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首先呢还是要取决于俄乌之间啊未来谈判的一个总体态势，然后乌克兰方面多大程度上能够利用欧洲来作为他的一个所谓的主要的支持方，把欧洲对俄罗斯可能会施加的影响转化为乌克兰的一个有力的谈判筹码。另一方面呢，也要取决于欧洲方面多大程度上能够以一种比较灵活的方式体现他在俄乌谈判中的这个所谓地位和作用。我们现在看到像这个所谓的欧洲三大国，也就是英法德以及啊，像意大利等等啊，这样一些在欧洲范围内比较影响力的国家，如果他们短期内啊能够在介入俄乌谈判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啊，甚至呢主动的对俄罗斯释放一些缓和的谈判的信号，我想接下来呢，欧洲最终呢能够坐上谈判桌，甚至呢能够部分取代美国此前在俄乌谈判中发挥的作用，这个可能性呢还是存在的。
2: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3: 世界粮食计划署发出警告，中东危机外溢正在冲击全球粮食安全，4500万人或面临饥饿风险。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这两天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主任思考的一个表态。他说，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的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击。他说，如果油价到7月份仍然维持着每桶100美元以上，那大约4500万人将面临饥饿的风险。那我们想让专家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里面这个传导的逻辑到底是什么哈？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胡冰川怎么说。
4: 中东冲突呢，对 全球能源价格呢影响是非常显著的。一方面呢，石油天然气的这个价格上涨啊，带动了全球的运输物流成本的提高。另外一方面呢，能源价格提高以后呢，就使得我们农业生产的投入品，尤其是尿素这个价格啊，开始大规模的上涨。那个对全球的农业生产，尤其是谷物的生产，包括玉米、小麦生产呢，就产生了很明显的影响。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当全球能源价格上涨以后呢，就越来越多的国家，比如说美国、巴西这样一些主要的农产品出口国，它有更多的玉米啊、大豆啊去投入生物能源，这样的话呢，使得下游的谷物的消费需求就额外增加了一部分啊，就是和能源打通的这部分。因此呢，中东冲突它对能源价格的上涨呢，是使得农业生产的成本提高，另外一方面呢，也加剧了全球的谷物需求的放大，这个就使得整个农产品的价格呢就进一步的提高，使得相当一部分依靠农产品进口的这样一些发展中国家呢，它的这个购买力被削弱啊，使得很多这个边缘的这个家庭呢啊，原来刚刚是满足温饱的，那么现在可能呢要进入一个饥饿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面，就是油价上涨对全球的这个饥饿情况呢是起到了一个恶化的作用。
1: 这确实是让人担忧哈。那我们看到世界粮食计划署他们表示说，造成当前各国粮食不安全加剧的原因其实各有不同，既包括刚才提到的食品和能源的价格上涨，也包括像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长期资金不足，以及人道行动运营成本大幅上升等原因。那您怎么理解现在当前全球粮食危机呈现出来的新特点？
4: 那么从本轮当前的全球粮食危机来看呢，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警告的风险呢也是比较客观的。那当前呢，能源价格带动了粮价，让这个区域的冲突呢成为一个全球的粮食风险。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我们过去讲粮食安全的风险和粮食危机呢，更多的是天灾厄尔尼诺然后很多地方区域性的洪涝灾害干旱是自然灾害。那这轮的这个危机呢，更多的呢可能是人祸，区域的武装冲突变成了粮食危机。另外呢，就是全球的援助体系在当前的粮食危机的背景之下呢，就显得比较薄弱因为呢在援助有限的背景之下呢，当粮价上涨了以后呢，实际上援助的面呢和援助的水平呢是相对比较紧张的。再加上当前我们能够看到全球性的通胀水平的提高，使得捐助方的这个财政呢也面临这个紧张，所以使得这个预算收缩。当前的粮食的危机呢和过去相比一方面呢我们讲是人祸的成分更多一点，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援助的角度来说呢援助的强度和援助的范围呢实际上都受到了很强的约束和限制。
1: 接下来我们想说一下怎么去对应这个问题哈。那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看，您觉得怎么破解全球粮食援助当前的困局呢？
4: 一方面呢，还是要对中东的地缘矛盾呢，要通过外交，通过更多的方式和手段促进和平，化解矛盾，来稳定呢全球的油价和供应链的紧张的状况，从源头上呢来有效的控制农业生产的成本的上升和援助成本的上升。另外一方面呢，可能也要对发达国家要更多的去要求兑现对外的援助的承诺，来稳定整个的全球的食物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的财务的来源使得中东的危机冲突呢在一定程度上对发展中国家，对最不发达国家的这样一些贫穷贫困人口，这些饥荒人口的影响呢要降到一个更低的限度。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 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呢，近日刊文指出，美伊冲突爆发之后呢，国际油气价格上涨给许多依赖能源进口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现实压力。在这个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加速拥抱清洁能源。我们来听报道。
5: 文章指出，全球清洁能源转型本就具备经济基础。2025年全球清洁能源投资达到创纪录的 2.2 万亿美元，是化石燃料投资的两倍。2024年全球新投产的大型可再生能源项目中， 91% 的发电成本已经低于最便宜的新建化石燃料发电项目。与此同时，电池储能成本自2010年以来下降 93%， 让太阳能和风能在电力系统中的实用性进一步提升。这种成本优势正在加速向发展中国家扩散。文章指出，2024年中国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太阳能产品出口已经超过对发达经济体的出口。同年，巴基斯坦进口约17吉瓦中国太阳能组件，规模几乎相当于其并网电力容量的一半，在印度尼西亚、泰国和墨西哥。价格较低的中国制造电动汽车已经接近最便宜燃油车的价格水平。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东盟峰会上表示，在中东局势动荡背景下，能源依赖不再是长期问题，而是紧迫问题。印尼国家电力公司随后启动1225兆瓦大型太阳能项目招标，并推动新的国家太阳能目标。孟加拉国电力发展委员会也在4月发布495兆瓦并网太阳能项目招标。印度、越南等国也在推进太阳能可再生能源和替代液化天然气项目。文章称，这些项目并非在当前危机爆发后才突然出现，大型能源投资往往需要多年准备。但本轮能源冲击正在改变这些项目的战略意义，也在推动审批和落地提速。在交通领域，全球南方国家同样在加速转向清洁化，致力为购买电动汽车的出租车司机提供优惠信贷。柬埔寨下调电动汽车进口税，老挝降低燃油消费税。对这些国家而言，交通电气化不仅意味着未来减排，也可以缓解油价波动带来的压力。文章认为，当前国际能源价格波动正在推动全球南方国家重新思考能源安全与发展道路，加速拥抱清洁能源。
1: 好，再来关注另外一篇报道哈。今年以来呢，中国旅游业的强劲发展势头引起多家外媒的广泛关注。报道认为，2026年中国国内外游客的预订量创下新高，带动了新兴目的地与入境游客数量的双增长。
6: 美国旅游与旅行世界网站报道称，多项指标显示，中国今年旅游热潮早于以往，旺季提前到来。文章认为，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两大板块均呈现增长态势，反映出市场对旅游需求持续增强，以及全国多个地区旅游产品供给的持续增长。文章注意到，当前塑造中国旅游业格局的一大趋势是产业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及产业加旅游发展模式。该模式将工业、科技、文化与教育等元素融入旅游体验，为游客打造出更具沉浸感和多样性的旅行方式。文章分析说，通过跨界融合，旅游目的地得以提供超越传统观光的独特体验，有效延长了游客停留时间，提升了互动参与度。与此同时，这一模式也将旅游增长与更广泛的产业创新联动起来，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印度经济时报网站报道关注到，今年以来，中国入境游市场持续火热。文章分析称，一系列旨在便利旅行、提升游客体验的政策措施为旅游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中国已对50多个国家实行免签入境政策，同时进一步优化了过境签证安排。自2020年以来，来自免签国家的入境游客数量显著增长。此外，中国还加大了对数字旅游基础设施的投入，包括生物识别入境系统和数字支付解决方案，有效提升了国际游客的旅行便捷度。航空连通性的增强、高铁网络的持续扩展以及新旅游景点的开发，也进一步提高了各目的地的可达性。美国旅游行业媒体刊文称，随着全球旅游业持续复苏，中国凭借政策支持、技术创新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协同发力，正日益成为推动国际旅游产业增长的核心引擎。 文章援引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的研究报告说，中国旅游行业正实现显著增长，有望在未来几年成为全球领先的旅游经济体。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ntainer 容器集装箱。近日据英国一家专业航运媒体报道说，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飙升。据报道说，本轮 Container 集装箱运价上涨的核心推手是燃油成本激增，超低流燃油价格较二月中旬上涨 68%， 高流燃油上涨 66%。目前亚洲至美国西海岸平均集气运价为每40英尺约12米集装箱$3624，较二月下旬上涨74%。亚洲至美国东海岸评估价为每40英尺集装箱$4367，上涨65%。根据预测，受旺季来临等因素影响，未来几周全球 container 集装箱海运运价仍将面临进一步上涨压力。
9: 资讯广播，
1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1: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2: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3: 真的是如睡井山。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4: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5: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6: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7: 环球资讯广播。
3: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8: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3: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9: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3: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20: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3: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1: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22: 你好吗？
3: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23: Ladies and gentlemen，
3: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7: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
0: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徐成华陆军大校表示，5月27号以来，荷兰德鲁伊特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西沙领空，持续过

0: 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核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四号在联合国总部告诉记者，在加沙地带以军已占领60%区域，其目标为70%。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非法建设犹太人定居点的计划将这一地区割裂为南北两部分，对两国方案构成致命打击。他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阻止以色列吞并巴勒斯坦领土。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6月5号表示，一架无人机袭击了正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恢复工作的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专家。据悉，三名工程师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恢复工作时遭到了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世界贸易组织5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尽管中东冲突持续以及能源价格高企对贸易构成压力，2026年上半年全球商品贸易仍保持韧性。当前晴雨表指数为101.7，高于基准值100，表明贸易量仍处于趋势水平之上。阿塞拜疆外交部发言人哈吉扎德5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凌晨，两艘外国货船在亚速海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船上5名阿塞拜疆公民死亡，3人受伤。他表示，阿外交部正就此事与相关国家进行协调。阿驻俄罗斯大使馆工作人员已赶往事故现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4号根据独家获取的视频报道，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远超此前美军描述。该航母需要接受大规模改造和维修，预期至少1年无法再次出海。知情人士4号透露，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与司法部就一项涉非法保存机密记录的指控达成认罪协议，他将面临高达$2.25万的罚金，但有可能避免最多5年的监禁。法官将决定是否批准这一认罪协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3: 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如今从非洲的荒漠化防治到东南亚的清洁能源合作，从拉美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到中东的节水技术推广，中国企业在海外实施的诸多项目不仅改善了当地生态环境，更带动了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落地生根，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近日，总台记者走访了位于肯尼亚的穆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一起了解中非携手促进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在肯尼亚蒙巴萨港以西22公里处的穆瓦池河流域，一座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大坝工程拔地而起，这就是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这项水利工程自2022年3月正式启动建设，预计2027年8月全面竣工。项目投入运营后，将显著改善肯尼亚沿海地区的水资源供应状况，每天可向蒙。

0: 巴萨、夸莱等地区输送 18.6 万立方米的清洁饮用水，同时为周边约2000公顷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希拉斯·切鲁伊约特是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助理工程师，他介绍说，
1: 穆瓦池大坝对肯尼亚、蒙巴萨市以及夸莱郡人民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它将为蒙巴萨人民提供饮用水，而目前当地供水非常不足，由于供水短缺，人们不得不长途跋涉去寻找水源，有时还会因为缺水而引发疾病等问题，因此这个项目将带来巨大的益处。
0: 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工程由中国电建承建，这一民生工程的建设不仅将有效缓解当地长期面临的用水短缺问题，还对保障当地用水安全、粮食安全和区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地居民塞缪尔·贝伯拉·姆伦吉表示，
2: 这个大坝对我们夸莱这里的社区将会非常有用，因为缺水一直是一个严重问题，但现在我可以预见，一旦这个项目建成，情况将会非常好，因为我们将有水供牲畜使用，也会让农作物种植变得更加容易，一切都会和以前不同，这也是我心怀感激的原因。
0: 谈到穆瓦池多用途大坝的建设，中国电建肯尼亚国别代表武鹏说，
3: 中国电建作为央企践行一带一路的排头兵，始终秉持央企责任担当，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将民生工程、水利惠农与绿色低碳建设深度融合。我们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坝建设，切实解决肯尼亚沿海地区缺水难题，助力当地粮食安全、民生改善与可持续发展，以实际行动为全球生态治理和非洲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与中国力量。
0: 作为肯尼亚首座碾压混凝土大坝，项目一启动就面临两大拦路虎：材料供应与人才缺口。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总工程师肖飞介绍说，
4: 碾压混凝土大坝在肯尼亚是第一次建造，这个项目建造过程中面临是两大这个难点。第一大难点是这个材料的供应，原因呢是碾压混凝土大坝需要用粉煤灰或者是天然火山灰，但是肯尼亚的话没有工业粉煤灰可用，但是有天然的这个火山灰可用，火山灰需要进行这个研磨，研磨的话在肯尼亚也是首次，所以这是第一个难点。然后第二个难点，碾压混凝土大坝需要工人的人数很多，肯尼亚工人因为是第一次建造这个碾压混凝土大坝，在这个过程中对技术工人的这个培训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
0: 在建设过程中，项目坚持方案先行，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执行技术标准和验收程序，同时将中国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经验与肯尼亚当地法规、国际工程管理要求相结合，推动中国成熟施工技术在肯尼亚落地实施。作为2030愿景重点水利项目之一，穆瓦池多用途大坝不仅是一项传统供水工程，更是一项兼顾民生、生态与气候的综合性基础设施项目。据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经理郭瑞介绍，该项目融入绿色低碳理念，减少水泥、钢材等高碳材料使用，同时提升施工机械能效，尽量降低整个建设周期的碳排放量，引入水文监测、实时调度和数字化施工管理系统，可以更精确地掌握降水和流域变化情况，提高水资源调配效率，也增强了工程未来面对极端天气的应对能力。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总工肖飞介绍说，
4: 从设计亮点来看，工程充分考虑了穆瓦池河季节性河流特点和当地降雨时空分布不均的问题，通过大坝蓄水调节，提高区域水资源保障能力，同时工程设计兼顾防洪安全、结构安全和长期运行维护需求，能够更好地应对极端降雨、 干旱周期和水资源波动带来的风险。
0: 应对气候变化是这项工程设计中的核心考虑之一。近年来，东非地区极端天气频繁，旱灾和强降雨交替出现，对水资源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项目团队对大坝进行设计时，专门提高了防洪标准，并预留足够调蓄空间，以应对暴雨和洪峰流量。
4: 我们也充分考虑长期干旱情况下的供水稳定性，通过科学调度提高蓄水利用效率。可以说，这不仅是一项今天的供水工程，更是一项面向未来气候挑战的韧性工程。它的目标不仅是储水，更是帮助当地社区提升面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实现人与自然更加可持续的发展。
0: 在施工过程中，如何做到开发与保护并重？项目团队采取严格的措施，并通过多种方式最大限度保护当地生态环境，减少碳排放，注重长期规划和可持续发展。肖飞介绍说，
4: 施工阶段我们尽量减少对原有生态的扰动，例如对施工区域进行严格区分管理，减少植被破坏，加强水土保持措施，防止泥沙进入河道，还设置了生态缓冲区域，并开展植被恢复和树木补种工作，降低施工对流域生态环境的影响。其次，在减少碳排放方面，我们推广节能设备和绿色施工方式，优化运输和施工流程，减少燃油消耗。同时，项目未来将通过提升供水稳定性，减少当地居民对地下水和高能耗抽水系统的依赖，从长期来看，也有助于降低区域能源消耗。
0: 项目团队创新实施废水循环利用、扬尘噪声控制等绿色施工技术，建立完善的水土保持体系，最大限度降低对流域生态环境的影响。肖飞说，
4: 在绿色低碳和生态保护方面，项目坚持建设一座大坝也要守护一条河流的理念，施工现场设置沉淀池和废水回用系统，将半河站、洗车区等产生的生产废水处理后用于道路洒水降尘。施工区域加强扬尘、噪声、废油、固废和水土保持管理，在雨季重点做好边坡防护、排水沟、沉沙池和防洪渡汛措施，减少施工活动对木瓦池河生态环境的影响。通过这些措施，项目努力实现工程建设、生态保护和社区发展之间的平衡。
0: 肯尼亚木瓦池多用途大坝安全环保部主任苏启航表示，具有季节性河流旱雨季特征，项目部倡导节约用水，在营地和施工现场设置有节水标志，采取相应措施实现废水循环利用，同时持续开展空气质量监测和植树绿化工作，保护生物多样性。
5: 在项目现场，我们也把生物多样性保护落实到日常管理中，现场发现非洲岩蟒、猎狗、旱龟等野生动物时，严禁工人捕捉、伤害、饲养、买卖、食用以及带出场外，发现大型或具有攻击风险的野生动物时，立即警戒，项目部联系肯尼亚野生动物保护局进行专业处置。这些做法体现了中非绿色发展的共同理念。
0: 当地居民塞缪尔·贝伯拉·姆伦吉亲眼见证了中方团队到来之后给这里带来的改变。
2: 自从这个项目来了之后，我的出行变得更加方便，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因为他们修建了一条整洁的道路。你看，即使是在旱季，中国人也会像往常一样在路上洒水，以减少灰尘。所以我才说，这个项目没有带来任何负面影响。
0: 肯尼亚木瓦池多用途大坝助理工程师希拉斯·切鲁伊约特表示，这个项目将极大改善当地社区和生态环境。
6: One is water supply is very low and
1: 首先，这里的供水非常不足，气候也很干旱，但随着大坝建成，它将改变这里的气候，改善环境，并总体提升人们获取水资源的机会。同时，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即便是在施工阶段，我们也非常重视环境健康与安全，以及与社区之间的社会互动。因此， 这对社区非常有益，对我们来说

0: 也很好，因为我们的合作方式非常融洽。
1: 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安全环保部主任苏启航介绍说，中方人员与肯尼亚籍工程师和员工的合作非常紧密，将中国水利水电施工管理经验、国际安全环保标准以及当地工程师的专业意见结合起来，共同解决现场问题，同时加强培训工作。
2: 在培训方面，经常性组织进场安全教育、搬迁安全教育、专项安全培训、联合检查以及应急演练，内容涵盖有高处作业风险、起重吊装、交通安全、爆破以及个人防护用品佩戴、职业健康和环境保护等。培训时，项目注重双语沟通、现场讲解以及实操演示，让当地员工不仅知道必须这样做，也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
1: 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综合办公室职员卡罗琳·纳安尤·莱塔皮表示，通过参与中国团队主导的项目，他系统掌握了现代施工技术、跨文化协作和工程管理经验，为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3: 在中国管理团队的支持下，参与这个项目工作，极大提升了我的专业技能和经验。我学到了现代施工技术、项目协调、安全管理、质量控制以及在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中团队合作和纪律的重要性。通过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同事共事，我还提高了自己的沟通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技能将帮助我在建筑行业中更好的成长，并为未来承担更大的责任做好准备。
1: 据了解，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为肯尼亚当地解决1000多个工作岗位，建设工期4年，累计解决就业机会3万多人次。项目约70%的劳工来自附近社区，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和技能培训机会。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助理工程师希拉斯·切鲁伊约特说，
0: 在施工期间，我们雇佣了很多人，超过1300名来自本地的人从中受益，他们在经济上得到了改善，能够为孩子支付学费，建造更好的房屋，总体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提高。所以这个项目非常重要，我们感谢中方团队来到这里为我们建设这个项目。
1: 希拉斯·切鲁伊约特还表示，过去18年里一直在不同项目中与中国团队合作，中国朋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事实上，我和中国人合作已经很长时间了，我参与的第一个项目承包商就是中国电建，现在我已经非常习惯与中国人一起工作，我们之间有着非常良好的合作关系，他们愿意听取我们的意见，我们也合作得非常好。
2: We cooperate very well.
1: 中方建设者与当地员工、社区居民互相学习交流，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当地居民塞缪尔·贝伯拉·姆伦吉说，
4: 我和中国建设者们交流时，我们会聊各自的家庭，我们讨论肯尼亚人和中国人之间的不同。说到食物，我们这里大多数人更喜欢无加梨，而中国人则更喜欢面条。对他们来说，面条是首选，而对我们来说，无加梨是非洲饮食文化中的主食。
1: 在项目施工过程中，项目部主动融入当地社区，通过解决民生问题深化共建，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架起了项目与社区的连心桥。肯尼亚穆瓦池多用途大坝安全环保部主任苏启航介绍说，
2: 在项目施工期中，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在 Kenango 路口设置项目信息牌时，我们发现当地摩托车司机长期在路边停车，存在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项目部协助他们开辟了新的停车场地，既方便了当地群众，也减少了道路交通隐患。还有就是在穆瓦池河上游涨水影响周边通行时，我们在料场、主坝河道附近设置了英语、斯瓦西里语洪水警告牌，并安排警察和安保人员现场引导，确保洪水期间人员和车辆安全通行。这些互动让项目和当地社区的联系更加紧密。
1: 苏启航说，

0: 学生上下学存在安全风险，项目组织开展安全宣讲，让学生正确理解道路安全风险，在主要路口安排骑手指挥交通，引导学生安全通行。项目社区联络员给我说，附近一名中学生在踢球过程中受伤，附近诊所无法处理，项目立即安排医生和救护车将学生送到最近的医院接受治疗。事后该学生还特意带椰子到项目致谢。虽然都是具体的小事，但长期坚持下来，能够让当地居民真真切切感受到中国企业不只是来建设工程，也是在帮助改善民生，尊重社区，共同发展。这增强了当地群众对中国企业的理解和信任，进一步促进了中肯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改善以及绿色发展方面的务实合作。
1: 作为肯尼亚2030愿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点工程，莫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被寄予厚望。肯尼亚总统鲁托于2023年4月出席项目主坝开工典礼，并高度评价中国企业的履约能力，强调项目对保障蒙巴萨及夸莱地区生活用水和农业灌溉的关键作用。该项目自启动以来就获得肯尼亚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荣获了肯尼亚建设局颁发的建筑卓越奖和肯尼亚夸莱郡职业安全与健康服务局颁发的安全生产奖，并多次收到业主和劳工局的表扬信。莫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预计今年八月开始下闸蓄水，它不仅代表着肯尼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突破，更被视为推动当地农业现代化、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人们期待这座大坝能够成为改变地区发展面貌的希望工程。肯尼亚莫瓦池多用途大坝项目总经济师李成强表示，
2: 我认为建一座大坝不只是为了履约，更是为了让当地人生活过得更好。这句话非常符合我们进入肯尼亚以及项目建设的初衷。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背景下，中国企业未来在肯尼亚的基础设施建设中，不应只关注单个项目的完成，更应注重长期价值，继续参与水利、供水、交通、市政、民生工程的建设，同时把安全管理、绿色施工、技术培训、本地化用工结合起来，帮助当地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能力。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未来不是简单的多建项目，而是要建好项目、建绿色项目、建可持续项目。通过一个工程把中国的施工经验、管理标准、绿色发展理念带到当地，同时尊重肯尼亚法律文化和社会需求，让基础设施真正服务民生、促进发展，也让中肯合作关系更加稳定、务实、长远。
1: 本段节目内容采访李雪薇，编辑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尹大江，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1: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0: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2: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0: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3: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高空冷涡和频繁降雨叠加影响下，今后几天东北一带气温将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最高气温多在20至25度，体感清凉。华北中南部今后三天最高气温也多维持在25度左右，体感较为

0: 舒适。八号之后，随着冷窝逐渐东移，华北平原一带将转为多晴朗天气，气温有望回升到30度以上。河南其周边一带还会有高温冒头。在南方，五号、六号两天闷热感仍将再现。七号开始，随着冷空气南下，降雨加强，暑热将会自北向南逐渐缓和。八号，江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降到20至25度，迎来久违的清凉。华南一带的闷热程度也将随之有所减轻。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最近 token 这个词特别火， token 中文名叫词源。今年三月，国家数据局宣布我国词源的日均调用量突破140万亿，中国已成为全球 AI 应用活跃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词源调用量大爆发清晰地表明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就像百年前电力刚走进我们的生活一样，如今词源大爆炸仅仅是开始。随着算力基建持续完善， AI 向千行百业深度渗透，词源也如同当年的用电量一般深度重塑产业格局。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我国词源调用量快速增长，但是在大模型、 AI 芯片以及高质量数据上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专家表示，一个以词源为核心计价单位的万亿级规模的市场正在加速形成，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智能化变革才刚刚启程。为了满足全社会对词源的需求，目前我国正在打造国家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等一起并列为国家6张网之一，纳入15五规划。当全国算力真正并网发电，一场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智能革命也将拉开大幕。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徐成华陆军大校表示，5月27号以来，荷兰德鲁伊特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非法轻闯西沙领空，持续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核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四号在联合国总部告诉记者，在加沙地带，以军已占领60%区域，其目标为70%。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非法建设犹太人定居点的计划将这一地区割裂为南北两部分，对两国方案构成致命打击。他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阻止以色列吞并巴勒斯坦领土。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6月5号表示， 一架无人机袭击了正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恢复工作的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专家。据悉，三名工程师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恢复工作时遭到了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世界贸易组织5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尽管中东冲突持续以及能源价格高企对贸易构成压力，2026年上半年全球商品贸易仍保持韧性，当前晴雨表指数为 101.7， 高于基准值100，表明贸易量仍处于趋势水平之上。阿塞拜疆外交部发言人哈吉扎德5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凌晨，两艘外国货船在亚速海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船上5名阿塞拜疆公民死亡，3人受伤。他表示，阿外交部正就此事与相关国家进行协调，阿驻俄罗斯大使馆工作人员已赶往事故现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4号根据独家获取的视频报道，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远超此前美军描述。该航母需要接受大规模改造和维修，预期至少一年无法再次出海。知情人士4号透露，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与司法部就一项涉非法保存机密记录的指控达成认罪协议，他将面临高达$2,250,000的罚金，但有可能避免最多5年的监禁。法官将决定是否批准这一认罪协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国际足联5号证实，因购票网站出现技术故障，数十人免费获得了世界杯门票。国际足联正在要求这些人补缴门票费用，否则预定座位将会被取消。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2: 我国的注册眼科医生只有6万多名，却要守护超过14亿双眼睛，医患比例不足1:2万。他是一位眼科大夫，也是一位眼科医院的院长，用高超的医术为患者带来清晰明亮的世界。
13: 哎，你好，请坐，我们再给你再做多一个检查来。
12: 他打造了全球第一个眼科大模型，旨在让人工智能加持下的眼科诊治触达每一只寻求光明的眼睛。
13: 也希望通过更多的技术的研发，能够让患者在家里，通过自助或家里人的帮助，就能够去筛查、预防甚至治疗很多疾病。
12: 他还有更大的梦想和计划。
13: 每个人都拥有能够装在你手机跟口袋的眼科医生，能够走进家家户户的眼健康的魔镜，能够在你家附近10公里以内的移动眼科医院，能够飞向祖国各地的飞行眼科医院，这就是我们的梦想跟幸福。
12: 全国爱眼日到来之际，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眼科医生林浩天，拯救双眼，让幸福变清晰。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国家卫生健康委官网发布了10条宣传口号，比如科学护眼齐行动，全民共筑光明梦，全民爱眼从我做起，爱眼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科学防控近视，共筑光明未来，眼底一张照，眼病早知道等等。 我国目前是全球眼病患者最多。

0: 多的国家。据统计，超过7亿人被近视困扰，干眼症患病率高达52.4%，白内障是全国第一大致盲眼病，在60岁以上人群中患病率超过80%。
1: 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每个人一辈子至少得一种眼病。我们眼科医生的工作呢，就是守护每个人的眼健康，让每个人都能看到眼前的幸福生活。大家好，我是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林浩天。
0: 林浩天，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医院院长，医学博士。去年12月，在一架特殊的国产 C-909 医疗飞机上，我国首例在国产飞机上实施的白内障复明手术顺利完成，手术由林浩天主刀。为什么要把眼科手术室搬到飞机上？林浩天解释说，不同于其他手术，眼科手术具有时间短、设备集成度高、适合移动医疗的特点。在我国一些偏远地区，因为受地域限制，一些百姓无法及时做眼科手术，有的医院没有先进的手术设备，种种因素叠加，导致一些患者失去了视力，让人惋惜。建立飞行眼科医院，能够迅速将优质医疗资源覆盖到眼疾患者需要的地方。林浩天每天的工作就是和各种各样的眼疾患者打交道。
1: 现在我们身处在这绿色环境里面，实际上是对我们眼睛特别舒服了。经过了一天高强度用眼工作，我们眼科医生也是建议每天每个人都能有2个小时户外活动，还有绿色环境的这么一个浸润互动。这也是我们经过的科学验证，就绿化跟眼睛是有保护作用的。但可能很多人都会跟我们讲，太难了，每天要做到2个小时很难。其实呢，我们也知道去做锻炼预防确实不容易，而且呢，我们这些是一个保护因素，但是呢，也希望通过环境的因素的保护因素的这些探索，能够更积极的保护患者不得眼病，少得眼病。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眼睛啊，每天都会跟环境互相作用。作为眼科大夫，我们的使命就是拯救双眼。但是呢，在我们眼科临床，大家一直面临的一个很大挑战，就是患者的数量特别特别多，每天看不完的这些病例，医生传统的方式拼尽全力在看，也很难去解决满足这些问题。所以呢，就是也是我当时博士毕业后一两年，在2010年开始呢，我就开始组建我们医工交叉这么人工智能的一个团队。现在我们已经研发出了 JOC 全球第一个眼科的专科的大语言模型。
0: 林浩天和团队组建的全球首个眼科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是如何工作的呢？
2: 您好，我是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的诊疗助手 Chad Salk， 请问您眼睛有什么不舒服？
3: 站在远的地方看不清。
2: 下一位请进行拍照。
1: 我们这里有一套系统，就是我们来输入患者的症状，然后呢，来演示这个症状之后呢，它就可以生成相应的患者看到的画面。患者来看，选择哪一个是跟他是最相符的。因为每个患者呢，可能他的类型、症状类型相似，但是呢，他可能不一定完全一样。通过这么一个技术，让我们能够更加客观的去理解患者这种主观症状。
0: 很多时候，病人在向医生描述自己的病情时，语言表达不一定准确到位，导致医生无法做出准确的诊断，或者反过来，患者做出了较为准确的表述，但医生随后的诊断却并不准确。
1: 如果你的视力模糊了，你会跟医生怎么形容你的视觉的症状？同样的，视力不清，它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疾病导致的，我们叫同症异病。但是呢，我们眼科医生，只要是我们自己没有得过这种眼病，实际上很多时候只能靠想象，或者说根据患者的描述去做相关的诊断。我还是很年轻的时候，当时在门诊碰到的患者，他就描述他看到眼睛看到有虫子。其实我们在临床的时候，患者说看到有虫子，我们多数是理解是有飞蚊症，但是

0: 认真跟患者很详细的交流，我发现他这个虫子的症状跟别人看到虫子是不一样，他是真真正正可能是有一个虫子在他眼睛上面的。由于这个症状的不一样，我就跟患者进行进一步的检查，发现检查灯现在真的是有个虫子，这让我也是大吃一惊。最后帮患者真的把这虫子抓出来，其实它的成因呢，实际上它是一个相当偶然的事件，比如说在这个户外里面突然有一只苍蝇，这苍蝇带着这虫卵撞到你眼睛里面，你揉搓之后虫卵在你眼表进行腐化，等于是在你眼睛的周边安了个家。其实这种几率其实特别低，但是呢往往是一些新的或特殊情况发生，我们要抽丝剥茧去把它发现，也是因为我们在大量的临床症状的这种样的一个研究采集过程中，我们也积累了很多数据，能够对各种症状能够去把它记录下来，能够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把它生成模型，能够给各种患者带来的诊断的这种更好的支撑，更好的技术的解决方案。
1: 林浩天说，儿童是视力发育的关键期，但是往往很多小孩子有视力问题，但他自己说不出来，所以对于这一类患者，眼科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就能发挥作用。
0: 好，看看眼睛它是抖动的，它现在有追光，证明它眼底发育应该还是可以的。先去麻醉上，电话给你安排了。刚刚看的那个小孩的病例啊，其实是一个很典型的先天性白内障。很多人以为白内障是老人家才有，实际上呢，很多小孩的病例，一生下来就有。我们叫做说不出但看得到的眼病。等到呢，他视力差引起的眼部的外观异常，甚至呢行为的异常之后被发现了。才来到医院诊治，往往耽搁了病情，他早一点来，早几年来发现了，那治疗效果就完全大不一样。所以呢，现在我们才把移动设备的人工智能这种采集跟监控技术，通过家长的手机端去录制我们要求的这个视频，就能够及时来判断小孩到底视功能有没有异常，让我们跟家长更加能够配合得更加好，为小孩的视力发育更好的去保驾护航。
1: 林浩天介绍说，目前全国注册的眼科医生只有6万多人，相对于患者群体真的是太少了。借助人工智能，一方面可以在医生力量薄弱的地方让患者享有更专业权威的眼科医疗服务，另一方面可以让诊疗的过程变得更高效更快捷。1981年，林浩天出生在广东揭阳的一个赤脚医生家庭。在儿时的记忆里，家乡一条蜿蜒的乡间小路上，总有父亲骑着单车背着药箱在尘土中远去的背影。林浩天说，我爸开了一个药店，自己做赤脚医生，帮助乡里乡亲。那时候我总想，长大了要做什么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我觉得学医还是很好的选择。小时候父亲的潜移默化影响了我。1999年，林浩天以全市高考第三名的成绩考入中山大学临床医学本硕连读专业。2004年，他在临床医学二级专业上选择了眼科。林浩天解释说，我一直觉得眼科是非常精细的，也是很酷的，能够在眼睛上动刀子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事情。他说，我既然要学，就要选一个最好的最有挑战性的专业。后来发现眼科也的确是自己喜欢的专业。先天性白内障的治疗一直是世界难题，术后复发率极高，治疗效果差，近半个世纪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在他的导师，中国白内障微创手术开创者、眼科第一刀刘义智教授的带领下，林浩天从2010年开始在这个领域苦下功夫。他说，先天性白内障本身的发病率不是特别高，大概是3%到4%左右。虽然都叫白内障，但是小儿的眼球组织和生理机理跟成年人其实有很大差别。以往直接用成人的方法去做小孩的治疗，发现效果跟原来设想的很不一样，所以就需要更新观念和认识。 经过

0: 多年临床研究，林浩天和团队研发了超微创手术技术，通过激活原组织内原性干细胞的损伤修复功能，实现了功能性晶状体再生，并成功应用于临床。林浩天说，这个成果得到了全世界认可，我在这十几年中作为亲历者和见证者，也看到了我们国家先天性白内障患儿视力的提升，看到他们从抱在手里到慢慢长大，到小学中学，看到他们的视力很好，不会太影响他们的工作生活，我们感到很开心。在林浩天工作的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医院里，每到夏天，特别是七八月份，学生们放暑假，是医生们最忙的时候。医院每天的门诊量超过7000人次。
1: 其实这里呢，可能就反馈两个问题，就是现在第一呢，眼病还是很多，而且越来越多，多到呢，就是我们医生拼尽全力都看不完。如果是要看门诊，特别是周末加班，早上的门诊我们都8点钟开始，我们都可能7点就到了。做准备运动，怎么准备运动？就是要当天该喝的水先喝了，该上的厕所先上来，然后呢，提早做好各种准备。患者来就真的像打仗一样，一定是要在最短时间服务更多的患者。所以我们一直呢怀着一个梦想，怎么去让这些人群不要得眼病到医院去看，这个是第一个。第二呢，实际上我们也希望呢，大家不用都挤到医院来看眼睛，我们也希望通过更多的技术的研发，能够让患者在家里，通过自助或家里人的帮助，就能够去筛查、预防甚至治疗很多疾病。
0: 2009年，林浩天博士毕业，留校工作。学校里的老师对他说：“你们这一代要想一想，有哪些技术是我们这一代做不了的？你们这一代有条件做，必须做的。”
1: 所以我们从2010年开始，其实我们就在着手研究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技术，积累了15年之后，我们就从原来开始不是太懂，只是想做到慢慢懂，慢慢掌握到了一个应用，到我们讲从书架到货架上的一系列的技术的突破，实现了这么一个过程。现在我们也感受到国家各行各业，特别是现在电子数字化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发展起来之后，其实各种支持我们很多梦想就更加有实现的支撑了。
0: 林浩天强调说，其实如果让病人选择的话，他还是会选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生命的医生。
1: 但是呢，话说回来啊，其实现在呢，为什么要去做这种新的技术？现在是我们这个体量是努力的在扩增，但实际上要满足每个人，让每个人都能有机会享受现在的医疗技术的发展，单靠人是不行的。特别是有很多地区，它是不仅没有医生，还没有医院，相对比较偏远的、疏散的、条件比较差的，所以我们得有这技术，有这设备，我们叫扩容、广覆盖。因为我们国家是目标是我们全民健康，我们不希望有某个人因为健康掉队，特别是眼健康。所以呢，像人工智能技术设备出来之后，可能最开始受益的或开始的应用最多了，我想不是大城市，也不是大医院，是在偏远的地区。
2: 对，
1: 没有医院，没有医生，没得选下，你有这个技术相当的相当了不起，而且能解决问题，而且呢就是在这解决问题中，不仅技术越来越好，而且可能机器人也慢慢有感情了，也跟你能够互动了，也让你感觉到有温度了，那这是我们的目标。也可能慢慢的会更喜欢选机器人，因为我们医生都是有些个体差异，其实这也是优点也是缺点。
0: 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林浩天介绍了一台智能巡诊车，车上就搭载了全球首个眼科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 ChatGOC。
1: 我们国家可能70%的患者都是分布在比如新疆、西藏、内蒙古等等这些广阔的地区，但是呢70%大医院都在这种一线大城市，很多很多的地方它不仅是没有眼科医生，甚至连最基本的可能这些设备都还没有。虽然有大数据模型，我们的眼科大夫以及检测设备依旧需要去到患者的眼前。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一个大工程，就是我们的智能巡诊车。可以看到我们是把硬件

0: 们最新的智能软件融合集成在这个车上面，患者呢就是来汽车之前呢已经可以在家里通过我们的大模型 ChatVOC 通过手机端去初步筛查。
1: 你好，请问您刚才有什么不舒服？
0: 然后如果有相关眼病，就会预约到我们车上面来做专业设备的进一步的评估，进一步的明确的诊断。我们带着我们这些硬件设备还有我们智能软件系统，在全国服务了150,000群众。我们终极梦想是我们让每个人的眼健康，我们每个人光明都能得到守护，每个人都能看到眼前的幸福生活。我也立了一个 flag， 我希望5年之后，我们每个普通人能够有一个手机的 APP， 加上一面魔镜，每天早晨你开始刷牙的时候，看到镜子里面的自己，你也看到了你自己的眼睛。镜子呢，通过我们的一个采集设备来判断你的眼睛今天的状态怎么样，健不健康。比如说提示你，你昨晚熬夜了，你的眼睛干眼症的症状又加重了，需要今天补充更多的人工泪液，是否需要给你寄送，你只要按确认，很快药物快递就寄送到你家门口了。如果对于有慢性眼病的，我们的镜子还能够专门配套定制相应的眼部的这个细致化的检测设备，你只要往这镜子前面一靠，它能够拍到你眼的前段眼表，也能拍到你视网膜。比如说你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如果发现这个病变有加重，会提示你要控制好血糖，甚至要提示你到医院去补充激光治疗等等的这些样的治疗建议。如果需要进一步的更专业的设备进行诊断跟治疗，我们希望在5年后，在各大城市，在你的家的附近10公里以内，都能够预约到相应的眼科的智能诊疗车。在广大的相对边缘的地区，也都是有定期有这些巡诊车在覆盖，在做巡诊。我们还有更大的梦想跟计划，就是能够联合各方打造出我们中国的飞行眼科医院，能够去到边远的有需求的地方，不仅能够服务我们国家边远地区，而能够让全世界更多的眼病患者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每个人都拥有能够装在你手机跟口袋的眼科医生，能够走进家家户户的眼健康的魔镜，能够在你家附近10公里以内的移动眼科医院，能够飞向祖国各地的飞行眼科医院，这就是我们的梦想跟幸福。
2: 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3: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4: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3: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5: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要和这里一起进步。
3: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6: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3: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7: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3: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Glacier， Glacier 冰川。印度尼西亚巴布亚省查亚峰的永恒冰川是该地区仅有的热带冰川。近年来，这一全球十分罕见的赤道地区冰川正在逐渐走向消亡。

0: 而全球气候变暖叠加近期的厄尔尼诺现象是导致冰川迅速消融的关键原因。据了解，查亚峰顶海拔约4884米，峰顶原本有六条 glacier 冰川，统称为永恒冰川，如今只剩下了两条冰川。印尼研究人员公布的数据显示，在1980年到2024年的40多年时间里，永恒冰川的冰体减少了97%。来自德国的专家感叹道：“永恒冰川消失以后，估计未来几百年以内，当地都难以重现 glacier 冰川。这对当地人来说是无法挽回的损失。”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4: 咿咿呀呀
3: 学说话时，
4: 充满希望。
3: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4: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3: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徐成华陆军大校表示，5月27号以来，荷兰德鲁伊特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非法轻闯西沙领空，持续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核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4号在联合国总部告诉记者，在加沙地带以军已占领60%区域，其目标为70%。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非法建设犹太人定居点的计划

0: 将这一地区割裂为南北两部分，对两国方案构成致命打击。他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阻止以色列吞并巴勒斯坦领土。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6月5号表示，一架无人机袭击了正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恢复工作的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专家。据悉，三名工程师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恢复工作时遭到了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世界贸易组织5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尽管中东冲突持续以及能源价格高企对贸易构成压力，2026年上半年全球商品贸易仍保持韧性。当前晴雨表指数为101.7，高于基准值100，表明贸易量仍处于趋势水平之上。阿塞拜疆外交部发言人哈吉扎德5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凌晨，两艘外国货船在亚速海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船上5名阿塞拜疆公民死亡，3人受伤。他表示，阿外交部正就此事与相关国家进行协调。阿驻俄罗斯大使馆工作人员已赶往事故现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4号根据独家获取的视频报道，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远超此前美军描述。该航母需要接受大规模改造和维修，预期至少1年无法再次出海。知情人士4号透露，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与司法部就一项涉非法保存机密记录的指控达成认罪协议，他将面临高达$2,250,000的罚金，但有可能避免最多5年的监禁。法官将决定是否批准这一认罪协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胡杨与戈壁，骆驼与沙漠，桑树与丝绸之路，牦牛与雪山，还有被神化为在夏天是草，在冬天是虫的冬虫夏草等，这些近乎传奇的植物和动物，以它们独有的方式与姿态，成为中国西部的典型生物。由王祖所著《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一书，以散文之笔较为集中地呈现中国西部60种动植物的生命景象，生动描绘了一幅自然生物与人和谐共生、共处、共在的优美长卷。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聚焦新疆、西藏、甘肃等地极具代表性的60种植物与动物。它们并非博物志里冰冷的名词，而是扎根于戈壁、沙漠、雪山、草原中的生灵。从塔里木河畔生死轮回的胡杨，到戈壁上重归荒野的普氏野马，从沙漠中承载古老智慧的骆驼，到北湾边防线上与战士共处的文群，作者以细腻的笔触为西部生灵书写了一部深沉而鲜活的生命列传。凭借数十年在西部大地上的行走经历，作者王祖有意跳脱传统科普的框架，着力探寻这些西部生物与西部人之间千丝万缕的历史、文化和生活联系，而这也是令他着迷之处。王祖说，书里的植物像胡杨、松树、红柳等，都与西部地域紧密相依，它们的生存从某种角度看和西部的人一样，有着极其鲜明的生命个性，特别是那些生活在雪山、高原、沙漠、戈壁等严苛环境中的植物，它们为适应环境所迸发出的能量与智慧深深吸引着我。而那些西部动物如狼、雪豹、马、骆驼等，则因为地域的开阔带给它们强悍桀骜的生存状态，正是他们那种毫不妥协、全然彰显自身生命意志的存在方式，以一种近乎原始的引力让我为之停住、观察与沉思。胡杨的生死轮回，野马的荒野重返，骆驼的寻水本能，这些都不只是自然现象，更成为西部人理解生命、坚韧前行的一种引导和力量。接下来就为你选读《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作者王祖。甜果之树，枸杞。在新疆见的枸杞多了，发现其生长有一特点，即多生长于沟壑、山坡、水渠边和灌溉地埂，如果在戈壁荒滩中，往往连片生长，在花季一片鲜艳，到了挂果时则又一片通红。中国人食用枸杞历史久远，至彼北山沿采其杞，这句诗出自《诗经·小雅·北山》。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则称枸杞久服兼筋骨，轻身不老，耐寒暑。在历史上，枸杞亦被不少名人食用过，比如诗人陆游到了老年，因两目昏花、视物模糊，常吃枸杞治疗，后来终于使视力有了好转。他因此作诗：雪霁毛堂钟磬清，
晨斋枸杞一杯羹。从诗句中看出，他每天在茅屋中喝一杯枸杞泡水，看窗外的雪景，心情颇为慰悦。心情好有利于身体健康，陆游深谙此道，乐以忘忧。把枸杞与银耳放在一起炖，便是枸杞银耳汤，其营养和滋补作用均很不错。枸杞被人类服用久矣，如今大江南北均有枸杞，新疆亦盛产枸杞，并另有一名古城子。可能最早在新疆种植枸杞的人住在一个古老的城中，便得了此名。枸杞有不少别名，如枸杞子、枸杞红石、甜菜子、西枸杞、红青椒、枸杞子、枸杞果、枸杞豆等，但叫其别名的人不多，只有枸杞一名叫得顺口，听起来亦很舒服。也有人工栽种的枸杞林，密密匝匝连成片，走近细看，各树之间枝干交错，想必枸杞种植的拥挤一些，彼此间并不碍事。有一人种植了100余亩枸杞，不除草，不修枝，只等着在6月摘收枸杞。有人问他原因，他说枸杞树下长

不了草，因为枸杞树特别吸收土地营养，树下的草活不了。而枸杞树没有空闲的枝条，花期一过，几乎每一枝上都挂着红彤彤的枸杞，所以从来不用裁枝。无论是野生或种植的，枸杞树最吸引人的是果实。枸杞圆如樱桃，红润饱满，如果是清晨或下过雨，便有水珠凝悬于果实顶端，欲坠不坠，是难得一见的画面。成熟的鲜嫩枸杞是可以生吃的，其味近乎葡萄味道，且有甘美脆爽之感，吃几颗后口腔中会长久存留酸甜味道，颇为提神。每年六月为枸杞采摘期，人们将其从树上摘下，放在阴凉处晒至皮皱，然后曝晒至果皮变硬，果肉缩紧，便可收起。每年在南北疆的辽阔戈壁上，可见到晒枸杞的火红场面。有时候枸杞从眼前扑向天边，像是一块巨大的红布把戈壁覆盖了起来。有一年在木垒见人们在晒枸杞，有一群羊经过旁边便惊恐地咩咩叫，任凭主人如何驱赶，死活不向前一步。晒枸杞的人亦不解，好好的羊为何如此恐惧，难道有狼？他们便向四周的山岗张望，但是山岗上没有动静，树不动，草不动，看样子不像有狼。那群羊在原地挨了一个多小时，才小心翼翼向前走去。而远处的山岗上，有几条黑影闪烁进了山谷，果然有狼。羊的感应灵敏，果断停止不前，避免了一场危险。后来人们断定，是火红的枸杞让那几只狼怯畏，才没有袭击羊群。狼怕火，酷似大火的枸杞让他们犹豫，最终放弃了计划。枸杞最常见的使用方法是泡水喝。枸杞泡水具有提高免疫力、延缓衰老、抗肝损伤等作用。但枸杞泡水亦有不利之处，阴虚者易上火，过量会流鼻血和影响视力，促使血压升高。在和田曾喝过枸杞玫瑰茶，汤色红亮，花片和枸杞鲜嫩，喝下一口后尝出味道醇馥，润腔舒服，是难得的享受。有香味的叶子，藿香。有一年我在北疆的霍城县吃鱼时，发现汤中放了藿香。那次战友先是带我们去河中钓鱼，那鱼真是好钓，钓钩投入水中不久，便觉得手中的钓竿一沉，还传来明显的震动感。我迅速提出鱼线，便有一条大鲤鱼蹦跳着被钓出，一个多小时后便钓了一水桶鱼。我们觉得钓得多了吃不完也带不走，就收了钓竿。战友让他的妻子在一家餐馆中亲自操作，不一会儿就做出一盆带汤的鱼。战友的妻子还做了一盘凉拌青椒，只放了醋和盐。他说凉拌青椒用醋腌半小时即可，吃的就是青椒的脆和原汁原味的辣。我一尝果然好吃，之后在家做过几次，均吃得颇为舒服。那天我吃第一口鱼时，便发现了一种以前没有尝过的味道，一问才知道战友的妻子在里面放了藿香。他说看见餐馆后面的菜园中种有藿香，便随手揪了几片叶子，洗干净后放进了鱼汤中。我颇为欣喜，终于吃到了新疆的藿香。随即我去菜园中看藿香，它们大约有一米高，自下而上长满繁茂的叶片，顶端还开着淡紫色花朵。吃藿香吃的就是叶片，我摘下一片叶片细看，纹理细致，手感柔软，还没放到鼻子下就闻到了香味儿，这就是藿香了。回到餐桌边吃鱼，发现那盆鱼不但味道独特，更为难得的是鱼汤中有一股天然的藿香味道，让人忍不住用嘴含着藿香叶不愿吞下，想多体味一会儿那浓浓的藿香味儿。大家吃完鱼后颇为开心，战友的妻子对我们说，
藿香不仅可用于

煲汤，还可用于炒菜、炖肉，因为其味道很浓烈，放入任何食材都可进味进去，可谓调味之王。他还说道，他母亲每到春节，总是用一顿放了藿香的傻儿鱼，召唤分布于四面八方的儿女回四川老家。兄妹几个一听到母亲在电话中说过年了，回来吃藿香鱼吧，他们便归心似箭，马不停蹄地往家赶。焦蒿，五月的角，六月的蒿，七月八月当柴烧，此为北疆说焦蒿的顺口溜，意思是在六月里吃焦蒿最好，过了这个月份焦蒿便长粗，不能食用。在新疆经常听到人们用民谣、顺口溜和谚语讲述食物，比如一口香一碗饱，马是男儿的翅膀，饭是人类的营养，有地不嫌远，有饭不嫌晚。谚语是人们长久言传，被更多的人记住并深信有一定的道理，遂成为谚语。焦蒿的别名叫灰蒿和蛇蒿，多生于山坡、草原、林园、路旁、田边及干河谷。新疆人则将焦蒿称为麻烈烈。焦蒿入口有一股异香，近似薄荷和藿香，但又彼此二者的味道浓烈，麻烈烈的搅缠舌头和味蕾，故得此名。焦蒿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北疆一带的温泉、泾河、察布查尔和东江的巴里坤、伊吾等地均多产此物。新疆人对端上餐桌的焦蒿的态度持两端，一者认为其味麻而苦，一口不吃，避而远之；另一种却钟爱其独特之味，吃一次后欲罢不能，常挂念在心上。我第一次吃焦蒿是在驻巴里坤的边防医团，一道凉拌焦蒿上桌，立刻将一桌人分为两派，一派如前面听说，觉得其味道不好，筷子一伸又犹豫着收回；另一派如我，一尝之下喜形于色，不但觉得那么好的味道难得，而且食后感觉有了提神的作用，于是便多吃了几口。那天在席间听说有人将焦蒿称为新疆芥末，我深以为是。焦蒿一入口便自舌尖散出一股麻味儿，如果在口中稍微品一下或者咀嚼，那股麻味儿便自口腔进入鼻腔，顿觉刺激，亦让人头脑紧绷。据说巴里坤的家庭主妇因钟爱焦蒿，遂用其代替花椒，久而久之，巴里坤人便吃焦蒿上瘾，尤其是喝酒后吃一碗焦蒿汤饭，既解酒又解馋。那天我们亦在最后吃了焦蒿汤饭，那面片揪得小而薄，加之放了醋，再由焦蒿一提味儿，整个汤饭便汤鲜味浓，食之颇为舒爽。后有听人说焦蒿还被称为新疆毛尖儿，想必是被当作茶喝了，但我没有喝过，想象不出是怎样的炮制程序，泡出的汤汁又是怎样的颜色和味道。吃过一次焦蒿土豆丝后，便知道用焦蒿做辅料还可以做出焦蒿炒羊肉、焦蒿饺子、焦蒿拌面、焦蒿炒鸡蛋等。我那次想从巴里坤带一些焦蒿回去，但寻遍菜市场却不见其踪影，细问之下得知，吃焦蒿吃的是刚长出的嫩叶尖，我去的时令不对，用巴里坤人的话说，焦蒿已经长成了杆儿，快结籽了。到了第二年五月底，突然想起六月吃蒿的说法，心想巴里坤的焦蒿应该有卖的了，便去北元春菜市场打听。北元春在乌鲁木齐是品种最全的菜市场，凡是与吃有关的东西在北元春没有找不到的。进入北元春一问，一位热心人一指不远处的一个摊位说，就那儿，这几天只卖焦蒿，别的什么都不卖。我过去一看，果然是鲜嫩的焦蒿，一把一把的码成一堆，谁要买只能按照从上到下的次序买，不能随意挑选。我看一把刚好吃一顿，便买了一把，
回家做了一盘凉拌焦蒿。做凉拌焦蒿不难，先将焦蒿摘好，洗好沥水。

最后放蒜末，是因为先前的蒜主要用于炒香，出锅再加点蒜末，味道会更香辣可口。后来听说，居住在伊犁河边的锡伯族人将椒蒿称为布尔哈雪克，即柳叶草、鱼香草的意思。锡伯族有一道菜叫椒蒿炖鱼，是从河中打出鱼后，锅中加入河水，再放入椒蒿炖煮而成，出锅后味鲜肉嫩，让吃过的人念念不忘。有一次去伊犁参加一个文学活动，我先前的战友一大早去伊犁河边钓鱼，无奈那么大的伊犁河居然在那天无鱼，他见到一位渔民用渔网打得一条大鱼，便掏钱买回来，让餐厅做了一大盆椒蒿炖鱼，大家在席间吃得赞不绝口。回到乌鲁木齐，听说幸福路有一家锡伯族餐厅，其椒蒿炖鱼在喜欢吃椒蒿者中已广为人知。我去吃过一次，发现厨师除了在鱼汤中放椒蒿外，还加入了一点面糊，撒了些韭菜花，一尝味道更是鲜美，忍不住几口就喝完了一碗鱼汤。那一顿我放下矜持，吃得酣畅淋漓。吃完后与餐厅老板交流，得知现在有人专门种植椒蒿，不仅春夏两季能吃到新鲜的椒蒿，哪怕大雪纷飞的寒冬也能吃到干椒蒿。最重要的是，不论鲜叶还是干叶，其味道都不减半分。喜欢吃的人在菜单上一看到椒蒿二字就挪不开眼，大声吆喝着让服务员上一道有椒蒿的菜。最难忘的是在温泉县吃到了椒蒿拌面，本来是一大盘拌面，拌菜中且有羊肉和青椒，但因为有了椒蒿提味儿，吃起来连拉条子也感觉不一样了，显得分外筋道和爽口。吃完后本来要按照原汤化原食的原则喝一碗面汤，老板却劝我们喝一碗放了椒蒿的鱼汤，并强调鱼是早上刚从河中打来的，椒蒿也是刚长出的嫩尖叶片，来他餐馆吃拌面的人没有不喝那汤的。我想起先前几次喝过的椒蒿鱼汤，便让老板赶紧上鱼汤，等到喝完后一抹嘴，那种舒爽已很难用言语表达。另有一个和椒蒿的故事，听来让人欣喜。有一人见椒蒿广受欢迎，便承包了十余亩地大面积种植椒蒿，不料到了该长出嫩芽的时节，那椒蒿才长出一两寸高的小苗。他觉得选择的地方不宜种植椒蒿，遂绝望放弃。但谁也没想到，那椒蒿在后来却长得很快，在第二茬给他长出了齐刷刷的嫩芽。他跪在地边大喊一声椒蒿，继而泪流满面，喜极而泣。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一会儿见。

0: 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高空冷涡和频繁降雨叠加影响下，今后几天东北一带气温将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最高气温多在20至25度，体感清凉。华北中南部今后三天最高气温也多维持在25度左右，体感较为舒适。8号之后，随着冷涡逐渐东移，华北平原一带将转为多晴朗天气，气温有望回升到30度以上。河南及周边一带还会有高温冒头。在南方，5号、6号两天闷热感仍将再现。7号开始，随着冷空气南下，降雨加强，暑热将会自北向南逐渐缓和。8号，江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降到20至25度，迎来久违的清凉。华南一带的闷热

0: 程度也将随之有所减轻。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最近 token 这个词特别火， token 中文名叫词源。今年三月，国家数据局宣布我国词源的日均调用量突破140万亿，中国已成为全球 AI 应用活跃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词源调用量大爆发清晰地表明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就像百年前电力刚走进我们的生活一样，如今词源大爆炸仅仅是开始。随着算力基建持续完善， AI 向千行百业深度渗透，词源也如同当年的用电量一般深度重塑产业格局。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我国词源调用量快速增长，但是在大模型、 AI 芯片以及高质量数据上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专家表示，一个以词源为核心计价单位的万亿级规模的市场正在加速形成，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智能化变革才刚刚启程。为了满足全社会对词源的需求，目前我国正在打造国家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等一起并列为国家六张网之一，纳入“十五五”规划。当全国算力真正并网发电，一场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智能革命也将拉开大幕。
1: 感知全球脉动，
3: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徐成华陆军大校表示，5月27号以来，荷兰德鲁伊特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非法轻闯西沙领空，持续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核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4号在联合国总部告诉记者，在加沙地带，以军已占领60%区域，其目标为70%。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非法建设犹太人定居点的计划将这一地区割裂为南北两部分，对两国方案构成致命打击。他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阻止以色列吞并巴勒斯坦领土。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6月5号表示，一架无人机袭击了正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恢复工作的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专家。据悉，3名工程师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恢复工作时遭到了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

0: 对被付人员。世界贸易组织五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尽管中东冲突持续以及能源价格高企对贸易构成压力，2026年上半年全球商品贸易仍保持韧性，当前晴雨表指数为 101.7， 高于基准值100，表明贸易量仍处于趋势水平之上。阿塞拜疆外交部发言人哈吉扎德五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凌晨，两艘外国货船在亚速海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船上5名阿塞拜疆公民死亡，3人受伤。他表示，阿外交部正就此事与相关国家进行协调。阿驻俄罗斯大使馆工作人员已赶往事故现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4号根据独家获取的视频报道，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远超此前美军描述。该航母需要接受大规模改造和维修，预期至少1年无法再次出海。知情人士四号透露，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与司法部就一项涉非法保存机密记录的指控达成认罪协议，他将面临高达$2,250,000的罚金，但有可能避免最多5年的监禁。法官将决定是否批准这一认罪协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国际足联五号证实，因购票网站出现技术故障，数十人免费获得了世界杯门票。国际足联正在要求这些人补缴门票费用，否则预定座位将会被取消。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胡杨与戈壁，骆驼与沙漠，桑树与丝绸之路，牦牛与雪山，还有被神化为在夏天是草，在冬天是虫的冬虫夏草等，这些近乎传奇的植物和动物，以它们独有的方式与姿态，成为中国西部的典型生物。由王祖所著《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一书，以散文之笔较为集中地呈现中国西部60种动植物的生命景象，生动描绘了一幅自然生物与人和谐共生、共处、共在的优美长卷。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植物和动物与人类的关系密不可分，在中国西部更是如此。生长于塔里木河流域的罗布麻，成为对人体极为有益的茶，传入西方后被称为东方的叶子。大熊猫因其独特性和稀有性成为中国的国宝，雪域高原的牦牛成为西藏人民无时不用，在那里随处可见的生活帮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的长眉驼，因其长眉覆面且有3层眼帘，被誉为动物中的美人。诸多植物和动物以其趣事和传奇，曾在历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今天依然以鲜活的生命影响和改变着人类。如何看待中国西部生物与人类的关系呢？作者王祖说，相较于其他地区，西部生物与人的关系似乎更为密切，甚至是生死相依。比如西部的羊、马、骆驼等家畜，至今仍支撑着牧民最基本的生存。牧业所提供的远不止于物质的供给，它更深地融入人的生活，形成难以分割的生命纽带。但同时，西部生物与人之间所形成的共生，是一种保持距离的陪伴，一种彼此交付生存智慧却又各自独立的共存。比如一颗胡杨，地面部分可能枯死了，根系却依然向着水源延伸10几米，那是生命对干旱的沉默回应。又如转场时的头羊，它走在最前面，在危险来临的时刻担起一切，那是一种背负着群体命运责任的孤勇。他们的坚韧与承担并不依附于人，却自然融入了人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存图景。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

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作者王族。醒来的根，地软。地软因南北习惯不同，通常被称为地皮木耳、地健皮、地踏菜、地皮、地衣等，不一而足。地软在《本草纲目》中叫地踏菇，《杨小璐》中称为地踏菜，《野菜薄露》为鼻涕肉。它还有个富于诗意的名字叫葛仙米。据《本草纲目拾遗》解释，晋葛洪隐居乏梁，采以为食，故名葛仙米。地软的烹调方法见于古代的，首推清代袁枚的《随园食单》。江米及地软，洗剪淘净，煮拌烂，用鸡汤、火腿汤煨。晚清薛宝臣的《素食说略》很有创建，取细如小米粒者，以水发开，沥去水，以高汤煨之，甚清鱼。鱼每以小豆腐丁加入，以柔配柔，以黑见白，既可口，亦美观也。一场大雨后，地软从地里冒出头，软软地铺在地上，犹如被水浸泡过，水灵嫩生，肥润翠滑。见者抓紧时机拾捡，装入篮子提回家。太阳一出来，鲜嫩肥润的地软会干缩得很小，便无法再裁剪。所以说，它们往往因一场雨醒来，又在一场雨后沉睡。地软生长范围广，适应性强，有木耳之筋道，却比木耳更脆，有粉皮之绵软，但比粉皮更嫩，常用于炒、凉拌、溜、烩和做羹等，可荤可素，味道极佳。人们在雨后捡拾地软回家，常见的是做地软饺子、地软炒鸡蛋、地软汤、地软炒肉等。地软的特点是质地柔软，咀嚼口感好，如果加入调料，其味马上变得浓烈，尤其在吸油方面更胜一筹，所以炒肉为最好。我老家多地软，每逢雨后，大家便提一个小竹篮去野外。说起来有意思，地软是一种在短时间内蓬勃生长、展示生命的陆地生藻类植物。如果长期不下雨，它们变成干枯收缩状，但仍然活着，只等大雨一下，便绽放生命光彩。那时候我们在草丛、树根或石头上找到地软，用手指捏住其一角，轻轻一拉，一片柔软湿润且近乎于透明的地软就到了手里。尽管要用力从地上扒拉，但老人家仍将此称为实地软。似乎一场雨后，满山遍野皆是地软，只需去捡拾即可。我每去拾地软，都提家中的一个小竹篮，

碗不会拾得太多，而我的小竹篮总是满满的，一晃颇有成就感。湿地软石仍能感觉地面的湿气进入裤管，不一会儿就让腿脚发凉，但这时候的地软更吸引人。我们已管不了那么多，湿地软仅有一上午时间，中午的太阳会让地软又缩回，不但难以拔出，亦吃不出绵软嫩滑之感。所以我们都是一大早就出门，拾过一处便迅速奔向另一处，是真正与时间赛跑。记得地软最多的地方在地台、石头上、沟渠、树下、洼地、冷坎、山坡和荒地中。那荒地被废弃后不再长庄稼，却总是长出地软。有人便认为那荒地并没有彻底荒废，下多少场雨就能拾多少次地软，还不用费力气种植，难道不划算吗？由此可见，有些事情并非只有不好的一面，只要你保持热情和耐心，就一定能等到好结果。我后来在清代王庆的《野菜谱》中了解到，地软作为食物古已有之，地踏菜生雨中，晴日一照浇园空，庄前阿婆呼阿翁，相携儿女去匆匆，须臾采得青满笼，还家宝石望岁凶，东家懒妇睡正浓。这首歌谣记述了地软救荒的情景，可见地软自古以来就是积年重要的野蔬。我到了新疆后惊喜地发现，伊犁、伯乐、塔城、阿勒泰和哈密等地也多有地软，尤其是阿勒泰的白哈巴和禾木一带，每到夏天几乎天天会下一阵雨，村后弥漫着松木清香的山坡上在雨后便满是地软。一次我想弄清楚白哈巴村后的地软是否从山脚一直延伸到了山冈，没走几步便被一位牧民喝住，他责备我，没看见脚下的地软吗？那是吃的，不是糟蹋的。我便赶紧停住脚步，我表示歉意后坐在石头上看他弯腰捡拾地软。他捡拾得很仔细，总是一手拨开草丛，用另一手将地软轻轻拔出放入塑料袋中，遇到长在石头下的地软，他便把石头搬开，取了地软后又将石头放回原处。我问他缘由，他说，雨嘛会不停地下，地软嘛会不停地长，人嘛会不停地来，如果一次把地软的根破坏了，人再来嘛，地软就没有了嘛。听他那么一说，我便坦然了。这些身居大山密林中的牧民深谙大自然规律，从中找到了活命的方法，一沿袭古老的游牧法则，一代代繁衍，他们是真正的大自然之子。到了下午，走到村庄前的小河边，他勒住马缰绳让马停下，用手掬水洗干净马的四蹄，才让马过了小河。我又问缘由，才知道村里人吃那小河中的水，他不能让马蹄上的泥巴弄脏了河水。他过河后与我分开，很快牵马进了栅栏，他家屋顶上已升起炊烟，飘出了奶茶的香味儿。我想起他将石头放回原处和洗马蹄的动作，便觉得他活得坦然而从容，那晚一定做个好梦。第二天又下了一场小雨，待雨停住，村中的孩子们便蜂拥向村后的山坡去捡拾地软。我也想过一把瘾，便尾随他们去了山坡。因为雨下得小，冒出的地软不多，有的只露出一点形状，像是等太阳出来就马上缩回原形。孩子们在山坡上跑来跑去，传出一片没有没有的声音。一阵忙碌过后，很多孩子一无所获，没有了再找的兴趣。但有一个孩子运气颇好，碰到了一大堆地软，好像所有的雨水都落到了这一堆地软上。地软虽多以散状分布于山野间，但偶尔也有成堆的，但凡碰到者都会为好运气惊呼。
那孩子悄悄把那堆地软捡拾干净后，才发出欣喜的声音。他这一叫，引得所有孩子都围了过去，有羡慕的，也有失落的，更多的是想看看那成堆的地软是何模样。但他把塑料袋捂得严严实实不让看。有一个孩子动了心思，提出与他比赛投石头，每人用10个小石头投向刚才捡拾地软之处，他若投中得多，便赢走那袋地软，如那小孩投中得多，他便付10块钱。那小孩被10块钱诱惑，遂同意比赛，结果那小孩输了，刚刚到手的一塑料袋地软到了对方手中，他懊恼地大喊大叫，流露出反悔之意。所有孩子都不愿意了，纷纷指责他不讲信用，并用谚语教训他，一个人不可能有两个影子，一件事儿不可能有两个结果。他被他们的气势压得低下头，抹着眼泪回家去了。恰马谷。有一年秋天，在科平县城，听一人说，恰马谷是羊肉的伴侣。那人的意思是，炖羊肉时一定要放恰马谷，那样才好吃。当时看见一人推了一车蔬菜，我以为是萝卜，问过后才知是恰马谷。细看，恰马谷长得极像萝卜，加之叶子更是与萝卜叶子无异。心想，见了恰马谷的人，十有八九会将其误认为萝卜。如何区分恰马谷和萝卜呢？听人说，科平的农民自有办法。虚心请教，他们说了一个常用的办法：萝卜长得直，表面光滑，看上去漂亮；恰马谷是不规则的圆形，表面粗糙，且多棱角和凹槽，看上去丑陋。农民们说，仅凭外观其实不好区分，因为恰马谷和萝卜的长相有时候也骗人呢。明明好看的像萝卜，却是恰马谷；有时候又难看的像恰马谷，却是萝卜。不过不要紧，管它好不好看，切它一刀，流出汁的就是恰马谷，而萝卜，你切上它10刀，也没有一滴汁流出来。这个办法好，用于区分恰马谷和萝卜，应该管用。那天在科平县城，见一位80多岁的老大爷，扛着一袋恰马谷往自己家里走，一问才知道，他家每天用恰马谷做抓饭、炖羊肉。问他不管做什么饭都放恰马谷吗？老大爷说，恰马谷是个好东西，每天吃一点恰马谷，强身健体，长寿呢。你看我，今年85岁了，身体好得跟小伙子一样。他邀我去他家做客，他家中午要做恰马谷炖羊肉，可以请我吃一顿。我是闲人，加之还没有吃过恰马谷炖羊肉，便欣然跟他前往。走到半路，见他肩扛那袋恰马谷有些吃力，我提出帮他扛一会儿，他把麻袋往我肩上一扔便走了。我觉出肩上一沉，心想恰马谷还挺沉，一佩服那老人已经85岁了，居然肩扛了这么长时间。要知道这一袋恰马谷这么沉，我早就替他扛了。到了他家，他对老伴说，乌鲁木齐的同志来了，赶紧把恰马谷收拾了，把羊肉收拾了，一起炖了。他说收拾了是做饭的意思。然后他和我坐在院中喝茶，一个多小时后，恰马谷炖羊肉便端上了桌。那羊肉多是羊腿上的精瘦肉，咀嚼起来肉质软嫩，口感颇好。那老人见我只吃羊肉，半天不吃一块恰马谷，便说恰马谷也要吃嘛，不然一肚子都是油，对身体不好。我一听，忙从碗底翻出一块恰马谷，吃过一口后，觉出其绵滑脆嫩和甜润。看来恰马谷清炖羊肉确实是不错的。吃完恰马谷和羊肉，然后喝一口汤，觉出有清冽之感。老人连说，多喝这个汤，这可是最好的汤。我问之原因，他说，煮这个恰马谷清炖羊肉的水嘛，是昨天晚上雪山上的冰融化的嘛，
今天早上就流到了我们这。

这一代嘛，我嘛，在太阳还没有出来之前提一桶回家了嘛，专门用来做恰马古清炖羊肉嘛。他每一句话后面都带一个妈字，听起来颇为亲切。吃过那顿恰马古炖羊肉，我便坚信恰马古是羊肉的伴侣一说是真切的，因为我自己的亲口品尝就是例子。这么多年来，我有一个不变的习惯，但凡炖羊肉必然要放恰马古，其原因是羊肉和羊肉汤油腻，放一些恰马古就不腻了。恰马古好吃，其柔滑酥嫩和绵软的口感只需要和羊肉一起炖熟即可获得。人们说起恰马古的好处，往往要强调它解腻的功能，说恰马古有助消化，喝恰马古汤可化油腻。恰马古最早种植在古代中东的两河流域，大约在西汉武帝时期由张骞传入中国。恰马古一名是新疆人的叫法，其学名为蛮荆，别名大头菜、吴荆、变萝卜、九英松和盘菜等，是芥菜的一个变种，亦称为根用芥菜。苏轼在《题韶州煮蛮荆卢浮羹》中写道，我昔在田间，寒袍有针烹，长枝折角顶，自煮花蛮荆，中年失此味，想象如隔生。可见古人在很早已食用恰马古。一次在一位朋友家做客，见他炖的羊肉中有恰马古，我便问其做法，他说简单的很，凉水放肉，煮开后用勺子将血沫和浮油撇去，再将切成块的恰马古放进去，用文火炖煮一小时左右即可。那天的炖羊肉端上桌后，我先吃了几口恰马古，那恰马古比萝卜绵软爽滑，却有一股韧劲儿，吃起来有厚实之感。我留意了一下，发现那羊肉及羊肉汤果然不腻。但人们谈及恰马古，多夸大它的食疗作用，什么通三焦、益中气、利五脏、解邪毒、生津补气、消渴提神、润肺解毒、清肝明目，总之说法多之又多，听得让人头晕。我自从吃过恰马古后便坚信它好吃乃是最明显之长处，至于食疗功能，但凡食物都有。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再会。

0: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2: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3: 中国政府帮助乡村百姓脱贫，也在环境治理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4: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5: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6: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ntainer， Container 容器集装箱。近日据英国一家专业航运媒体报道说，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飙升。据报道说，本轮 Container 集装箱运价上涨的核心推手是燃油成本激增，超低流燃油价格较二月中旬上涨 68%， 高流燃油上涨 66%。目前亚洲至美国西海岸平均集气运价为每40英尺约12米集装箱3624美元，较二月下旬上涨74%。亚洲至美国东海岸评估价为每40英尺集装箱4367美元，上涨65%。根据预测，受旺季来临等因素影响，未来几周全球

0: container， 集装箱海运运价仍将面临进一步上涨压力。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就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1: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9: Was a dream，
10: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9: 10 years ago，
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1: 没什么大愿望。
2: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2: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3: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2: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0: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9: Part of the same world。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4: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5: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6: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7: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8: English 妈妈。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现在
2: 是北京时间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徐成华陆军大校表示，5月27号以来，荷兰德鲁伊特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非法轻闯西沙领空，持续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核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4号在联合国总部告诉记者，在加沙地带，以军已占领60%区域，其目标为70%。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非法建设犹太人定居点的计划将这一地区割裂为南北两部分，对两国方案构成致命打击。他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阻止以色列吞并巴勒斯坦领土。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6月5号表示，一架无人机袭击了正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恢复工作的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专家。据悉，3名工程师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恢复工作时遭到了乌克兰武装部

0: 被袭击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世界贸易组织5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尽管中东冲突持续以及能源价格高企对贸易构成压力，2026年上半年全球商品贸易仍保持韧性，当前晴雨表指数为 101.7， 高于基准值100，表明贸易量仍处于趋势水平之上。阿塞拜疆外交部发言人哈吉扎德5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凌晨，两艘外国货船在亚速海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船上5名阿塞拜疆公民死亡，3人受伤。他表示，阿外交部正就此事与相关国家进行协调。阿驻俄罗斯大使馆工作人员已赶往事故现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4号根据独家获取的视频报道，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远超此前美军描述。该航母需要接受大规模改造和维修，预期至少1年无法再次出海。知情人士4号透露，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与司法部就一项涉非法保存机密记录的指控达成认罪协议，他将面临高达$2.25万的罚金，但有可能避免最多5年的监禁。法官将决定是否批准这一认罪协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 当两种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3: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4: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已经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6: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7: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从浙江临海黄泥笋的山中至鲜，到吐鲁番葡萄的火粥甜蜜，从东海之滨的望潮到深山临海间的花菇，这些跨越山海的风味，既是自然的馈赠，也是向世界传递中国之美的鲜活载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一套推出的大型风物美食文旅节目《寻味山海》，以地理加美食加人文的独特叙事，将风物背后的地理密码、生态智慧与人文温情缓缓道来。从高原到平原，从海岸到内陆，寻味山海以镜头为笔，深入祖国最丰富的地貌肌理，穿梭于山川湖海之间，探寻不同地理环境中孕育的特色物产，细腻呈现地理对美食的深刻塑造，生动讲述食物背后的自然基因与人文故事，在烟火升腾处书写一部新时代的地理风物志。当长江的浩荡遇见汉水的蜿蜒，当百余湖泊织就水网，武汉变成了一座漂浮在水上的城市，也孕育出独属于江汉平原的风物密码。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节目，深入蔡甸的湖沼与梁子湖的碧波，解锁两种 藏在水土里的鲜美，蔡甸莲藕与梁子湖大河蟹。
8: 这里是武汉，一座被江河环绕的城市，它静卧于长江与汉水合力冲刷出的江汉平原腹地，土地阔无边，苍茫万顷连，北宋诗人苏轼用简短的十个字勾勒出荆楚大地水陆广袤相连的面貌。武汉依水而生，也依水而盛，虽处内陆，却以九省通衢之姿通达天下，具水陆风物之奇。
9: 从诞生之初，水便为武汉这座城市注入了灵魂。长江从西向东浩荡奔流，汉水自北向南蜿蜒汇入，两水交汇，连同百余条河流、百余个湖泊，一同织就了一张广袤而灵动的水网，于是也成就了一座漂浮在水上的城市。正是这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广袤水域，赋予了武汉江城的美称。今天我将和演员郭晓东一起走进因水而兴的武汉，一同探寻蕴藏其间的风物密码。
8: 蔡甸，中国人工栽培莲藕的起源地之一。人工种植莲藕历史可追溯至隋朝，种藕历史长达1000多年。蔡甸莲藕在唐朝就成为皇室贡品。2025年，一根来自武汉蔡甸永利村的莲藕，以全长3.473米的长度，刷新了全球最长莲藕的记录，彰显了蔡甸莲藕的卓越品质。外形上，蔡甸莲藕通常肥硕，质细白嫩，外观颜值较高。口感上，蔡甸莲藕以生脆少渣、香甜可口著称。蔡甸区星罗棋布的湖泊群犹如天然温室，年均水温保持在18到22摄氏度，活水循环确保水质清澈洁净，肥沃的淤泥又提供了充足养分。在这样的环境之中，莲藕才能长得粗壮匀称，品质上乘。
10: 我刚才在来的时候跟当地的藕农请教了一番，就是说如何快速的能够找到藕。首先先看这个非常直观的是看这个荷叶，如果这个荷叶自然枯黄了，底下的藕基本就成熟了。其次呢，就是看这个荷梗很滑的、很平整的，底下一定有藕。比较粗糙，然后甚至是毛茸茸的呢，底下就有可能是没有藕。第三，就看这个荷叶的排列的顺序，就能够知道这个藕生长的一个方向大概长得有多长，甚至有几节。
11: 还有一个说法叫一莲出九曜，听过没？知不知道是哪九个部位？
12: 莲花、
11: 蒜、
12: 荷叶、莲蓬、莲藕，
11: 四个。
12: 还有什么？
13: 莲子，
11: 五个。
12: 莲心，
11: 六个。哎，这个算什么？算不算？
13: 对，
11: 这算吗？
12: 算，七个。
11: 啊，七个了。
12: 对。哎，
13: 那个荷花的那个荷花蕊或丝儿，
12: 莲须。八个
11: 哦，还有一个，
13: 还有一个是什么？
11: 快揭晓一下！
12: 还有一个，就是你看那个荷叶跟这个根中间连接的那个地部叫做荷蒂哦，中间那个圈圈的位置，
11: 它也很有药用价值。
12: 是的，
13: 那这全是药啊！
12: 对，没错，全都是宝贝啊！
13: 对啊。
11: 所以这个莲藕不仅是咱们这块水土上的宝藏风物，其实这背后还有非常宝贵的我们中华文化的积淀。
8: 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盛赞莲藕，称其四时可食，令人心欢，可谓灵根矣。莲藕含有膳食纤维、蛋白质、维生素、淀粉、碳水化合物等成分，不仅营养全面，也是药食同源的佳品。生藕性寒，有生津凉血之效，熟藕性温，则能补脾益血。莲藕细胞中含有大量紧密排列的淀粉粒，因此咀嚼时既能感受到似马蹄般的爽脆，同时又带着一丝粉糯， 它所富含的可溶性糖和蛋白质赋予了天然的清甜，再加上高达 85% 的含水量，让莲藕清润多汁，恰好中和了淀粉的厚重感。
11: 同样是藕，为什么颜色不一样呢？
12: 这个是脆藕，这个是粉藕。你看这个粉藕表皮有锈，又斑斑点点，还有黑色的。脆藕表皮光滑，要白一点。嗯，掂量一下，哪个沉，哪个轻？
11: 这个好像它重一些。
12: 对，
11: 粉藕更实诚，脆藕好像更轻。
12: 对，这是它们区别。粉藕为什么这么重呢？就是它里面的淀粉多，淀粉越多，它就吃起来越粉，粉糯香甜。脆藕它里面淀粉少，脆嫩多汁，水分很足，咬下去它还带甜味，可以直接生吃的，
11: 可以当水果、当零食、当凉菜。想请问一下郭老师，您最喜欢吃的是哪道和藕有关的菜呢？
13: 那当然是藕汤了。
11: 为什么呢？
13: 因为是我丈母娘做的好吃。
11: 必须要揭秘一下，这是武汉女婿啊。
13: 对，我是武汉女婿。我第一次其实去我丈母娘家的时候，他就熬了这个藕汤给我喝。哎呀，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怎么那么美味，我真心觉得我岳母熬的藕汤是武汉最好喝的藕汤。哇，
11: 这一定是您岳母听过最贴心的窝子的一句话了。真的是好水土遇好物啊。
8: 关于莲藕的食用方式，中国人有着无限的想象力，能将寻常根茎幻化为万千滋味。不过在武汉人心里，最暖胃又暖心的永远都是那碗文火慢煨的莲藕排骨汤。炖汤的藕必须选用入秋之后采挖的莲藕，这时的莲藕经过夏秋两个季节的积累，淀粉含量达到了顶峰，也是粉糯口感最佳的时候。用刀背剁莲藕是武汉人流传至今的习惯，这样可以破坏藕的纤维结构，使得淀粉释放，加速软化。莲藕中的单宁酸会带来涩味，而盐的渗透可以将其吸出，使藕的口感更清爽。排骨经过炒制后形成的表面焦化层可以激发肉香，并释放蛋白质和脂肪，在与开水混合后能更快形成乳白色的汤色。当汤色微微泛红，此时滋味最鲜，藕块入口即化，绵软细腻，排骨也是一口脱骨，软烂入味。在武汉人的餐桌上，藕有着不同的讲究。干煸藕丝必须用爽口清甜的脆藕，才能炒出独特的风味。脆藕切成匀称的细条，裹上鸡蛋、面粉，炸至金黄酥脆。热锅之中，随着干辣椒与花椒的香气迅速迸发，藕丝颜色愈发深邃，脆感在火候中牢牢锁住，清脆的嚼劲儿带着辣香与藕本身的清甜，在舌尖交织成一股令人上瘾的滋味。
14: 一碗，那个是甜的。
15: 嗯，好吃。妈妈炖的莲藕就是好吃啊，汤好喝啊。
8: 莲塘秋风炊烟，家的记忆融进藕香，一碗浓稠清甜的藕汤唤起心底乡愁。
11: 菜店莲藕的滋味被当地人发挥到了极致，无论是承载乡愁的莲藕排骨汤，还是彰显江湖豪气的干煸藕丝，亦或是早餐铺里提供能量的藕夹，当地人用莲藕丈量着四季的流转。而在武汉的江河湖泽里，还有另一种风物在悄然生长，它身披锐甲，潜藏于碧波之下，静候秋风的召唤，只为完成一场酝酿已久的鲜美献礼。
8: 从蔡甸区向东行约百里，便来到了江城另一种风物的所在地——梁子湖。碧波浩渺的梁子湖是湖北省蓄水量第一的湖泊，这片丰饶的水域不仅孕育了秀美的自然风光，更滋养出了令人惊叹的风物——梁子湖大河蟹。梁子湖大河蟹，背甲清亮， 肤白如雪，不足赤红，熬足

0: 香金，绒毛蜜黄，其甲壳坚硬光洁，品相出众，藤屑个体饱满，大的重约4至5两，小的也在2至3两之间。它不仅富含多种维生素与氨基酸，更以肉质鲜甜、膏黄醇厚而闻名，是淡水河蟹中的精品。而这份令人惊叹的鲜美并非一蹴而就，它源于一次次沉默的蜕变与积累。蜕壳是两子湖大河蟹一生中最为隐秘而重要的仪式，它一生需要经历约18次蜕壳，每一次蜕壳它的体重和体型都会显著增加。而让它们完全成熟、膏黄饱满的最后一次蜕壳则尤为关键。
1: 河蟹在蜕壳的时候，它的行动啊变得越来越缓慢了，包括吃的也越来越少了，它就像一个修行者一样，然后那么找到一个相对隐蔽的安静的地方。我们现在就去再认真的找一找。
2: 它退出来就是完完整整的
1: 啊，还真是哈。那是不是刚退出那个螃蟹就在旁边？
2: 对，但是刚蜕壳的螃蟹不适宜去碰它，它是最软的时候。
0: 唯有经历最后一次蜕变，蟹肉才得以饱满，膏黄才得以丰润。两子湖的大河蟹天生便带有一份不屈时的从容，宁可在深秋迟来，也不争早逝一时之间。正所谓至味沉入光阴，这一口渐沉岁月的鲜甜值得所有耐心等待。
3: 来，我们给大伙展示一下。嚯，这一只大概几两？
4: 这个估计得有3-4两。
3: 3-4两。
4: 嗯，
3: 这还不是它最肥的时候吧？
4: 还不是。
3: 哦，
4: 所以你们猜为什么这里的河蟹会有这么大一只？
1: 我觉得可能首先是它的生长环境，比如说水温啊、水质啊。
4: 对对对，所以现在就是在两子湖这个地方啊，它是一个湖岸线比较曲折的，有很多湖湾，所以这里的水系和生态系统呢都会比较复杂，那么就会有丰富的水草啊，丰富的饵料，这些饵料里面呢比较多的，比如说像螺丝，还有一些小鱼小虾，这些呢它都是螃蟹特别喜欢吃的食物，所以它们经常有这样好吃的东西呢就会长得比较的肥硕。
3: 一是它在这个湖泊资源里充分的运动了，
4: 对，
3: 所以本身自己就会比较矫健，再加上由于我们的这个饵料很丰富，都是原生态的，它吃得很健康，所以它长出来的这个肉质就更加紧实。
4: 因为两子湖的水质非常的好，现在经过整治以后，它是可以达到2类水的水质啊，而且它的 pH 就是酸碱度啊，在7.8到8.2之间，就总体来讲它是呈微碱性的一个环境，就非常适合螃蟹的生长。此外呢，这个湖里面还有很多的水草，螃蟹呢就在上面爬行啊，就是一个健身房一样的，所以它们的肉都比较紧实，
3: 天天都在跑步机上练着呢。
4: 对，
3: 所以它的肉非常的紧致。
4: 对对对、
1: 啊、我们是在跑步机上，人家是在大自然里。
4: 对对对对。
3: 所以总结出来一句话就是好山水遇好风物。
0: 辽阔的两子湖是湖北省内面积第二的淡水湖，自然的光热格外眷顾这片水域，近200天的充足光热使得湖泊中的水生植物得以繁茂生长，为河蟹提供了丰富的天然饵料和优越的栖息环境。阳光中的紫外线更能有效抑制水体有害菌群，增强河蟹免疫力，促进蟹壳钙质沉淀，使其壳硬黄满，肉质饱满。降水则是两子湖大河蟹风味形成的另一份馈赠，年降水量超过1000毫米，充沛的雨水持续补充湖体水位，调节水温，更促进了浮游生物与水草的大量繁殖，从而构建出稳定高活性的湿地生态系统。也正是在这样优越的自然条件下，两子湖大河蟹才得以积累更丰富的风味物质，成就其甘甜鲜美、黄多膏肥的独特品质。
3: 全世界有上千种蟹，这当中两子湖河蟹毫无疑问是最令人瞩目的佼佼者之一。蟹从来都是鲜味的代名词，它也是理想的肉类蛋白质来源。

0: 烟火里酿出独门绝技，秃桃砂锅里撒上两把炒得微黄的盐盐，盐粒里混着花椒、八角与干辣椒，是长江水汽浸润出的新香。混扎紧实的河蟹放入锅中，再加入独门秘方青叶紫苏，这味当地独特的香草带着草木特有的清冽，能将香气渗入每一丝血肉。盖锅慢慢煨着，听盐粒在底下细微作响，待盐粒变成焦黄，这是加入最后一味料的信号。掀开锅盖，浇一盅酒，火焰倏地窜起，带着甜香的白雾弥漫开来。盐焗的蟹肉紧实又清甜，咸味衬出深处的鲜，口感浓郁鲜美，简单却凶猛，粗粝却真切。除了盐焗蟹，还有一道温柔细腻的蟹黄豆腐羹。从螃蟹中挑出蟹黄和蟹肉是个精细活，调好的蟹黄蟹肉与嫩滑的豆腐一同放入锅中，加入适量的高汤，文火慢煨，渐渐融成一碗暖心的金黄。而剩下的这些看似空无一物的蟹壳，实则还藏着螃蟹最后的鲜味密码。收集剔净的蟹壳，小火慢熬，滴出金黄焦香的蟹油，滤出这醇厚的精华，倒入冷饭与蛋液，猛火快炒，米粒的焦香韧爽与蟹油的极致鲜醇杂糅，香气汹涌扑面，滋味叫人欲罢不能。这不仅是巧手妙得的家常盛宴，更是对梁子湖大河蟹风味价值的极致运用。
1: 武汉的滋味是江与湖联袂写就的长卷，尝一口藕汤，仿佛触摸到了云梦泽淤积千年的沃土，加一块蟹膏，就好像感受到湿地里芦苇荡的秋风。寻味江城，寻的从来不只是口腹之欲，在这里每一味都是水陆交织的印记，也是千万年的江汉平原在人间烟火中落笔的味觉诗篇。
2: 江水汤汤，湖光潋滟，武汉的滋味从来都是水与土的交响，是时光与匠心的沉淀。菜店莲藕的清甜藏着湖沼的温润，梁子湖蟹的鲜醇裹着湿地的风致。这场寻味之旅，我们不仅尝到了舌尖的鲜美，更读懂了武汉人对自然的敬畏，对生活的热爱。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寻味山海。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高空冷涡和频繁降雨叠加影响下，今后几天东北一带气温将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最高气温多在20至25度，体感清凉。华北中南部今后三天最高气温也多维持在25度左右，体感较为舒适。八号之后，随着冷涡逐渐东移，华北平原一带将转为多晴朗天气，气温有望回升到30度以上，河南及周边一带还会有高温冒头。在南方，五号、六号两天闷热感仍将再现，七号开始，随着冷空气南下，降雨加强，暑热将会自北向南逐渐缓和。八号，江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降到20至25度，迎来久违的清凉，华南一带的闷热程度也将随之有所减轻。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最近 token 这个词特别火， token 中文名叫词源。今年3月，国家数据局宣布我国词源的日均调用量突破140万亿，中国已成为全球 AI 应用活跃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词源调用量大爆发，清晰地表明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就像百年

0: 生活一样，如今资源大爆炸仅仅是开始。随着算力基建持续完善， AI 向千行百业深度渗透，资源也如同当年的用电量一般深度重塑产业格局。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我国资源调用量快速增长，但是在大模型、 AI 芯片以及高质量数据上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专家表示，一个以资源为核心计价单位的万亿级规模的市场正在加速形成，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智能化变革才刚刚启程。为了满足全社会对资源的需求，目前我国正在打造国家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等一起并列为国家六张网之一，纳入“十五五”规划。当全国算力真正并网发电，一场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智能革命也将拉开大幕。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4: Oh, yes, okay.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6: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7: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8: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8: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0: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8: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徐成华陆军大校表示，5月27号以来，荷兰德鲁伊特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非法轻闯西沙领空，持续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核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4号在联合国总部告诉记者，在加沙地带，以军已占领60%区域，其目标为70%。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非法建设犹太人定居点的计划将这一地区割裂为南北两部分，对两国方案构成致命打击。他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阻止以色列吞并巴勒斯坦领土。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6月5号表示，一架无人机袭击了正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恢复工作的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专家。据悉，3名工程师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恢复工作时遭到了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世界贸易组织5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尽管中东冲突持续以及能源价格高企对贸易构成压力，2026年上半年全球商品贸易仍保持韧性。当前晴雨表指数为101.7，高于基准值100，表明贸易量仍处于趋势水平之上。阿塞拜疆外交部发言人哈吉扎德5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凌晨，2艘外国货船在亚速海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船上

0: 名阿塞拜疆公民死亡，三人受伤。他表示，阿外交部正就此事与相关国家进行协调。阿驻俄罗斯大使馆工作人员已赶往事故现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4号根据独家获取的视频报道，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远超此前美军描述。该航母需要接受大规模改造和维修，预期至少一年无法再次出海。知情人士4号透露，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与司法部就一项涉非法保存机密记录的指控达成认罪协议，他将面临高达$2,250,000的罚金，但有可能避免最多5年的监禁。法官将决定是否批准这一认罪协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国际足联5号证实，因购票网站出现技术故障，数十人免费获得了世界杯门票。国际足联正在要求这些人补缴门票费用，否则预定座位将会被取消。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接下来我们为您带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一套推出的大型风物美食文旅节目《寻味山海》。节目以地理加美食加人文的独特叙事，将风物背后的地理密码、生态智慧与人文温情缓缓道来。从高原到平原，从海岸到内陆，寻味山海以镜头为笔，深入祖国最丰富的地貌肌理，穿梭于山川湖海之间，探寻不同地理环境中孕育的特色物产，细腻呈现地理对美食的深刻塑造，生动讲述食物背后的自然基因与人文故事，在烟火升腾处书写一部新时代的地理风物志。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踏上一场寻访黄石风味的旅程。在湖北东南部的群山与江河之间，黄石藏着自然与时光的双重馈赠。山多平地少的丘陵地貌，长江蜿蜒滋养的沃土，还有矿脉赋予的独特肌理，共同孕育出这里独有的风物与味道。接下来就让我们循着江河脉络，顺着时光轨迹，一同解锁黄石藏在山林湖泽间的味觉密码。
1: 黄石位于湖北省东南部，其路面多为矿山群，形成山多平地少、以丘陵为主的独特地貌。长江在此蜿蜒环抱，沉积着富饶的水土，矿脉的馈赠赋予了它坚实的骨骼。这一条江河，一条脉，为这里丰富的自然资源构建了重要的生态基础。
3: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位于黄石西南部的仙岛湖，这里坐拥着1002座岛屿，所以享有荆楚第一奇湖的美称。同时它与杭州市千岛湖、加拿大金斯顿千岛湖并称为世界三大千岛湖。因为有着独特的喀斯特地貌以及四季变换的极致景观，所以它也有着北纬29度绝美秘境的美称。
1: 这里植被茂盛，森林覆盖率高达93%，半醒湖水晶莹剔透，透明度常年在7米以上。湖区属幕阜山北麓丘陵地带，四季分明，湿度稳定，而四周草木繁茂，水源洁净。独特的环境与地理位置也孕育出了一种独特的风物，它似鸭非鸭，

0: 鹅飞鹅，被当地人称为会飞的牛肉。羊心豚鸟，学名羊心番鸭，属鸭科动物，羊心县特有禽类，体型呈橄榄状，大小介于鸭与鹅之间，白羽，红喙，翅长虎大而肥厚，步态摇晃而平稳，常有憨态可掬之感。在黄石当地方言中，豚字的发音有懒惰、懒散的意思，和豚鸟的性格极其相似，能不动坚决不动。
1: 关于这豚鸟的出处啊，有很多的说法。
2: 嗯，
1: 那比如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当年是一个在福建为官的人，他告老还乡的时候呢，就把福建的这个豚鸟给带来阳新。
2: 哦，
1: 豚鸟来到阳新，在当地的山水呀、气候条件的滋养下，就迅速的繁衍生息。哎，可是呢，人们在福建却没有查到豚鸟的所在，所以这个说法就不攻自破了。还有一个说法呢，说的是在更早的时候，宋朝的一位吏部尚书在出使西夏王朝的时候，发现了那里有一种珍贵的家禽，肉质非常的细腻，口感非常的棒，就把它吃完之后又把它的伙伴给带了回来，从此呢就让阳新这个地方有了豚鸟。但其实呢，种种说法嘛，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办法有确切的考证。但不管怎么样，有一点啊，说明了它与当地的普通家禽截然不同，就是它有一种非常独特的生理特征。
0: 有趣的是，豚鸟虽属鸭科动物，但它与普通鸭类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阳新豚鸟的头部两侧和颜面有红色或赤褐色皮瘤，翅膀短而有力，双翅展开时面积较大，配合短壮的双腿和宽阔脚蹼，使其具备在水面滑翔和低空飞行的能力。其实中国家鸭的驯化历史可追溯到距今约3000年前。在地方志文献《吴地记》中，有春秋时期吴王筑城以养鸭，筑数百里的记载。到了两汉时期，家鸭已成三大家禽之一。
1: 家鸭是历经千年驯养而成的，那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的黄石阳新，四季分明，冷热交替，这作为外来物种的豚鸟是如何适应了当地的环境，成为一种独特的地方特色物种，最终又超越了美食的范畴，成为一种文化符号的呢？
0: 阳新地处长江中游，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河网密布，为豚鸟提供了理想的水域生存环境。众多的湖沼池塘在温暖湿润气候滋养下，孕育出丰富的鱼虾螺及水生植物，这些天然饵料蛋白质含量丰富，为豚鸟提供了极佳的营养来源。
3: 阳新当地的土壤富含矿物质，主要是砂壤质潮土和珠玉水稻土。
2: 嗯，
3: 这些矿物质元素会通过食物链传递到豚鸟的体内，使得这个豚鸟肉中的钾、铁、镁等微量元素要高于普通的禽类。一般呢，我们采用的是生态慢养的模式，豚鸟可以在水塘、湖泊中体育和捕食小鱼小虾，也可以在田野和草地放牧吃青草。黄石不仅有仙岛湖，还有大冶湖，都拥有绝佳的生态环境，这样呢可以为豚鸟提供优质的水源。一般豚鸟会养殖6个月出栏，但是阳新豚鸟呢，我们要养到10个月，这样呢风味物质会在豚鸟的肉中得到充分的沉积，炖出来的豚鸟汤才会更加鲜美。
1: 就是豚鸟的肉质好，其实是因为它所生活的这个环境好，
3: 对，
1: 无论是土质、水质，还是它自由生长的这个环境，都成就了它的紧致的这个肉质，还有细腻的口感。
0: 不同于寻常家鸭随意产蛋于栏舍，豚鸟仍延续着古老的产蛋本能，它们执着地将蛋藏于水边、草丛等天然屏障内，为豚鸟蛋提供了更自然生

0: 生态的孵化环境。这是土地与时间共同孕育的结晶，它粗粝厚重的外壳包裹着山林湖泽的精华，是阳新水土最朴素的馈赠。这方青灰色的蛋，当地人将它化作羹汤里的醇厚，锅贴里的鲜香，盛满了一方的炊烟与四季。
1: 藏于湖畔，生长于自然之间，鸵鸟蛋是仙岛湖生态的馈赠，也是风物最本真的味道。到底鸵鸟有着怎样的美味？为了它，我们一路追寻而来，这自然环境当中催生出来的独特真情，会以什么样的风味产生出肉质比肩牛肉的质感，同时又成为楚菜当中最佳菜品之一的鸵鸟汤呢？这真的是令人充满期待。
0: 据记载，在乾隆年间，鸵鸟曾被列为皇家贡品，年年进贡。鸵鸟上下结实薄，可以消食化气，调理脾胃。鸵鸟血能活血化瘀，促进血液循环。而鸵鸟蛋则具有清热降逆的功效，精华融入汤中，对身体大有滋补效果。在当地，人们常会选用鸵鸟汤来调养身体，滋补元气。在阳新，人们的餐桌上可以没有满汉全席，但不能没有一碗鸵鸟汤。鸵鸟汤是当地餐桌上一个重要标识，不仅是家常饭桌上，更是请客盛宴中不可或缺的一道灵魂菜品。家禽取其肥，野禽取其香，而鸵鸟恰巧中和了两者之优势。水源环境、进食方式保证了其摄入养分，在户外自由放飞，又提升了自身体格，味道不言而喻。鸵鸟汤的制作过程需要经过时间的烹调，将焯水过后的鸵鸟块放入锅中小炒，片刻后加水煨制，大火烧开，撇净浮沫，捞起放入砂锅中，转至最小的文火慢煨，慢炖3到4小时之后，鸵鸟肉软烂而不散，汤色如琥珀，浓稠却清亮，鲜美之味化入汤水，些许金黄的油星在汤面浮现，一碗鲜醇，满藏着独属荆楚的烟火气。炒锅加热，倒入少许油，放入少许五花肉，小火煸香，鸭块倒入炒锅中，炒干水气后，将姜、蒜、八角、桂皮、干辣椒放入炒锅中，炒出香味。放置高压锅上气8分钟之后，再焖至5分钟，收汁即可出锅，一道香气漫溢的红烧鸵鸟肉即算完成。它往桌中间一放，这顿饭的调就定上了。请客时，它是至高的诚意，家人远归时，它便是接风洗尘的第一口温暖，是牵挂，也是团圆。汤匙相递的瞬间，藏着父母无声的关爱，延续着代代相传的温情。这砂锅中4小时慢炖的鸵鸟汤，炖煮的是时间，令满屋生香的是心底对家的向往与眷恋。当我们谈论美食时，从来不只是食物本身，或许所有珍贵的味道最终都会指向同一个方向，那就是家。
1: 从自然的馈赠到人文的转化，一种更为奇特的蛋在继续向东行的黄石另一端等待着我们去了解它的时光之旅。
0: 地处长江中游鄂东南丘陵的黄石是喀斯特地貌的地区之一，这里不仅孕育着鬼斧神工的岩溶奇观，更蕴藏着品质上乘的石灰岩资源。而石灰岩中的主要成分碳酸钙，在经过高温锻造后，成为黄石8珍之一，黄石松花皮蛋制作的关键原料。
2: 华氏的皮蛋，在明清的时候，因为我们华

0: 黄石有个黄石港，就是码头嘛，所以天津呢，那个北京那一带的人员到黄石的话，就把这个做皮蛋的技术就带到了黄石。再加上我们黄石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条件，因为黄石我们也称为矿业之城，所以有很多优质的石灰岩，这些岩石的话，这些矿物质呢，也是我们做皮蛋最重要的一个原料。
1: 当年就是四通八达的水路条件，
0: 对，
1: 让这技术进到了黄石，
0: 对，
1: 又因为我们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成就了做皮蛋最必要的这个石灰岩，
0: 对。还有就是黄石，我们是在长江的西边啊，这里有很多湖，水草丰美啊。农户的话都养鸭子，有很多鸭蛋。这个蛋的话，因为鸭子都吃小鱼小虾的，所以它的蛋的品质都非常好。所以这个好蛋呢，才能做出好的皮蛋。我现在在做的是一个鲜蛋的敲检，鲜蛋的检测。这一个步骤的话，它直接决定了我们能不能最后做成皮蛋。因为我们要通过这个每一枚蛋的一个多点的碰撞来辨别它是不是就是一个完整的皮蛋，有没有裂纹。如果有裂纹的蛋的话，可能就它的听的声音不一样。
1: 而且我觉得它拿在手上是很有分量感的，很实在。
0: 皮蛋它最适合的温度就是15到25度。因为黄石它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这里温润然后湿热的气候，对皮蛋的最后期的成熟是非常重要的。
2: 皮蛋的制作过程是一场精确的化学反应，生石灰遇水释放大量热能，燃烧稻草提取草木灰，之后将两种材料混合，最后加入食盐和茶叶。生石灰和草木灰为鸭蛋提供关键的碱性环境，食盐和茶叶调节风味。碱性的料液通过蛋壳表面的微小气孔缓慢渗透，导致蛋清蛋白质逐渐发生碱凝固，同时蛋清蛋白质在碱性作用下与蛋清中的镁离子相遇，形成结晶，分布于蛋清凝胶的间隙，使得松脂状花纹更加明显。皮蛋墨绿色的蛋清也是化学反应的一种，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美拉德反应。经过时间的催化，蛋白质逐步水解，最终形成皮蛋特有的糖心质地，外层软弹，内里浓稠绵密。
0: 这个是我们调好的料理，有草木灰呀，还有茶叶呀，食盐呢，这就是碱香。它为什么又叫松花蛋呢？这里面有蛋白质、黄甘菊三，加上我们尿液的一些物质，然后在蛋白上最后吸出了一些结晶，而且这个松花它是随着时间的延长的话，它是不断的在生长，最后的话可能是整个布满整个的皮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叫松花蛋。
1: 其实呢，很多人都听说过这样一个说法，皮蛋再好吃啊，也不能贪多，因为里边呢含铅。虽然黄石皮蛋的腌制过程和其他地方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聪明智慧的黄石人啊，在80年代就已经通过精心的研制，让中国人吃上了无铅的皮蛋。皮蛋一道充满了传奇色彩的食物，它曾经因为与众不同的口感被外国媒体戏谑为存放千年的恶魔蛋，一些媒体呢更是夸张地把它评为人类食物史上的灾难。但是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传播以及皮蛋自身的味道魅力，它已经悄然完成了华丽转身。如今呢，皮蛋凭借自身的风味独具，摇身一变成为了很多人口中的新宠。这份跨越偏见的风味认可，正是在皮蛋制作人曾宪阳这里化作了最实在的待客诚意。
0: 好了，我们鲜蛋的本身的品质要好，我们做皮蛋用的水也要选择品质好的，优质的水才能腌制出好的皮蛋，好水才能成就好物。
2: 一枚鲜蛋，从石灰、草木灰的精准配比，到风干后味的静默等待，中酿出糖心含松花的独特风味。这枚小小的蛋，也终于在千家万户的餐桌上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而这份跨越时间的独特风味，正化作黄石人最实在的待客心意。选有松花纹的新鲜皮蛋，剥壳切块，经过腌制的荆轲辣椒和蒜末一起导出香味儿。把捣好的焦蒜铺在皮蛋上，淋上酱汁，美味即成。这是山野里的家常味， 是黄石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凉菜。黄石松花皮蛋的百搭特性，在黄石菜奶汤川皮蛋桂鱼中得到了极致体现。这道菜以其独特的风味组合，突出了黄石美食的鲜明个性，是体验当地饮食文化的至真之选。西塞山大冶湖的水养出的桂鱼是这道菜的底气。一斤三两到一斤六两的桂鱼最为适宜，鲜活饱满，肉质嫩滑。处理好的桂鱼要经得住慢功夫，持刀稳如磐石，刀刃贴着鱼骨游走，鱼片薄得能看见盘底花纹。冰块镇住鱼片，把新鲜锁在最鲜的状态。汤底是鲜味的关键，鱼骨煎透，猛地浇入开水，白雾瞬间四起。经过15分钟的大火淬炼后，汤汁渐渐浓得像融化的凝脂，香气已漫出厨房。
3: 我们还有一个吃法，就是皮蛋放在碗里面，然后再盛这个鱼汤一起喝，会别有一番风味。
2: 做的讲究，吃的门道更不能少。未经任何处理的皮蛋保留了最大限度的醇香绵密，一口下去是西塞山水赠予的自然之味，也是刀工与火候的成全。
1: 黄石的味道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无论是似鸭非鸭的豚鸟，还是经时光沉淀而出的皮蛋，它们都是黄石山河湖海江河日月共同酝酿的结果。寻味山海，寻的从来不只是味道的独特和鲜美，更是大地与山海用时间写就的味觉史诗。
4: 当最后一口豚鸟汤的鲜醇在舌尖散尽，当皮蛋的绵密与松花的清香萦绕鼻尖，我们的黄石风味之旅也到了尾声。回望这段旅程，我们寻到的不只是两种独特的美味，更是一方水土与时光共生的密码。无论是豚鸟的自然生长，还是皮蛋的人工腌制，都离不开黄石的山水底色。这方水土不仅养出了独特风物，更塑造了黄石人顺应自然、珍视本味的生活哲学。一碗豚鸟汤的醇厚，一枚皮蛋的绵密，一道奶汤桂鱼的鲜香，都是山河日月的馈赠，也是烟火人间的温情。风味的旅程或许结束，但黄石的味道从未远去。它藏在湖畔的草丛里，融在砂锅的慢炖中，留在每一枚皮蛋的松花纹理间。最好的风味永远是水土的馈赠与时光的沉淀。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glacier， glacier， 冰川。印度尼西亚巴布亚省查亚峰的永恒冰川是该地区仅有的热带冰川。近年来，这一全球十分罕见的赤道地区冰川正在逐渐走向消亡，而全球气候变暖叠加近期的厄尔尼诺现象是导致冰川迅速消融的关键原因。据了解，查亚峰顶海拔约4884米，峰顶原本有6条 glacier 冰川，统称为永恒冰川，如今只剩下了2条冰川。印尼研究人员公布的数据显示，在1980年到2024年的40多年时间里，永恒冰川的冰体减少了97%。来自德国的专家感叹道：“永恒冰川消失以后，估计未来几百年以内，当地都难以重现 glacier 冰川。这对当地人来说是无法挽回的损失。”
7: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9: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8: 过去50年，
9: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8: 30年间，
9: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 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0: 中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1: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0: 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3: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4: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3: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5: What China has done，
4: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3: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4: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3: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徐成华陆军大校表示，5月27号以来，荷兰德鲁伊特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西沙领空，持续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核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4号在联合国总部告诉记者，在加沙地带以军已占领60%区域，其目标为70%。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非法建设犹太人定居点的计划将这一地区割裂为南北两部分，对两国方案构成致命打击。他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阻止以色列吞并巴勒斯坦领土。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6月5号表示，一架无人机袭击了正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恢复工作的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专家。据悉，3名工程师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恢复工作时遭到了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世界贸易组织5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尽管中东冲突持续以及能源价格高企对贸易构成压力，2026年上半年全球商品贸易仍保持

0: 韧性，当前晴雨表指数为101.7，高于基准值100，表明贸易量仍处于趋势水平之上。阿塞拜疆外交部发言人哈吉扎德5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凌晨，两艘外国货船在亚速海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船上5名阿塞拜疆公民死亡，3人受伤。他表示，阿外交部正就此事与相关国家进行协调。阿驻俄罗斯大使馆工作人员已赶往事故现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4号根据独家获取的视频报道，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远超此前美军描述。该航母需要接受大规模改造和维修，预期至少1年无法再次出海。知情人士4号透露，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与司法部就一项涉非法保存机密记录的指控达成认罪协议，他将面临高达$2,250,000的罚金，但有可能避免最多5年的监禁，法官将决定是否批准这一认罪协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从宫廷御膳到市井小吃，京味美食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与情感共鸣。那些老字号的餐馆不仅是美食的殿堂，更是文化的载体，见证着北京的变迁。在这些餐馆里，每一道菜都有它的故事，每一种味道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崔岱元所著《京味十足》，以平实流畅的文字串联起老北京的吃食与风土人情。书中既有四合院里香椿、槐花等家常滋味，也有八大楼、长安十二春等馆子风味，更藏着中秋、月光码等节日记忆。作者以细腻笔触将美食与背后的人与故事相结合，既展现了北京海纳百川的包容特质，也流露出对老北京生活的眷恋，让读者在字里行间读懂藏在烟火气里的京城底蕴与人间温情。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京味十足。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翻开京味十足这本书，仿佛是推开了一扇老北京的朱漆大门，一股混杂着烟火气与人文味儿的气息扑面而来，将老北京的吃食与风土人情娓娓道来。作者崔代远生于北京，长于北京，对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息有着骨子里的熟悉与热爱，这种深情也尽数融入了他对美食的描写当中。书中的吃食没有珍馐美味的刻意雕琢，更多的是寻常百姓家的烟火滋味与街头巷尾的市井风味。四合院里的香椿芽、槐花配上天棚青瓦大鱼缸，便是老北京人最惬意的春日滋味了。街头巷尾的烤羊肉串，从20世纪80年代烟熏火燎的车条串，到后来的电烤串、油炸串，一步步融入京城生活，成为了刻在市井里的味觉符号。这些吃食早已超越了果腹的本质，成为了老北京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承载着岁月的沉淀与情感的寄托。书中最动人的从来不是美食本身，而是美食背后的人与故事，以及藏在吃食里的北京精神。作者在书中写道，所谓老北京，不过是早些年迁进来晚几代移过来的人，而北京文化的神奇就在于其海纳百川的包容力。这种包容在吃食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京城的八大楼是鲁菜的醇厚，长安十二春是江南的清鲜，峨眉酒家、四川饭店虽立足京城较晚，却也凭着独特的风味站稳脚跟。从新疆传来的羊肉串，经过几十年的演变，渐渐北京化，衍生出了各种吃法，甚至诞生了透着京味的撸串一词。就连异乡人慕名品尝的豆汁儿，虽初尝怪异，加了白糖之后却也品出了别样的滋味，成为跨地域文化碰撞的有趣注脚。这种兼容并蓄的特质让京城的吃食变得丰富多彩，也让这座城市充满了温度与活力。作者的笔触细腻而温暖，字里行间满是对老北京生活的眷恋与怀念，读京味十足，就像是在听一位老北京人坐在胡同的槐树下慢悠悠地讲着过去的故事，没有波澜壮阔，却处处是烟火温情。如今高楼大厦取代了四合院，街头的烤串摊儿多了几分规整，许多老味道也在时代变迁中渐渐淡去，但崔代远用文字将这些味道与记忆定格下来，让我们得以在书页间重温那些藏在烟火里的京味儿。这本书里的每一种吃食都是一段岁月的缩影，每一个故事都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它让我们明白京味儿从来不是单一的味觉符号，而是藏在吃食里的包容与大气，是刻在骨子里的温情与坚守，是老北京人对生活的热爱与敬畏。合上书页，仿佛还能闻到炸酱面的醇香，烤羊肉串的焦香，还能听到街头小贩的吆喝声，胡同里邻里的问候声。京味十足，不仅是一本美食书，更是一部老北京的生活史。它让我们在品味美食的同时，读懂了一座城市的性格与底蕴，也读懂了烟火人间里最动人的温情。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京味十足》。

乾隆遗风江南韵。松鼠桂鱼是苏菜的代表作，原本是苏州名店松鹤楼的看家菜，它的来历据说也和乾隆皇帝下江南有关。苏州评弹里还专门有一段乾隆大闹松鹤楼。有一种传说是乾隆第四次下江南的时候，曾化名高天赐来到了苏州观前街的松鹤楼，看见神台上欢蹦乱跳的大鲤鱼，就想捉出来烧着吃。无奈这鱼属敬神祭品，按风俗是不能用来做了吃。

的，这可怎么办呢？店里有个高明的厨子急中生智，把鱼取出来，运用精湛的刀工把鱼头雕刻成了松鼠头的模样，剔出鱼骨，再将鱼肉翻过来，割化的错落有致，宛如松鼠毛皮，之后过油炸得色泽金黄油亮，做得的鱼装在盘里，鱼口微张，鱼身微微翘起，条条鱼肉扎实开来，活脱一只束缚在盘里翘首缓步的大松鼠。这么一来，既避免了宰杀神鱼的罪过，又博得了乾隆的欢心，而且还暗合了松鹤楼字号里的松字。菜端上来了，趁热浇盖上调制好的糖醋芡汁儿，那吱吱的响声就像是松鼠欢叫。乾隆吃得高兴，对这道外脆里嫩、酸甜适口的佳肴大加赞赏。从此，松鼠鱼就成为了苏菜的主角儿。后来啊，这道菜不断改进，渐渐地换成了肉质更细嫩、味道更鲜美的桂鱼了。桂鱼是纯中国特产的名贵淡水鱼，有的地方呢叫花季鱼，外国人也称它为中华鱼。桂鱼在水里是吃小鱼小虾米的，所以肉质特别鲜嫩，而且肉厚刺儿少。吃桂鱼的最佳时节最好是在桃花盛开的三四月间，因为春天的桂鱼最肥美。那句著名的唐诗，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桂鱼肥，说的就是这回事了。中国的各大菜系中几乎都有桂鱼，比如鲁菜的醋椒桂鱼、徽菜的臭桂鱼、粤菜的碧绿桂鱼卷等等。可是若论知名度，还得说是苏菜里这道刀工精湛、炫目夺人、形态生动活泼的松鼠桂鱼更胜一筹了。现在北京人想要品尝松鹤楼的松鼠桂鱼，也不必特意千里迢迢跑到苏州去了，因为北京有好几家号称松鹤楼的餐馆，其中离王府井不远的台机场小街深处那家青瓦白墙、飞檐翘角的松鹤楼菜馆算是开业最早的了。在柳芽泛绿的早春，您可以来这儿品尝着爽滑的碧螺虾仁，体会潇潇春雨。闷热的三伏天，这里鲜嫩肥美、吱吱作响的响油鳝糊正脍炙人口。秋高气爽，蟹脚痒，入口肥鲜、雅洁可人的雪花蟹斗，让您仿佛置身于太湖之滨。而飘雪的正月里，象征着吉庆有余、红红火火的松鼠桂鱼，当然是不变的经典。我曾经特意去苏州观前街的松鹤楼尝过这道名菜，感觉口味和北京还是有所区别的，似乎苏州的更甜腻肥浓，颜色也更红润鲜艳。摆盘子的时候，边上还特意配上了一串碧绿水灵的葡萄，不仅品相上更加亮丽夺目，吃的时候呢，就上几颗葡萄，嘴里也透着酸爽利落，这也算是调和的艺术吧。川菜未必麻辣烫。现如今，北京的川菜馆可是不少，经营着各种源自巴蜀大地的大菜小吃。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天府豆花庄，四川小吃店里随时可以吃到麻辣烫、担担面、酸辣粉儿。一些颇具影响力的川菜餐厅里也开始流行像水煮鱼、酸菜鱼等等风格豪爽粗犷、用料威猛大胆的江湖菜，而且有相当数量的粉丝趋之如鹜。这可能和现代人追求新奇、喜欢刺激的社会风尚有关吧。不过作为四大菜系之一的川菜，在北京真正流行的历史并不算太久。由于历史的原因，加之难于上青天的蜀道，阻碍了天府之国的诸多美味进军京城的步伐。上个世纪中叶以前，京城里的川菜馆只有零星几家，
而川菜真正在京城形成气候，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事儿。说起北京的川菜，首先要提的就得说是宫保鸡丁了。这道菜的名号得自于清朝的著名大臣丁宝桢。丁宝桢杀安德海的故事早已家喻户晓。同治八年秋天，慈禧的心腹太监安德海在他默许下，以采办龙衣织料的名义，威风凛凛地走出了北京城，顺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南下。他一边打着奉旨钦差采办龙袍的条幅招摇过市，一边公然巨额索贿。船刚到了山东地面，生性廉洁刚烈的山东巡抚丁宝桢一怒之下派兵抓了安德海，并以太监私自出宫违背祖制，本大臣并未接到朝廷的命令，必诈无疑的名义果断地把他处决了，弄得慈禧也无可奈何。这件事在当时可以说是震惊朝野，就连曾国藩也赞叹丁宝桢是个豪杰士。后来丁调任四川总督，整顿吏治，改革都江堰水利设施，创办四川机器局，又改良盐法，年增躺金百余万，并且戍边御敌有功，被朝廷加封了太子少保的头衔，人称丁公宝。丁宝桢不仅是个忠臣，同时呢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吃主。在山东的时候，他就酷爱吃经典鲁菜酱爆鸡丁，到了四川任职以后呢，他也把这个癖好带到了巴蜀。不过山东菜的爆鸡丁用的是面酱，进了四川，丁大人入乡随俗，让厨师改成了当地刚刚流行开来的豆瓣辣酱，而且放进了辣椒、花椒，还点缀了四川特产的小花生米儿。不想鲜辣的辣椒和香脆的花生米儿夹杂在鲜嫩的鸡丁里，不断地轰炸着食客的味蕾，更加勾起了食者的食欲，让这道菜大受欢迎，渐渐地成为了丁公宝宴请宾朋席面上的看家菜了。一来二去啊，人们把这种改良过的放了辣椒、花生米儿的酱爆鸡丁就叫成了宫保鸡丁了。至于有些餐厅里写成宫爆鸡丁，则是以讹传讹了。后来啊，这道菜随着川菜在全国的流行传到了各地，自然也就传进了北京。按理说宫保鸡丁是地道的川菜，应该是麻辣或者鱼香口味的，但是北京的宫保鸡丁则不然。北京的宫保鸡丁是甜酸口味的，只是微微有些麻辣，这种口味有个专有的名称，叫做小荔枝口。说起各中因由，就不能不讲讲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和新中国成立之后北京第一家专营川菜的馆子峨眉酒家的典故了。峨眉酒家开业于1950年，那时候的店址离长安剧院不远，门脸儿也不大。梅兰芳先生在长安剧院唱完戏后啊，听说这儿新开了家菜馆，就特地过来品尝。梅先生虽然出生在北京，但籍贯是江苏泰州人，受家庭影响，口味偏清淡，而且呢，为了保护嗓子，不敢吃太辣的东西。考虑到梅先生的特殊需求，峨眉酒家的厨师就专门针对他的口味对这道菜进行了改革，让他既不失川菜特有的麻辣，又兼备了江南菜的甜酸。梅先生品尝以后大为赞叹，于是隔三差五地专门过来吃这道宫保鸡丁，吃完了觉得不过瘾，还要装到饭盒里啊带回家去。那时候峨眉酒家的条件简陋，梅兰芳这么大的艺术家经常光顾，酒家的同志总觉得有些对不住似的。梅先生知道之后啊，笑了笑，诚恳地说道：嗨，我是来吃菜的，又不吃桌子凳子腿的。
1960年5月，峨眉酒家开业10周年庆典之际，梅大师再次来到这里品尝了。

宫保鸡丁不仅具有川菜的特征，而且兼具了江南菜的口味，还体现了北京菜的讲究，真可谓是集各家所长于一身。首先从原料上就讲究，用的不是通常的鸡胸脯肉，一定是带皮儿的小公鸡腿肉，因为只有这块肉才既滑爽又鲜嫩，而且有股韧劲儿，咀嚼起来给牙齿一种富于弹性的齿感。所谓齿感，吃的就是个组织纹理。这鸡腿肉切成了丁儿，也不是一般的小方丁儿，而是菱形的梭子丁儿，为的就是受热匀，入味足，又让鸡丁儿和花生米儿的形状协调一致。这种讲究调和的艺术，正是烹饪的精髓。热炒讲究观察火候，控制油温，煮辅料下锅是要把握好时机的。烹炒这道菜必须得锅红油温爆上汁儿，火候很见分寸，一定要恰好把握在刚刚断生正好熟之间的地步，这样炒得的鸡丁才能味浓而不腻，质嫩而不生，松散而爽脆。菜盛到盘子里时，讲究的是只见红油但不见汁儿，用筷子夹起一块鸡丁入口，先是感觉甜酸，再嚼起来鲜咸，细品一品，香辣里带着点椒麻的感觉，真可谓是五味迭出啊。不仅如此，这道菜还有个绝妙之处，一般爆炒的菜必须趁热吃，放凉了就皮了，而这道宫保鸡丁呢，即使是吃到最后菜凉了，也依然口感鲜嫩，口感和味道始终不变。就这么一道简单的爆炒鸡丁，从山东的酱香口演变成为了四川的麻辣味，传进北京之后又发展成了酸甜鲜辣香五味兼备的小荔枝口，丰富了川菜原有的七大口味，鱼香、麻辣、辣子、陈皮、椒麻、怪味、酸辣，成了具有北京风格的川味菜。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钦，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京味十足，一会儿见。

0: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高空冷涡和频繁降雨叠加影响下，今后几天东北一带气温将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最高气温多在20至25度，体感清凉。华北中南部今后三天最高气温也多维持在25度左右，体感较为舒适。八号之后，随着冷涡逐渐东移，华北平原一带将转为多晴朗天气，气温有望回升到30度以上。河南及周边一带还会有高温冒头。在南方，五号、六号两天闷热感仍将再现。七号开始，随着冷空气南下，降雨加强，暑热将会自北向南逐渐缓和。八号，江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降到20至25度，迎来久违的清凉。华南一带的闷热程度也将随之有所减轻。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最近 token 这个词特别火， token 中文名叫磁源。今年三月，国家数据局宣布我国磁源的日均调用量突破140万亿，中国已成为全球 AI 应用活跃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磁源调用量大爆发清晰地表明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就像百年前电力刚走进我们的生活一样，如今磁源大爆炸仅仅是开始。随着算力基建持续完善， AI 向千行百业深度渗透，磁源也如同当年的用电量一般深度重塑产业格局。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我国磁源调用量快速增长，但是在大模型、 AI 芯片以及高质量数据上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专家表示，一个以磁源为核心计价单位的万亿级规模的市场正在加速形成，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智能

0: 变革才刚刚启程。为了满足全社会对磁源的需求，目前我国正在打造国家送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等一起并列为国家六张网之一，纳入“十五五”规划。当全国算力真正并网发电，一场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智能革命也将拉开大幕。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2: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徐成华陆军大校表示，5月27号以来，荷兰德鲁伊特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非法轻闯西沙领空，持续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核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四号在联合国总部告诉记者，在加沙地带以军已占领60%区域，其目标为70%。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非法建设犹太人定居点的计划将这一地区割裂为南北两部分，对两国方案构成致命打击。他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阻止以色列吞并巴勒斯坦领土。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6月5号表示，一架无人机袭击了正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恢复工作的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专家。据悉，三名工程师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恢复工作时遭到了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受伤，其中两人伤势严重。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世界贸易组织5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尽管中东冲突持续以及能源价格高企对贸易构成压力，2026年上半年全球商品贸易仍保持韧性。当前晴雨表指数为101.7，高于基准值100，表明贸易量仍处于趋势水平之上。阿塞拜疆外交部发言人哈吉扎德5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凌晨，两艘外国货船在亚速海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船上5名阿塞拜疆公民死亡，3人受伤。他表示，阿外交部正就此事与相关国家进行协调。阿驻俄罗斯大使馆工作人员已赶往事故现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4号根据独家获取的视频报道，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远超此前美军描述。该航母需要接受大规模改造和维修，预期至少1年无法

0: 再次出海。知情人士四号透露，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与司法部就一项涉非法保存机密记录的指控达成认罪协议，他将面临高达$2,250,000的罚金，但有可能避免最多5年的监禁，法官将决定是否批准这一认罪协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国际足联5号证实，因购票网站出现技术故障，数十人免费获得了世界杯门票。国际足联正在要求这些人补缴门票费用，否则预定座位将会被取消。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从宫廷御膳到市井小吃，京味美食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与情感共鸣。那些老字号的餐馆不仅是美食的殿堂，更是文化的载体，见证着北京的变迁。在这些餐馆里，每一道菜都有它的故事，每一种味道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崔淡元所著《京味十足》，以平实流畅的文字串联起老北京的吃食与风土人情。书中既有四合院里香椿、槐花等家常滋味，也有八大楼、长安十二春等馆子风味，更藏着中秋、月光码等节日记忆。作者以细腻笔触将美食与背后的人与故事相结合，既展现了北京海纳百川的包容特质，也流露出对老北京生活的眷恋，让读者在字里行间读懂藏在烟火气里的京城底蕴与人间温情。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京味十足》。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读京味十足，仿佛是漫步在紫禁城外的青石板路上，嗅到了糖葫芦的甜香，瞥见了四合院里飘出的袅袅炊烟。在香气与商贩的吆喝声里，藏着的不仅是京城的烟火气，更是这座千年古城的文化密码。作者崔代远以饮食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京味文化的深厚底蕴。他不似一般美食家那般只着眼于菜肴的色香味，而是将吃升华为一种文化符号。比如他写炸酱面就提到了春温夏热秋凉冬寒，不同季节的菜码对应着时节的变化，藏着中国人药食同源的生活智慧。更令人惊叹的是，作者巧妙地将京味文化与城市发展脉络交织在一起，展现出独特的文化视角。书中处处可见对老北京生活方式的追忆和对传统手工艺的珍视，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深情凝视显得弥足珍贵。京味十足通过对京城饮食的细腻描写，展现了这座城市的灵魂。在这里，饮食不再是简单的果腹之需，而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一种精神的寄托。作者写道，那些地道的手艺，纯正的滋味，几辈子人琢磨出来的精致玩意儿，依然在我们的味蕾记忆中鲜活如初。京味的精髓不仅在于味蕾的享受，更体现在那些被时光打磨的生活智慧之中。它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历史脉动与人文情怀。正如作者所说，京城的味道从哪儿来？答案或许就在于这座城市的包容与开放，就在于一代代北京人的智慧与传承。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京味十足》。

川菜未必麻辣烫，各个地方的菜都有一个发展演进的过程。就比如现在的川菜里的主要调料辣椒吧，提起川菜，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被麻的吐舌头，辣的流眼泪。然而辣椒是明代才从海外传进中国的，四川人开始暴食辣椒的历史就更晚了，直到嘉庆时期的四川通志里都没有关于辣椒的记载。同治年间吃辣椒的风俗才在巴蜀盛行开来，而辣椒成为了川菜离不开的主要调料则是光绪时代的事情了。古典的川菜里怎么可能有辣椒呢？也许有朋友们要问了，都没麻辣味了还能叫川菜吗？其实啊，川菜的口味远不仅仅是麻辣烫。在北京有一道既不麻也不辣的川菜佳肴，不仅是曾经颇有几分神秘色彩的四川饭店的看家菜，而且至今还经常摆上北京饭店和人民大会堂的宴席，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开水白菜。地道的川菜很少有山珍海味，但这道开水白菜却足以掀过山珍海味，真个是香醇淡雅，清鲜浓郁，而且入口沉稳，不飘不窜，细品起来会让人感觉层次无穷。这其中的奥秘全在这开水一样的清汤里，不仅不见一星油花，而且没有半点悬浊。现在许多厨师做菜离不开味精、鸡精、鸡汁一类的提鲜调味品，结果呢是做出来的菜肴百菜一味。其实啊，这些东西的鲜味没有层次，缺少回味，细品起来单薄得很。而真正的鲜汤却能融合百味，似淡实浓，鲜得有灵性，鲜得悠远而深邃。开水白菜的汤瞧上去清澈透明，淡若清水，却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是用母鸡、母鸭、火腿、干贝、肘子等等上好材料，经过制汤、扫汤、稳汤等等一系列繁琐的工艺，吊制七八个钟头加工出来的，自然是鲜美的，让人的味蕾应接不暇了。那汤中的白菜必要选最嫩的嫩黄色白菜心儿，用滚烫的清汤从顶上慢慢的浇淋，菜心儿经热汤这么一淋，渐渐的像花瓣一样散开了，再继续浇，直到菜心儿完全熟软，最后把白菜放入汤碗，缓缓加进新的清汤，娇嫩的白菜飘在透亮的汤里，如一朵绽放的花朵，蕴含了诗意般的韵味。整个制作过程中，烹调者的心境必须平和舒缓，才会做出令人惊艳的效果，而这种心境也能融化在菜里并传递给食客。一位有水平的吃主是能够从菜品中体会出烹调者的情绪的。开水白菜多么朴实的名号啊，朴实的近乎自然。白菜本是俗物，若真叫个高汤白菜反而显得不协调了。这道川菜在北京的声誉甚至大大超过了当地，

烹饪是艺术，也自然就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即阳气发展新生。回过头来，咱们再来说说四川饭店。这家店原本在西单附近的西荣县胡同里一个很气派的四合院里，那里曾经是晚清时的勋贝子府。四川饭店的院子共有四进，带一后花园，一般客人呢可以在一进院和门口的小吃店就餐。现在据说西荣县胡同的四川饭店已经不对外营业了，好在开了几家分店。在恭王府附近的四川饭店里，我吃到过那道著名的开水白菜，不过这道开水白菜确实不太大众，而且价格不菲。如果您做东遇到个懂行的，当然是赞不绝口，万一碰到个不识货的，把它当成是熬娃娃菜了，也实在是有些可惜。我上中学的时候在北京三十一中，学校紧挨着四川饭店，中午的午餐经常是去四川饭店附属的小吃店吃担担面，还依稀记得那里的担担面不算很辣，上面浇上一层浓香的猪肉臊子，大约是由于放了一种青灰色切成细末的川东菜的缘故吧，使得那份特有的鲜美难以形容。前些日子去了两家当下颇有名气的川菜馆子，也都特意点了碗担担面，可吃起来除了死辣就再没什么感觉了。问及服务员，这面里怎么没放川东菜呢？服务员朝我白瞪白瞪眼，冬菜？担担面里放的是榨菜呀，我没听说过放冬菜的。也许是因为我至今怀念中午放学去四川饭店吃的担担面，以至于除却巫山不是云，无论再吃到哪里的担担面都认为不能算是担担面了吧。口味的记忆属于触觉记忆，大凡对触觉的记忆都相当持久，相当顽固。有时候我心里琢磨，如果川菜简单到只放几根辣椒，加把花椒，外带一勺榨菜这么简单，恐怕也就进不了四大菜系了。其实现在北京许多的川菜馆子的菜都没有川味了，还有一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原因，就是地道的川菜用的盐应该是自贡产的井盐，而不是超市里买来的海盐。盐才是一切味道的基础，这个道理看似简单，却未必每个食客都懂。

老北京的小吃。老北京并没有同时卖各种小吃的综合性小吃店，小吃店的出现多是20世纪50年代末公私合营以后重新整合出来的。比如护国寺庙会前的小吃摊位经过整合成了护国寺小吃店，隆福寺庙会前的摊位整合成了隆福寺小吃店等等。老北京经营小吃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挑着担子或推着独轮车走街串巷吆喝着卖的。一大清早，城市还沉浸在睡意里，胡同里充满了寂静，几只麻雀啾啾地叫着，勤快的清洁工已经开始打扫起夜里飘落的槐树叶。大米粥嘞，油炸鬼儿的吆喝声伴就着晨曦荡漾在胡同的深处，提醒着人们该起床忙活了。入夜时分，馄饨味开锅喽的声音最让胡同里喜欢熬夜的人兴奋，必会披上衣服冲出四合院，等待着那卖馄饨的小贩放下挑子，支起小案板，当面现包了薄皮儿大馅儿扎杀着两片小燕尾巴似的馄饨，之后把一只只雪白的小燕儿推到挑子一头那锅永远浸着一只鸡的汤锅里煮熟，连汤带水的盛到碗里，再一个个来

拉开挑子另一头那串小抽屉，取出虾米皮、紫菜和各种调料，撒在热腾腾的馄饨上。另一种卖小吃的是撂地摆摊的，通常是在天桥、东安市场这种热闹的地方，或者各大庙会上。老北京的庙会几乎是月月有，天天有，并不是像现在这样每到春节才搞一个。像正月初一是东岳庙、大钟寺庙会，三月初三是蟠桃宫庙会，每月逢七、八是护国寺，每逢九、十、十一、十二是龙福寺，十七、十八是白云观。庙会是充满了市井风情的热闹去处，既有市民百姓男女老少来采买居家过日子用的生活必需品，也有达官贵人、文人雅士们来猎奇散心，各色人等采购看玩意儿，逛累了、逛饿了，总要歇歇脚。这时候，街道两旁那些个支开布棚、架起炉子、摆上板凳、桌案、马上碗筷和调料罐子、拉开架势做生意的小吃摊位，可就成了最受欢迎的去处了。要问小吃的品种有多少，我可真说不上来。不过如果您每天吃那么两三样，吃上一年肯定是不会重样的。您既可以尝尝一块一块的蛤蟆土蜜、芝麻烧饼，也可以喝上一碗豆腐脑、老豆腐或者爬糕，既可以品味素雅的杏仁豆腐、豌豆黄，也可以狼吞虎咽地吃上几个丰腴的门钉肉饼、搭炼火烧。小吃里不仅有贩夫走卒常吃的市井粗食，如炸灌肠、炒肝、羊杂碎，也有达官贵人休闲解闷的精细美味，如肉末烧饼、奶卷、奶皮花糕、烙肝等等。这些小吃可以说是食材丰富、形态纷繁，那口味或绵软或酥脆，或咸鲜或香甜，可以说是味不分南北、食不论东西，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千姿百味的朴实美味各展风姿，引诱着每一位碰上它的过客，不管饿不饿都忍不住停下脚步尝上一尝。过去王公贵胄没有下馆子吃正餐的，却也要想法尝尝街面上的小吃。在他们看来，品尝这些可以用来消磨时光的零食也是一种乐呵。由于是小本生意，制作小吃的原料大多比较便宜，可制作工艺却绝不含糊。那些做小吃的手艺人不但要精工细作，而且各家有各家的绝活，即使是市井粗食也都烹饪得法，引得食客们垂涎三尺。对于手艺人来讲，这么做还不单单是为了谋生，更是一种自尊和自重。家有万贯，不如薄技在身，尊重自己的手艺，也就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凭着这种自信和自重，他们自得其乐，内心也觉得高贵。在这种境界支撑下形成的凝聚了几辈子人心思的手艺，也就真的能留住了几辈子的回头客。庙会上的小吃摊位相对固定，生意好的甚至可以租上间小门脸儿。不过不管是摊位还是门脸，都是一家一户只制作一两个品种，而且往往一干就是几代人。那些小吃摊位的称谓简洁而直白，一般来说也没有牌匾，只是在摊位前扯起块蓝布上绣上白色的字号。他们从不去做广告，他们觉得食客的口碑比广告来得更实在，而自己只要用实诚的心智做出实诚的美味就够了。顺便说一句，老北京小吃字号的叫法都是所经营的吃食在前，而自己的姓氏在后。比如卖馄饨的叫馄饨侯，沏茶汤的叫茶汤李，烙馅饼的叫馅饼粥，做豆腐脑的叫豆腐脑白等等。在老北京的手艺人心目中，自尊是建立在行业尊严基础上的。
北京是一座四季分明的古城，品尝小吃特别讲究时令节气，让身心的节律和四季寒暑相协调，所以什么季节吃什么品种要有一定之规，要随着春夏秋冬的变换而不断轮转。比方说阳春三月的清晨吃的是温润细腻的豌豆黄，秋阳斜照的午后品上盘脆嫩爽利的爆肚仁儿，冬日的暖阳里一碗滚烫的面茶下肚，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会暖融融的。北京还是一座五方杂处的都市，多民族多文化的融合渗透到方方面面，这种特色无处不在，即使是一份随性的小吃也汇聚下了汉族、回族、蒙族、满族的各色美味。提起当年东安市场北门的奶油炸糕，现在40岁往上的北京人个个都是记忆犹新的。可许多人或许不知道，这种口感松软适度、用精白面和黄油为主要原料的奶油炸糕是典型的蒙古族小吃，是从元大都的时候就传下来的美味。记得小的时候逛完了东安市场都要去北门口的那家小吃店排大队，为的就是能够趁着热乎劲儿吃上一盘刚出锅的新鲜奶油炸糕。好这一口的人实在太多，往往是找不到座位，人们只能一手托着盘子，一手举着双筷子站在那儿赶紧吃。盘子里那十来个丰满圆润绵软酥嫩的金黄色小圆球散发着含蓄的奶油香，弥散在不大的殿堂里，让人闻着心里暖融融的。用筷子夹起一个小金球，蘸上一点白糖咬上一口，那甜润的奶香能从齿颊香进肺腑，连丹田都感受到了温热，这可是莫大的享受啊。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ntainer Container 容器集装箱。近日据英国一家专业航运媒体报道说，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飙升。据报道说，本轮 Container集装箱运价上涨的核心推手是燃油成本激增，超低流燃油价格较二月中旬上涨 68%， 高流燃油上涨 66%。 目前亚洲至美国西海平均集气运价为每40英尺约12米集装箱$3624，较二月下旬上涨 74%， 亚洲至美国东海评估价为每40英尺集装箱$4367，上涨 65%。根据预测，受旺季来临等因素影响，未来几周全球 container 集装箱海运运价仍将面临进一步上涨压力。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8: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8: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8: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徐成华陆军大校表示，5月27号以来，荷兰德鲁伊特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非法轻闯西沙领空，持续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核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4号在联合国总部告诉记者，在加沙地带，以军已占领60%区域，其目标为70%。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非法建设犹太人定居点的计划将这一地区割裂为南北两部分，对两国方案构成致命打击。他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阻止以色列吞并巴勒斯坦领土。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6月5号表示，一架无人机袭击了正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恢复工作的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专家。据悉，3名工程师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恢复工作时遭到了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世界贸易组织5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尽管中东冲突持续以及能源价格高企对贸易构成压力，2026年上半年全球商品贸易仍保持韧性。当前晴雨表指数为101.7，高于基准值100，表明贸易量仍处于趋势水平之上。阿塞拜疆外交部发言人哈吉扎德5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凌晨，2艘外国货船在亚速海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船上5名阿塞拜疆公民死亡，3人受伤。他表示，阿外交部正就此事与相关国家进行协调。阿驻俄罗斯大使馆工作人员已赶往事故现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4号根据独家获取的视频报道，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远超此前美军描述。该航母需要接受大规模改造和维修，预期至少1年无法再次出海。知情人士4号透露，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与司法部就一项涉非法保存机密记录的指控达成认罪协议，他将面临高达$2.25万的罚金，但有可能避免最多5年的监禁。法官将决定是否批准这一认罪协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胡杨与戈壁，骆驼与沙漠，桑树与丝绸之路，牦牛与雪山，还有被神化为在夏天是草，在冬天是虫的冬虫夏草等，这些近乎传奇的植物和动物，以它们独有的方式与姿态，成为中国西部的典型生物。由王祖所著《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一书，以散文之笔较为集中地呈现中国西部60种动植物的生命景象，生动描绘了一幅自然生物与人和谐共生、共处、共在的优美长卷。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聚焦新疆、西藏、甘肃等地极具代表性的60种植物与动物。它们并非博物志里冰冷的名词，而是扎根于戈壁、沙漠、雪山、草原中的生灵。从塔里木河畔生死轮回的胡杨，到戈壁上重归荒野的普氏野马，从沙漠中承载古老智慧的骆驼，到北湾边防线上与战士共处的文群，作者以细腻的笔触为西部生灵书写了一部深沉而鲜活的生命列传。凭借数十年在西部大地上的行走经历，作者王祖有意跳脱传统科普的框架，着力探寻这些西部生物与西部人之间千丝万缕的历史、文化和生活联系，而这也是令他着迷之处。王祖说，书里的植物像胡杨、松树、红柳等，都与西部地域紧密相依，它们的生存从某种角度看和西部的人一样，有着极其鲜明的生命个性，特别是那些生活在雪山、高原、沙漠、戈壁等严苛环境中的植物，它们为适应环境所迸发出的能量与智慧深深吸引着我。而那些西部动物如狼、雪豹、马、骆驼等，则因为地域的开阔带给它们强悍桀骜的生存状态，正是他们那种毫不妥协、全然彰显自身生命意志的存在方式，以一种近乎原始的引力，让我为之停住、观察与沉思。胡杨的生死轮回，野马的荒野重返，骆驼的寻水本能，这些都不只是自然现象，更成为西部人理解生命、坚韧前行的一种引导和力量。接下来就为你选读《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作者王祖。甜果之树，枸杞。在新疆见的枸杞多了，发现其生长有一特点，即多生长于沟壑、山坡、水渠边和灌溉地埂，如果在戈壁荒滩中，往往连片生长，在花季一片鲜艳，到了挂果时则又一片通红。中国人食用枸杞历史久远，至彼北山沿采其杞，这句诗出自《诗经·小雅·北山》。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则称枸杞久服兼筋骨，轻身不老，耐寒暑。在历史上，枸杞亦被不少名人食用过，比如诗人陆游到了老年，因两目昏花、视物模糊，常吃枸杞治疗，后来终于使视力有了好转。他因此作诗：雪霁毛堂钟磬清，
晨斋枸杞一杯羹。从诗句中看出，他每天在茅屋中喝一杯枸杞泡水，看窗外的雪景，心情颇为慰悦。心情好有利于身体健康，陆游深谙此道，乐以忘忧。把枸杞与银耳放在一起炖，便是枸杞银耳汤，其营养和滋补作用均很不错。枸杞被人类服用久矣，如今大江南北均有枸杞，新疆亦盛产枸杞，并另有一名古城子。可能最早在新疆种植枸杞的人住在一个古老的城中，便得了此名。枸杞有不少别名，如枸杞子、枸杞红石、甜菜子、西枸杞、红青椒、枸杞子、枸杞果、枸杞豆等，但叫其别名的人不多，只有枸杞一名叫得顺口，听起来亦很舒服。也有人工栽种的枸杞林，密密匝匝连成片，走近细看，各树之间枝干交错，想必枸杞种植的拥挤一些，彼此间并不碍事。有一人种植了100余亩枸杞，不除草，不修枝，只等着在6月摘收枸杞。有人问他原因，他说枸杞树下长不了草，因为枸杞树特别吸收土地营养，树下的草活不了，而枸杞树没有空闲的枝条，花期一过，几乎每一枝上都挂着红彤彤的枸杞，所以从来不用裁枝。无论是野生或种植的，枸杞树最吸引人的是果实。枸杞圆如樱桃，红润饱满，如果是清晨或下过雨，便有水珠凝悬于果实顶端，欲坠不坠，是难得一见的画面。成熟的鲜嫩枸杞是可以生吃的，其味近乎葡萄味道，且有甘美脆爽之感，吃几颗后口腔中会长久存留酸甜味道，颇为提神。每年6月为枸杞采摘期，人们将其从树上摘下，放在阴凉处晒至皮皱，然后曝晒至果皮变硬，果肉缩紧，便可收起。每年在南北疆的辽阔戈壁上，可见到晒枸杞的火红场面。有时候枸杞从眼前扑向天边，像是一块巨大的红布把戈壁覆盖了起来。有一年在木垒见人们在晒枸杞，有一群羊经过旁边便惊恐地咩咩叫，任凭主人如何驱赶，死活不向前一步。晒枸杞的人亦不解，好好的羊为何如此恐惧，难道有狼？他们便向四周的山岗张望，但是山岗上没有动静，树不动，草不动，看样子不像有狼。那群羊在原地挨了一个多小时，才小心翼翼向前走去，而远处的山岗上有几条黑影闪烁进了山谷，果然有狼。羊的感应灵敏，果断停止不前，避免了一场危险。后来人们断定是火红的枸杞让那几只狼怯畏，才没有袭击羊群。狼怕火，酷似大火的枸杞让他们犹豫，最终放弃了计划。枸杞最常见的使用方法是泡水喝，枸杞泡水具有提高免疫力、延缓衰老、抗肝损伤等作用。但枸杞泡水亦有不利之处，阴虚者易上火，过量会流鼻血和影响视力，促使血压升高。在和田曾喝过枸杞玫瑰茶，汤色红亮，花片和枸杞鲜嫩，喝下一口后尝出味道醇馥，润腔舒服，是难得的享受。有香味的叶子，藿香。有一年我在北疆的霍城县吃鱼时，发现汤中放了藿香。那次战友先是带我们去河中钓鱼，那鱼真是好钓，钓钩投入水中不久便觉得手中的钓竿一沉，还传来明显的震动感。我迅速提出鱼线，便有一条大鲤鱼蹦跳着被钓出，一个多小时后便钓了一水桶鱼。我们觉得钓得多了吃不完也带不走，就收了钓竿。战友让他的妻子在一家餐馆中亲自操作，不一会儿就做出一盆带汤的鱼。
战友的妻子还做了一盘凉拌青椒，只放了醋和盐。他说，凉拌青椒用醋腌半小时即可，吃的就是青椒的脆和原汁原味的辣。我一尝，果然好吃。之后在家做过几次，均吃得颇为舒服。那天我吃第一口鱼时，便发现了一种以前没有尝过的味道。一问才知道，战友的妻子在里面放了藿香。他说，看见餐馆后面的菜园中种有藿香，便随手揪了几片叶子，洗干净后放进了鱼汤中。我颇为欣喜，终于吃到了新疆的藿香。随即，我去菜园中看藿香，它们大约有一米高，自下而上长满繁茂的叶片，顶端还开着淡紫色花朵。吃藿香吃的就是叶片，我摘下一片叶片细看，纹理细致，手感柔软，还没放到鼻子下就闻到了香味儿，这就是藿香了。回到餐桌边吃鱼，发现那盆鱼不但味道独特，更为难得的是鱼汤中有一股天然的藿香味道，让人忍不住用嘴含着藿香叶不愿吞下，想多体味一会儿那浓浓的藿香味儿。大家吃完鱼后颇为开心，战友的妻子对我们说，藿香不仅可用于煲汤，还可用于炒菜炖肉，因为其味道很浓烈，放入任何食材都可进味进去，可谓调味之王。他还说道，他母亲每到春节总是用一顿放了藿香的傻儿鱼召唤分布于四面八方的儿女回四川老家。兄妹几个一听到母亲在电话中说过年了，回来吃藿香鱼吧，他们便归心似箭，马不停蹄地往家赶。焦蒿，五月的角，六月的蒿，七月八月当柴烧，此为北疆说焦蒿的顺口溜，意思是在六月里吃焦蒿最好，过了这个月份焦蒿便长粗不能食用。在新疆经常听到人们用民谣、顺口溜和谚语讲述食物，比如一口香一碗饱，马是男儿的翅膀，饭是人类的营养，有地不嫌远，有饭不嫌晚。谚语是人们长久言传，被更多的人记住并深信有一定的道理，遂成为谚语。焦蒿的别名叫灰蒿和蛇蒿，多生于山坡、草原、林园、路旁、田边及干河谷。新疆人则将焦蒿称为麻烈烈。焦蒿入口有一股异香，近似薄荷和藿香，但又比此二者的味道浓烈，麻烈烈的脚缠舌头和味蕾，故得此名。焦蒿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北疆一带的温泉、泾河、察布查尔和东疆的巴里坤、伊吾等地均多产此物。新疆人对端上餐桌的焦蒿的态度持两端，一者认为其味麻而苦，一口不吃，避而远之；另一种却钟爱其独特之味，吃一次后欲罢不能，常挂念在心上。我第一次吃焦蒿是在驻巴里坤的边防一团，一道凉拌焦蒿上桌，立刻将一桌人分为两派，一派如前面听说，觉得其味道不好，筷子一伸又犹豫着收回；另一派如我，一尝之下喜形于色，不但觉得那么好的味道难得，而且食后感觉有了提神的作用，于是便多吃了几口。那天在席间听说有人将焦蒿称为新疆芥末，我深以为是。焦蒿一入口便自舌尖散出一股麻味儿，如果在口中稍微品一下或者咀嚼，那股麻味儿便自口腔进入鼻腔，顿觉刺激，亦让人头脑紧绷。据说巴里坤的家庭主妇因钟爱焦蒿，遂用其代替花椒，久而久之巴里坤人便吃焦蒿上瘾，尤其是喝酒后吃一碗焦蒿汤饭，既解酒又解馋。那天我们亦在最后吃了焦蒿汤饭，那面片揪得小而薄，加之放了醋，再由焦蒿一提味儿，整个汤饭便汤鲜味浓，食之颇为舒爽。
后有听人说，焦蒿还被称为新疆毛尖儿，想必是被当作茶喝了。但我没有喝过，想象不出是怎样的炮制程序，泡出的汤汁又是怎样的颜色和味道。吃过一次焦蒿土豆丝后，便知道用焦蒿做辅料，还可以做出焦蒿炒羊肉、焦蒿饺子、焦蒿拌面、焦蒿炒鸡蛋等。我那次想从巴里坤带一些焦蒿回去，但寻遍菜市场却不见其踪影。细问之下得知，吃焦蒿吃的是刚长出的嫩叶尖，我去的时令不对。用巴里坤人的话说，焦蒿已经长成了杆儿，快结籽了。到了第二年五月底，突然想起六月吃蒿的说法，心想巴里坤的焦蒿应该有卖的了，便去北元春菜市场打听。北元春在乌鲁木齐是品种最全的菜市场，凡是与吃有关的东西在北元春没有找不到的。进入北元春一问，一位热心人一指不远处的一个摊位说，就那儿，这几天只卖焦蒿，别的什么都不卖。我过去一看，果然是鲜嫩的焦蒿，一把一把的码成一堆，谁要买只能按照从上到下的次序买，不能随意挑选。我看一把刚好吃一顿，便买了一把，回家做了一盘凉拌焦蒿。做凉拌焦蒿不难，先将焦蒿摘好，洗好沥水，起锅烧开水，然后将切好的焦蒿放入焯水一分钟，捞出沥干。这时切好葱姜蒜，备好辣椒段，在锅内将油烧热，放入葱姜蒜辣椒段炒香，倒入沥水后的焦蒿，加盐蒜末醋等翻拌后装盘上桌。之所以在最后放蒜末，是因为先前的蒜主要用于炒香，出锅再加点蒜末，味道会更香辣可口。后来听说居住在伊犁河边的锡伯族人将焦蒿称为布尔哈雪克，即柳叶草、鱼香草的意思。锡伯族有一道菜叫焦蒿炖鱼，是从河中打出鱼后，锅中加入河水，再放入焦蒿炖煮而成，出锅后味鲜肉嫩，让吃过的人念念不忘。有一次去伊犁参加一个文学活动，我先前的战友一大早去伊犁河边钓鱼，无奈那么大的伊犁河居然在那天无鱼，他见到一位渔民用渔网打得一条大鱼，便掏钱买回来，让餐厅做了一大盆焦蒿炖鱼，大家在席间吃得赞不绝口。回到乌鲁木齐，听说幸福路有一家锡伯族餐厅，其焦蒿炖鱼在喜欢吃焦蒿者中已广为人知。我去吃过一次，发现厨师除了在鱼汤中放焦蒿外，还加

到有焦蒿的菜。最难忘的是在温泉县吃到了焦蒿拌面，本来是一大盘拌面，拌菜中且有羊肉和青椒，但因为有了焦蒿提味儿，吃起来连拉条子也感觉不一样了，显得分外筋道和爽口。吃完后，本来要按照原汤化原食的原则喝一碗面汤，老板却劝我们喝一碗放了焦蒿的鱼汤，并强调鱼是早上刚从河中打来的，焦蒿也是刚长出的嫩尖叶片，来他餐馆吃拌面的人没有不喝那汤的。我想起先前几次喝过的焦蒿鱼汤，便让老板赶紧上鱼汤，等到喝完后一抹嘴，那种舒爽你很难用言语表达。另有一个和焦蒿的故事，听来让人欣喜。有一人见焦蒿广受欢迎，便承包了十余亩地大面积种植焦蒿，不料到了该长出嫩芽的时节，那焦蒿才长出一两寸高的小苗。他觉得选择的地方不宜种植焦蒿，遂绝望放弃。但谁也没想到，那焦蒿在后来却长得很快，在第二茬给他长出了齐刷刷的嫩芽。他跪在地边大喊一声焦蒿，继而泪流满面，喜极而泣。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一会儿见。

0: 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高空冷涡和频繁降雨叠加影响下，今后几天东北一带气温将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最高气温多在20至25度，体感清凉。华北中南部今后三天最高气温也多维持在25度左右，体感较为舒适。八号之后，随着冷涡逐渐东移，华北平原一带将转为多晴朗天气，气温有望回升到30度以上，河南及周边一带还会有高温冒头。在南方，五号、六号两天闷热感仍将再现，七号开始，随着冷空气南下，降雨加强，暑热将会自北向南逐渐缓和。八号，江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降到20至25度，迎来久违的清凉，华南一带的闷热程度也将随之有所减轻。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最近 token 这个词特别火， token 中文名叫词源。今年三月，国家数据局宣布我国词源的日均调用量突破140万亿，中国已成为全球 AI 应用活跃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词源调用量大爆发清晰地表明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就像百年前电力刚走进我们的生活一样，如今词源大爆炸仅仅是开始。随着算力基建持续完善， AI 向千行百业深度渗透，词源也如同当年的用电量一般深度重塑产业格局。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我国词源调用量快速增长，但是在大模型、 AI 芯片以及高质量数据上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专家表示，一个以词源为核心计价单位的万亿级规模的市场正在加速形成，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智能化变革才刚刚启程。为了满足全社会对词源的需求，目前我国正在打造国家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等一起并列为国家六张网之一，纳入155规划。当全国算力真正并网发电，一场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智能革命也将拉开大幕。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

0: 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0: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0: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徐成华陆军大校表示，5月27号以来，荷兰德鲁伊特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非法轻闯西沙领空，持续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核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4号在联合国总部告诉记者，在加沙地带，以军已占领60%区域，其目标为70%。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非法建设犹太人定居点的计划将这一地区割裂为南北两部分，对两国方案构成致命打击。他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阻止以色列吞并巴勒斯坦领土。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6月5号表示，一架无人机袭击了正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恢复工作的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专家。据悉，3名工程师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恢复工作时遭到了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世界贸易组织5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尽管中东冲突持续以及能源价格高企对贸易构成压力，2026年上半年全球商品贸易仍保持韧性。当前晴雨表指数为101.7，高于基准值100，表明贸易量仍处于趋势水平之上。阿塞拜疆外交部发言人哈吉扎德5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凌晨，2艘外国货船在亚速海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船上5名阿塞拜疆公民死亡，3人受伤。他表示，阿外交部正就此事与相关国家进行协调。阿驻俄罗斯大使馆工作人员已赶往事故现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4号根据独家获取的视频报道，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远超此前美军描述。该航母需要接受大规模改造和维修，预期至少1年无法再次出海。知情人士4号透露，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与司法部就一项涉非法保存机密记录的指控达成认罪协议，他将面临高达$2,250,000的罚金，但有可能避免最多5年的监禁。法官将决定是否批准这一认罪协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国际足联5号证实，因购票网站出现技术故障，数十人免费获得了世界杯门票。国际足联正在要求这些人补缴门票费用，否则预订座位将会被取消。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4: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胡杨与戈壁，骆驼与沙漠，桑树与丝绸之路，牦牛与雪山，还有被神化为在夏天是草，在冬天是虫的冬虫夏草等，这些近乎传奇的植物和动物，以它们独有的方式与姿态，成为中国西部的典型生物。由王祖所著《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一书，以散文之笔较为集中地呈现中国西部60种动植物的生命景象，生动描绘了一幅自然生物与人和谐共生、共处、共在的优美长卷。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子楠。植物和动物与人类的关系密不可分，在中国西部更是如此。生长于塔里木河流域的罗布麻，成为对人体极为有益的茶，传入西方后被称为东方的叶子。大熊猫因其独特性和稀有性成为中国的国宝，雪域高原的牦牛成为西藏人民无时不用，在那里随处可见的生活帮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的长眉驼，因其长眉覆面且有3层眼帘，被誉为动物中的美人。诸多植物和动物以其趣事和传奇，曾在历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今天依然以鲜活的生命影响和改变着人类。如何看待中国西部生物与人类的关系呢？作者王祖说，相较于其他地区，西部生物与人的关系似乎更为密切，甚至是生死相依。比如西部的羊、马、骆驼等家畜，至今仍支撑着牧民最基本的生存。牧业所提供的远不止于物质的供给，它更深地融入人的生活，形成难以分割的生命纽带。但同时，西部生物与人之间所形成的共生，是一种保持距离的陪伴，一种彼此交付生存智慧却又各自独立的共存。比如一颗胡杨，地面部分可能枯死了，根系却依然向着水源延伸10几米，那是生命对干旱的沉默回应。又如转场时的头羊，它走在最前面，在危险来临的时刻担起一切，那是一种背负着群体命运责任的孤勇。他们的坚韧与承担并不依附于人，却自然融入了人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存图景。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

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作者王族。醒来的根，地软。地软因南北习惯不同，通常被称为地皮木耳、地健皮、地踏菜、地皮第一等，不一而足。地软在《本草纲目》中叫地踏菇，《杨小璐》中称为地踏菜，《野菜薄露》为鼻涕肉。它还有个富于诗意的名字叫葛仙米。据《本草纲目拾遗》解释，晋葛洪隐居乏梁，采以为食，故名葛仙米。地软的烹调方法见于古代的，首推清代袁枚的《随园食单》。江米及地软，洗剪淘净，煮拌烂，用鸡汤、火腿汤煨。晚清薛宝臣的《素食说略》很有创建，取细如小米粒者，以水发开，沥去水，以高汤煨之，甚清鱼。鱼每以小豆腐丁加入，以柔配柔，以黑见白，既可口，亦美观也。一场大雨后，地软从地里冒出头，软软地铺在地上，犹如被水浸泡过，水灵嫩生，肥润翠滑。见者抓紧时机拾捡，装入篮子提回家。太阳一出来，鲜嫩肥润的地软会干缩得很小，便无法再裁剪。所以说，它们往往因一场雨醒来，又在一场雨后沉睡。地软生长范围广，适应性强，有木耳之筋道，却比木耳更脆，有粉皮之绵软，但比粉皮更嫩，常用于炒、凉拌、溜、烩和做羹等，可荤可素，味道极佳。人们在雨后捡拾地软回家，常见的是做地软饺子、地软炒鸡蛋、地软汤、地软炒肉等。地软的特点是质地柔软，咀嚼口感好，如果加入调料，其味马上变得浓烈，尤其在吸油方面更胜一筹，所以炒肉为最好。我老家多地软，每逢雨后，大家便提一个小竹篮去野外。说起来有意思，地软是一种在短时间内蓬勃生长、展示生命的陆地生藻类植物。如果长期不下雨，它们变成干枯收缩状，但仍然活着，只等大雨一下，便绽放生命光彩。那时候我们在草丛、树根或石头上找到地软，用手指捏住其一角，轻轻一拉，一片柔软湿润且近乎于透明的地软就到了手里。尽管要用力从地上扒拉，但老人家仍将此称为实地软。似乎一场雨后，满山遍野皆是地软，只需去捡拾即可。我每去拾地软，都提家中的一个小竹篮，地软不会拾得太多，而我的小竹篮总是满满的，一晃颇有成就感。拾地软时，仍能感觉地面的湿气进入裤管，不一会儿就让腿脚发凉。但这时候的地软更吸引人，我们已管不了那么多，拾地软仅有一上午时间，中午的太阳会让地软又缩回，不但难以拔出，亦吃不出绵软嫩滑之感。所以我们都是一大早就出门，拾过一处便迅速奔向另一处，是真正与时间赛跑。记得地软最多的地方在地台、石头上、沟渠、树下、洼地、冷坎、山坡和荒地中。那荒地被废弃后不再长庄稼，却总是长出地软。有人便认为，那荒地并没有彻底荒废，下多少场雨就能拾多少次地软，还不用费力气种植，难道不划算吗？由此可见，有些事情并非只有不好的一面，只要你保持热情和耐心，就一定能等到好结果。我后来在清代王庆的《野菜谱》中了解到，地软作为食物古已有之，地踏菜生雨中，晴日一照浇园空，庄前阿婆呼阿翁，相携儿女去匆匆，须臾采得青满笼，还家宝石忘岁凶，
东家懒妇睡正浓。这首歌谣记述了地软就荒的情景，可见地软自古以来就是鸡年重要的野蔬。我到了新疆后惊喜地发现，伊犁、伯乐

塔城、阿勒泰和哈密等地也多有地软，尤其是阿勒泰的白哈巴和禾木一带，每到夏天几乎天天会下一阵雨，村后弥漫着松木清香的山坡上在雨后便满是地软。一次我想弄清楚白哈巴村后的地软是否从山脚一直延伸到了山冈，没走几步便被一位牧民喝住，他责备我，没看见脚下的地软吗？那是吃的，不是糟蹋的。我便赶紧停住脚步，我表示歉意后坐在石头上看他弯腰捡拾地软，他捡拾得很仔细，总是一手拨开草丛，用另一手将地软轻轻拔出放入塑料袋中，遇到长在石头下的地软，他便把石头搬开，取了地软后又将石头放回原处。我问他缘由，他说雨嘛会不停地下，地软嘛会不停地长，人嘛会不停地来，如果一次把地软的根破坏了，人再来嘛地软就没有了嘛。听他那么一说，我便坦然了，这些身居大山密林中的牧民深谙大自然规律，从中找到了活命的方法，一沿袭古老的游牧法则一代代繁衍，他们是真正的大自然之子。到了下午，走到村庄前的小河边，他勒住马缰绳让马停下，用手掬水洗干净马的四蹄，才让马过了小河。我又问缘由，才知道村里人吃那小河中的水，他不能让马蹄上的泥巴弄脏了河水。他过河后与我分开，很快牵马进了栅栏，他家屋顶上已升起炊烟，飘出了奶茶的香味儿。我想起他将石头放回原处和洗马蹄的动作，便觉得他活得坦然而从容，那晚一定做个好梦。第二天又下了一场小雨，待雨停住，村中的孩子们便蜂拥向村后的山坡去捡拾地软。我也想过一把瘾，便尾随他们去了山坡，因为雨下得小，冒出的地软不多，有的只露出一点形状，像是等太阳出来就马上缩回原形。孩子们在山坡上跑来跑去，传出一片没有没有的声音。一阵忙碌过后，很多孩子一无所获，没有了再找的兴趣，但有一个孩子运气颇好，碰到了一大堆地软，好像所有的雨水都落到了这一堆地软上。地软虽多以散状分布于山野间，但偶尔也有成堆的，但凡碰到者都会为好运气惊呼。那孩子悄悄把那堆地软捡拾干净后，才发出欣喜的声音，他这一叫引得所有孩子都围了过去，有羡慕的也有失落的，更多的是想看看那成堆的地软是何模样。但他把塑料袋捂得严严实实不让看，有一个孩子动了心思，提出与他比赛投石头，每人用十个小石头投向刚才捡拾地软之处，他若投中得多便赢走那袋地软，如那小孩投中得多他便付十块钱。那小孩被十块钱诱惑，遂同意比赛，结果那小孩输了，刚刚到手的一塑料袋地软到了对方手中，他懊恼地大喊大叫，流露出反悔之意，所有孩子都不愿意了，纷纷指责他不讲信用，并用谚语教训他，一个人不可能有两个影子，一件事儿不可能有两个结果。他被他们的气势压得低下头，抹着眼泪回家去了。恰马谷。有一年秋天，在科平县城，听一人说恰马谷是羊肉的伴侣，那人的意思是炖羊肉时一定要放恰马谷，那样才好吃。当时看见一人推了一车蔬菜，我以为是萝卜，问过后才知是恰马谷。细看恰马谷长得极像萝卜，加之叶子更是与萝卜叶子无异，心想见了恰马谷的人十有八九会将其误认为萝卜。如何区分恰马谷和萝卜呢？听人说
科平的农民自有办法。虚心请教，他们说了一个常用的办法：萝卜长得直，表面光滑，看上去漂亮。恰麻谷是不规则的圆形，表面粗糙，且多棱角和凹槽，看上去丑陋。农民们说，仅凭外观其实不好区分，因为恰麻谷和萝卜的长相有时候也骗人呢。明明好看的像萝卜，却是恰麻谷；有时候又难看的像恰麻谷，却是萝卜。不过不要紧，管它好不好看，切它一刀，流出汁的就是恰麻谷，而萝卜，你切上它十刀，也没有一滴汁流出来。这个办法好，用于区分恰麻谷和萝卜，应该管用。那天在科平县城，见一位80多岁的老大爷，扛着一袋恰麻谷往自己家里走。一问才知道，他家每天用恰麻谷做抓饭、炖羊肉。问他不管做什么饭都放恰麻谷吗？老大爷说，恰麻谷是个好东西，每天吃一点恰麻谷，强身健体，长寿呢。你看我，今年85岁了，身体好得跟小伙子一样。他邀我去他家做客，他家中午要做恰麻谷炖羊肉，可以请我吃一顿。我是闲人，加之还没有吃过恰麻谷炖羊肉，便欣然跟他前往。走到半路，见他肩扛那袋恰麻谷有些吃力，我提出帮他扛一会儿，他把麻袋往我肩上一扔便走了。我觉出肩上一沉，心想恰麻谷还挺沉，一佩服那老人已经85岁了，居然肩扛了这么长时间。要知道这一袋恰麻谷这么沉，我早就替他扛了。到了他家，他对老伴说，乌鲁木齐的同志来了，赶紧把恰麻谷收拾了，把羊肉收拾了，一起炖了。他说收拾了是做饭的意思。然后他和我坐在院中喝茶，一个多小时后，恰麻谷炖羊肉便端上了桌。那羊肉多是羊腿上的精瘦肉，咀嚼起来肉质软嫩，口感颇好。那老人见我只吃羊肉，半天不吃一块恰麻谷，便说恰麻谷也要吃嘛，不然一肚子都是油，对身体不好。我一听，忙从碗底翻出一块恰麻谷，吃过一口后，觉出其绵滑、脆嫩和甜润。看来恰麻谷清炖羊肉确实是不错的。吃完恰麻谷和羊肉，然后喝一口汤，觉出有清冽之感。老人连说，多喝这个汤，这可是最好的汤。我问之原因，他说，煮这个恰麻谷清炖羊肉的水嘛，是昨天晚上雪山上的冰融化的嘛，今天早上就流到了我们这一带嘛。我嘛，在太阳还没有出来之前提一桶回家了嘛，专门用来做恰麻谷清炖羊肉嘛。他每一句话后面都带一个妈字，听起来颇为亲切。吃过那顿恰麻谷炖羊肉，我便坚信恰麻谷是羊肉的伴侣一说是真切的，因为我自己的亲口品尝就是例子。这么多年来，我有一个不变的习惯，但凡炖羊肉必然要放恰麻谷，其原因是羊肉和羊肉汤油腻，放一些恰麻谷就不腻了。恰麻谷好吃，其柔滑、酥嫩和绵软的口感只需要和羊肉一起炖熟即可获得。人们说起恰麻谷的好处，往往要强调它解腻的功能，说恰麻谷有助消化，喝恰麻谷汤可化油腻。恰麻谷最早种植在古代中东的两河流域，大约在西汉武帝时期由张骞传入中国。恰麻谷一名是新疆人的叫法，其学名为蛮荆，别名大头菜、吴荆、变萝卜、九英松和盘菜等，是芥菜的一个变种，亦称为根用芥菜。苏轼在《题韶州煮蛮荆卢浮羹》中写道，我昔在田间，寒袍有针烹，长枝折角顶，自煮花蛮荆，中年失此味，想象如隔生。可见古人在很早已食用恰麻谷。一次在一位朋友家做客，见他炖的羊肉中有恰麻谷，我便问其做法。
他说，简单的很，凉水放肉，煮开后用勺子将血沫和浮油撇去，再将切成块的恰马骨放进去，用文火炖煮一小时左右即可。那天的炖羊肉端上桌后，我先吃了几口恰马骨，那恰马骨比萝卜绵软爽滑，却有一股韧劲儿，吃起来有厚实之感。我留意了一下，发现那羊肉及羊肉汤果然不腻。但人们谈及恰马骨，多夸大它的食疗作用，什么通三焦、益中气、利五脏、解邪毒、生津补气、消渴提神、润肺解毒、清肝明目，总之说法多之又多，听得让人头晕。我自从吃过恰马骨后便坚信，它好吃乃是最明显之长处，至于食疗功能，但凡食物都有。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庄元新，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植物呼吸，动物奔跑，西部生物志。再会。

0: 我与中国有一阵命运安排的缘分。
1: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2: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3: 中国政府帮助乡村百姓脱贫，也在环境治理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4: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5: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6: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7: The world in a minute。
8: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Glacier， 冰川。印度尼西亚巴布亚省查亚峰的永恒冰川是该地区仅有的热带冰川。近年来，这一全球十分罕见的赤道地区冰川正在逐渐走向消亡，而全球气候变暖叠加近期的厄尔尼诺现象是导致冰川迅速消融的关键原因。据了解，查亚峰顶海拔约4884米，峰顶原本有六条 Glacier 冰川，统称为永恒冰川，如今只剩下了两条冰川。印尼研究人员公布的数据显示，在1980年到2024年的40多年时间里，永恒冰川的冰体减少了97%。来自德国的专家感叹道：“永恒冰川消失以后，估计未来几百年以内，当地都难以重现 Glacier 冰川。这对当地人来说是无法挽回的损失。”
9: 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9: 环球资讯，
10: 世界无比精彩，
9: 世界在你指尖。
11: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2: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3: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4: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

0: 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 西方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2: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3: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5: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6: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7: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8: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9: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0: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徐成华陆军大校表示，5月27号以来，荷兰德鲁伊特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非法轻闯西沙领空，持续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核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4号在联合国总部告诉记者，在加沙地带以军已占领60%区域，其目标为70%。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非法建设犹太人定居点的计划将这一地区割裂为南北两部分，对两国方案构成致命打击。他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阻止以色列吞并巴勒斯坦领土。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6月5号表示，一架无人机袭击了正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恢复工作的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专家。据悉，3名工程师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恢复工作时遭到了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世界贸易组织5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尽管中东冲突持续以及能源价格高企对贸易构成压力，2026年上半年全球商品贸易仍保持韧性。当前晴雨表指数为101.7，高于基准值100，表明贸易量仍处于趋势水平之上。阿塞拜疆外交部发言人哈吉扎德5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凌晨，2艘外国货船在亚速海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船上5名阿塞拜疆公民死亡，3人受伤。他表示，阿外交部正就此事与相关国家进行协调。阿驻俄罗斯大使馆工作人员已赶往事故现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4号根据独家获取的视频报道，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远超此前美军描述。该航母需要接受大规模改造和维修，预期至少1年无法再次出海。知情人士4号透露，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与司法部就一项涉非法保存机密记录的指控达成认罪协议。他将面临高达225万美元的罚金，但有可能避免最多5年的监禁。

0: 法官将决定是否批准这一认罪协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美国总统称，如果达成协议，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的可能。美方态度转变是在释放何种信号？美国众议院首次通过限制总统对伊动武法案，这能在多大程度上约束特朗普未来的政策选项？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首先呢，我们看头条，关注一下特朗普的一个表态。在当地时间四号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有一个表态，说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的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会晤的可能性。我们知道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穆杰塔巴会面，但现在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他对两人见面是持开放态度的。这个表态释放了什么信号？我们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怎么说。
6: 特朗普的这个表态呢，可能只是在应对媒体询问时的一种随机性应答，也比较符合特朗普总统本人一贯的行为模式和语言风格。也就是特朗普呢，一向把所有的选项都列为可能，但事实上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让外界很难猜测其本人的真实想法。那近期美方的一系列表态至少说明一个问题，也就是美国确实在和伊朗方面进行着密切的沟通，并且呢也已经明确地感知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深度参与到了相关的谈判当中，而且美国也把穆杰塔巴作为重要的对话人。而特朗普在对于穆杰塔巴的态度上出现这样的一个所谓左右摇摆的情况，除了刚才所说到的语言风格，其实呢也有通过这样的表态来同时释放软硬信号的一个目的。一方面呢是对外展示美国仍然致力于谈判，愿意和伊朗方面就各个议题来进行对话，另外一方面也不希望显得在战术上过于迫切，那么展现出一种无所谓的态度，避免国内的强硬派和以色列担忧白宫为了尽快与伊朗达成协议而做出过多的妥协。
5: 那我们继续来分析一下美国方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哈。就是在记者问到说，伊朗如果打死美军士兵，是不是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的回答是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那您怎么解读这样一条红线？
6: 所谓美军士兵死亡可能会导致重启军事行动，那么这本身也是特朗普在应询当中所做的回答，并不是一个很明确的可以衡量的红线，而更多是表达一种意涵，也就是如果伊朗方面采取的行动对美国造成严重后果，特别是人员伤亡，那么美方有可能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那设立这样的条件呢，其实一个言外之意，也就是在承认小规模冲突在某种程度上是可容忍的。特朗普明确表示愿意容忍较小规模的摩擦持续数周乃至数月，这也就意味着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日常盘查、伊朗革命卫队的快艇骚扰以及无人机的低空侦察等一系列的非致命性冲突，大概率都不会触发美伊之间的大规模战争。而特朗普把人员伤亡作为一条红线划设给伊朗，某种程度上呢，也是为了防止双方在你来我往的局势摩擦当中出现快速的螺旋升级，进而导致局势的彻底失控。那这种做法其实也是美伊双方的一种默契管理，既给了伊朗一定的行动空间，可以起到舒缓压力的效果，同时又给特朗普避免被拖入全面战争给予了一个安全阀。那特朗普的这种所谓理性展现呢，除了有对伊朗方面喊话的意图，同时也有对国内、对国会来表示自己并无意进一步扩大在伊朗的军事行动这样的一个想法。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在回应国会当下对特朗普就战争权力限制方面所采取的相应行动。
5: 那我们就说一下您提到的美国国内的情况啊，就是美国国会众议院是在3号的时候通过了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呢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且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必须要获得国会授权。我们大家如果回顾一下，自从美国在2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这是众议院已经第4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不过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了相关的决议。您觉得这个决议有多大的约束力？
6: 美国众议院通过的这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呢，象征意义是远大于实际约束，对特朗普的政策选项来讲没有任何实质性影响，只是在舆论和政治立场上进行一定的施压，并不会削弱美国对伊朗的施压效果。首先呢，从法律层面来看，这项决议只是一个众议院的决议，还需要参议院的通过才能够正式生效，而共和党掌控的参议院是不可能通过这项限制特朗普总统权力的相关法案。那即便参议院通过，特朗普自身也可以动用否决权，而推翻总统否决是需要参众两院2/3的多数，那这在当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其次呢，就是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特朗普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可以绕过国会来发动军事打击，而事后国会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惩罚措施。第三呢，就是从战略效果来看，这项决议反而可能会强化美国对伊朗的施压，也就是如果伊朗在看到美国内部分歧之后转而采取更强硬的立场，这可能会给特朗普所谓捍卫美国利益以相关借口，使得其军事行动呢获得比现在更多的国内支持。那特朗普已经公开地表示这项决议毫无意义，并且指责赞成者呢是不爱国。这种强硬的姿态也表明，国会的限制非但没有能够约束总统，反而成为了他展示政治强人形象的一个重要素材。
5: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情况，我们再关注一下伊朗方面的一些动态。我们看到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说，伊朗呢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而根据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所发布的报告，就谈到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快艇在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活动仍然很频繁，然后持续的高强度的活动表明革命卫队保持着较高的战备状态。那面对伊朗方面的动作，我们想问您，美国可能现在采取什么措施？
6: 面对伊朗当前的表态以及革命卫队快艇的高度戒备，那美国呢可能会采取一系列的反制措施，而这也将给地区局势带来更多不确定性。那首先在政治上，美国大概率会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航道地位，质疑伊朗和阿曼双边管理的合法性，同时拉拢海合会国家来组建所谓多边护航，试图用所谓的国际共管来稀释伊朗的管控权。那么在技术上呢，美国可能会加大对革命卫队快艇的电子干扰和无人机监控，在海峡关键航道来部署声纳系统监视伊朗水雷，同时呢进行一系列的军事演练。那么这些做法呢，可能会导致地区的这种低烈度的冲突常态化，而电子干扰也可能会误伤民用船只的导航系统，美国和伊朗擦枪走火的概率也会显著上升。在经济上呢，美国会强化对参与伊朗原油外运的所谓第三方油轮的制裁，那进而导致航运成本的剧烈波动。但是美国在实践中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底线，也就是只要伊朗不全面的封锁海峡，不对美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美国大概率不会再次发动大规模战争，所以局势总体还是可控的，但是仍然会长期处于一种紧张对峙的状态。
3: 黎巴嫩真主党明确拒绝部分停火方案，但美国总统称黎以和平谈判取得一定进展，黎以和平之路何去何从？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5: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离异问题啊，跟我们上面关注的问题其实也是相关的。那根据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在3号所发表的联合声明呢，说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停止开火，并且呢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对此黎巴嫩政府强调说这是最后的机会，但是我们看到真主党方面是明确的拒绝部分停火的方案。我们在分析之前听一下总台的报道。
7: 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表示，正在等待所有相关方的回应以及履行承诺的保证，一旦协议获得最终批准，可在24小时内实施。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4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制造内乱和分裂。卡西姆表示，以色列试图通过政治途径实现其未能通过战争实现的目标，这不可接受。停火必须全面，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
5: 好，刚才呢我们了解了一些大概的情况哈，接下来我们会展开分析。首先背景我们知道谈的是美国、以色列、黎巴嫩政府，但其实黎巴嫩真主党现在呢是明确拒绝这个黎以最新一轮谈判声明内容的。那他们的这个诉求然后具体的原因，我们来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怎么说。
8: 那么黎巴嫩真主党拒绝了黎以停火的这个协议，那么我觉得它主要还是从这份停火协议的内容来考虑的。我们看到这份停火协议其实它规定了停火的这个优先顺序，也就是要求真主党首先停火。那么这个真主党显然是不满意不同意的，因为最近的黎以之间的冲突又是四月中旬黎以首次达成停火协议之后，那么实际上是以色列处于这个进攻强势的这一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求真主党先停火显然是有失公允的。那么同时这份停火的协议里面还有其他的更多的偏袒以色列的内容，你比如说他并没有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的这个地方去撤军，这对真主党来说也是不容接受的，因为真主党成立的初衷就是抵抗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对黎巴嫩南部的这种占领。那么同时这份协议还要求真主党去撤到利塔尼河以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这个也是让真主党觉得不能接受，因为现在真主党他在黎巴嫩南部从事的是抵抗以色列入侵的这种正义的斗争。所以从这种内容上来看，真主党他的拒绝是有多重的这种理由的。那么同时我觉得还要看到一个更宏观的层面，就是真主党意识到了按照目前的这份停火协议实际上也只能达成一个临时的或者暂时的停火，这不是一个永久的对战争的终结，既然不是终结战争，对黎巴嫩真主党来说可能意义就不大。目前答应了停火，那么可能再隔一段时间甚至很短的时间战火就会重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黎巴嫩真主党他是意识到了这种临时性的很偏袒以色列的停火协议并没有实际的价值，所以他也不愿意去接受这样的停火协议。
5: 所以他们不同意哈。然后再看一下美方的态度，在这两天呢特朗普表示说，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了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是相关的谈判仍然在推进之中，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有一个点我们要值得关注一下，因为特朗普还谈到说黎巴嫩局势与伊朗问题相互关联，此前他曾经有一个表态说希望把这个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去分开处理，但现在他认为这个问题是关联的。您觉得是美方的想法有变化，还是背后又有一些什么深层次的考量？
8: 那么特朗普方面确实在最近的中东热点问题上有很多的变化，过去他确实是坚持认为黎以和美伊这两个战场不挂钩的，他当时的主要的考虑，那么第一个是确保就是美伊之间的停火谈判有一个顺利的推进，不让黎以之间的冲突来干扰美伊谈判的推进。第二个的话，特朗普方面当时也是希望就是说不要让这个美国方面表现得太过弱势，因为我们知道在美伊之间的谈判中，伊朗方面是坚持把黎以问题，把黎巴嫩真主党问题纳入到美伊之间的谈判中，要把黎以停火也放到美伊停火的大框架中，而且两个战场都要实现全面的停火。那么如果把这两个战场去挂钩的话，实际上是特朗普方面向伊朗方面的一些诉求进行了这个让步，所以特朗普政府本来是不愿意让两个战场挂钩的，但是最近他也表示就是 两个战场确实有关系。我觉得这个首先表明了特朗普在现实面前他不得不承认了这种实际的情况，也就是我们看到最近的离以之间冲突的升级，实际上就导致了美伊之间谈判也出现了波折。所以两个战场两个停火谈判之间显然是有密切的关系，而且美国和以色列之间，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之间确实也是存在密切的这种互动关系的。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美国这一次做这么一个表态也是想抑制一下以色列方面对美国的政策，尤其是美伊谈判的这种干扰。我们知道虽然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它的整体的利益目标是相似的，但是在美伊谈判这个问题上双方有战术性的分歧。那么特朗普也在最近与以色列方面的沟通中表达了不满，实际上这次他说离以战场与美伊战场之间是挂钩的，实际上就是要向以色列传递一个信号，就是希望以色列不要干扰他在美伊谈判上的大政方针。
5: 嗯，信息传递过去了，但是您觉得美方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以方的决策和行动？
8: 那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最近在离以的问题上是出现了比较公开的争辩或者说是分歧，那么这个还是比较罕见的现象。因为一般而言，由于美以之间有亲密的这个盟友关系，双方即便有这种分歧也好不和也好，他很少公开的会曝光出来，尤其是在美国是共和党担任总统的时期更加是如此。这一次美以之间的这种分歧，我觉得还是要看到就是双方在离以问题上确实出现了利益考虑上的明显的差异。那么内塔尼亚胡方面还是认为要在黎巴嫩采取军事优先以打为主的这种策略，那么一方面他确实考虑到真主党构成了对以色列的威胁，他要抑制真主党，要削弱真主党，同时这个问题是牵涉到了内塔尼亚胡的这个国内政治的考虑，也就是说打真主党其实有利于内塔尼亚胡去争取一些选票，尤其是今年秋天以色列还要进行议会选举，那么现在内塔尼亚胡一定程度的这种收敛或者停火的行为已经引起了以色列部分居民尤其是北部居民的不满，所以内塔尼亚胡在这个问题上他不能够轻易的妥协。那么对于特朗普来说，真主党当然也构成威胁，但是这并不是特别紧迫的直接的威胁，特朗普主要考虑的还是要推动美伊谈判取得比较实质性的成果。我们知道最近美国的众议院已经通过决议要限制总统的这个战争权利，这个也就反映出美国国内现在对特朗普的伊朗战争政策对于他继续把这个伊朗战争延宕下去实际上是非常不满的，再拖下去对特朗普的国内政治地位对他的选情是不利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特朗普他不得不向以色列总理去施加更多的压力，但是以色列目前他也是从自身的安全的角度，内塔尼亚胡是从他自己的政治命运的角度在考虑问题，而且这一次以色列打击真主党，那么他其实消耗不了太多的军事资源，他并不需要美国太直接的这种军事上的援助帮助。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之间在离以问题上的这种分歧可能还会持续下去。
5: 嗯，因为都要考虑到他们自己的国内政治哈。那您觉得离以局势会对美伊谈判接下来是个什么影响？
8: 那么离以之间刚刚达成的这个停火协议看似是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实际上是一个形式上的纸面上的一个文本而已，它得不到有力的执行。那么现在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停火，还维持着这个冲突的状态。如果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话，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是很难达成这个真正的停火协议的。也就是说，离以之间低烈度的冲突的状态可能还会持续下去。那么使形势更加复杂的就是目前来看，离以战场和美伊关系之间的这种挂钩是越来越紧密，越来越明显了。那么美伊之间总是谈不成这个停火协议的话，那么似乎离以之间也就很难实现真正的停火。同时离以之间保持这种冲突的状态本身又是对美伊谈判的一种强烈的干扰。所以总体来看，就是美伊谈判与离以停火的这种难度是双双的上升了。那么这么一种局面，我觉得目前来说是对伊朗相对来说更加有利一些， 因为通过这次离以冲突和美伊谈判的联动，伊朗实际上是把离以问题，把珍珠党问题拉入到了谈判之中，成为了谈判中的

0: 反映出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衣食住行。14亿多中国人民秉持环保理念，践行绿色行动，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环境保护最直接的支持。中国将继续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各国携手共建更加清洁美丽的世界。
1: 在记者会上呢，发言人毛宁还就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问题做出了回应，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回答。
0: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0: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在高空冷涡和频繁降雨叠加影响下，今后几天东北一带气温将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最高气温多在20至25度，体感清凉。华北中南部今后三天最高气温也多维持在25度左右，体感较为舒适。八号之后，随着冷涡逐渐东移，华北平原一带将转为多晴朗天气，气温有望回升到30度以上，河南及周边一带还会有高温冒头。在南方，五号、六号两天闷热感仍将再现。七号开始，随着冷空气南下，降雨加强，暑热将会自北向南逐渐缓和。八号，江南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降到20至25度，迎来久违的清凉，华南一带的闷热程度也将随之有所减轻。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最近 token 这个词特别火， token 中文名叫词源。今年三月，国家数据局宣布我国词源的日均调用量突破140万亿，中国已成为全球 AI 应用活跃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词源调用量大爆发清晰地表明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就像百年前电力刚走进我们的生活一样，如今词源大爆炸仅仅是开始。随着算力基建持续完善， AI 向千行百业深度渗透，词源也如同当年的用电量一般深度重塑产业格局。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我国词源调用量快速增长，但是在大模型、 AI 芯片以及高质量数据上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专家表示，一个以词源为核心计价单位的万亿级规模的市场正在加速形成，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智能化变革才刚刚启程。为了满足全社会对词源的需求，目前我国正在打造国家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等一起并列为国家6张网之一，纳入“15五”规划。当全国算力真正并网发电，一场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智能革命也将拉开大幕。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何文。

0: 明都在誓词中记录传承。
1: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2: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1: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3: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徐成华陆军大校表示，5月27号以来，荷兰德鲁伊特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非法轻闯西沙领空，持续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核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4号在联合国总部告诉记者，在加沙地带，以军已占领60%区域，其目标为70%。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非法建设犹太人定居点的计划将这一地区割裂为南北两部分，对两国方案构成致命打击。他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阻止以色列吞并巴勒斯坦领土。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6月5号表示，一架无人机袭击了正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恢复工作的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专家。据悉，3名工程师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恢复工作时遭到了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世界贸易组织5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尽管中东冲突持续以及能源价格高企对贸易构成压力，2026年上半年全球商品贸易仍保持韧性。当前晴雨表指数为101.7，高于基准值100，表明贸易量仍处于趋势水平之上。阿塞拜疆外交部发言人哈吉扎德5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凌晨，2艘外国货船在亚速海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船上5名阿塞拜疆公民死亡，3人受伤。他表示，阿外交部正就此事与相关国家进行协调。阿驻俄罗斯大使馆工作人员已赶往事故现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4号根据独家获取的视频报道，今年3月，美军最大航母福特号在打击伊朗期间发生的火灾，其严重程度和破坏力远超此前美军描述。该航母需要接受大规模改造和维修，预期至少1年无法再次出海。知情人士4号透露，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与司法部就一项涉非法保存机密记录的指控达成认罪协议，他将面临高达$2,250,000的罚金，但有可能避免最多5年的监禁。法官将决定是否批准这一认罪协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国际足联5号证实，因购票网站出现技术故障，数十人免费获得了世界杯门票。国际足联正在要求这些人补缴门票费用，否则预定座位将会被取消。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5: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5: 普京称俄方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进行谈判。泽连斯基致信提议与普京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乌克兰危机是否迎来转机？在斡旋俄乌冲突过程中，美国和欧洲将会扮演何种角色？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新闻盘点每晚八点首播，晚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重播。
7: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8: 亲爱的，我们来继续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俄乌之间的一些情况。我们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四号对媒体说呢，说俄方完全准备好并且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那同样也是在四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与普京举行面对面的会晤来结束战事。那如果从两国领导人的表态来看，似乎是同步释放出了和谈的信号，但如果具体的分析，我们知道他这个谈判的基础其实完全不同，所以我们想让专家来分析一下，就是现在俄乌双方各自的谈判底线到底是什么。我们来听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崔红建怎么说。
9: 近一段时间以来啊，你看到围绕着俄乌冲突的走势啊，现在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一方面呢，是美国现在深陷啊这个和伊朗的冲突和中东问题的泥潭之中，显然美国方面呢没有太高的意愿，也没有太大的能力啊，来继续主导所谓的俄乌之间的谈判。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看到最近俄乌双方呢都不断的释放出一些啊愿意进行谈判，愿意甚至进行会晤的这样一些信号。但是显然啊，双方的这个出发点呢非常的不同。对乌克兰来说呢，乌克兰方面呢现在是想要啊通过和俄罗斯的直接谈判来进一步提升他的这个谈判地位。如果根据美俄在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的一些所谓的共识来看的话，其实乌克兰呢是处在一个比较次要的一个谈判地位上。按照安克雷奇啊会晤所塑造的这样一种谈判方向呢，应该是由美俄双方啊先来决定谈判的方向、谈判的重大事项，包括谈判的一些基本条件，然后呢让乌克兰来接受这些条件。但现在显然由于形势的变化，乌克兰方面呢想要通过啊和俄罗斯的直接会晤或者谈判的方式呢来提升它的地位，同时呢来增大它和俄罗斯在谈判中讨价还价的筹码。但是从俄罗斯方面来看，俄罗斯呢仍然是寄希望于先在大国协调的层面上谈妥一些条件，然后再让乌克兰方面来接受。所以尽管啊目前双方仍然在不断的释放一些缓和啊谈判的信号，但是由于这个在出发点上的巨大的分歧，双方啊如果要真的实现一种朝向解决冲突的方向去推动谈判的话，还有很大的障碍。首先双方啊就需要克服在立场和出发点上的巨大的分歧。
8: 嗯，那所以呢我们还想继续让您分析一下，就是俄乌双方全面停战最大的阻碍是哪儿。再有一个，泽连斯基提出和普京直接会晤，在谈判期间全面停火以及战俘交换，这些提议您觉得是否可行？
9: 从乌克兰方面的表态来看呢，其实乌方的立场呢还是比较明确，而且也是比较连贯的。那就是在乌方看来，只有先实现一些缓和的措施啊，比如说实现停火、大规模的交换战俘之后，才能够为俄乌双方的直接谈判创造一个比较好的氛围，然后来提供一些条件。但是显然在俄方看来啊，俄方一贯认为应该是先寻求一个整体的解决框架，然后在双方就整体框架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呢再来讨论停火问题。其实在俄方看来呢，仍然认为他在这个尤其是地面战场上拥有相对的优势，所以把在战场上施压作为在谈判中迫使乌克兰方面妥协的一个有力的筹码。所以仅仅是一个停火问题啊，我们就可以看出双方啊都在朝着向自己有利的方向去塑造这个话题啊，来把停火和谈判之间呢进行某种对自己更有利的关联。所以我想现在对俄乌双方来说啊，围绕停火也好，交换战俘也好，这些措施究竟啊和谈判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显然这个和双方啊在谈判的基本立场上的差异呢 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能够解决停火究竟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还是一个对于谈判本身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议题，如果在这两者之间不能做出一个明确的双方能够接受的一个共识的话，显然我想停火问题本身呢，它就会成为双方能够展开真正谈判的一个主要的障碍。
8: 然后接下来再说一下美国那边的态度哈。我们看到特朗普这两天说，如果普京和泽连斯基能够会面，那将非常好。然后他强调，这其中很大程度上呢是归功于美方的推动。其实您刚才也谈到一点，就是现在美国深陷伊朗战事，而且又减少对乌援助。在这个背景下，您怎么看美国现在在斡旋俄乌冲突过程当中的作用呢？
9: 尽管我们看到最近特朗普总统啊仍然在强调，美国呢仍然在俄乌谈判中呢有这个主导的位置，而且在他看来啊，这个俄乌近期的一些这个信号的释放也是得益于美国方面的对谈判的推进。但是显然在当前的情况下，尤其是俄乌双方现在释放信号的一个背景呢，就是双方都意识到此前由美国主导这种所谓的谈判的模式呢，至少在目前很难持续。因为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几乎整个的军事资源和外交资源呢都已经转向了中东地区啊，就连此前推动俄乌谈判的外交团队呢现在也都致力于所谓中东问题的解决。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想现在对俄乌双方来说，他们都不得不承认的一个现实，就是想要去依赖或者说指望美国方面继续发挥某种主导作用呢已经非常不现实。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尽管啊美国现在仍然会在口头上强调他对俄乌冲突啊解决方案的这个影响或者说作用，但是显然现在俄乌双方呢都在为一种今后啊美国的作用逐渐下降，甚至美国呢就会几乎啊把这个俄乌冲突置于他的政策优先之外的这样一种情况做准备。当然客观上来说啊，美国作用的下降一定程度上啊实际上也是在倒逼俄乌双方啊必须得自己想办法，不能依靠外力来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和矛盾。
8: 那说完了美国的情况，然后我们再说一下欧洲会是什么角色。因为我们看到泽连斯基的表态当中说，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除了美国，欧洲也应该参与俄乌谈判的进程。那俄方其实一直不认可欧洲拥有修改否决安克雷奇方案的谈判席位的。在这种背景下，您觉得欧洲接下来会扮演什么角色？
9: 的确，从美俄在安克雷奇达成的所谓共识来看呢，俄罗斯呢显然更倾向于通过和美国的协调，然后拿出基本的谈判方案，最终呢让乌克兰和欧洲来接受的这样一种路径。但是显然作为相对弱势的一方啊，乌克兰为了谋求他在和俄罗斯未来谈判中的有利地位，他必须呢继续和这个欧洲进行深度的捆绑。同时我们看到近期呢，其实欧洲方面呢也在释放一些信号，欧洲人也意识到说现在在美国无力去主导这个俄乌冲突真正解决的背景下，欧洲呢似乎应该发挥某种更积极的作用。现在欧洲内部呢正在积极的讨论和俄罗斯之间进行接触啊，甚至直接谈判的可能性。当然现在对于欧洲来说呢，它的问题在于啊，它的内部的意见分歧呢仍然很大，尤其是对一些身处所谓俄乌冲突前线的欧洲国家来说，要从一个强硬的挺乌反俄的立场转向和俄罗斯进行接触啊，甚至谈判的这样一个方向，显然短期内呢很难接受。所以我想现在欧洲啊未来能够在俄乌冲突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首先呢还是要取决于俄乌之间啊未来谈判的一个总体态势，然后乌克兰方面多大程度上能够利用欧洲来作为他的一个所谓的主要的支持方，把欧洲对俄罗斯可能会施加的影响转化为乌克兰的一个有利的谈判筹码。另一方面呢，也要取决于欧洲方面多大程度上能够以一种比较灵活的方式体现他在俄乌谈判中的这个所谓地位和作用。我们现在看到像这个所谓的欧洲三大国，也就是英法德以及啊，像意大利等等啊，这样一些在欧洲范围内比较有影响力的国家，如果他们短期内啊能够在介入俄乌谈判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啊，甚至呢主动的对俄罗斯释放一些缓和的谈判的信号， 我想接下来呢，欧洲最终呢能够坐上谈判桌，甚至呢能够部分取代美国此前在俄乌谈判中发挥的作用，这个可能性呢还是存在的。
6: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5: 世界粮食计划署发出警告，中东危机外溢正在冲击全球粮食安全，4500万人或面临饥饿风险。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8: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这两天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主任思考的一个表态。他说，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的粮食安全造成万亿冲击。他说，如果油价到7月份仍然维持着每桶100美元以上，那大约4500万人将面临饥饿的风险。那我们想让专家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里面这个传导的逻辑到底是什么哈？我们来听一下，中国。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胡冰川怎么说？
10: 中东冲突呢，对全球能源价格呢影响是非常显著的。一方面呢，石油天然气的这个价格上涨啊，带动了全球的运输物流成本的提高。另外一方面呢，能源价格提高以后呢，就使得我们农业生产的投入品，尤其是尿素这个价格啊，开始大规模的上涨，那个对全球的农业生产，尤其是谷物的生产，包括玉米、小麦生产呢，就产生了很明显的影响。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当全球的能源价格上涨以后呢，就越来越多的国家，比如说美国、巴西这样一些主要的农产品出口国，它有更多的玉米啊、大豆啊去投入生物能源，这样的话呢，使得下游的谷物的消费需求就额外增加了一部分啊，就是和能源打通的这部分。因此呢，中东冲突它对能源价格的上涨呢，是使得农业生产的成本提高，另外一方面呢，也加剧了全球的谷物需求的放大，这个就使得整个农产品的价格呢就进一步的提高，使得相当一部分依靠农产品进口的这样一些发展中国家呢，它的这个购买力被削弱啊，使得很多这个边缘的这个家庭呢啊，原来刚刚是满足温饱的，那么现在可能呢要进入一个饥饿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面，就是油价上涨对全球的这个饥饿情况呢是起到了一个恶化的作用。
8: 这确实是让人担忧哈。那我们看到世界粮食计划署他们表示说，造成当前各国粮食不安全加剧的原因其实各有不同，既包括刚才提到的食品和能源的价格上涨，也包括像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长期资金不足，以及人道行动运营成本大幅上升等原因。那您怎么理解现在当前全球粮食危机呈现出来的新特点？
10: 那么从本轮当前的全球粮食危机来看呢，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警告的风险呢也是比较客观的。那当前呢，能源价格带动了粮价，让这个区域的冲突呢成为一个全球的粮食风险。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我们过去讲粮食安全的风险和粮食危机呢，更多的是天灾厄尔尼诺然后很多地方区域性的洪涝灾害干旱是自然灾害。那这轮的这个危机呢，更多的呢可能是人祸，区域的武装冲突变成了粮食危机。另外呢，就是全球的援助体系在当前的粮食危机的背景之下呢，就显得比较薄弱因为呢在援助有限的背景之下呢，当粮价上涨了以后呢，实际上援助的面呢和援助的水平呢是相对比较紧张的。再加上当前我们能够看到全球性的通胀水平的提高，使得捐助方的这个财政呢也面临这个紧张，所以使得这个预算收缩。当前的粮食的危机呢和过去相比一方面呢 我们讲是人祸的成分更多一点。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援助的角度来说呢，援助的强度和援助的范围呢，实际上都受到了很强的约束和限制。
8: 接下来我们想说一下怎么去对应这个问题哈。那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看，您觉得怎么破解全球粮食援助当前的困局呢？
10: 一方面呢，还是要对中东的地缘矛盾呢，要通过外交，通过更多的方式和手段促进和平，化解矛盾，来稳定呢全球的油价和供应链的紧张的状况，从源头上呢来有效的控制农业生产的成本的上升和援助成本的上升。另外一方面呢，可能也要对发达国家要更多的去要求兑现对外的援助的承诺，来稳定整个的全球的食物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的财务的来源，使得中东的危机冲突呢在一定程度上对发展中国家，对最不发达国家的这样一些贫穷贫困人口，这些饥荒人口的影响呢，要降到一个更低的限度。
6: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8: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呢近日刊文指出，美伊冲突爆发之后呢，国际油气价格上涨给许多依赖能源进口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现实压力。在这个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加速拥抱清洁能源。我们来听报道。
11: 文章指出，全球清洁能源转型本就具备经济基础。2025年全球清洁能源投资达到创纪录的 2.2 万亿美元，是化石燃料投资的两倍。2024年全球新投产的大型可再生能源项目中， 91% 的发电成本已经低于最便宜的新建化石燃料发电项目。与此同时，电池储能成本自2010年以来下降 93%， 让太阳能和风能在电力系统中的实用性进一步提升。这种成本优势正在加速向发展中国家扩散。文章指出，2024年中国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太阳能产品出口已经超过对发达经济体的出口。同年，巴基斯坦进口约17吉瓦中国太阳能组件，规模几乎相当于其并网电力容量的一半，在印度尼西亚、泰国和墨西哥。价格较低的中国制造电动汽车已经接近最便宜燃油车的价格水平。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东盟峰会上表示，在中东局势动荡背景下，能源依赖不再是长期问题，而是紧迫问题。印尼国家电力公司随后启动1225兆瓦大型太阳能项目招标，并推动新的国家太阳能目标。孟加拉国电力发展委员会也在4月发布495兆瓦并网太阳能项目招标。印度、越南等国也在推进太阳能可再生能源和替代液化天然气项目。文章称，这些项目并非在当前危机爆发后才突然出现，大型能源投资往往需要多年准备，但本轮能源冲击正在改变这些项目的战略意义，也在推动审批和落地提速。在交通领域，全球南方国家同样在加速转向清洁化，致力为购买电动汽车的出租车司机提供优惠信贷。柬埔寨下调电动汽车进口税，老挝降低燃油消费税。对这些国家而言，交通电气化不仅意味着未来减排，也可以缓解油价波动带来的压力。文章认为，当前国际能源价格波动正在推动全球南方国家重新思考能源安全与发展道路，加速拥抱清洁能源。
8: 好，再来关注另外一篇报道哈。今年以来呢，中国旅游业的强劲发展势头引起多家外媒的广泛关注。报道认为，2026年中国国内外游客的预订量创下新高，带动了新兴目的地与入境游客数量的双增长。
12: 美国旅游与旅行世界网站报道称，多项指标显示，中国今年旅游热潮早于以往，旺季提前到来。文章认为，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两大板块均呈现增长态势，反映出市场对旅游需求持续增强，以及全国多个地区旅游产品供给的持续增长。文章注意到，当前塑造中国旅游业格局的一大趋势是产业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及产业加旅游发展模式。 该模式将工业、科技、文化与教育等元素融入旅游体验，为游客打造出更具沉浸感和多样性的旅行方式。文章分析说，通过跨界融合，旅游目的地得以提供超越传统观光的独特体验，有效延长了游客停留时间，提升了互动参与度。与此同时，这一模式也将旅游增长与更广泛的产业创新联动起来，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印度经济时报网站报道关注到，今年以来，中国入境游市场持续火热。文章分析称，一系列旨在便利旅行、提升游客体验的政策措施，为旅游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中国已对50多个国家实行免签入境政策，同时进一步优化了过境签证安排。自2020年以来，来自免签国家的入境游客数量显著增长。此外，中国还加大了对数字旅游基础设施的投入，包括生物识别入境系统和数字支付解决方案，有效提升了国际游客的旅行便捷度。航空连通性的增强、高铁网络的持续扩展以及新旅游景点的开发，也进一步提高了各目的地的可达性。美国旅游行业媒体刊文称，随着全球旅游业持续复苏，中国凭借政策支持、技术创新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协同发力，正日益成为推动国际旅游产业增长的核心引擎。文章援引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的研究报告说，中国旅游行业正实现显著增长，有望在未来几年成为全球领先的旅游经济体。
7: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3: The world in a minute.
1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ontainer 容器集装箱。近日据英国一家专业航运媒体报道说，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集装箱海运价格持续飙升。据报道说，本轮 Container集装箱运价上涨的核心推手是燃油成本激增，超低流燃油价格较二月中旬上涨68%，高流燃油上涨66%。目前，亚洲至美国西海平均集气运价为每40英尺（约12米）集装箱$3624，较二月下旬上涨74%；亚洲至美国东海评估价为每40英尺集装箱$4367，上涨65%。根据预测，受旺季来临等因素影响，未来几周全球 container 集装箱海运运价仍将面临进一步上涨压力。
7: 环球资讯广播，
1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18: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2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2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7: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2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3: 环球资讯广播。
7: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2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7: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25: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7: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26: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7: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27: 中国这个
0: 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2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

0: 魅力的精彩故事。你我也许不同国度，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0: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5号发表声明说，其领导层代表团当天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将于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切实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声明说，代表团由哈马斯高级官员哈利勒哈亚率领，会谈预计持续数日，以期切实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持续袭击，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适当机制。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另据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的声明，其武装人员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与以军发生交火。黎巴嫩卫生部5号发布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经造成3558人死亡，10870人受伤。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普京说，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由其斡旋达成的俄乌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此次临时停火旨在修复核电站重要输电线路，防止核事故发生。国际原子能机构说，这是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第6次促成俄乌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局部临时停火。联合国难民署5号警告说，南苏丹东部琼莱州持续数月的冲突和不安全局势已导致大规模人口流离失所。作为暴力冲突中心的阿克伯县受影响最为严重，当地约14万人被迫逃离家园。数据显示，自去年12月以来，琼莱州及周边地区已有超过30万人逃亡，约10万人逃往邻国埃塞俄比亚。世界贸易组织5号发布报告说，尽管受到中东冲突持续的不利影响，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韧性，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世贸组织发布的本年度最新一期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为101.7，较1月略有下降，表明货物贸易增长可能开始放缓。乌干达卫生部5号说，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增至19例。乌卫生部消息称，新增确诊病例均为此前确诊病患的密切接触者，并一直处于集中隔离状态。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4: 哎，我看到你了。
5: 我也看到你了。
2: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

0: 世界近在眼前。
1: Hello,
2: bonjour,
3: hola,
4: konnichiwa,
2: comment ça va,
3: comment estás?
0: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5: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iller。
6: Hey, hello,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7: Hola, hola, 我是来自墨西哥的德芙妮。
5: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个话题呢，我猜想德芙妮应当是相当的喜欢，跟你的老家有关系，说的是美加墨世界杯。那众所周知呢，这一届赛事六月到七月会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那我刚刚看到新闻说，作为主办城市之一，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近日掀起了城市风貌改造热潮，以紫色为主色调和本土特有物种墨西哥盾口猿为核心视觉符号营造氛围，被网友称之为全城融猿化。我也看到了相关的新闻图片，那个地铁啊，包括其他的高架桥啊等等的，全是这个盾口猿，就是一种鱼类吧，蝾螈嘛，那也是一个墨西哥的特色动物。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Daphne, 这个动物在墨西哥相当知名吗？它有什么特点特色？
7: 这个动物的比较大的一个特色是它非常的像我们说的 Alebrijes。 Alebrijes 就是我们觉得我们每个人当中都有一个动物守护神，所以呢它长得就非常的像一个这个对，并且呢它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娃娃鱼嘛，那娃娃鱼它就是有这个一个一个的像羽毛的东西，那在我们的文化里面这种羽毛的东西又非常非常的像我们画的这种狮子和老虎，特别是豹子，那也是一种力量的象征，所以这个动物它代表很多很多的东西。
5: 对墨西哥老百姓来说，选择这个盾口猿其实一点都不惊讶，没人会说怎么选它。
7: 对，不会非常的震惊。让我震惊的是紫色这个颜色居然出名了。
5: 我想问你，这个有什么讲究吗？紫色？
7: 据我所知，没有很大的一个讲究。我们墨西哥对颜色是有很大的讲究，从玛雅时代我们以前写字的时候，不同的心情和不同的文字会利用不同的颜色去书写。我们不是这个，以前墨水还没有到墨西哥之前，我们其实就没有统一的颜色，我们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颜色去表达我们的心情。我们的房子都是五颜六色的，你望眼过去就像一个大的彩虹，所以颜色在墨西哥它不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整个城市也围绕着一个颜色，也不会特别奇怪。所以对，如果你去墨西哥的话，喜欢这种彩色风啊，完全可以去
5: 多巴胺的那种，
7: 对，可以去打卡。
5: 所以紫色你是无法理解的。新闻说这个每年到春天啊，墨西哥城满大街的一种植物叫做兰花楹，它开出的花就是紫色，所以说这个每年的春天去墨西哥城是很有紫色代表性的一个季节性的街景，所以是不是也选择了紫色？
7: 对，就是每个颜色它都代表着不同东西，有代表着运气，有代表着幸运，不同的季节会利用到不同的这一个颜色。
5: 然后我还查了一下资料，就是你说的这个墨西哥盾口猿啊，它是成年之后依旧保持幼年时期特征的蝾螈，它长相独特，头两侧分布着三对外鳃，也被称作六角恐龙，而且它是在墨西哥50比索的紫色纸币上，2021年还被国际钞票协会评为了年度最佳纸币。所以可能因为当时这个它在你们墨西哥比索50比索的纸币上，那个纸币又是紫色，可能也有这么一个原因吧。然后说这个盾口猿呢，说让我想到了我们中国有个江豚，江豚在中国长江里边生活，号称是微笑天使，因为它的嘴永远是这样笑的，就是你瞅着老像笑。说这个盾口猿也是被评为你们那儿的一个微笑天使，因为它的嘴也是老是翘的，也是瞅着像是微笑的一个状态。
7: 对，

0: 很多的这种动物，蜥蜴在那边也是一
1: 然后也
0: 个
1: 是
0: 非
1: 微笑
0: 常
1: 种，
0: 的，对，我们也会经常用到它的一种动物。
1: 都是爬行类的，Tony 怎么看待这个紫色和洞口鱼的英国朋友来？
2: 我这它这个颜色怎么说呢？它选的挺对的，就是对于每个国家的人来说的话，他的那个他看到紫色，我发现他的感受就不一样。就我刚听 Daphne 说的那么多，跟我的反应还有我们家里人的反应完全不是一码事儿。我是看到这个 purple 之后呢，我第一个想到是什么呢？是英国的那个 royal purple，就是那个
1: 皇
2: 皇
1: 家
2: 家
1: 紫
2: 紫，
1: 色，
2: 对，包括以前女王穿的服装有很多是这个颜色啊，就挺好看的。我觉得对于英国游客来讲的话，这个 purple 我们还是看的比较开心的，比较喜欢的。然后我闺女呢，她在北京这儿呢，她看这个 purple 也是另一个感受。她就看到这个紫色之后，这个小龙她，我问她你觉得怎么样？她说爸爸这个很可爱，我想吃紫薯。我真的是，可能对于这个中国小孩来讲的话，他是另一个感受，他会想到一些饮食的东西。就反正他是每个国家的人，他看起来他的那个感受不一样。整体来说，他这个我再看一下这个图片，它是挺好看的。我觉得
1: 你说
2: 有点像就是那个小时候我们可能会抱的那些娃娃睡觉的那些，就是超市能买，英国超市能买的那些小娃娃能买的那些，长得有点像。
1: 所以说现在从国际游客的角度来说，使用这个顿口圆包括紫色。大夫，你可以放心，大家是可以接受
0: 的。太好了
1: 啊！对，另外这个紫色呢，至少对我感觉来说，不是那么燥热的一个颜色。我们要知道，就是世界杯开打的时候，墨西哥城当天气也是很热的，而紫色当我看到的时候，多多少少内心有点降温，会让人舒缓一些。其实你看，我们今天节目播出以后，没几天，这个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就是在墨西哥揭幕战开打了。你是否跟你的墨西哥的朋友啊、亲属啊等等的，通过电话或者之前，包括那边的媒体，现在有什么期待没有？
0: 我觉得我们最大的期待是希望大家来墨西哥后能喜欢我们的文化，能喜欢我们的食物。我们真的最大的期待是通过这次世界杯，让更多的人能了解到我们，能看得到我们这个美丽的文化。当然，还有就是我们对足球的热爱也是一直以来都有在的。我们从玛雅时期就有这种足球，跟中国的蹴鞠也很相似，所以我们是从很久之前就一直对足球是有热爱的。所以我们对这一次的世界杯也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因为刚好是我们文化里最喜欢的一个运动，现在由我们去举办它，
1: 说
0: 所以我们
1: 是
0: 是。
1: 这个作为全球第一个三次举办过世界杯的国家，
0: 哈，是的，
1: 墨西哥是很看重这个资历。
0: 对，我们是，因为我们也是很热情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们能办这么一件让大家都能开心的这么一个活动，我们是非常高兴
1: 你刚才一直说希望我们可以了解墨西哥文化，你想说的墨西哥文化是现代的一面，还是说玛雅文化，还是怎么样？
0: 我们墨西哥的文化最美的一点就是我们会跟我们之前祖先的这些文化是有一定的融合。如果你们去墨西哥的话，我第一时间肯定是带你们去吃好吃的，去带你们吃 tacos。第二个呢，应该就是带你们去看我们的玛雅文化，去带你们去看我们的金字塔，然后之后我们才回到这个城市去带你们看我们现在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文明。所以现在跟大家在墨西哥打电话，我们墨西哥基本上已经五彩缤纷了，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甚至是已经除了自己的国歌，我们还有自己的队歌，非常出名。我们已经准备好去唱我们的战歌了。所以最大的希望是我们能在这场游戏当中，大家都能快乐的去为自己的国家奋斗。然后，就算是像我们歌曲里面唱的那样，就算是趴下了，也要光荣的倒下。对，
1: 有战斗精神是吧？
0: 对。现在，好玩的一个故事就是，我们学校是7月份才放假，
1: 你
0: 但
1: 说
0: 是
1: 北
0: 我
1: 京
0: 得
1: 吗？
0: 提醒。对，北京，我现在在北京读大学，然后我们现在是7月份才放假，但是我得提前半个月回去，因为本次的世界杯会让我们原本的机票涨到至少2倍。 比之前还要高两倍，所以我得提前回去，要不然我就抢不到票啦。
1: 嗯哼，
0: 而且又贵。
1: 所以这就意味着，就是你在墨西哥的很多的朋友啊，或者亲属，是否也很担心世界杯来了，出门可能会交通比较拥挤？
0: 是，现在非常的不方便，但是我们也要往好的方向去想，我们大家都还是挺开心的。嗯，但是确实在很多的事情上，比如说大堵车呀，或者是运输方面，你说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去运输这个食材啊，这些都是会有一定的困难在的啊，或者是供电啊，这些情况都会有一定的阻碍，但是是一个值得庆祝的事情。
3: Hello,
4: bonjour,
5: hola,
6: konnichiwa,
7: comment ça va,
8: cómo estás?
1: 外国人的视角，
9: 你好，
10: 中国人的语言。
11: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1: 墨西哥预计会有超过550万的游客涌入，带来约30亿美元的收入，还能同时创造几万个临时岗位。所以我看到墨西哥官方也是希望啊，游客不光是来看球，还能多待几天，像扎芬尼所说的，逛逛古迹，吃吃美食，更多的了解墨西哥的文化，把这波流量转化为长期的一个旅游增长点。所以我相信足球是足球，但是他希望足球以外还能带来更多的，就是更好的向世界展示墨西哥是什么样子，对吧？因为也是一个机会难得的事情。
2: 嗯，我知道我们家老婆孩子都是对那个墨西哥那个舞蹈特别的感兴趣。我想如果我们家是去抢票呢，去买看那个墨西哥的世界杯。
1: 墨西哥的舞蹈什么？
2: 对，他有那个类似的那个 salsa dancing 嘛。然后
0: 我们有很多很多舞蹈。
2: 是，他们的那个舞蹈文化特别的丰富。我想如果我们去看世界杯，去墨西哥看足球比赛，可能我们去墨西哥一星期，可能有那么一天只看足球，接下来五天我相信我们家里人都是在跳舞。
0: 对，我们墨西哥舞蹈特别特别多，特别是我们有一个舞蹈是用大摆裙的。
1: 嗯，
0: 这个大摆裙它是非常重的，所以女舞者她们的力气是非常大，但是甩起来就非常漂亮。
1: 嗯，
0: 而且是五颜六色的。我相信在开场的时候肯定是会看到这么一个舞蹈的。
1: 啊，这提前都安排想好了。
0: 肯定会看到的。
1: 肯定会有，因为这是最具有墨西哥特色的文化的。
0: 是的，是的，还有大草帽这些。
1: 嗯，对，这是我对墨西哥的印象。我对墨西哥的印象是什么呢？大草帽，然后一片沙漠，然后有一棵仙人掌。
0: 啊。
1: 对吧？然后仙人掌上趴了一条蛇，这应该是你们的。
2: 哦，
1: 这是我对墨西哥，
0: 啊，
1: 对，
2: 我
1: 跟你说，
2: 脑海中的墨西哥完全不是一码事情。我想的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人又跳舞，又吃好吃的，又喝好喝的东西。
1: 对，那是一
0: 个现代，两个都没有错，两个都没有错。嗯，因为一个是现代，一个是我们的开国的故事。我们的祖先以前传说，如果我们有一天看到了一个老鹰吃着一个蛇趴到了一个仙人掌上面，那就是上天告诉我们，这就是你们未来的这个国家，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墨西哥城。
1: 嗯哼，所以你看 Tony 你提到的呢，就是那种热闹啊，就是更现代化的。听说墨西哥那边，我特别想尝尝你们的仙人掌大餐，就是说这个在墨西哥什么都是仙人掌。所有的吃的很多都是来自仙人掌， Tony 能想象吗？
0: 对，我们会吃仙人掌。那个仙人掌的掌和仙人掌果我们都会吃。仙人掌的掌我们是去掉刺之后，我们可以把它放到火烤，就去烧烤，然后再把它放到这个 tacos 里面去吃它。
1: 对，就是很多的菜品都是来自仙人掌，你难想象。
2: 看来我们英国得赶紧组织一个世界杯，让大家知道我们的烤土豆有多好吃。
1: 烤土豆，但他们先生真的做饮料，然后做主食，做菜，而且不是两三个菜，就是很多的花样的这种仙人掌的菜。
0: 仙人掌的果我们是可以做成饮料喝的。我们墨西哥人是非常非常喜欢喝水果。
1: 嗯。
0: 不是水果茶，水果冰镇饮料。如果你们去墨西哥世界杯的话，你们会看到旁边的小吃会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水果饮料。那肯定有仙人掌这个水果，我们也有很多的这种热带雨林的一些水果。我们墨西哥不是喜欢吃辣椒吗？
1: 嗯
2: 啊，
0: 墨西哥的辣椒跟中国的辣椒非常的不一样，你在中国能吃辣不一定在墨西哥能吃辣。中国的辣它给你的是那种麻辣麻辣的感觉，但是墨西哥的辣它就是

0: 你的舌头给咬住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描述。
1: 那会儿说好像全球最辣的辣椒就是在墨西哥那边找到还是种植出来的。
0: 是，但是我在墨西哥能吃辣，我到北京我就吃不了辣了。
2: 我想说最能吃辣的还是我们英国啊，所以我们打工吃
1: 这一点 Tony 不要争了吧。
2: 真的真的是我们英国，因为我们哪的餐厅都有什么印度的辣椒、墨西哥辣椒、中国辣椒都有，所以我知道如果是说真的能吃辣的，那你们国家都很可以，但是还是我们英国最强。我觉得
0: 那你可以去品尝一下墨西哥。刚刚不是提到这个水果饮料吗？那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水果饮料当中还会加辣椒。
2: 他们的辣椒巧克力倒是我听说过了，我很想去尝试一下。
1: 对，还有什么糖果也是有辣椒的，
0: 糖果也是有辣椒的，都可以。
2: 反正我们英国很能吃辣的，我相信没有问题。
1: 哎，来说说英国吧 ，Tony。就是我们都知道，英国也是世界杯的常客，那个拿过一次世界杯的冠军，每年都是哇，英国这届有希望啊，冠军是我们的。我相信英国的媒体包括球迷也是期待万分的。今年的期待怎么样？
2: 我前段时间我看英国人讨论这个，上一次我们参加忘了是世界杯还是欧洲杯，就我们抛第二名的那个，
0: 欧洲杯好像
2: 星期五应该是欧洲杯，所以我星期五不好意思啊，反正我记得上次我们拿到第二名，我们的就是那个体育台的评论家感觉是一种很沉重的心态，意思是我们运气好，其实球员不是那么的有才华，感觉你们要也是刚好碰见的对手可能比较弱或者受伤了啥的，也不是特别的有实力。二是说我因为最后没拿到冠军，说对我们多么的失望。所以怎么说呢，我这英国这一这个世界杯，他是因为他的期望有点过于大，他那个会感觉心情有点沉重，然后没有拿到第一的话，就感觉那个失望的那个气氛特别的厚，
1: 就是觉得我们队的水平超过巴西和阿根廷，只不过就是运气不好，
2: 大概可以这么一说。但是最后如果我们就算拿到第二名，你不拿第一名，人家都得，反正国家人都得喷你一堆。但是他对于我们在英国生活的人来讲的话，他还是很开心。我记得以前我在英国的时候，有一次世界杯，我们公司老板就跟我们说，今天午休可以放两个半小时的休息时间，可以去附近找个地方看世界杯。我们很开心。我出来了之后呢，我发现满条街的公司都是让他们放半天假去看比赛，所以这一方面我还是挺喜欢的。但是就是觉得我们英国人对这个自己的那个国家队的那个要求有点高，就是稍微可以 peace 一点，可以就是
1: 再淡定一些，
2: 深呼吸，淡定，就是输赢不重要，过程才是一切。
1: 总之呢，你看我们现在一直在说，任何一个大型的赛事比赛只是其中一项，推广自己吸引国际游客也是重点之一了。所以 Tony， 如果现在你去墨西哥看球，前面提到了多去跳舞，你还想体验或看什么在当地？
2: 我这应该是吃。我在英国其实墨西哥餐我都吃的不多，北京反而多一些。我这种比较喜欢体育的人，我觉得墨西哥这个对于我们减脂健身的人来讲的话，他的饭都挺合适的。一是他很多东西不胖，
1: 对，
2: 而且他用的辣椒多，
1: 对，
2: 会提升你那个新陈代谢。另外就是他的那个沙拉，墨西哥沙拉真的好吃。我觉得墨西哥沙拉是不肥，反而吃的也特别的爽，很有满足感。反正我在北京吃的那个 Mexican salad， 我觉得真的一周七天吃也没关系。我想我到墨西哥吃的应该更开心。
0: 对，我们墨西哥美食确实是会非常多，然后我觉得也肯定会比较对应中国朋友们的胃口，我们吃的肉非常多。
1: 如果就是 Tony 和我急急忙忙的点一顿所谓的墨西哥的大餐，我们点什么，花多少钱，就给我们这么一个预算就好。
0: 啊，墨西哥的美食它是不贵的，但是呢，世界杯要来了，所以所有的东西都得双倍了。
1: 这个我是你
2: 们两个100块钱，100块钱，我跟 Peter 两个人能吃饱饱的吗？
0: 能吃饱，
2: 啊，那还行。
0: 放心吧，放心吧，能吃得很饱。然后我肯定最推荐的就是 tacos， 我个人最喜欢的 tacos 是牛舌。
1: 就是这儿得跟大家说，这个 tacos 你们那边是什么都加对吧？会有不同的口味。
0: 对，基本都是放肉，就是鸡肉跟牛肉会吃的比较多。
1: 嗯，
0: 对，然后大狗菜就是一个玉米饼。对，玉米饼就有点像我们吃北京烤鸭。
1: 我的意思，我不能顿顿天天吃大狗子，你懂我的意思吧？
0: 你可以的，你可以的。
2: 大狗子其实一般，我觉得大狗子没有那个 burrito， 还有那他们的那个沙拉，我觉得这两个都好吃。

0: 那200块钱
1: 一顿饭搞定。好吧，那 Tony 现在是否心动了啊？赶紧计划安排时间，但我不知道现在是否已经来得及了。反正呢，美加墨世界杯也是即将来临啊，相信不少球迷呢，应该对于他们来讲是个节日。对于很多非球迷，像 Tony 和我这样的，热闹肯定也不会错过，也是希望呢，通过这样的一个国际型的赛事，对各个国家的相关的文化、美食啊、风土人情等等的，也可以借此机会啊，更多的了解。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Mader，
2: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3: 我是来自墨西哥的 Daphne，
0: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2: 感谢收听， Thanks for tuning in and see you soon。
3: 感谢收听，Nos vemos pronto。
4: 各位好，我们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黑龙江北部、华北大部、黄淮中北部、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东部、华南中北部、台湾岛、新疆西南部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山西中南部、河北中南部、山东北部、河南北部、福建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中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来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北京小雨转多云，20到12度，上海阴转晴，28到21度，天津中雨转阴，22到15度，重庆多云转中雨，34到22度，广州大雨转中雨，32到25度，深圳大雨转雷阵雨，32到27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31到28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31到27度。好，感谢关注天气。
5: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最近 token 这个词特别火， token 中文名叫磁源。今年3月，国家数据局宣布我国磁源的日均调用量突破140万亿，中国已成为全球 AI 应用活跃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磁源调用量大爆发，清晰地表明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就像百年前电力刚走进我们的生活一样，如今磁源大爆炸仅仅是开始。随着算力基建持续完善， AI 向千行百业深度渗透，磁源也如同当年的用电量一般，深度重塑产业格局。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我国磁源调用量快速增长，但是在大模型、 AI 芯片以及高质量数据上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专家表示，一个以磁源为核心计价单位的万亿级规模的市场正在加速形成，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智能化变革才刚刚启程。为了满足全社会对磁源的需求，目前我国正在打造国家算力网，与水网、新型电网等一起并列为国家6张网之一，纳入155规划。当全国算力真正并网发电，一场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智能革命也将拉开大幕。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7: 环球资讯广播。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9: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10: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1: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2: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8: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3: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 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0: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3: 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4: 美伊密集释放博弈信号，专家认为美国意在争夺谈判主导权。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议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专家认为乌克兰欲争取喘息期，俄方条件乌克兰恐难以接受。
4: 日本国会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政府基础财政收支从盈余转为赤字。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5: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4: 俄总统普京5号表示，其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普京说，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暂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稍早时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
5: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5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工程师和5名俄军士兵受伤。利哈乔夫指出，乌军每天密集空袭，对整个欧洲的核安全构成了切实而非潜在的威胁。俄方已就乌克兰违反停火协议提请国际原子能机构予以关注。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说，由其斡旋达成的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俄国防部称，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就发生在该地区停火协议生效后的最初几小时内。
4: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5号发表声明说，其领导层代表团当天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将于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切实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声明说，代表团由哈马斯高级官员哈利勒哈亚率领，会谈预计持续数日，以期切实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持续袭击，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适当机制。
5: 阿塞拜疆外交部发言人哈吉扎德5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凌晨2艘外国货船在亚速海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船上5名阿塞拜疆公民死亡，另有3人受伤。哈吉扎德说，2艘货船上共有25名阿塞拜疆公民，这2艘船不属于阿塞拜疆。哈吉扎德还表示，阿外交部正就此事与相关国家进行协调。
4: 据爱尔兰媒体5号报道，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当天证实，该国司法部长已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财政部部长斯莫特里赫实施旅行禁令。马丁表示，上述2名以色列部长的言行体现出将巴勒斯坦人从巴勒斯坦清除的意图，欧盟应对其追加制裁。
5: 国际移民组织驻海地负责人古德斯坦5号在日内瓦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受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影响，海地境内流离失所者已达150万人。古德斯坦表示，海地的流离失所危机正进入一个更加令人担忧的阶段，不再局限于特定社区或地区。根据国际移民组织的最新报告，在近150万流离失所者中，妇女和女童占比过半，反映出人道主义危机日益恶化。
4: 欧盟统计局5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2026年第一季度欧盟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下降0.1%，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下降0.2%。数据还显示，该按年率计算，今年第一季度欧盟经济同比增长0.7%，欧元区同比增长0.3%，均低于上一季度分别1.4%和1.2%的增速，显示欧洲经济增长势头有所放缓。
5: 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五号共同宣布，启动5.18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这项计划旨在筹集5.18亿美元资金，在今年6月至11月间，用于支持非洲国家防控埃博拉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近日，美国和伊朗密集释放博弈信号。美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他重申绝不允许伊朗拥核，称此前打击已摧毁其核设施。他还亮明重启战火的红线，若伊朗打死美军士兵，将迅速采取行动。
1: 特朗普关于会面以及红线的表态都释放了哪些信号？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美方的一系列表态至少说明一个问题，也就是美国确实在和伊朗方面进行着密切的沟通，并且呢，也已经明确地感知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是深度参与到了相关的谈判当中，而且美国也把穆杰塔巴作为重要的对话人。特朗普在通过这样的表态来同时释放软硬信号的一个目的，一方面呢，是对外展示美国仍然致力于谈判，愿意和伊朗方面就各个议题来进行对话，另外一方面也不希望显得在战术上过于迫切，那么展现出一种无所谓的态度，避免国内的强硬派和以色列担忧白宫为了尽快与伊朗达成协议而做出过多的妥协。所谓美军士兵死亡可能会导致重启军事行动，并不是一个很明确的可以衡量的红线，而更多是表达一种意涵，言外之意也就是在承认小规模冲突在某种程度上是可容忍的。特朗普明确表示愿意容忍较小规模的摩擦，这也就意味着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非致命性冲突大概率都不会触发美伊之间的大规模战争。而特朗普把人员伤亡作为一条红线划设给伊朗，某种程度上呢，也是为了防止双方在你来我往的局势摩擦当中出现快速的螺旋升级，进而导致局势的彻底失控。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四号表示，与阿曼协商共管霍尔木兹海峡，最终决定权归两国。此外，卫星图显示伊朗恢复石油出口枢纽运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快艇保持高频活动，战备状态高。
1: 而此前一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利。这是美国二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
0: 李子欣认为，美国众议院通过的这项决议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约束，对于特朗普的政策选项不会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而针对伊朗方面当前的表态以及军事戒备，美国可能会采取一系列反制措施。
2: 首先呢，从法律层面来看，这项决议只是一个众议院的决议，还需要参议院的通过才能够正式生效。而共和党掌控的参议院是不可能通过这项限制特朗普总统权力的相关法案。其次呢，就是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特朗普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可以绕过国会来发动军事打击，而事后国会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惩罚措施。面对伊朗当前的表态以及革命卫队快艇的高度戒备，那美国呢可能会采取一系列的反制措施，而这也将给地区局势带来更多不确定性。那首先在政治上，美国大概率会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航道地位，同时拉拢海合会国家来组建所谓多边护航，试图用所谓的国际共管来稀释伊朗的管控权。那么在技术上呢，美国可能会加大对革命卫队快艇的电子干扰和无人机监控，在海峡关键航道来部署声纳系统监视伊朗水雷，同时呢进行一系列的军事演练。那么这些做法呢，可能会导致地区的这种低烈度的冲突常态化。在经济上呢，美国会强化对参与伊朗原油外运的所谓第三方油轮的制裁，那进而导致航运成本的剧烈波动。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当天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
0: 那么俄乌双方的此番表态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俄乌冲突是否将迎来转机？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是否会影响俄乌局势发展？来听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解读。
3: 我们看到最近乌克兰在反复提议举行俄乌首脑会晤，可能有外交和安全上的双重考量。首先呢，希望通过提俄乌首脑会晤来吸引美欧对乌克兰问题的持续关注。在伊朗危机爆发之后，特朗普政府对于调停俄乌冲突的兴趣明显下降， 此时提出举行俄乌首脑会晤，就是能够希望啊吸引美国和欧洲对该问题的关注。乌克兰还提议啊，美国和欧洲应该加入到俄乌首脑会晤之中，以此呢希望啊能从欧洲和美国获得持续的外交、经济和军事上的一种支持，防止乌克兰被孤立化、被边缘化。其次呢，现在提啊俄乌首脑会晤，也是希望能争取一些军事上、安全上的喘息期。应该看到乌克兰现在处于军事上和安全上的一个困难阶段，乌军非常疲惫，如果能够举行俄乌首脑会晤，至少在换俘问题上或者是临时停火问题上，可以为乌克兰争取一些机会。当然俄罗斯看清了乌克兰的用意，俄方提出俄乌首脑会晤必须要以美俄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共识为基础进行谈判。该共识啊，就是意味着乌克兰要同意以领土换和平的这样一个路线图。那目前看啊，泽连斯基不太可能答应俄罗斯提出的这两个条件，因此短期之内啊，俄乌举行元首会晤的这种可能性不是很高。当然啊，乌克兰现在仍然在加强与欧洲的这种紧密合作，正在积极推动啊加入欧盟的进程。但从目前欧洲内部的立场可以看出啊，短期之内欧洲仍然在乌克兰问题上十分谨慎，欧洲在支持乌克兰问题上仍然是有条件的一种支持。
1: 来看俄方对乌方公开信的最新回应。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表示，现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没有任何意义，必须首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普京说，他从未拒绝与泽连斯基会面，但反对乌方拐弯抹角。乌方希望举行领导人会晤，只是为了阻止俄军的推进。普京表示，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此外，普京强调，俄特别军事行动终将结束，而且将在俄罗斯实现既定目标之后结束。
0: 乌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晚间视频讲话中就俄方最新回应表态称，俄罗斯领导层无意结束冲突，不愿改变当前局势，俄罗斯再度选择延续战争。
1: 视线转向日本，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也就是2026年4月至2027年3月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赤字。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根据预算案，补充预算总额约为 3.11 万亿日元，一美元约合160日元，其中约 2.5 万亿日元为应对中东局势预备费。相关预算裁员全部通过发行赤字国债筹措。日本财务省此前预计2026财年基础财政收支将实现约 1.3 万亿日元盈余，这原本是日本自1998财年以来首次有望实现盈余。然而随着补充预算出台，该数字将转为约 1.7 万亿日元赤字。在审议过程中，立宪民主党议员村田祥子表示，中东局势已对日本民众生活和企业经营造成明显冲击，但补充预算未必能够有效缓解物价上涨和供应不确定性带来的现实压力，难以缓解民众担忧。
0: 日本媒体5号报道，大阪府知事吉村洋文提出副首都构想后，福冈和名古屋也决定加入角逐，这场围绕副首都地位的争夺战愈发激烈。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所谓副首都构想，是指在东京遭遇大规模灾难时，由大阪临时替代其首都功能，确保国家行政、司法等核心功能持续运转。据这一构想，日本应形成多级分散型经济圈，通过鼓励人口迁入、扶持高校以及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等举措。

0: 错，分散人口，避免东京单极化加剧。将大阪设为副首都是日本维新会的核心政策之一。该党与自民党组建执政联盟时，将相关内容写入合作协议。日本维新会定于本月中旬组建一个专门小组，加快推进这项工作，希望在本届国会通过相关法案。位于日本西南部的福冈对成为副首都也表现出强烈意愿。福冈市市长高岛宗一郎说，福冈位于日本海一侧，与东京同时遭受大规模灾难的可能性较低，并且设有多个国家级机构具备承担副首都职能的基础。临近的熊本县对此表示支持。位于爱知县的名古屋同样跃跃欲试。名古屋政府部门表示，该市距离东京较近，因此在东京发生灾害时，便于接管首都相关职能。该市已就相关工作成立一个专门小组，将密切追踪大阪和福冈的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对于设立副首都，自民党内部连日来出现不少反对声音，预计相关进程将遭遇阻力。
1: 世界杯举办地探访系列报道，我们今天继续。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是美国中部的一个城市，在本届世界杯承办的城市中知名度不算太高，但在当地它却有一个响亮称号，美国的足球首都。那么堪萨斯城准备好了吗？赛事期间他们又将向世界展现什么样的城市形象呢？来听央视记者刘旭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美国中部城市堪萨斯城，这座城市有一个口号，美国的心脏。在11座美国世界杯举办城市当中，堪萨斯城的体量和知名度相对较小。不过这座城市有着另外一个引以为傲的名字，美国的足球首都。在世界杯开幕之际，堪萨斯城机场里已经遍布世界杯的元素，代表性的标识和官方纪念品商店让球迷一到达就能够感受到世界杯的氛围。一句最简单却足够响亮的口号就体现了这座城市的热情，欢迎来到堪萨斯城。堪萨斯城拥有美国职业足球联盟当中的一支初始球队，就是堪萨斯城体育队，一直有着联盟当中最稳定的球迷群体。在这里各个年龄层当中的足球的普及率都在全美排在前列，而且这个城市当中还有一支美国女子职业足球联盟的球队，也就是堪萨斯城潮流队。我身后呢，这座球场就是潮流队的主场。这座能够容纳10,000多名观众的足球场被认为是全世界第一座专门为女子职业足球队全资兴建的现代化的专业足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橙衣军团荷兰队把堪萨斯城当作了大本营，而这座球场就将会是荷兰队的训练场地。另外，卫冕冠军阿根廷也把大本营安在了堪萨斯城。在球队入住后，每天都有球迷在酒店外等待见到球队的明星球员。堪萨斯城哥伦比亚裔移民安德烈斯，
3: 哥伦比亚队可能能进第二轮或者第三轮，这是我的希望，或者最好能进1/4决赛。对于冠军的话，我认为有很多优秀的球队，比如法国、阿根廷，还有巴西。葡萄牙也有希望夺冠。
4: Maybe Portugal。
2: 我身后就是本次世界杯的堪萨斯城体育场，这里原本是美式橄榄球堪萨斯城酋长队的主场。这座魔鬼主场有着噪音之王的称号，球迷热烈的呐喊曾经创下142分贝的全球最响亮体育场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在堪萨斯城的市中心走一圈，世界杯的氛围已经扑面而来。像在我身后的市中心的球迷广场也正在加紧搭建巨大的屏幕和娱乐设施，届时呢，这里将会变成一个能够容纳20,000多球迷的无国界的狂欢派对，持续为球迷提供18天的免费观赛和娱乐活动体验。说完了世界杯氛围，我们来看看这座城市面临的挑战。其实首先也是交通，我现在所站的位置，这里是堪萨斯城市中心的联合车站。堪萨斯城体育场距离市中心这里呢要15分钟的车程，距离机场40分钟车程，所以在比赛日球迷可以直接开车前往球场。当然呢，当地政府其实也配备了专属的这种交通方案，那么会在赛事期间配备了200多辆大巴，在机场、市中心和体育场之间提供不间断的接驳服务。
4: 另外，堪萨斯城要真切地遇到小城市办大赛事的压力。
2: 世界杯预计会给这座城市带来数十万的国际游客，对于一座平时并不以国际旅游而闻名的美国中西部的城市来说，酒店的接待能力、公共交通的运力，再加上国际化的服务水平，都会接受一次真正的考验。 但是相信有着天然的足球环境和条件，再加上全城球迷的热情支持，堪萨斯城赛区会成为本届世界杯一张独特的名片，也让这座城市被更多的人记住。
5: 国际足联五号证实，因购票网站出现技术故障，数十人免费获得了世界杯门票。国际足联正在要求这些人补缴门票费用，否则预定座位将被取消。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据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约60人三号获知，由于付款过程出现故障，他们购买的门票被系统错误标记为无需付款，价格为$0。国际足联在一份声明中对此次技术故障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同时要求获得免费门票的球迷在7天内补缴所购门票款项，否则座位将被取消。相关票务网站表示，本次$0均为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的小组赛门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下周就将开赛，国际足联近日因门票销售和观赛规定遭受争议。美国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总检察长2号要求国际足联提交包括浮动定价在内的相关资料，以调查世界杯门票销售是否违反消费者保护法。此外，国际足联4号又因禁止观众携带可重复灌装的空塑料水瓶进入球场受到诟病。批评者认为，在高温天气背景下，此举恐对观众健康和观赛体验造成影响。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定于当地时间6月11号至7月19号举行，这是该足球盛事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举办，首次有48支球队参加，比赛场次将达104场，分别在美国11个城市、加拿大2个城市和墨西哥3个城市举行，预计将吸引数百万球迷和游客。
1: 在人们的固有印象中，滑板公园是滑板爱好者们灵活驰骋的运动场地，似乎与轮椅使用者无缘。而在澳大利亚的黄金海岸，一项适应性滑板运动项目打破了壁垒，让残障人士得以走进滑板公园，体验极限运动的快乐。这项特殊运动不仅丰富了他们的生活，更在某种程度上重塑了他们的人生态度。有关详情，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7: 澳大利亚黄金海岸的滑板公园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参与者，一些平日里依靠轮椅出行的残障人士齐聚于此，穿戴好专业护具，尝试进行滑板运动。对他们而言，这场滑板体验绝非简单的休闲娱乐，更是一次突破自我、重塑自信的全新体验，让他们在运动中收获勇气与快乐。博比·维尔奇自幼患上罕见遗传病，身体行动能力受限，日常出行完全依靠轮椅，但身体的缺憾从未磨灭他乐观进取的性格。适应性滑板运动的出现更是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状态，为他的人生注入了全新活力。博比·维尔奇的母亲玛丽·维尔奇说，
8: 我的孩子总是勇于尝试任何新鲜事物，这项运动真正为他开启了全新的人生，也让他和其他人以及陪护人员结下了珍贵的情谊，让他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7: 为适配残障人士的运动需求，项目配备了专属专业设备，参与者依靠特制带轮支架在场地内滑行，安全带用于固定身体，脚踏绑带则进一步提升滑板滑行时的稳定性，最大程度保障运动安全。澳大利亚本土职业滑板运动员杰西·努南是这项适应性滑板运动的积极推动者，也是众多残障学员的专属教练。他说，最初萌生开展适应性滑板教学的想法，源于一次偶然的公园经历。
9: 当时我正在给几个小男孩授课，其中一个孩子坐着轮椅的妹妹来到了滑板场，我不想让她显得格格不入，于是临时改造了一套装备，在她的助行架下方加装了滑板，让她体验到了滑板滑行的乐趣。
7: 怀揣着让更多残障人士感受滑板魅力的初心，杰西·努南持续深耕适应性滑板教学领域。8年时间里，数百名残障人士通过这项公益项目接触并学会了滑板运动，彻底打破了身体局限带来的生活桎梏。杰西·努南说，
9: 这项运动真正改变了他们的人生，为残障人士带去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他们体验到从未感受过的极致肾上腺素飙升的快感，为他们打开了充满无限可能的全新世界。
7: 对于参与适应性滑板项目的残障滑板爱好者而言，每一次滑行都是一次自我突破，让他们真切感受到人生拥有无限可能，勇敢奔赴就会

0: 会带来更多精彩。如今这项温暖的公益运动仍在持续开展，为残障群体点亮生活，赋能人生。
1: 继续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上海队五号晚在主场以103-82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总冠军。在2001-2002赛季，姚明率领上海队在当赛季的 CBA 总决赛中击败传统强队81队，夺得上海队队史首个 CBA 总冠军。
2: 在五号进行的一场国际足球友谊赛中，中国男足客场以2-1战胜新加坡队。本场比赛是中国队在此次国际比赛日的第一场友谊赛，另一场比赛将在9号进行，届时中国队将在浙江金华迎战泰国队。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中，您将会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
0: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industrialization， industry 工业。Industrialization 则是工业化。近日非洲开发银行发布的2025年非洲工业化指数报告指出，摩洛哥超越南非，成为非洲工业化水平最高的经济体。据了解，这一指数对2010年至2024年间54个非洲国家的工业发展进行评估，评估因素包括投资、营商环境和法治水平等直接和间接因素。41个国家的Industrialization 工业化水平有所提高，非洲整体工业表现提升6%。报告将摩洛哥、南非、埃及和突尼斯列为非洲工业化四强。不过报告指出，许多国家的 Industrialization 工业化水平有所改善，但非洲整体工业化进程依旧缓慢且发展不平衡。
3: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4: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3: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5: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6: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7: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0: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8: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9: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8: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0: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8: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1: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8: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2: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8: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5: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7: 妈妈。
18: 环球资讯广播。
11: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Sounds of the day。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7: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7: 环球资讯广播，
1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俄罗斯总统称，与乌克兰总统会晤的前提是先找到冲突的解决方案。乌方表示，俄方对乌公开性的回应显示俄无意接触冲突。
2: 黎以达成有条件停火后，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多地。专家表示，黎以停火已与美伊谈判深度挂钩，中东停火难度与局势复杂性同步上升。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英国媒体刊文说，4点原因导致美伊谈判陷入僵局。
2: 中东紧张局势冲击全球粮食安全，专家认为地缘冲突取代天灾成为主因，稳油价与落实援助是破局关键。
1: 日本宪法学者表示，修订安保三文件动向危险，难以接受。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2: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 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中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推动俄中关系不断开辟新前景的坚实基础。普京说，俄中两国关系历久弥坚，在长期交往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明确的原则体系。当前俄中贸易额已接近2500亿美元。近年来，双方日益关注以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生物学、遗传学等为基础的新发展领域。双方友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而是基于互利共赢的原则。
2: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声明说，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据伊朗媒体稍早前报道，伊朗海军向2艘美军驱逐舰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
1: 2026年世界环境日主场活动5号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本次活动以取法自然、聚焦气候、共创未来为主题，由阿塞拜疆政府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举办，旨在呼吁国际社会加强气候行动，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多重挑战。
2: 俄新社5号援引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消息报道，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星辰号服务舱内发现2处空气泄漏点位，空间站宇航员已使用密封胶封堵1处漏气点，正准备对2处漏气点实施密封作业。消息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到威胁。
1: 乌干达卫生部5号说，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增至19例。乌卫生部的消息称，新增确诊病例均为此前确诊病患的密切接触者，并一直处于集中隔离状态。卫生部同时报告新增1例死亡病例，死者为刚果金公民。乌卫生部表示，乌干达目前依然安全，并继续对商务、旅游和贸易活动保持开放。

0: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现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没有任何意义，必须首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乌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俄方的最新表态表明俄罗斯领导层无意结束冲突。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5号表示，泽连斯基致普京的公开信为俄方提供了外交契机。有关详情，来听总台记者程模的报道。
1: 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问答环节谈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的公开信时表示，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向他展示了这封信的内容，他5号早上已进行粗略浏览。普京说，基辅方面认为俄乌谈判可以转向公开讨论，这种做法完全错误。普京表示，他从未拒绝与泽连斯基会面，但反对乌方拐弯抹角。乌方希望举行领导人会晤，只是为了阻止俄军的推进。普京表示，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任何意义，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他表示，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此外，普京强调，特别军事行动终将结束，而且将在俄罗斯实现既定目标后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晚间视频讲话中就俄方最新回应表态称，俄罗斯领导层无意结束冲突，不愿改变当前局势，俄罗斯再度选择延续战争。为此，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相关举措，压缩俄罗斯可动用的资金规模，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在5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泽连斯基致普京的公开信是重要外交举措，为俄方提供了外交契机。瑟比加称，乌方始终希望通过外交对话推进和平进程，泽连斯基的公开信再次明确了这一立场。他认为，当前是俄方持续推动战事，和平对话的关键契机掌握在俄方手中。谈及谈判进程，瑟比加坦言，美国主导的谈判轨道出现延迟，乌克兰不愿继续拖延局势。他指出，当前已进入可通过俄乌领导人会晤推进和平谈判的关键阶段。他强调，高强度推进谈判进程，促成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有效推动和平进程落地，符合各方利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当天稍早时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
2: 5号，国际原子能机构称，俄乌双方在扎波罗核电站周边达成局部临时停火协议，将开展关键输电线路修缮作业。但俄方表示，当天维修人员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继续来听车模的报道。
1: 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由其斡旋达成的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此次临时停火旨在修复核电站重要输电线路，防止核事故发生。国际原子能机构说，这是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第6次促成俄乌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局部临时停火。据了解，扎波罗热核电站750千伏第涅伯罗夫斯卡亚输电线受军事行动影响，已中断运行两个多月。该线路停运后，核电站仅剩一条330千伏输电线路，为6座停运反应堆的冷却系统提供必需电力。过去数周，这条备用线路多次出现断电故障，核电站不得不启动应急柴油发电机维持运转，核安全风险持续攀升。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5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工程师和5名俄军士兵受伤。利哈乔夫指出，乌军每天密集的空袭对整个欧洲的核安全构成了切实而非潜在的威胁。俄方已就乌克兰违反停火协议提请国际原子能机构予以关注，俄方将采取一切措施保障民众安全。俄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就发生在停火协议生效后的最初几小时内，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外交部5号发表声明称，乌克兰对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每一次攻击都变得更加大规模和鲁莽，打击强度不断升级。
0: 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稍晚时候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之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该机构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方人员受伤事件正在调查中，而乌克兰方面表示会遵守停火协议。
2: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美国将双边经济合作与乌克兰问题挂钩的做法是错误的。同一天，俄乌双方完成了新一轮战俘交换，双方各移交了185名军人。相关情况继续来听程默的报道。
1: 佩斯科夫5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俄方欢迎美国继续为解决乌克兰问题提供协助，但也清醒认识到华盛顿追求的是自身利益。他强调，俄方对此表示尊重，但从未高估美国一劳永逸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佩斯科夫同时重申，对俄罗斯而言，最重要的仍是完成特别军事行动之初所设定的任务。佩斯科夫还表示，白宫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既连贯又矛盾。他表示，俄方希望重启乌克兰问题调解谈判进程。俄罗斯国防部5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被俘人员。此次交换行动是在阿联酋斡旋下进行的。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确认185名乌克兰军人返回家园，另有一名平民一同获释。
0: 在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目前以色列要求黎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而黎真主党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就将继续抵抗。有关详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目前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双方诉求相互对立，停火进程再次陷入僵局。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5号报道，当天以军袭击了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据黎巴嫩民防部门5号通报，以色列国防军4号晚至5号凌晨期间空袭了黎南部城市提尔，导致7人死亡。另外，以色列国防军5号还发表声明称，以军上周在黎南部打死黎真主党工程部队负责人阿比德·哈尔卜。声明称，哈尔卜是真主党高级指挥官，曾参与针对以军的多次袭击行动。声明还称，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针对以色列及以军士兵的威胁。据多家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晚在安全内阁会议上称，在黎巴嫩真主党接受以黎政府达成的停火条款之前，他不会将停火协议提交内阁表决。根据以色列法律程序，停火协议经内阁会议投票批准后才能对以色列生效。4号，黎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当天分两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卫生部当天发表声明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3526人死亡，10733人受伤。黎巴嫩、以色列、美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次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回应称，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他同时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报道称，以军当天还向塞达和扎赫拉尼地区多个城镇发布撤离警告。闻讯后，大批居民已开始撤离相关地区。
0: 另外，根据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的声明，其武装人员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与以军发生交火。黎巴嫩卫生部当天发布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经造成3558人死亡。
2: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分析认为，这份联合声明包含了过多的偏袒以色列内容，这是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的直接原因。
4: 这份停火协议规定了停火优先顺序，也就是要求真主党首先停火。真主党显然是不满意、不同意的，因为四月中旬黎以首次达成停火协议之后，实际上是以色列处进攻强势的这一方。同时，这份停火的协议里面还有其他的更多的偏袒以色列的内容，比如说并没有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这对真主党来说也是不容接受的。同时，这份协议还要求真主党撤到利塔尼河以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这也是让真主党觉得不能接受。我觉得还要看到一个更宏观的层面，真

0: 主党意识到了按照目前的这份停火协议，实际上也只能达成一个临时的或者暂时的停火，不是一个永久的对战争的终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且已经取得一定进展。
2: 特朗普表示，黎巴嫩局势与伊朗问题相互关联，他透露相关方面曾主动与美方联系讨论停火问题。特朗普称，他已就此问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沟通，同时也与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接触。
1: 就在此前一天，特朗普曾表示希望将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分开处理。在秦天看来，美方态度上的变化背后有着深层次的考量。
0: 特朗普政府本来是不愿意让两个战场挂钩的，但是最近他也表示两个战场确实有关系。这个首先表明了就是特朗普在现实面前不得不承认黎以之间冲突的升级，实际上导致了美伊谈判也出现了波折，而且美国和以色列之间、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之间确实也是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的。第二个，美国这一次做这么一个表态，也是想抑制一下以色列方面对美国的政策，尤其是美伊谈判干扰，在美伊谈判这个问题上双方有战术性的分歧。特朗普也在最近与以色列方面的沟通中表达了不满，这次他说黎以战场与美伊战场之间是挂钩的，实际上就是要向以色列传递一个信号，就是希望以色列不要干扰美伊谈判。
2: 不过秦天认为，特朗普虽然与内塔尼亚胡进行了强势沟通，但出于各自在政治利益方面的考虑，双方在利益问题上的分歧可能还会持续下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最近在利益的问题上是出现了比较公开的争辩或者说是分歧，那么这个还是比较罕见的现象。内塔尼亚胡方面还是认为要在黎巴嫩采取这个军事优先以打为主的这种策略，那么一方面他确实考虑到真主党构成了对以色列的威胁，同时这个问题上是牵涉到了内塔尼亚胡的这个国内政治的考虑，也就是说打真主党其实有利于内塔尼亚胡去争取一些选票，内塔尼亚胡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够轻易的妥协。对于特朗普来说，主要考虑的还是要推动美伊谈判取得比较实质性的成果。美国国内现在对特朗普的伊朗战争政策实际上是非常不满的，再拖下去对特朗普的国内政治地位、对他的选情是不利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特朗普不得不向内塔尼亚胡去施加更多的压力。
1: 秦天还认为，从当前局势来看，黎以真正实现停火与美伊谈判取得进展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且同时面临前所未有的难度。
0: 黎以之间刚刚达成的这个停火协议实际上是一个形式上的一个文本而已，它得不到有力的执行。如果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话，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低烈度的冲突的状态可能还会持续下去。那么使形势更加复杂的就是目前来看，黎以战场和美伊关系之间的这种挂钩是越来越紧密，越来越明显了。美伊之间总是谈不成停火协议的话，似乎黎以之间也就很难实现真正的停火。同时黎以之间保持这种冲突的状态本身又是对美伊谈判的一种强烈的干扰，美伊谈判与黎以停火的难度双双上升了。通过这次黎以冲突和美伊谈判的联动，伊朗实际上是把黎以问题、把真主党问题拉入到了谈判之中，这是符合伊朗的利益的。而美国现在处于一个相对比较被动的地位，面临着美伊谈判难度变得更高这么一个局面。
2: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3: 英国《卫报》4号发表评论文章称，自4月8号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伊紧张局势出现新一轮升级。本周，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了打击，伊朗则对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地展开报复性袭击，同时以色列在黎巴嫩战线加码行动。文章指出，美伊双方都试图在不全面开战与未实现和平之间维持平衡，中东正陷入又一场僵局，而且将带来国际经济与政治层面的影响。文章分析认为，阻碍美伊谈判取得突破的症结共有4点。 第一，互信缺失，伊朗不相信美国愿意达成协议，更不用说有效执行。第二，缺乏实质性的接触。美伊代表今年四月在伊斯兰堡会晤后，两国再无能够把政治表态转化为妥协方案的直接谈判通道，如今谈判只能依托斡旋方居间传话。第三，双方核心诉求悬殊，伊朗需要落地细节和承诺，包括具体解除哪些制裁、何时解冻海外资产、如何规避美国再度毁约等。美国则想要一份内容简略、敲定速度更快的谅解备忘录，便于对外宣布取得重大外交成果。第四，国内政治掣肘，任何美伊达成的协议在两国国内都会受到舆论抨击。文章强调，深层矛盾在于美伊全都笃定自己手握主动权，且时间站在自己一边。伊朗认为扛住了美伊联合施压，更手握霍尔木兹海峡这一谈判筹码，并判断美方更急于给冲突降温，而美国的研判截然相反，美方自认已经展示压倒性军事实力，笃定伊朗最终会被迫接受有限协议。文章分析称，但真相是这将是双输局面。对美国而言，停火期间反复爆发的冲突持续扰动能源市场，同时导致海湾盟友面临风险，美国维持中东秩序的话语权被削弱。对于伊朗来说，当前的状态也并不等于胜利。文章指出，当下局势的危险所在，停火协议只是暂时阻止了全面战争的重启，但还不足以实现真正和平，反倒让双方产生错觉，认为通过长期谈判和拖延就能取得成果。然而，中东地区的僵局很少能真正持久，而这种状态下局面反复升级或突然爆发，无疑也是局势的一部分。文章强调，美伊眼下仍有短暂窗口期，将此次停火转化为政治进程，这需要两国开启更多直接对话，加快谈判节奏，制定明确的阶段性推进时间表。文章认为，双方必须达成妥协，承认彼此都无法通过轰炸或封锁实现和平。
1: 来关注加沙局势，以色列方面不仅在加强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控制，还在不断扩大控制范围。对此，阿盟及伊斯兰合作组织敦促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制止以色列的吞并行动。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后，以色列仍控制加沙地带约53%的区域。今年5月1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5月28号，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哈马斯指责此举公然违反停火协议。据美联社4号报道，阿拉伯国家联盟和伊斯兰合作组织的众多成员国敦促联合国安理会以及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吞并行动。沙特常驻联合国代表阿卜杜勒·阿齐兹·瓦希勒在代表阿盟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以色列近来实施的一系列措施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其协调战略的一部分，意图巩固对巴勒斯坦领土的永久控制，改变当地人口和地理现实，消除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可能性。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里亚德·曼苏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加沙地带，以军已占领60%区域，其目标为70%。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非法建设犹太人定居点的计划将这一地区割裂为南北两部分，对两国方案构成致命打击。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5号发表声明说，其领导层代表团当天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将于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切实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声明说，代表团由哈马斯高级官员哈利勒哈亚率领，会谈预计持续数日，期间代表团将与埃方官员和相关斡旋人员会面，以期切实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持续袭击，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适当机制。
2: 继续关注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5号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开幕式上表示，针对核设施的军事行动将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任何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设施都不应成为攻击。

布什尔核电站近期也受到冲突波及，他呼吁各方遵守国际原子能机构规则，通过对话与外交途径降低风险，避免发生核安全危机。北京时间7点25分，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视线，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1: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2: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3: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4: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5: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6: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5: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7: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8: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9: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0: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1: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7: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2: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3: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4: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5: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6: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0: 世界。环球资讯，
17: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早上好，程璐。
18: 早上好，小小。
17: 首先请

0: 你来说一说全国最需要大家关注的天气。
1: 好的，最需要大家关注的还是这个南北方都有降雨的一个情况。我们都知道六月以来高空冷涡不断甩出冷空气和暖湿气流，结合东北华北一带降水是比较频繁的，而且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表现激烈。那这个周末华北东北一带仍多降雨，其中今天呢华北黄淮的不少地方降雨就非常明显，特别是像山东中部、河南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大到暴雨。那其中对于北京来讲，今天的降雨过程以稳定的降雨为主，房山、大兴、通州地区这个降雨会更为明显一些，可以达到中雨量级。城区主要的降水时段会集中在今天一直到17点前后。那南方的话，周六夜间开始到下周二将可能会有暖湿急流再度增强北上，配合冷涡不断甩出冷空气，所以呢会有新一轮的降水发展起来。那本轮的降水过程呢会从四川、重庆、贵州一带自西向东逐步的推进，最强的降雨时段会是明后天。那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的这个暴雨蓝色预警当中提到，湖北的中北部、四川盆地南部、重庆南部、贵州、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广西的中北部和东部、广东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其中贵州的中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而且容易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南方本轮降雨过程的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高考前两天正好是这个降雨最强的时段，尤其是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雨势大，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还请考生和家长朋友们，咱们要提前做好应对，时间上最好留好富裕量。当然不论天气如何，都祝咱们的学子们考出好成绩。小小，
0: 看来雨水不少啊。那说完了降水，再说说气温方面要重点关注什么吧。
1: 好的，气温上未来四五天因为受到冷涡影响叠加频繁的降雨，东北华北气温会持续偏低，今明两天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会是20度的样子，甚至不足20度。等到下周三之后，天气的形势会有变化，随着暖季东移控场，北方的气温会逐步上扬，并且接近常年甚至是偏高水平。那南方的话，未来几天气温走势和北方相反，随着冷空气逐渐南下推进，预计周末起江南、华南等地的暑热天气就会逐渐的缓解，江南大部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左右，华南的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以下。城市当中，像福州下周二三最高气温就会降到只有24度，南宁下周一二最高气温不足30度，广州下周二最高气温27度，暑热都会有不少的缓解。小小，
0: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程璐。
2: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0: 我是小小。首先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3: 俄罗斯总统称，与乌克兰总统会晤的前提是先找到冲突的解决方案。乌方表示，俄方对乌公开性的回应显示俄无意结束冲突。
0: 黎以达成有条件停火后，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多地。专家表示，黎以停火已与美伊谈判深度挂钩，中东停火难度与局势复杂性同步上升。
3: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英国媒体刊文说，4点原因导致美伊谈判陷入僵局。
0: 接下来您将会收听到，中东紧张局势冲击全球粮食安全，专家认为地缘冲突取代天灾成为主因，稳油价与落实援助是破局关键。
3: 日本宪法学者表示，修订安保三文件动向危险，难以接受。中老建交65周年之际，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华进行国事访问。通伦近日在接受总台高端访谈栏目独家专访时表示，老中关系在继承中发展，更在发展中超越。两国合作不仅促进了双边的直接交流，更为区域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他还特别提到，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成就令人瞩目，期待未来两国在这一领域发掘更多新增长点。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在访谈中，通伦表示，期待通过此访为两国关系的未来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今年是老中建交65周年，也是老中友好年。自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至今，老中关系日益深化牢固全面，这些都是清晰可见的。我认为从今往后，我们两国的合作外交关系都将更好、更牢固、更深入，向更高水平深化。
5: 通伦强调，老中两国世代友好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4: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和老挝人民革命党有着共同理想，我们之间的长期合作和良好关系由来已久，并将持续发展。两党两国的合作日益密切，在四好精神的指引下，建立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我们还确定构建老中命运共同体，我们彼此相互了解，这将有助于我们两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向前发展。
5: 通伦此访的第一站是杭州，他率代表团参访当地科创企业，实地考察数字与智能产业发展情况。通伦表示，期待两国在高新技术领域开展更多合作。
4: 我向当地科技企业询问，他们介绍了很多信息，让我们了解了中国现代技术的发展。可以看到，中国将现代技术、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作为国家发展的关键领域，这对老挝来说是很好的经验。我们将继续推进两国在技术领域的合作。我认为我们两国在这些领域的合作前景广阔。
5: 谈及当前世界面临诸多挑战，通伦认为习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主席善于驾驭全局，眼光长远，胸襟开阔，他不仅心系中国人民，还胸怀世界。他希望世界保持稳定，希望世界和平，希望世界安宁，希望各国合作共赢，彼此尊重，这些都体现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中。我研究过他的各项倡议，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全球倡议都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无论大国还是小国，都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不霸凌，走全球化道路，反对单边主义，倡导多边主义，通过协商推动多极化世界。老挝对此始终支持。
5: 谈到中老两国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已开通运行4年多的中老铁路，通伦表示，这条铁路彻底改变了老挝的面貌。
4: 我还记得2021年12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同我一起出席老中铁路通车仪式时的讲话。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长，老中之间的漫漫长路变短，愿这条铁路成为金路、银路。这在老挝已经成为现实，这条铁路全面改变了老挝的面貌。老挝没有海，但有了通向大海的铁路。老挝从未有过铁路，如今拥有了老中铁路，而且是一条高速铁路，这让老挝人民感到自豪，这让老挝人民的梦想成真。实际上，老中铁路发送的旅客越来越多。老挝是个小国，货物不多，但现在有机会将货物运到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可以看出，这条铁路大大改善了老挝的面貌，为国家发展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5: 今年是中国15五和老挝第10个5年计划的开局之年。对此，通伦表示，
4: 在实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方面，今年恰好都是我们各自5年发展规划的开局之年。有鉴于此，双方将就相关事宜展开磋商与协调，使老挝能够在自身国家发展进程中充分借鉴中国的有益经验，助力老挝15规划如期实现既定目标。中国一直以来始终不渝地支持我们，无论是在资金、技术、发展经验，还是在组织实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方面，中国的积累都远胜于老挝。双方将保持密切协调，互帮互助，这一方向今后不会改变。中国同志对老挝关心、挂念、重视，始终给予我们坚定支持。
0: 世界粮食计划署代理执行主任卡尔斯考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记者会上表示，中东局势紧张导致能源、食品价格波动，冲击全球粮食安全。如果紧张局势延续，导致7月油价回升至每桶100美元以上，或将新增大约4500万饥饿人口。
3: 中东紧张局势是如何影响全球粮食安全的？来听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解读。
6: 中东冲突呢，对全球能源价格呢影响是非常显著的。一方面呢，石油天然气的这个价格上涨啊，带动了全球的运输物流成本的提高。另外一方面呢，能源价格提高以后呢，就使得农业生产的投入品，尤其是尿素这个价格啊，开始大规模的上涨。那么对全球的农业生产，尤其是谷物的生产，包括玉米、小麦生产呢，就产生了很明显的影响。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当全球能源价格上涨以后呢，就越来越多的国家，比如说美国、巴西这样一些主要的农产品出口国，它有更多的玉米啊、大豆啊去投入生物能源，这样的话呢，使得下游的谷物的消费需求就额外增加了一部分。因此呢，中东冲突它对能源价格的上涨呢，使得农业生产的成本提高。另外一方面呢，也加剧了全球的谷物需求的放大，这个就使得整个农产品的价格呢就进一步的提高，使得相当一部分依靠农产品进口的这样一些发展中国家呢，它的这个购买力被削弱使得很多这个边缘的这个家庭呢原来刚刚是满足温饱的，那么现在可能呢要进入一个饥饿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面，就是油价上涨对全球的这个饥饿情况呢是起到了一个恶化的作用。
0: 当前全球粮食危机都呈现了哪些新特点？我们继续来听胡冰川的解读。
6: 过去讲粮食安全的风险和粮食危机呢，更多的是天灾厄尔尼诺然后很多地方区域性的洪涝灾害干旱是自然灾害。但这轮的这个危机呢，更多的呢可能是人祸，区域的武装冲突变成了粮食危机。另外呢，就是全球的援助体系在当前的粮食危机的背景之下呢，就显得比较薄弱因为呢在援助有限的背景之下呢，当粮价上涨了以后呢，实际上援助的面呢和援助的水平呢是相对比较紧张的。再加上当前我们能够看到全球性的通胀水平的提高，使得捐助方的这个财政呢也面临这个紧张，所以使得这个预算收缩。当前的粮食的危机呢和过去相比一方面呢人祸的成分更多一点，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从援助的角度来说呢援助的强度和援助的范围呢实际上都受到了很强的约束和限制。
3: 接下来要如何破解当前的困局呢？继续来听胡冰川的观点。
6: 一方面呢，还是要对中东的地缘矛盾呢，要通过外交，通过更多的方式和手段促进和平，化解矛盾，来稳定呢全球的油价和供应链的紧张的状况，从源头上呢来有效的控制农业生产的成本的上升和援助成本的上升。另外一方面呢，可能也要对发达国家要更多的去要求兑现对外的援助的承诺，来稳定整个的全球的食物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的财务的来源使得中东的危机冲突呢在一定程度上对发展中国家，对最不发达国家的这样一些贫穷贫困人口，这些饥荒人口的影响呢要降到一个更低的限度。
0: 近期日本自民党举行相关会议，就修订安保三文件进行讨论，拟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强化海上空中等防卫力量。对此，日本体育大学宪法学教授清水雅彦表示，对于一个拥有和平宪法的国家来说，此举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
7: 对于一个拥有和平宪法的国家来说，不是增加教育和社会福利支出，而是大幅增加军费，这是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的。
3: 日本国会近期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加强情报工作，并统一归口管理。清水雅彦表示，这相

0: 当于构建战争体制，相关做法十分错误。
1: 通过这种体制，一方面与美国进行情报交换，另一方面确保日本的情报不会外泄。我认为这也是为了构建战争体制而持续推进的一项举措。日本已经完全取消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原有五种类型的限制，因此今后将能够出口杀伤性武器。与此同时，以所谓中国威胁论为借口，日本企图与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加强合作，推动武器出口。我认为这是在构建与中国进行战争的体制。
2: 据美国媒体爆料，美国福特号航空母舰执行作战任务期间发生马桶堵塞和洗衣房火灾事件的背后存在更严重问题，需要接受大规模改造和维修，预期至少一年无法再次出海。有关详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根据独家获取的视频报道，洗衣房火灾造成的损失远比军方公布的严重。视频显示，被烧毁的舰员寝舱一片狼藉，地板上满是灰烬，床铺仅剩铁架，缆线从天花板上垂下。据福特号一名水兵和一名高级官员透露，起火后灭火系统失灵，舰员奋力扑救才得以灭火。事发后，美国海军发布简短消息称，火势已被控制，两名受伤舰员接受治疗，没有生命危险，福特号仍具有完全行动能力。然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纽约时报曾披露，大火延烧超过30个小时，600多名舰员失去床铺，只能睡在桌子或地板上。由于这场火灾，执行打击伊朗任务的福特号一度被迫撤离战区，先后前往希腊和克罗地亚进行修理和维护。福特号先前还被爆出数百个马桶堵塞。有美国媒体披露福特号马桶堵塞问题的严重性，报道说马桶堵塞表明该舰整套排污系统存在根本性问题。报道还披露，在这艘价值130亿美元的航母建成前，美军就知道排污系统存在隐患。美国国会下属机构政府问责局在2020年的一份报告指出，福特号排污系统需要依靠酸性清洗剂保持畅通，每次清洗耗费达40万美元，且在执行任务期间无法清洗。福特号5月16号返回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母港诺福克海军基地，结束长达326天的海上连续部署任务。该舰将在船厂进行修理维护，包括修理火灾受损设施和升级马桶排污系统。一名官员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福特号需要至少一年才能再次出海。
4: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11号开赛。本届世界杯48支球队12个小组，其中 J 组由阿根廷队、阿尔及利亚队、奥地利队以及约旦队组成。J 组各队实力如何？本小组的出线名额争夺有哪些看点？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小小的前瞻报道。
5: 因为8届金球奖得主梅西的最后一舞，这组成为了本届世界杯情怀的代名词。阿根廷国家队公布的26人名单由梅西领衔，阿尔瓦雷斯、劳塔罗、恩索、马丁内斯等名将在列。这是梅西的第6届世界杯，尽管如此，他依然是这支球队的战术核心和精神领袖。主教练斯卡洛尼的这份名单保留了17位上届世界杯的夺冠成员，尤其是后防线几乎没有太大变化，保证了阵容的稳定性和中后场的协作默契，但主力框架又增长4岁，球队也面临平均年龄偏大的问题，防线回追速度受限。这份名单中，斯卡洛尼纳入了4名20到24岁之间的新人，希望增加边路和锋线的冲击力。老将坐镇加新人冲击的配置，既能稳守反击，也能高压控场。罗梅罗与利桑德罗·马丁内斯组成防线，中场由德保罗、麦卡利斯特等球员掌控，锋线上劳塔罗·马丁内斯与阿尔瓦雷斯火力十足。作为实力在本 组断层领先的球队，阿根廷队不得不面对伤病的问题，包括梅西等多名主力球员均有伤在身。如果一切顺利，阿根廷和葡萄牙队将在四分之一决赛相遇，为国际足坛持续多年的二人转画上完美的句号。在主教练朗尼克的高位压迫战术改造下，奥地利队以整体性著称，球队强调丢球后迅速反抢，并在攻防转换的瞬间发起致命一击，打法凶悍，执行力强。奥地利队中多数主力长期征战德国顶级联赛，球队核心是能攻善守的皇马后卫大卫阿拉巴、弗以萨比策、莱莫尔、格里利奇等人组成球队的核心框架。这支新老结合的奥地利队以欧洲区 H 组头名的身份晋级，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舞台，奥地利队将是小组第二的有力竞争者。本小组最有可能成为搅局者的阿尔及利亚队，时隔1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球队将身体对抗与技术结合，拥有鲜明的技术流风格，反击犀利，阵中多名球员在欧洲联赛效力，是一支高度欧洲化的球队。35岁的马赫雷斯是球队的头号球星。主教练佩特科维奇为阿尔及利亚队注入了精准传控与高位逼抢的战术基因。阿裔法国足球名宿齐达内之子卢卡·齐达内是球队的守门员之一，与奥地利队的直接对话将决定他们能否抢下小组第二的席位。作为2023年亚洲杯亚军，世界杯新军约旦队以防守反击为核心战术，防守纪律严明，队中大部分球员效力于本土联赛或亚洲俱乐部。和强队相比，他们只能放弃拼控球，想办法绞杀中场，快速转换。不过约旦的整体实力和大赛经验与其他三支球队有明显差距，球队的核心是效力于法甲雷恩俱乐部的穆萨·塔马里。作为约旦历史上首位登陆欧洲五大联赛的球员，穆萨·塔马里被称为约旦梅西。在本届世界杯上，当约旦梅西遇到梅西本人，会发生什么呢？
2: 继续关注体育方面，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王叶峰带来昨夜今晨更多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5: 体坛观察，
6: 各位早上好。首先，那么来关注一下中国男足的消息。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在一场足球热身赛当中呢，中国男足在客场挑战新加坡男足。这场比赛一上来，中国男足打得积极主动。上半场的比赛，塞尔吉尼奥收获国足处子球，谢文能送上助攻，帮助国足在客场取得1-0的领先。此后呢，国足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牢牢控制场上的局面。张玉宁在上半场的比赛尾声阶段点球，帮助球队扩大比分。2-0，带着优势进入到下半场的比拼。下半场比赛呢，朱晨杰解围失误导致丢球，最终国足呢在客场有惊无险，2-1战胜新加坡。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土伦杯的消息。昨天国足赢球呢让人开心，而在稍晚些进行的比赛当中呢，我们可以说是把这份开心延续了下去。因为在土伦杯小组赛 A 组第三轮的比赛当中呢，国足 U19 迎战哥伦比亚 U19 的比赛当中，最终我们是1-0战胜了对手。这场比赛很多人都没有想到是这样的一个结果，而比赛的进程我们也没有想到，因为一开场上半场开场仅仅36秒钟呢，我们就是取得了比赛的领先，而此后球队呢可以说是众志成城，防守层次感十足，意志力执行力呢也非常到位，最终凭借着出色的防守拿下了比赛的胜利。那么小组赛收官阶段的最后一场比赛，那么6月8号我们将会对阵突尼斯 U23，喜欢的听友可以为这支年轻的球队加油助威。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篮坛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 CBA 总决赛第5场的比拼，上海男篮在主场最终是103-82大胜卫冕冠军，这样的话总比分4-1拿下了队史 CBA 的第二个冠军。从休赛期的补强蓄力，到常规赛的横扫群雄，再到这个伤病满营，在总决赛当中缺少2个大外的情况下呢，依旧是强势登顶。这支上海男篮呢，我觉得经历了重重考验，圆满的兑现了赛季之初的这个冲冠的期许。时隔24年，再度重回巅峰，站上 CBA 的最高领奖台，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实至名归。在举起奖杯的那一刻呢，其实很多人可能会跟我有一样的感受，那就是这个赛季的上海男篮确实统治力惊人，在 CBA 赛季呢拿到了双冠、 CBA 杯赛的冠军以及 CBA 的冠军，而且常规赛还取得了23连胜的这个队史记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支上海男篮再看看他的这个阵容，真的也是充满着无限的可能，整体架构年龄合理， 而且呢部分主力还处在这个上升期，未来的几年都具有非常强劲的夺冠竞争力。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凌晨进行的法网男单半决赛的比拼，赛会的二号种子泽列夫呢3-1击败了捷克05后新星文西克，第四次跻身大满贯赛的男单决赛的赛场。在今天凌晨另外的一场比赛当中呢，科布利可以说是不战而胜，节省了体力，对手呢是提前退赛，这样的话他也是拿到了个人首个大满贯决赛的席位。说实话这届法网呢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神奇，不断的冷门的出现，那么决赛又会出怎样的情况呢？让我们一起静静期待法网决赛的到来。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Bike， Bike 自行车。近日澳大利亚媒体发表文章，走进中国最新的高科技自行车制造巨头。文章写道，全球自行车行业经历了动荡的几年，而中国自行车制造业继续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发展。近日一家天津的 Bike 自行车制造企业启动了庞大的新的生产基地，这一工厂规划年产能是200万辆。工厂车间里由激光导航的自动引导车在厂区内运送产品和零部件，人工智能驱动的视觉监测系统实时监控生产质量，机前托盘系统负责仓库的搬运和物流作业。中国制造业正在快速向自动化智能制造迈进，在看到中国自行车工厂以后，你知道全球的 Bike 自行车制造业的下一个篇章已经全面打开。
10: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1: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0: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2: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13: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4: 在中国各地骑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4: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5: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6: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5: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7: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5: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8: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5: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9: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5: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2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用声音，
24: 用声音，
4: 用声音记录世界。
25: Sounds of the day。
5: 现在是北京时间。